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岁月的潮水淹没赶海人的串串脚印，留下夏季特有的精彩。渔家儿女在靠海吃海的便利中塑造其精致，挖掘其精髓。一片海滩让夏之酷热变为家乡情节，越来越浓，越来越深远。太阳刚跳出海平面，资深赶海人陈同祥又来到这片熟悉的海滩，他要找一种活跃在潮头上的小海鲜毛虾，为此他已经张网等待了好几天。
1: 一个也上不。
2: 咱们就要从这个地方开始下网，准备。
0: 推虾皮是当地渔民熟悉的传统手艺，夏季小虾繁殖旺盛，活跃度高，是推虾皮的最佳季节。制作的鲜虾皮也是当地人最爱的佐餐。
2: 这就可以开始拉网起网了。
1: 对，可以走。
0: 找到虾群并不容易，赶海人跟着潮头不停行走，眼睛盯着水面，看到有小虾跳动时加速脱网。赶海30多年，陈同祥心里明白，这样的寻找也许是满载而归，也许是无功而返。潮涨潮落的几个小时里，为了获得更多海货，他要不停地在海滩行走。今天的天气没有让老陈失望，他遇到了虾群，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这个车，我说哪会不会有人？
1: 近几年，毛虾的踪迹逐渐减少，且劳动强度大，推虾皮不再是赶海人的首选，但人们对美味的追逐却从来不会停止。经过近一个小时的忙活，老陈对今天的收获还算满意。
2: 这有多少斤啊？
3: 四十斤虾，
0: 四十斤鱼吧。
1: 行走中与小海鲜偶遇，浅滩的诱惑在于它的神秘性。每年老陈在这片海滩上都要徒步行走10000多公里。
4: 你看咱们师傅的手长期泡在海里，天哪，全都是，哎呀，看着都好心疼啊。然后这都是老茧，摸起来超级硬。然后你看看，这就是咱们赶海人的不容易，通过这双手就能清晰地看到。
2: 我们这都惯了，就在这个沙子里头挖得这么深，就搁手里抠就挖成了，到这个地方练出了劲儿来了，这真是。
4: 所以咱们要珍惜啊，看看咱们这几斤虾皮子，全都是靠咱们这个师傅这一双手挖出来的。
2: 行，一会儿回去就可以加工了。
5: 海的种子，还有陆地上的种子。
4: 你会拉虾皮吗？
5: 妈妈不让我拉。
4: 为啥妈妈不让你拉？
5: 因为我太小了，拉不动。
4: 你长大了想干啥呀？
5: 长大了，长大了想当警察。
4: 想当警察？
6: 现在这个做的是什么步骤？
7: 就是把这个当中的草啊，都把它剔除干净。挑干净，没有那些草的黑东西。
6: 这不是个系统吗？
7: 对，把它挑干净，再把水拌一拌就可以下锅。
1: 这种毛虾一般只活跃在浅海环境中，体型微小，通体晶莹透明，经过简单烹饪，味道就变得极其鲜美。清理干净掺杂的海草，开水下锅，虾的颜色渐渐由白色转为微红，再次煮开后即可出锅。煮熟的小虾在通风处摊晾十几分钟，水分自然蒸发，表面变得干燥。密封包装后放进冰箱冷冻，既延长保质期，又能完整保存鲜味。在沿海地区，推虾皮有着悠久的历史，一勺鲜虾皮里掺杂着渔家儿女对海洋资源的珍惜和享受。在过去，潮头上捆绑着一家人的生计。如今，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赶海既是一个人的梦想，也是一群人的乐趣。
8: 破网了！
1: 作为新一代的赶海人，孙新力跟着师傅陈同祥学会了赶海。同样作为谋生手段，他却有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8: 今天下午是3点左右，这个海水是最低潮啊。
1: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家乡的这片海已经不再只是满足饱腹需求，而成了游客们的精神寄托。他觉得，职业赶海人有了新的商机。
9: 来到蓝山这个海边之后呢，其实他大老远的来了，其实他在海边抓不到什么东西，走的时候都很失望。这样呢，其实我就是我干这个事情呢，带他们到海里，就是说体验得更深一点，抓到的东西更多一点，他们这个体验感快乐就更多一点啊。就是
1: 守着一片海滩，赶海是世代传承的习惯，也许是家庭牵绊，也许是条件受限，他们无法走进大海深处，只得徘徊在滩涂。但海是包容的，它从不亏待每一个依靠它生存的渔家儿女。

0: 对孙兴慜来说，赶海的动机首先来源于内心的热爱。当过大学老师，在外地当过公务员，孙兴慜的经历比常人丰富许多。最终，他还是选择回到家乡，在这片海滩上谋生活。
1: 那你喜欢你爸爸去赶海吗？
2: 喜欢。
1: 为什么喜欢？
2: 因为我特别喜欢赶海，每次都能抓到很多螃蟹。
1: 你有没有觉得你爸爸像一个超级英雄？
2: 觉得。不觉得。
0: 自幼在海边长大，赶海的收获是他记忆里最深的。

0: 料丰富，水流不急，水深在15至25米之间，是三倍体生蚝生长的天堂。
1: 王总，咱们现在这个船，我看正在喷什么东西？这是
2: 在得跟网笼清洗。
1: 网笼清洗，它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2: 主要的目的就是它时间长有这个微生物，在这个挂的这个外面这个笼上，把它吃掉之后吧，它这个里面会空间会好一些。咱们这个蓝山区的海域吧，这个水质比较好，微生物比较多，适合养生。用海蛎子，我们叫生蚝。黄金三倍体，
1: 它和普通的海蛎子有什么区别吗？
2: 普通海蛎子到5月份就没有了，咱们这一年四季都有。
0: 五彩斑斓的海平面下，20000多目三倍体生蚝正茁壮成长，海面上是繁忙的生产场景。
1: 真的就可以这样吃了？
2: 可以吃，
3: 鲜甜，
2: 这个是完全能做刺身的。你就拿着管子给它刺干净，完了装起来，把我们拿上。
1: 真的货真价实的好吃的生蚝，太棒了。
0: 夜幕降临，烧烤店里的炉火渐渐旺盛，这里氤氲着一座城市夜间的狂欢。夏季的街头巷尾，烧烤是绝对的主角，在不同城市有着不同的形态。坐拥海洋资源，蓝山的烧烤便增添了海的味道。靠海吃海最直接的体现就是食客的餐桌，海鲜在烟熏火燎间演变着形态和味道，融汇着蓝山人吃海的智慧和探索。

0: 客人们酒过三巡，压轴菜准备出场，烤生蚝是食客们必点的菜肴。将蒸的八分熟的生蚝去掉二分之一外壳，露出肥厚的肉质和汤汁，生蚝的鲜味被最大程度保留在半壳中，肉质浇上提前拌好的蒜蓉粉丝调料，放置烧烤架上烘烤，蒜蓉的香气渐渐融入肉质，生蚝的鲜味溢进蒜蓉。生蚝被称为海中牛奶，含有多种氨基酸、糖原、大量的活性微量元素及小分子化合物，因其口感独特、营养价值高而广受欢迎。
1: 您对自己这个烧烤的技术有信心没？信心？
2: 那绝对的。

0: 天哪！生蚝来啦，大餐来啦！哎呀哎呀！哦哦，好新鲜的！
1: 可以可以，
0: 快快快吃快吃快吃快吃！
2: 我没见过这什么品种。
0: 这个叫三倍体，可好吃了，可以尝一尝，尝一尝，先尝一尝。
2: 这泉水一样，稍微慢。
0: 有点烫啊！哎呀，
2: 咱是尽量把精神是吧？嗯。

节气流转带来物产变化，也带给人们不同的饮食体验。从浅滩到深海，人们追随着时令的脚步，用辛劳、耐心和智慧探索食之美味，夏之精髓，为渔家生活写下全新注脚。

0: 不抽烟不代表一定没有肺癌，
1: 长时间的用电脑啊，都会引起一些颈椎病。
2: 全方位健康资讯类节目健康加油站，
3: 流感是严重的病，
2: 哪些因素会影响到的这个性格，
4: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2: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5: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6: 小时候妈妈带我去学习舞蹈，在练舞室我懂得了美丽背后所承载的血汗。就如大家所说，你必须非常的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曾经想过放弃，妈妈说学舞不是让你具备才艺，而是要你懂得坚持。慢慢长大，生命中总会遇到困惑，每一次我都将它视为一场舞蹈。要美丽，同时要大气，要执着于每一个动作，甚至眼神。只有这样，每一曲舞之后才能离梦想更近。
7: 这世界文化名城，成都都城。
8: 过山车、柔力考赛、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拉玛公司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9: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绚丽影像，哼着歌，游走在光影之间的时空之旅。放下工作，带上好心情，跟上我的步伐，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一寸阳光之中，在一刻精致之外，总会隐藏着惊喜。也许就在下一个转弯，美好便会如约而至。潇潇洒洒看世界，快快乐乐向人生赏心悦事。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1: 齐全的草原类型，中国重要的畜牧业基地，距离金靖冀经济区最近的草原牧场，这是对坐落于中国正北方内蒙古自治区中部的锡林郭勒盟独一无二的描绘。在这片水草丰美的土地上，世代生活着热情的蒙古族人，在这里他们建立过一个举世瞩目的王朝，兴起一座汇通欧亚的都城。

1263年，元世祖忽必烈定开平府为元上都，与元大都北京一同成为版图横跨欧亚大元帝国的两个中心。在那之后，这座联系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都城便车马络绎，享尽荣华富丽。但世事变迁，朝代更迭，前一刻还是钟鸣鼎食，歌舞升平，转眼已是金戈铁马，黄沙千丈。战乱中，元上都被元朝末年起义的红巾军付之一炬，逐渐消失在历史之中。

0: 昔日世人为之倾倒的上都，化作仙纳都一词，在世间兜兜转转数百年，最终映入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科勒律治的梦里，继而激发他写下了《忽必烈汗》这首传唱不绝的经典诗篇。仿佛在《忽必烈汗》的韵律流转之间，原上都的琼楼玉宇历历在目，伸手便可触及。
1: 孟婷，
2: 老师您好，这原上都都把我给逛晕了，你赶紧给我引引路吧。
0: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大约4000名北京知青来到了锡林郭勒插队，在茫茫草原上燃烧他们的青春年华。这片色彩不断变换的土地上，依然承载着他们青春时的梦想和难以言喻的经历。孙秋春在他16岁那年来到西蒙下乡，经历了8年的生活磨练，如今已过花甲之年的他，依然热爱着骑马游牧与诞生在这片草原上的蒙元文化。他将带领我们穿越历史的隔阂，领略这片草原的魅力。
3: 你看，这就是大安阁。
2: 嗯，
3: 皇帝的登基和接见各国的使臣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2: 那这是原上都非常重要的地方。
3: 对，所以说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建筑了。
2: 咱们走吧。
3: 好。

0: 你看这里有很多青砖、
1: 是
0: 这青砖可不是普通的青砖，
1: 嗯，
0: 这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啊。你看这儿还有一块瓦，哎，这是布纹瓦、这肯定也是当时建筑的遗存下来的东西了。
1: 哇，800年了、
0: 对，已经800多年的历史了啊、所以不要小看它啊。
2: 如今的上都只剩下些许孤垣上缠绕着的五彩哈达，素净沧桑。春去秋来，斗转星移，那伟大国度仅存于史书之中，只剩下洗尽铅华的蒙古族人轻轻地将先祖的故事向客人娓娓道来。
1: 蒙古族建立的大元帝国不仅与版图辽阔闻名于世，元朝在民族政策上的开放态度直到今天也是相当罕见的。元世祖忽必烈在建元上都时期引入了许多外族的能工巧匠，在元上都建成后，锡林郭勒草原则以他辽阔的胸怀接纳了漂泊的外族人，再次落地生根，成为当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老马家是穆斯林，祖上可以追溯到忽必烈时期迁居到中原的回人与色目人。马家祖先爱马，擅长驯马的基因在家族中遗传至今。现在老马一家人在锡林郭勒盟的多伦县经营着马具博物馆，同时也拥有自家的马场。
1: 以往蒙古人在游牧生活中四处为家，所有的东西都需要随身携带，对他们而言，财富的概念就是身边的一切。而衡量一个蒙古人富有与否，女人要看头饰，男人要看马鞍。
3: 马叔，
4: 哎，
3: 马呢？
4: 马明好，你好，这是香港卫视的主持人啊，马明给介绍一下。
5: 马叔你好。
4: 你好。
5: 哎呀，这可多形状了呢。
3: 这一个小展柜呢，就是咱们都是基本上精品，就说马座钉
5: 最好的
3: 啊，马凳不同时期的。
5: 哎，老师，我想说一下，这个马鞍子是哪个朝代的呀？
3: 这盘马鞍子呢，基本上就是代表了康雍乾盛世的时候最高的一个水准。这盘马鞍子的样子呢，就叫王子样。
5: 所以这个它是方的啊，刚才说那个串的工序也挺复杂的。那整个做下来要多久呀？
3: 做这么一个这个秋佩呀、应该在一个月左右。
5: 一个月做一条？
3: 啊，做一条。
2: 蒙古马鞍尤以多伦闹尔马鞍为其中极品。马鞍的制作没有固定的模具，全凭匠人多年的经验与自信亲手打造。蒙古马鞍上的一针一线都极为讲究，王公贵族和富裕阔绰的牧民会饰以马鞍各种宝石、鲨鱼皮与景泰蓝，哪怕是平民老百姓也会在其上添加一些金银饰品、羊毛毡衣来展现自己的财富。蒙古人相信，一个人的个人品味和社会地位可以在他的马鞍中表露无遗。
1: 再工艺精湛的蒙古马鞍，马背才是他唯一的归宿与衡量标准。蒙古人常说，人靠马服，马靠鞍装。外表朴素的蒙古马套上精美的马鞍后，显得格外精神焕发。
2: 蒙古人视男儿套马的英姿为勇敢的象征，这一根看似结构简单的套马杆蕴藏着千百年来游牧民族的智慧，直到今天都难以被其他工具取代。套马是游牧民族世代相传的古老技巧，马倌在群马乱奔中穿梭，一根两丈长的套马杆子轻轻一甩，柳条编成的绳套准确套在飞奔中的小马脖颈上，看似简单，实则需要多年积累的技巧。待小马跑累了，便会停下，与生俱在的野性被套马杆一点点消磨。

0: 磨，人与马之间的信任也渐渐开始建立。
1: 你看这马倌套马呀，非常有意思。他一般骑的都是杆子马，就是他在套马的时候吧，只要他的套马杆指着哪匹马，这杆子马呢，就你就不用管他，他就会一直追着这匹马走。
2: 是啊，
1: 哎，对，等一旦这个马倌呢，把这套马杆这个套绳套到马的脖子上时候吧，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之后，这个杆子马呢就会自动站住，之后四蹄撑住地之后，哎，对，就给帮助牧民有一个后坐力，然后用套马杆给他拽住。所以你看牧民这个套马杆吧，虽然你看着它很细，前面那个杆就是一个很细的柳条，它的粗度也就跟小手小拇指的这么粗，哎，这么细的一个柳条，所以它靠这个力的拉力来把这个哎很重的这个马就可以拽住。
0: 除了在马群中套住桀骜的小马，套马杆也可用来套住羊群的头羊，乃至驱赶分割畜群。从小就在马背上生活的马倌和牧民们，会把从未折断过一根套马杆子视为他们放牧生涯中最大的骄傲。
2: 随着养马的人越来越少，现代化的放牧手段进入草原，套马这一技艺面临自诞生以来最大的挑战。以往马背上追逐马群挥洒套马杆的英姿，逐渐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片浪花，如今只能在少数牧民放马过程中仓皇瞥见。如何不让套马成为荧幕中只供人回忆的影像，是牧马人们心中最关心的问题。
0: 马就是这片草原上美丽自由的精灵，承载着蒙古人对这片土地的浓烈情结。宝格达圣山下的九匹白马仿佛跨过时光的长河而来，无拘无束地奔驰在苍茫的草原上，等待手擎九毛白道的九名骑士驾驭他们登上圣山，祭祀那守望着草原的成吉思汗策言。蒙古族战旗苏鲁定上的马鬃飘扬，人和马就这样结成缔约，征战四方，血染沙场。没有人知道蒙古族和马是从什么时代开始这不离不弃的誓言，或许是曾经有个白毛风席卷的寒夜，在千里荒原唯一能支撑生命延续的篝火旁，在腾格里的见证下，先祖与徘徊的野马相依相偎。从那以后，家对于蒙古人来说不只是一个偏居一隅的概念，而是马蹄所及之处皆可为家。

0: 在我们身后的就是原上都崛起的平一，位于滦河上游闪电河北岸的金莲川草原。800年时光荏苒，铜墙铁壁化为一抔黄土，看似娇弱的金莲花却能年年岁岁花开不止。
1: 战争对自然来说无异于顽童的喧闹，待战后满目疮痍，自然的使者便张开它金色的花瓣，默默修补铁蹄踏过的伤痕。但谁又知道呢？历史就是这样，夹杂着血泪苦痛被记载下来，无法改写，更无法重写。祖先遗留至今的不仅仅是这片土地，还有由根深蒂固的风俗习惯所形成的，我们称之为文化的规矩和情怀，即便在方寸之间，也能逐鹿四方。
2: 哪吒的错的。
3: 再往这。
2: 错的。
3: 苏姐姐，老师好厉害。
4: 哪吒老师不但吓得厉害了，做蒙古象棋他是真正的厉害。
3: 是呀。
1: 运筹帷幄，行军布阵，曾经千军万马厮杀的场合演变成棋盘上的博弈，在兵卒将相群雄角逐之间，当年

0: 蒙古铁骑驰骋欧亚的雄风依稀可见。
1: 蒙古象棋与国际象棋系出同源，规则也基本相同，棋子的形象入乡随俗，演变成有蒙古文化特色的模样，就好像国际象棋中的车，在蒙古象棋中则演变成蒙古传统的乐乐车。而我手中这枚栩栩如生的乐乐车棋子，都是人手一点一滴雕刻打磨而成。
2: 老师，我发现你那时候呀，就已经对象棋非常的有执念了。为什么会喜欢象棋呢？
3: 我从小就爱好这个木雕。
2: 哦。
3: 但是我那时候我想玩象棋吧。
2: 嗯。
3: 老人手中有一两个。
4: 嗯。
3: 这个原原本本的蒙古象棋，这就想做蒙古象棋。
2: 哦。
3: 从14岁开始，我就雕蒙古象棋。
2: 14岁就做到现在，哦、哎呦。哎，我看到这个，你知道吗？刚才我就看到这个小车了。
4: 车。
2: 可沉。嗯。
3: 对对对。
2: 为什么呢？它这个材质好像都。
3: 这我跟那个蒙古国的银匠一起做的。
2: 哦。
3: 它是一套故事，因为啥呢？我做蒙古象棋必须有一种，
4: 有故事在里面，有故事在里面。
3: 各种各样的是没一个突出的，嗯，
4: 哦，
3: 你比如说这个
5: 啊，
3: 这四个马四个羊，
4: 哦，
3: 因为啥是四个羊，哦？这是一个老式的马，
4: 啊，
3: 一个马上
4: 对
3: 骑了好多孩子，
4: 哎呀，
3: 这我就从小我们一好的人，
4: 嗯，
3: 有孩子们就骑一个马一样，
4: 对对对，
3: 这个马就特别老实。就是
1: 楚河汉界，两军对垒只是一时，对美好生活与智慧的追求才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而蒙古象棋中早已透露出蒙古人的先见之明，对草原生活有着无限的爱恋，才使得蒙古人将蒙古象棋塑造成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动物形象。这也就是为什么蒙古文化直到今天依然魅力无穷的原因。
0: 伸手拂过转经轮，犹如拨动时光的纺车，句句经文为线，织成一幅瑰丽绝伦的唐卡。曾经的惠宗寺青瓦连绵，活佛仓鳞次栉比，现在仅有的圆迹掩埋在翻修的新建筑群中，游者的观感难免是不畅的。灿烂繁盛至极，即是衰败伪地之时，这不就是印证了佛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1: 海纳百川的锡林郭勒草原和兼柔并蓄的藏传佛教文化完满地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影响深远的蒙古藏佛文化，直到今天呢，仍然是内蒙宗教文化的主流。老师，我们这都到惠宗寺门口了，您给我讲讲多伦会盟的事儿吧。
4: 多伦会盟是怎么回事呢？这是1691年康熙皇帝，在这儿召集克克三大部落的首领和内蒙的48旗王爷，在这儿来聚盟，制定这个整个清朝的这个治国方略，也就是说，他与蒙古人联合在一起。那么为了纪念这次的这个会盟，康熙皇帝呢就在这儿用那个国库的银两在这儿修了现在的这个惠宗，哎，对，
1: 哦，
4: 这个惠宗寺。这样，由于宗教的盛行，使得呢这个多伦这地方的呢，成了这个藏传佛教黄教派的一个中心，这样使得呢人呢越聚越多，并且呢山西的吕蒙货商啊也都集中到这地方来进行商贸，所以呢在多伦这个地方在历史上呢曾经一度成为中国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商贸口岸，同时呢对欧洲的贸易也有很多都是在这儿做集散的。
0: 多伦这座城镇秉承了元朝时期的开放态度，使得山西会馆成为了与惠宗寺齐名的第二个地标，雕梁画栋，飞檐凌空，极尽昔日晋商之财力雄厚。精进圣地的门楣间，山西梆子的婉转唱腔与锡林郭勒草原的牧歌悠扬交替起伏，谱成一曲民族融合的乐章。诺尔吉玛，慈祥的蒙古

古妈妈。蒙古人称妈妈或年长的女性为阿姬。蒙古妇女每天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挤牛奶，为家人制作奶食。放养的蒙古牛虽然看着憨厚，可远远不如圈养的奶牛那般温顺，牛脾气来了谁都没办法，只有耐心地等待小牛犊饱餐后，日常工作才能继续下去。蒙古人的奶食文化几乎与蒙古族的历史一样悠长，奶制品的蒙古语为茶干伊德，意为圣洁纯净。无论是平日家中三餐，还是宴请远道而来的客人，白食都是蒙古人餐桌上的重中之重。牧民的家中以传统手法制作奶豆腐时，要将奶浆静置数天自然发酵，若是放入酵母等加快发酵速度的材料，则会破坏奶豆腐浓鲜的原味，欲速则不达。

0: 我们现在呢正在等奶汁跟奶水分离，然后呢奶汁在这个锅里呢继续温煮，就能变成奶豆腐了。它这是用滤开那个奶汁，把奶水先给勺开。而且它一直就是用牛粪温火煮这个奶。就这就快成奶豆腐了，它就是主要变成比较粘稠的状态，然后把那奶水给全部给拨开，一点点都要把它沥出来。我现在就搅，一会儿就能把它给装盒子里。它要现在拨到这个盒子里边。哇，cheese的味道，奶香，特别浓。哇，好香呀！奶豆腐这就做好了，要放在这边晒干。然后这个呢，就是已经晒干的样子，我要拿去切片啦。
1: 每一块凝固成型的奶豆腐，都需要历经一个小时的人手加工。对于蒙古人这一讲究耐性的民族来说，制作奶豆腐复杂的工序不只是一种考验，更是无比庄重的仪式。
0: 绵滑柔顺的口感归功于不遗余力的捶打，郁郁持久的奶香是对心情放牧的回赠。没有什么食物能比白食更能体现游子对草原故乡的思念，每一口的饱满都是母亲操持家庭的心血，以及对保留奶食品传统孜孜不倦的执着。
1: 给马儿披上亮丽的马鞍，跨上马背，锡林郭勒境内最传统的白食文化正是起源于这片山脉之下。乌合尔沁意为养牛的人，而地上覆盖着的不仅仅是饲育牛羊的茂盛草被，在阴阴绿泽之下还埋藏着珍贵的中医与蒙医药材。
2: 哎，马特人，这谁呢？
1: 因为这里盛产药材，当地人也尊称乌合尔沁敖包为医生敖包，兴许就是牛羊咀嚼着草的过程中不经意吃下了这些药材，让放牧的这片草场的牛羊显得格外肥壮健康，这里才会被爱新觉罗皇室青睐，成为皇家钦定的牧场。
0: 蒙古族敖包有宗教、民间、官方之分，我身后的乌合尔沁敖包是宗教敖包，也是元世祖忽必烈

0: 每年巡幸上都，与部下狩猎的制高点。
1: 海拔1673.8米的乌合尔沁敖包，也是镇蓝旗境内海拔最高的敖包。耳边的烈烈寒风，化作万马奔腾，仿佛亲眼见到忽必烈在这座山峰顶端，检阅他那所向无敌的铁骑。人，斯琴巴特尔，是在锡林郭勒草原上土生土长的蒙古大汉，豪迈爽朗，把酒当歌，是我们对他的第一印象。但在粗犷外表下，却不难发现他对草原有着细腻如琴弦般的感情。琴弓往返激荡回响，凝结在蒙古草原上空千年的厚重，难以用言语表达。马头琴，木质的琴身中驻留的是野马的灵魂，一时低回婉转，一时桀骜难驯，低吟浅唱，诉不尽的满腹乡愁恰在喉间，叫那魁梧的蒙古汉子怆然垂首。恢弘成郭，铁蹄铮铮，化为过去的音符，今天登上高山，唱着往昔的歌，不是原地踏步，而是坦然继而前行。辽阔的草原长存，蒙古人骄傲依旧。青葱踏云而过，想在最后抓住草原上一丝骏马的嘶鸣，却让它从手掌中滑走。没有人能留住草原自由的灵魂，且让它随风而去，逍遥天地间。怅然梦回，神游之际，白驹过隙，转瞬千年，任岁月匆匆，淘尽千古风流。但草原浩瀚广阔，兀自依旧。
0: 这座当年围绕着贝子庙建设的小镇，如今已是有草原明珠美誉的现代化城市。往昔遍地的拴马桩消失在高楼林立当中，但巷弄之间依然能听见马头琴声悠扬，浅吟低唱的正是这片土地传唱千年的史诗。
1: 贝子庙敖包前，锡林浩特的夜晚并不寂寞，街灯车灯霓虹灯，星目低垂，恍惚间感觉那沧海桑田既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近的是驻足于蒙古草原的土地上，呼吸着草原最不羁的风，远的是那被历史长河卷走的分外鲜明的记忆。织一张网，捞起长河中的蒙古情怀，以文化为砖土，筑起永不倒塌的原上都城。
2: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3: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4: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5: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

泰山，五岳独尊，雄峙天东，中国首例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日出东方，霞光万丈，云烟飘渺，瞬息万变，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屹立东方亿万思年，千年宫阙，宏伟壮观，丰台累榭，飞阁流丹，人文荟萃，汉墨生辉，清风雅韵，气象万千，中华泰山，天下泰安。

这条街叫摩罗街，是香港开埠以来的第一条街，记载着这个城市的衣食，更记载着沧桑。这些东西人把它们称为古董，而有些人却把它们看作是生命的痕迹。这里每个人甚至每一件物品都有独一无二的故事。闲时我喜欢静静看着这个从陌生到熟悉的城市，我孤身一人来这里寻找答案，寻找生命中的感动与温暖。但我不寂寞，即便沿途坎坷与否，都有你与我共同守望。

0: 作为一个摄影师，应该有一个特别特别敏锐的这样的一个嗅觉，应该留下特别有趣的影像，有价值的东西。一个摄影师学会这种观看是特别重要的，你在不同的高度观看一个事物的话，你会得到不同的这种结论，你知道吗？我觉得好的人像摄影作品其实是我们心里面生出来的，它不是一个客观的记录。
1: 守一种精神，修一颗匠心，欢迎收看守心人，我是心雨。有这样一位摄影师，在上个世纪80年代花了10年的时间拍摄完成了《我们这一代》这本摄影集。照片里呈现出了当时中国一大批文化精英的生动形象，其中包括杨丽萍、三毛、张艺谋、崔健等人。但也有人质疑他的照片不够前卫，甚至说是记忆平平。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又用镜头记录下怎样的故事？今天我们就走进他的世界，了解一下被视为中国最好人像摄影师的萧全。
2: 萧全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人，他拍遍了那个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北岛、三毛、杨丽萍、张艺谋、崔健等，这些今天听来鼎鼎有名的人物，都在萧全的镜头下展露过真实而又极富个性的一面。如今30多年过去了，他依旧行走在肖像摄影这条路上，记录着21世纪的时代肖像。怀着对萧全的崇拜，我们的主持人也专程飞到深圳去拜访这位大师。
1: 萧儿，咱们今天拍的主题是什么呀？
0: 拍一组不同这个职业来自不同地方的一些就是蛇口的普通人，
1: 有特点的人。
0: 对，有特点。今天我们拍到的非常有创意的那么一个年轻人，我们今天有幸来到他的工作室，我觉得非常棒。其实对我来讲都是，我觉得他们非常有活力，有创造力。

0: 能看一下今天拍的照片吗？为什么要选这样的构图呢？你看这个一边白一边黑。
1: 对，黑的话正好就是，其实它这是一个金边，我故意用的黑白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嗯，这边白的话正好他穿的是深色的衣服。嗯，这两块就会比较平衡。嗯，这样就
0: 还有一张是以自行车为

0: 背景的是吧？
1: 对对对，
2: 带着那个自行车，上面还有滑那个就是滑板，我觉得就是特别像是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的，就他的那种。很轻松自由的那样一种生活。
0: 我就发现您拍东西的时候特别善于把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然后展现在这个照片里面，怎么去观察这种东西呢？
2: 其实有时候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你用眼睛去观察他的话，你就可以发现他非常的会知道你想要什么。
3: 萧全与摄影的结缘要从他的第一张作品讲起。这张照片拍摄于1975年，照片上是萧全的奶奶，老人微笑着身着古式长袍，坐在自家院子的藤椅上看报。这是萧全第一次接触相机，虽然完全不懂摄影，但却兴奋得不行。
2: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自己的相机，是我姐二姐借了一台机器。其实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如何去拍照片，总觉得就是有机会自己独立拿着照相机的时候，就觉得要给奶奶拍一张照片。
0: 所以那个时候是无意之间拍的，
2: 完全是懵的那张照片。那个时候我根本就不懂拍照片，当时就是想感恩给奶奶拍张照片，那种表达其实很粗浅的，我相信奶奶还是肯定很感动。
0: 但是那张照片现在很多人看来都是没有办法超越。
2: 拍完那张照片以后，我自己没有特别的那种很特殊的记忆，只是之后回到成都以后开始觉得对摄影有浓厚的兴趣的时候，才翻到那张底片，觉得非常的惊讶，觉得而且是一张120的底片，就是而且成像还挺好。
3: 由于从小就有当兵的梦想，萧全高中毕业后没有选择读大学，而是去当了航空兵。他觉得从8000米高空俯视大地，赋予了他另一种视觉经验，另一种看事物的方式，这让他后来的摄影生涯获益匪浅。
0: 那从天上看俯瞰的那个感觉是不是特别享受？
2: 有一次我们从那个东北经过北京去这个陕西太原，路过北京的时候，我记得高度大概在8000以上。你想82年83年北京还没有那么多的环的时候，并不觉得北京城有多么大，而且呢它周围被这个燕山山脉给这个围着，然后呢当时就觉得就是好像刮一阵风就可以把这个坑给埋了一样。那次观看我觉得对我日后成为那个一个摄影师，我觉得有特别特别大的帮助。你在不同的那个高度观看一个事物的话，你会得到不同的那种结论，然后就觉得其实一个摄影师学会一个观看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所以经常在天上看大地的话，确实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感受。
3: 这次的飞行让萧全第一次有了想当摄影师的想法。1980年问父亲要了110块钱，加上自己几人生当中第一台相机。
2: 其实我得到我爸那台机器以后，我很快就在这个杭州就是去疗养。就在杭州那次疗养的时候，我就碰到上海电影厂的老厂长徐昌楚，还有一个老摄影师拍电影的黄少芬，然后我就开始给他们拍照片。那个时候作为部队的一个也当兵的，就是能够接触到这样一层的电影人是其实不太容易的。对，而且我觉得他们对我真的有很多的这种帮助，所以就越来越坚定我要去好好的拍照片。
3: 回到部队后，萧全开始认真学习摄影技术，一有时间就请假跑到中国美术馆看展览，丰富自己的视野。
2: 那个时候我在部队经常去外出请假，就是坐火车到永定门，然后就倒那个102的电车到中国美术馆。所以我看了大量的展览在中国美术馆，然后有时候为了就省钱嘛，就走路，然后买一瓶汽水，啃面包，就泡一天，然后晚上赶回去参加那个点名，这样。所以我觉得在部队的那些年在北京，我觉得确实给了我很多营养。后来越来越知道摄影应该是怎么回事。
3: 是什么让他放弃铁饭碗的工作？
2: 我有很大的暗房，我有公家的那种机器。

0: 系，但是我就时间不自由。
1: 是什么让他坚定自己的摄影之路？守心人正在播出。1985年，萧全从海军航空兵部队转业，分配到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工作，负责拍摄老师的课程，送到中央电大做教学片。工作有意义，但并不是他所喜欢的。
0: 其实我1984年回到成都，就得到一份工作。那份工作呢，是在四川广播电视大学里面做了一个，就是这种电话教育，就拿着摄像机拍老师上课。我有很大的暗房，我有公家的那种机器，其实但是我就时间不自由，就很想到处去拍照片。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拍摄我们这一代，但是我那个时候只能守株待兔，就谁谁来到成都我就拍着谁。
1: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那个被认为是最近的黄金时代里，萧全开始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一代知识分子的青葱模样。他陆陆续续地拍摄了一些那个时期的名人，他们在萧全1996年出版的《我们这一代》中相遇，成为那个年代的印记。
2: 第一次见到三毛的时候，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呢？
0: 第一次见到他那一天的时候，他穿一个白衬衣，把头发盘在后面，然后抽了一支烟，觉得他挺像一个西方的那样的一些那个知识分子，非常的吸引人。
2: 其中有一张我特别喜欢，就是在一个木门的前面，然后旁边还有一把椅子，这么倚靠着。
3: 对，
0: 其实就是这张照片，其实他坐在地上。
2: 那张照片是在哪里拍的？
0: 成都当时的一个叫柳荫街。柳荫街的一个地方。
2: 这个照片是他自己就坐在那儿，还是你给他设定了这个动作？
0: 没有，其实我们同时看上了那个椅子，我以为他要去动那个椅子，结果他没有，他就那个椅子在他的右边，他就坐在地上，他就把那个羊皮鞋拔掉，然后扔在边上。其实那个胡同很窄，我在那儿蹲着拍照片的话，那自行车过不去。
1: 拍摄结束后，萧全骑着自行车回到暗房，连夜把胶卷冲洗出来做成小样，第二天拿给三毛看。三毛看到照片后给出了四个字：完美无瑕。
0: 我说我好喜欢这张照片，无论是构图、影调还是人物的情绪都是那么的完整。他拿着这张照片，视线不离开照片，他说萧全，这可不是完整，这是完美无瑕。我觉得在不到一个小时的那个情况下，四个胶卷能出现那么多的好照片，我觉得好像真应该是老天给我的。
1: 三毛的评价让萧全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摄影之路。为了能更好的拍摄作品，萧全不顾家人的反对，辞掉了自己在广播电视大学的铁饭碗。
0: 当时我在成都，我就觉得我应该出去自由的拍摄，但是我真的没有时间。后来有一个好朋友，他说你有时间，你明天不来上班你就有时间呢。我说对，你说对了，我就把工作给辞了。
1: 1991年，杨丽萍看了萧全出版不久的《天堂之鸟：三毛摄影诗歌集》，找了过来，让萧全为自己拍一组照片。这也是萧全辞职后拍摄的第一位模特。
0: 其实我拍杨丽萍，就是把我工作辞掉以后的，我拍的第一个我的 model。
2: 那时候心情应该特别的激动。
0: 对，当然我觉得很，但装的挺平。
2: 当时拍了一组，就是在长城上面，杨丽萍在上面挥动的这个白纱，是吧？
0: 当时在慕田峪长城，他自己说：“萧全，能不能拍张逆光的？”他站在这个上面，其实真的拿一块很大的布，比他身体长3倍的那个布。他裹着，然后我就推了大概7-8米的样子，就是这么仰看着他。我说好，开始。他一撒手，慕田峪上长城那个风很大，一下就把这个布给噗就吹开了。当时那种感觉太特别了。
1: 萧全用他手中的相机为每一位被访者投射下一幅温存的造像，而他对人物性格的精准把握，让他能够自如地与各种行业的人打交道，能够轻易地钻进拍摄对象的心底，拍出他们

0: 终身最好的照片。
1: 您给张艺谋拍了很多照片哈，但其中有一张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他张的嘴巴的那张。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去拍？

0: 真的很重要。
1: 从1986年到1996年，萧璇拍了10年。10年以后，收录114人的作品《我们这一代》，让萧璇名声鹊起，成了中国最好的人像摄影师。坊间流传着他拍谁就是谁一生中最好的照片。
0: 我有个好朋友，我天天对我讲，他萧璇，他说你不要轻易给一个人拍照片，如果你给一个人拍照片，很可能是这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照片。当成我做了一本书，这个当时书名不叫我们这一代，叫参与者和见证人。然后他还说，萧璇，你既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又是见证人，就觉得好多事情我都在，我参与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又见证了这个。虽然我们挺穷的，但是我们很幸福，因为我们见证了这个时代。
1: 是谁让他重新认识摄影？
0: 我一直认为他是我身后的那棵大树。
1: 面对质疑，他如何坚持最初的执着？守心人正在播出。1992年，萧璇作为战友参与了吕黄策划的广州双年展，之后在深圳被誉为摄影界黄埔军校的现代摄影工作。
0: 当时在这个现代摄影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还是应该去专心的去完成我的那个拍摄，我就把这个现代摄影的工作辞掉，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去漂泊。
2: 那段经历的话，对于您就对摄影这方面是不是有很好的一个启发呢？
0: 那个时候我来到深圳的话，真的对我有特别大的帮助，就是我看到了很多就是西方摄影师的一些画册，之前我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看到那么多西方摄影师的画册，然后我就很坚定，觉得自己应该像他们那样就那样的走下去。
1: 1993年初，法国著名摄影师马克吕布来到中国拍摄，需要找一个会英文的中国助理。萧璇毛遂自荐，成为马克吕布当时在中国的摄影助手，跟着马克吕布拍中国，记录了萧璇陪同马克吕布在中国拍摄的珍贵瞬间。
2: 这张照片是您给他拍的是吧？
0: 对，就是在深圳，就在这个地方拍的，是在就是京都酒店那个门口，我们刚刚出来，然后我都没看他，我就拍了一下，他给我打一招呼。
2: 而且我发现他每一次都会带着好多个相机，然后出来拍。
0: 马克吕布就是这样，他一睁开眼睛就把机器背在身上。他有3台莱卡 M6， 有2台 R5。
2: 您当时也是背着好多机器跟他一起在深圳拍了很多。对。
0: 然后这张照片就是我当时和马克吕布的一个合影，就在对面。那个时候还是一片工地，正在挖坑儿。我和马克吕布就当时是这个样子，在那边拍的照片。这张照片是一个过路的一个民工给我们拍的。
1: 1993年，萧璇陪同马克吕布跑遍了中国沿海的诸多城市，街巷里玩耍的小孩，沿海城市工地上的民工，街边下棋的老人，都成为他镜头里的影像。
2: 您其实拍照的很多东西也受他的影响。
0: 对，就是他的那种拍片的风格构图，关键我跟他有相似的地方，都有那种温存的那一面。
2: 您对摄影的这种执着，是不是也是深受这马克吕布的精神的影响？
0: 我一直认为马克吕布就是我身后的那棵大树。马克吕布几乎是那种定义了就是摄影师这个职业应该怎么样去工作。我去巴黎见他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87岁了，他仍然在用自己的眼睛在观察世界，用自己的心在感受世界，然后不断地告诉我这是好照片，那是好照片，所以非常了不起。
1: 跟随马克吕布的那几年，让萧璇重新认识了手里的相机，也重新定位了摄像。1995年，萧璇回到成都，开始拍摄大时代下的平凡人。
2: 我知道后来你也拍了非常多普通人的照片。
0: 我觉得我应该像傅乐松他们那样，就用手里的机器拍自己熟悉的城市和感兴趣的人。
2: 这个拍的是谁？
0: 不认识，我觉得农民工离乡背景，然后就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打拼。

0: 你背着铺盖卷儿，然后带着自己的女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其实他们完全都不知道，接下来是什么。
1: 所以您拍这些很多都是因为背后的故事吸引你。
0: 对，
1: 拍这些普通的人，我觉得更难抓住他们的性格吧。
0: 普通老百姓他不知道这些镜头、方向、轴线等等的，恰恰有时候就很轻松。
2: 结束我们这一代拍摄项目后，又相继出版了《我镜头下的美丽女人》《女人时间》《美丽世界》《时代肖像》等作品。她的每一张照片都在述说着一个故事。
0: 现在我拍的这些普通人、老百姓很有意思。今天大中午之后，我拍了一个女孩，她说我是一个结构工程师。后来我就想，结构工程师一种直觉就把我带到那个你说女娲补天那个地方俯拍她那个头，我让她蹲下来一点点。我拍了三张，一分钟，就第二张照片我说特别好，我说不拍了，三张照片一分钟就完成了一个拍摄，给她看。就觉得很有意思。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所谓的有名和没有名都是真的是相对的。
2: 萧全回归平凡人的拍摄后，也引来了很多质疑声。有人说他的照片不够前卫，记忆平平，但作为记录者的萧全内心始终还坚持着最初的执着和宁静，用他的方式解读摄影。
0: 我觉得对一个肖像摄影，我的定义，我觉得它更符合我内心的一种冲动是什么？我觉得是平静，是真诚，是自在。到今天为止，我觉得我对待好些人，我依然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跟他们打交道。我觉得最大程度的去理解和尊重自己的拍摄对象，告诉自己的拍摄对象，你们是独一无二的，你们是了不起的人。我的好朋友赵青就说：“丽萍，他说你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寻找快乐，并且用舞蹈的方式来供养诸佛菩萨和众生。”其实我觉得我同样，我用的方式是图片。今天我要去给这些人拍照片，真的我要用，图片让他们得到快乐。
2: 近年来，我们这一代《美丽世界》《时代的肖像》等摄影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览，引起了广大反响。他与这一代人广泛密切的交往，使得他的照片即超越了个人行为的层次，而成为具有社会意义的影像工程。
1: 很多人提起您，提起萧全，还是会想到我们这一代。
0: 在那个时期是很特别的一个历史的记忆。那么我觉得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时代的肖像，我觉得是对今天当下这个时代又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记录和表达。我觉得作为一个摄影师应该有一个特别敏锐的这样的一个嗅觉，它不是一个就是一个客观的记录。
1: 但是那张照片现在很多人看来都没有办法超越，就您觉得好的照片是怎么能拍着出来呢？
0: 好的人像摄影作品其实是我们心里面生出来的。肖像摄影其实那里面就魅力无穷，我觉得主要还是你心里面平静，你能升起什么像，像由心生，其实这一切都是你内心里面有了这个像以后才升起来的，有了这个念才升起的这个像，很有意思。作为一个摄影师，我觉得应该留下特别有趣的影像，而且是我觉得是有价值的东西。

伟大的摄影师是能够在瞬间捕捉到拍摄对象的精神深处。萧全就是这样一位怀着对人本身的关怀和热爱，用他手中的相机记录下具有社会意义的影像工程。现在的他仍然对世界充满着好奇与热情。他说，一辈子能有一件让自己终身不渝的坚守和爱好，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大概就是因为这样的信仰，才能够拍得出那么真实、令人感动的照片。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过山车 roller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马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像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个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可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2: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近年来，伴随着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颜值经济开始迎来爆发性增长。中国的医美行业也在有序规范的发展中迈入了国际先进行列。中共二十大之后，作为绿色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医美必将在拉大国内内需市场的机遇中进一步增大体量，覆盖更广阔人群，成为地方经济新的增长引擎。如何稳准狠抓住此机遇？各地各城市群的争夺战已经开始
2: 啊！被你这样说一下，其实我是相当有兴趣的啊！我本来那个还想去瑞士的，你知道吗？
3: 别去瑞士了，就来我们桂林就很好。
4: 哎，那也对了，
2: 好吧，我先试试看。
4: 可以可以可以。
5: 我觉得现在的快递员，他
6: 这个教育整个的这个体系，他们两个人讲，我这个太好流畅。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东边西边，我是麦子。那么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非常特殊的话题，我们请来了两位大牌的专家，我们非常开心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他们两位是整形外科医生农林，欢迎您。
3: 谢谢。
1: 好，还有的就是人物美学家杜比，杜比老师，老朋友，你好。
7: Hello。
1: 那么在医美行业发展的这种

0: 如此迅速的前提下，那么医美的产业化也肯定也是必然的一个结果。那么韩国有它的整容一条街霞欧亭，瑞士它有羊胎素之都蒙特勒哈，这两个地方都很有名哈，这个有他们有名也有他们的道理哈。那么中国在医美大健康领域里面有没有可能复制这种模式，一种集中的一个模式，然后就是吸引好多人过来的这种模式，甚至说会不会超越它呢？
1: 当然了，我们中国的历史更加是深厚而悠远的，那么还有这个位置也很好，就打个比方说我们桂林吧，桂林本身它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城市啊，阳朔都是有很多这个外籍人士去那边，
0: 确实很漂亮，对，
1: 西街啊这些都很漂亮，那么就一打开门打开窗，你就会感觉那个空气非常的清新啊，不比这个瑞士的蒙特勒小镇差，它也有漓江，也有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我们在这里面能够如果把人文的这个文化放进去，那会更美一些。
0: 其实我觉得到这种旅游胜地啊，特别是这种山清水秀的这种地方哈，就是你放松一会儿，然后你回到自己的岗位或者是自己的城市里，可能很多人都会夸你说啊，你最近是不是很放松啊？现在很好看啊，现在很有精神呢、啊、什么的，所以有一个自然的一个疗愈的一个成分在里面。
2: 麦子涵，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得跟你这个老外哈，跟你吹牛吹一下。在我们小学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就是有教哈，就中国人教说广西是中国的骄傲，桂林是中国的骄傲，叫做桂林山水甲天下。你刚才在讲，不管说瑞士也好，或者韩国也好，那实际上中国一点不比他们落后，
0: 就科技方面也
2: 是对，在医美也好，在大健康也好，我们的技术其实已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了，而且特别是医疗的部分，它是一个体验医学。体验医学有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你需要大量的手术量，
1: 大量
2: 的工作量，是吧？那么实际上，因为中国这么大的人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医生呢是相当成熟的，像他在心理学领域的话，他做了20000多例，对不对？
1: 我去那个美国那个达拉斯西南中心啊，那他们医学生就是他们是在尸体上面练刀多一些、那我们呢，我们是在真人
0: 练刀，这个说出来好像是不是很对的，但是其实就是积累经验，
1: 事实上就是我们是当然我们是有医生师承带的嘛，那老师带着的，当然老师在那里动，我们在那里做助手，对吧？在助手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在跟着老师，不会出错啊。但是我们是实打实的在活体上面去做这个手术的，所以我们大量的手术机会，这个就是体验医学。韩国为什么它能够发展得好，是国家层面的一个支持啊，它在文化上面有一个支持。那我想习大大在二十大这个在这个心理学或者是在这方面的人文关怀上面是做了很多的指示的，那我想能不能够在这个国家层面的基础上，再把这个像韩国那样的国家层面的这个支持去引入到医美里头。那韩国它就是把这个影星哈，整个文化产业是不是打造到全世界的？
0: 好，我觉得这个信心是值得有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市场非常非常大。然后呢，尤其是农林医生，你在老家广西那边已经是做了很多的贡献，包括是已经有十几年开了自己的一个美容医院哈。那么在那个地方地位已经是非常高的呢。但我想问问，就是那个地方呢，未来的发展会是怎么样的呢？这个产业化、这个集群的这种感觉，会有哪些具体的一些推动呢？
1: 通过桂林这个医美小镇的这个建立，或者是我们这个学术交流文化中心的一个建立的基础上，慢慢的把我们当地的这个医美水平提高，也把它的市场做到比较高端一些。我希望把这个国外的一些好的文化一起引入进来。
0: OK，
1: 除了医生之外，还要把护士水平也拉起来，还有我们客服，还有前台，还有我们咨询师，这几个板块都要把它和国外的这个文化接轨。
0: OK， 就让它更加国际化。
1: 对，更加国际化，非常国际化。对，必须是按照这个文化接轨，在这个基础上再结合我们桂林的这个，或者是我们广西的一个特色去做改良，或者是去调整。
0: OK，
1: 这是一个想法。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慢慢因为聚到人气嘛，还有很多比如说像那个器械啊，还有上游啊，慢慢的进来。再比如说我们桂林的一个，它是一个很好的康养的一个地方。

0: 吧，大家都喜欢在那里休闲放松，哎，那我们就可以在这地方做一些再生医学的一个发展。大家都知道干细胞和再生医学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那么我认为它是完全可以和这个大自然所结合在一起的，因为这个实际上再生医学也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医学
1: 啊。对，
0: 对，
1: 对，对，
2: 确实让我们抗老啊，抗衰老哈、啊，对吧？抗氧化呀、啊，然后我们过得更健康，我们活得更美啊，也都是这都是非常
1: 人与社会的和谐，
2: 哎，
1: 人与身心自我的和谐，
2: 哎，对对对对对，嗯，
0: 是的，我想把再生医学这个板块也，人们能够把它带入到桂林里头，这样的话，它就比如说再生医学的一个检测中心，是不是可以做一做？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干细胞这一块呢，实际上也有点乱啊，就是我们怎么样让它变得规范化，那就是一个检测的问题。比如说这干细胞的活性，它是人源的还是动物源的，都要分清楚啊，它是实验级的还是临床级的，这个干细胞都不一样的。那我们要有一个检测中心，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老百姓消费者明明白白的消费，哎，到底是我用的这干细胞是好的是不好的，哎，那这个就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1: 啊，被你这样说一下，其实我是相当有兴趣的哈。我本来那个还想去瑞士的，你知道吧？哎，
0: 别去瑞士了，就来我们桂林就很好。
2: 哎，那也对了，
1: 好吧，我这样试试看。
2: 可以可以可以。
3: 作为中国内地首个成功运用心理学体系介入医美的资深整形外科医生，农林院长的临床案例已达20000多例，其中催眠术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招数。那么对求美者采用心理治疗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欢迎继续收看。
0: 它不是每个求美者都有心理障碍，但是它有一点点心理需求。就是在我手下动刀的很多嘛，就是他们为什么跑过来找我动刀，在脸上动刀，那一般老百姓或者是一般人是无法去忍受的，但他就是来了，来了一定是有很强烈的心理需求的。我把它分为两类啊，一个叫做锦上添花，还有一种叫雪中送炭。
2: 能解释一下吗？锦上添花我们可以理解，就像我们这种这么好看的，
0: 对对对，
2: 好漂亮，
0: 特别特别漂亮的或者特别好看的，它是需要有一些艺术审美需求的。
2: 哎好，
0: 哎，比如说像现在流行的金铃耳啊，我不知道怎么说，那个就是有点。所谓的锦上添花，本来那个耳朵长得挺好的
2: ，OK，
0: 他非要这样子弄，那就是叫做艺术追求。那么还有一种叫做雪中送炭，这个就很多了。那我们比较提倡雪中送炭，就是改变，比如说小耳再造是吧？就是鼻安鼻这些是很缺陷很大的，还有就是衰老了，整个衰老的体态其实也是雪中送炭。
1: 这么讲。就是说他的容貌在生活当中给他带来巨大的心理障碍，
0: 对对，
1: 他很难受，他很痛苦，又不能靠剪头发改变，又不能穿一套衣服就解决问题，只能通过医疗美容的手段，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面呢，他的内心是很难受的，所以我们看起来是通过容貌的改变，实际上是解决了他是心理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要做的第一点就是叫做什么呀？叫心理学上的解构，就是他到底心理是什么样的问题。举个例子，比如说他是因为夫妻感情两个人有问题了，那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啊，你不能医生按照自己的理由说哦，我想整成这样，问题是人家老公喜欢那样的，对吧？你整出你想要的样子，人家离婚离得更快，
0: 是的，
1: 你整形成功了，婚姻破裂了，所以整形只是手段啊，
0: 是的，
1: 你有没有想过问题？那 OK 了，那这种情况怎么办？所以我们就要去解构他的成因，包括他先生的审美心理，那这种情况下面的话，然后我们才能针对性的去应对，
0: 对，
1: 所以这个看起来所以手术只是后面的工作，前面首先是心理的工作，
0: 是的，
1: 心理的排查，然后是他对他整个人的这种排查的工作，然后再到容貌上的工作。
2: 医美的这个治疗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目标是说，结束之后。人一定要满意于自己，对，人不能再有这种就是痛恨自己的长相或者怎么样了，要不然
1: 解决了老公的问题，最后把自己的问题出来了。
2: 哎，
1: 老公你是满意的，我天天自己抑郁了，
2: 确实，
1: 对不对？老娘不活了，还活什么？
2: 对，
1: 对不对？回头呢又跑到整形医院来继续改，
2: 没错，
1: 对不对？那么呢，改自己换老公喽，对不对？你在破坏社会和谐的。
0: 对，我最开心的一个案例就是说，客户做完以后，她老公带出去。

0: 去的时候，所有的她老公的朋友去夸奖她老公，哎，这个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1: 我就不愿意带个保姆或者带个妈上街。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对不对？爱美是一种天性嘛。反正我自己做这一行的，我也这样心态，啊，这很正常。
0: 对啊，所以她就回来跟我说这个事，我就很开心了，是啊，我已经帮她解决很多这个家庭的问题了。嗯，那这个就是我最有价值的，
2: 就很成功。对啊，这个就是还是改善了这个世界，对吧？
0: 对，
2: 是个好事啊。
0: 对
2: 啊，前面的农林老师你说到了一些心理的一些状态哈，也有一些我们可以判定是障碍，心理障碍。这些障碍的话，它可能会给我们病人或者是给我们求美者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后果呢？
0: 我认为应该是一大早的时候，就是它属于锦上添花那部分比较容易出现。
2: OK，
0: 就是那种他本身就有自己的艺术审美那种，然后就有点自以为是啊，或者是自己觉得自己很厉害啊，这种情况下他会逼迫医生去做某些医生不愿做的事情。那怎么办呢？我的方法就是反过来叫他拿镜子自己去看，自己把笔递给他，让他去设计。这个就是让他去设计的时候，他会自己在脸上画的时候大概率是画不下去的，因为他说我要听你的，最终还是要听你的。本来他说你得听我的，但我给把笔递给他的时候，他是画不下去的时候，又得听我的。
1: 这个叫做是认知心理矫正，因为他的认知，这个是有问题的。嗯，比如说有些某些奇怪的网红厉害，包括刚才的金灵儿啊，
2: 对 okay,
1: 我们是不支持的。
0: 对，
1: 但是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叫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好，按照你的，比如给你模拟出来，他不模拟还不知道，哎呀这样高那样低，一模拟出来自己看把自己吓一跳，对不对？是吧？姑奶奶不要这样的。
0: 我们有一个心理学的用语方法，就叫在化效应，就是参与感，让自己参与自己的设计，往往他会比较满意。做多做少，那我们商量着来。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比较良好的一种沟通方式。我在早期工作的时候，我是对心理学不是特别了解，但我是没有学到这些方法的时候，我就会碰到一些顾客，就是我也很希望他好嘛。他这个，但是这客户非常的自我，非常自我，他就要我去帮他整成那个样子。那我就
2: 他就是个有别人的脸是吧？
0: 对 对, 对，
2: 然后就也说我要成为这个，
0: 对，或者是他就想要多打一点啊之类的。
2: OK，
0: 说多打一点，多的往旁边多打一点之类的。那打完以后就结果就效果很不好，很难看。就他又反复要改，那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问题，就是我得帮他反复做手术。那客户其实最后他是不满意的，他说你干嘛老在我脸上动刀。那这一个问题就
2: 其实都是他要求的，但是他最后也是
0: 埋怨，
2: 也是后悔，也要尽量指责别人，不要指责自己。
0: 就是埋怨医生。
1: 中国医美的这三四十年，实际上的话，大家你看每年的315，是吧？然后呢，网上的大量的报道，你说这么多的医美事故、医美的问题，是吧？还甚至死亡案例，
2: 对，
1: 这些都是代价。这些代价里面，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意识到，甚至以为是医疗的问题，甚至有些是什么样啊？是因为错误的心理认知，选择了错误的医疗手段造成的。最后的话，错误的医疗手段造成容貌不满意，进行重复的修复。那么修复完以后的话，一件衣服扯破了缝好，破镜难圆啊。脸是那么金贵、这么精细的东西，你处理完以后，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你如果周出来，就是个经典的案例。对不对？所以大量的这种伤害就会出现，所以一定是整形的第一步是心理。
2: 一定要搞清楚哈，要走出准确的第一步。
1: 整形的第一步的心理到底落地在哪里？就是落地我们对求美者的审美心理的认知、审美意愿的认知，以及他审美的这种整个社会心理对他未来的这张容貌做出来以后的预期的认知，我们要知道。因为如果没有达到这些认知做出来的，要么自己变得很难受，要么这个他想达到目的没达到，要么社会公众会对他指指点点，那么呢，这最终都是一个失败的手术。所以医疗技术重要吗？重要。审美重要吗？重要。第一步都是从心里开始。
3: 经过两位嘉宾的分析，我们知道在整个诊疗的过程中，求美者在不同阶段都会

0: 呈现不同的心理状态，而针对求美者的心理问题，农林院长是怎样来解决他们的困扰呢？欢迎继续收看。
1: 我手术前的话是有一个叫做就数据化的一个分析系统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房树人和文字分析啊，还有肢体语言的分析，我就可以了解这个客户的心理状况。
0: OK 啊，
1: 还有第二种就是我通过他身边的人，就我们叫做客情系统，就是这个很多行业里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的，叫做客户情况分析。这个也是一部分，就了解他家人的情况。
0: OK，
1: 在心理学上面，我们就要把他的防御性卸掉，这样的话就可以知道他心理的一个真正的需求，去了解到他深层次的一个潜意识的需求。
0: 嗯，
1: 客户对我们产生信任了以后，再开始做手术，这样才好。
2: 有些求美者他很固执，他停留在他的画面里面，然后他觉得就这样子做会好看，我们要去干预，那么我们去讲道理是不会听的，他凭什么？大家都是成年人，没人愿意被教育，是吧？人家只相信事实，那所以我就模拟事实，是吧？因为我们手术量做大的时候，客户的资料留得多的时候，电脑里面的不对外的，这姑娘进来说不明白，是吧？你看就是你这样的，是吧？长得很像，是吧？也是按照你要求的这种做着做这个鼻子或者做这个眼睛，你看做出来，你还要吗？那姑娘自己看完吓死了。我不做了，我不做了，我不做了，我知道了。就是我们很具象的，我们还是有些工具跟方法。
1: 这个是叫模拟设计
2: 啊，对，
1: 非常形象的，直接。
2: 对，因为有一些案例，它就摆在那里。
1: 对，
2: 我讲事实给你看，因为我讲道理，他不听的。
0: 那如果我们说到这个术中的话啊，我们农林医生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的一个方法。就是一个催眠术哈，这个手术的过程中哈，催眠可能会用来实现一些什么样的疗法，什么样的效果呢？
1: 催眠它在100多年前就已经用得很广了，就是用来调整人的心理这个状况，然后比较高效，效果很快。但在我们医学上面，特别是这个医疗美容这块用的比较少，那我是把它当做一个止痛，现在目前拿来做止痛。
0: 止痛可以完全止痛吗？完全感不到吗？
1: 你这么理解吧，像我们不是经常当客户打针嘛，打针的时候是不需要再打麻药了，对吧？因为它本身针里面就有麻药了嘛。那你打针那一下下破皮那一下下，你如果敷麻药有时候效果也没那么好，因为你推药的时候它是胀起来，它痛的
0: 啊，
1: 那你又不能打麻药，也没什么用，那你就只能够通过别的方法，比如说冰敷，那是一个方法。那其中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催眠。
0: OK，
1: 那我把它应用在其中，我是成套的一个止痛方法里面的其中一个环节，就是止痛催眠。催眠的话，它是需要大概10分钟的一个过程，这样它才进入到状态。然后我再通过催眠的过程中，去把它这个痛感转换成冰感，或者是痛闻觉感转换。这个的话就是通过我的催眠音频去解决。我自己录好了，录好了以后呢，我术前我会交代护士，我们做好培训的，一成套体系的。他这个护士会告诉他，这是我们院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放松方法，你只要听，按着闭上眼睛，一定要闭上眼睛认真听，他就慢慢进入状态，然后大概10分钟以后我去帮他操作，他就很多都是睡着了在里头。
0: 确实这个疼痛这个东西很神奇哈，就是我们神经系统传来的哈，就是然后每个人对疼痛的这个忍耐
1: 度、
2: 耐受度、耐受性
0: 都是不一样的哈。
1: 对
0: 于最后的疗效是有很大的帮助吗？还是这个就是辅助作用？
1: 我认为是很好的一种可粘性，就是他会觉得你在你这里坐不痛，很舒服。每次过来就睡觉的感觉。
2: 这个这确实很好用，很神奇，因为大家都害怕痛嘛，怕害怕医疗。
0: 对，如果紧张可能就会影响。
1: 主要就是紧张问题。
2: 对，主要紧张。其实这个事情很好理解，很多人说这么神奇吗？真的吗？假的吗？举个例子哈，有个姑娘，是吧？如果是她男朋友抚摸她的皮肤，她会有快感，是吧？她很开心，她很幸福。可是如果有个她很不喜欢的男生侵犯她的这种感觉去摸她皮肤，她就会整个的感觉就很不一样。你看，同样都是摸，
0: 对，
2: 是吧？同样都是注射，
0: 确实
2: 是吧？你看他一会儿的感觉是不痛，一会儿感觉他其实都是一种心理的引导。

0: 是吧？只不过那个呢，是他自我的这种心理的调整，来应对这种被抚摸感，而这个呢是，外医院医生的这种专业的这种这个催眠，并不是催眠，是一种技术手法。
1: 对对，
0: 大家就说啊，我睡着了叫催眠，但其实这个时候反不见得是非要睡着。
1: 对，
0: 是吧？但是的话，它其实已经在你的心里进行了这种暗示，那你的自己的身心即自我的调整，产生不同的感觉。
1: 是的，是的，它是一种，我把它理解为一种非常极致的一种人文关怀。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像那个小孩子打针，我们要转移他注意力一样子，你就把那个客人当做小孩子就好了。你把他注意力转移了，转移以后你再帮他打针，他就不痛了嘛。我们叫做形意象分离啊，专业术语。就是他的这个意识和他的这个身体是分开了。那这样的话，他这个身体的话就交给我就好了。
0: 对，痛感感觉不到了。
1: 对，他就不到了，他的意识去遨游世界去了，他喜欢的东西，
2: 那就是很放心的一个状态哈。对呀。那么龙林老师，你前面说到的就是随访的时间平时就特别的长了，就是在手术之后，客户有可能就是当场就非常满意，或者是近期满意，有可能以后还会有一些别的想法哈。
1: 对，
2: 这个在心理方面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慢慢实现的一些变化。对呀，那么我想问问，就是在手术之后的有没有出现一些比较突出的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然后呢为了解决或者是为了避免这种问题，您有进行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干预或者具体的一些沟通之类的？
1: 就是我的老师他做了一个30年的随访，是让我非常感动的。当时我是因为这个事情我才进入这个行业的，所以随访在我的学业中是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至于我具体在每天在做的事情的时候，我是这么做的，就是建一个群。这个群里面有什么人呢？首先是医生，然后还有咨询师，就前面的那个前导，然后到客服，还有护士，然后他们的这个他们的领导，那加起来有十几个人都有的。那这样的话，客户在里头首先就已经形成安全感了啊。他知道这么多人服务他，就是像那个心理学的治疗小组一样。
2: 对，
1: 他会随时可以找到有人在里头，我们一般是这样子分工的。那么前面大概一个星期之内是护士去做这个事情。一般负责什么呢？客户经常会有水肿，对吧？还有疼痛，
0: 术后疼痛，
1: 水肿疼痛，还有一些各种他心理上面的焦虑，这个很正常。
2: 好，
1: 然后到拆完线了吧，是吧？这时候到那客服这一块了，他越来越美啊。这个事情就自然就显现出来，问他要照片啊，然后夸奖他呀。用这种方式去调整他的心理自信度。哇，越来越美了，他会很开心的。然后他会分享他生活中的一些变化。他美了以后，那些旁边谁赞扬她了呀？她老公有没有赞扬她呀？她老公的朋友有没有赞扬她呀？这种情况就是他做这个手术的目的就显现出来了。
2: 因为其实这个最后的我们说的恢复到了就是想要的那个最后的状态，可能要一段时间，对吧？
0: 对，
2: 所以这个的过程中，人家的心理状态
0: 会有个忐忑的，
1: 对，
0: 会有个忐忑的、期待的、恐惧的、对未知的这种恐惧。
2: 是，万一没做到的话怎么办？
0: 因为过程呢还会有疼啊、肿胀啊这些半生的必然的一些或者高概率发生的一些事情。
1: 是，
2: 对对对。
0: 他需要安抚。
1: 其实反过来也督促我们医生要做一个真正为客户满意的一件事情，
2: 也是
1: 让客户满意的事情。
2: 对，
1: 就不会去做那些短期的所谓的这个朋友圈的效果就是我们现在朋友圈里面大家都是展示
0: 现在好看，以后远期不管。
1: 对，
0: 这张脸对他来说是一辈子。
2: 对，
0: 他长久的，你不是3个月好看，
2: 对，
0: 5个月以后呢，8个月以后呢，1年以后呢，甚至是伤害，对不对？
1: 对，
2: 没错没错。
1: 因为我们也做一些这个沙龙啊，还有这个后期的会议啊，经常邀请我们一些老朋友啊、老客户啊回来的时候，他们经常分享自己心理历程，就经常讲到自己心，就是做了整形以后心态的变化。就是有一句话叫心面由心生，心由相转。
0: 对，
1: 就是他相变了以后，他也会改变他内心。这个也是一种随访。
2: 杜比老师刚刚说到了这个315每年都有很多的故事，说整容失败或者是就是整容不负责任的，这个这些例子很可怕的，我们都不希望看到这些乱象，这些搞砸了的。

0: 结果了，对，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不只是说心理很重要，就是一个合格的整容医生，非常非常重要。
1: 对，需要懂心理学，
0: 对，而且是要全面合格，懂心理学很重要，对吧？
1: 懂医学，懂美学，对。
0: 然后又可以预测18年或者是30年后的这个人家自然的变化会不会配合现在做的事情，对吧？
2: 对。
0: 所以呢，我们就多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整这个合格的整容医生都应该是怎么样产生的，怎么样形容的。
2: 医生他是一个长期教育的一个产物啊。我们首先我们最早的时候入行的时候就是希波克拉底誓言啊，然后护士施南丁格尔誓言啊，就是要对客户负责一辈子的，或者是不做损伤这个患者的事情的，对吧？在这方面的话就是就是初心，医疗的初心。那么我们在现在这个医美行业里面，说实话它有一部分它不是真正这个医生转行，很可能就是被这个商业或者是不良的销售给引导了，不得不去变成就是这个商业系统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环节而已，而不是去主导这个医疗本质。该做咨询的人就去做咨询，做美学就把它培养成美学高手，该做运营就做运营，把它变成管理高手
0: 啊，对，
2: 然后变成真正回归到这规范的一个经验。

0: 位于乡间小路的一叶茶亭和屹立在青山绿水的守望者茶馆，获得2023欧洲循环设计大奖和2023美国建筑大师奖。这就好比设计赛场的奥运奖牌。飓风镇的朝元山是日照绿茶的主要产区之一，在东部空旷的茶田里有一处残破的民居，是一栋有着50年历史的石头院落。老房子三分之一已经倒塌，留下的石屋充满历史感。老屋虽然残破，却一直守望着这片希望的田野。如今人去屋闲，它似乎期待着被赋予新的生命力，成为一个田园守望者。麦田守望者是它的归宿，守望者茶馆是它的名字。
1: 当时呢，就建议把这处小小的这个一栋房子的废墟然后做成一个功能性的空间所以就后来就慢慢产生了守望者茶馆。那么这种古老与现代的这种碰撞与对比，产生了非常好的一种艺术效果。
0: 老房子被保留，在残破处设计了一个白色灯塔式建筑，成为空旷田野里的地标，点缀了这片美丽的茶田。乡村的建筑为谁？乡村的建筑是为大众服务。这栋房子不仅仅为游人带来全新的茶香体验，同样也成为茶农的歇脚。

0: 鸟之处。乡村需要留住记忆，也要面向未来。设计的初心试图通过这个小小的建筑让人们获得田园的美，同时也想让建筑激活略显沉寂的乡村，给日照绿茶以新的画面感，更希望来此的人们即以这个建筑来守望这片希望的田野。
1: 它既是一个小小的茶室，同时它又是一个茶农休息的地方啊，那么也是重要的一个道路交通的节点，所以当时提出来是为夜行人点灯啊，为啊茶农啊遮雨。
0: 行走乡间，遇到美景总是渴望驻留，而烈日当空，在劳作间隙总希望有一处遮阴之所，亭子。可遮风避雨，歇脚停留，又可以饱览风景之美。在飓风北部朝元山南路，一条彩虹公路沿着山腰蜿蜒而过，从路上可仰望青山松翠，亦可俯瞰层层茶园，以何为题，又作何形态呢？当地盛产绿茶，上世纪60年代克服困难，将生于南方的佳木成功在北方种植。为了向历史致敬，尝试将一片茶叶的形态引入亭子的设计中。在山间小湖的转折之处，一叶茶亭犹如一个小小舞台，成为大地田园中的剧中人。
1: 它所在这个区域是一个将近90度的一条乡村道路，这个位置经常会发生一些小的交通事故，所以我们在这儿建了一个白色的艺术空间，在这儿给所有的车型给予一个非常好的提示。当时也特别感动我的是什么呢？就是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啊，我们的村民他们在采茶的过程当中，他就在这个夜茶厅的阴凉下躺在上面午休啊、睡觉啊。心里的体验，从一个公共性的空间呢，慢慢也形成了一个文化空间。
0: 艺术助力乡村振兴，成为一种新的方法。艺术空间介入到乡村的环境中，创造出一种新时代的乡村美学。运用艺术的手法，用较低的成本将微型艺术空间设置到广袤的田野之中，展现给大众，创造茶田中的艺术打卡地。山水环绕，茶园连绵，群山茶田，云影天光，茶园绿满眼，落日霞满天，孤云独去闲，唯有朝元山。
2: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影视里发现厦门美景，街景里品味饮品故事。近年来，厦门在影视圈出镜率越来越高。

沙坡尾老宅、云丹湖畔、观音山沙滩、吉大榕树等等。跟着影视剧去旅游，已然成为来厦旅游的新时尚。不过说起厦门影视产业发展起源，你可能还不知道，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夏雨片，曾经在香港、台湾、东南亚一带风靡一时，在整个大中国电影史上可谓独树一帜。今天的节目就带大家一起探寻各方脉络里的厦门影视情缘。

沉在海上，海在沉中的厦门被誉为天然摄影棚，凭借的是优美的自然风光、东西合璧的城市风情、深厚的人文底蕴，以及四季适宜外景拍摄的全天候气候条件，每年能吸引五六十个剧组、上百部作品来此选景拍摄，足以肯定厦门这个多元化创作城市作为影视拍摄地的独特优势和条件。厦门城市形态丰富，山海湖错落有致，西式洋房、闽南民居、华侨建筑争奇斗艳，自然吸引着众多的影视剧组来到这里取景拍摄。中国电影导演宁浩曾在描述厦门时这样说：厦门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城市，一个岛，地理特性非常明显，城市有点洋味，却保持了很传统的东西。在夏日的微风中，不禁让我想起几个电影片段。现在让我带你们一起去寻找这些片段里的厦门好景致。

0: 印象中的沙坡尾全是船和渔民，当然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沙坡尾名字的由来呢，是因为这里是一大段沙滩的最末端，所有的沙子都会汇聚到这里。它是厦门最古老的港口，水边的宅子刻画着不同时期的痕迹叠影，让人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电影《我的早更女友》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在沙坡尾的曲段呢，也是让人印象深刻。2015年，沙坡尾进行改造，如今这里已经变成富有文艺气息的地方。在这里取景呢，大都是现代爱情戏。
1: 他是不是要等命令啊？
2: 等等等，等到啥时候能给我打开？不能一步三起。
3: 他们要抢红导演，
1: 这是最后的考验，快跟进。

相信大家对《疯狂的赛车》都不陌生。《疯狂的赛车》是2009年上映的一部喜剧电影，依旧是多线条的叙事风格。导演宁浩曾经说过，在确定厦门为取景的拍摄地后，在取景。

过程中，他最满意的就是厦门中山路老城区，风韵犹存的骑楼式建筑将南洋风情诠释得淋漓尽致。这种既前卫又富有人间烟火的街道最能引起他的共鸣。这些所谓的南洋式建筑还融入了闽南特色的屋顶，这些骑楼的柱子上还刻画着富有中国特色的回云纹，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南洋式骑楼的独特韵味。可以说，历久弥新的建筑、车水马龙的街道、熙熙攘攘的人群，用来衬托影视剧中的小人物，再合适不过了。

电影第一次用浪漫温馨的手法讲述了年轻男女初恋的美好，选景就在厦门的咖啡馆和特色别墅。我们现在所在的华兴路又叫华侨新村，始建于1957年。当年下南洋闯荡的爱国华侨响应国家号召回国建设，政府规划了这一片土地让他们可以安家，50多栋别墅先后建立，后来延伸成在市区的老别墅集中区。老街以古旧的色彩记录厦门这一座城市的前世，有红砖白瓦，也有精心设计的洋房，如今都被改造成私家菜馆、咖啡馆、旅馆。正是因为如此，这里才更富有艺术气息，更适合影视剧取景。

0: 近几年，偶像剧、悬疑剧、生活剧等各种题材的影视剧纷纷光顾厦门，鹭岛美景屡屡进入观众视野。其实，厦门并不是近年才被影视界发掘。从上世纪初第一部在厦取景的电视剧《西游记》算起，厦门成为取景地已有近百年历史。众多作品通过镜头留下了这座城市的历史与风情，而厦门影视产业发展起源更早。据厦门文史专家洪补仁先生研究，厦语片在整个大中国电影史上可谓独树一帜。他以厦门方言为表演形式，取厦门的景色录制成厦语电影，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曾经在东南亚一带风靡一时，对闽南华侨产生过广大的影响。
1: 厦语片啊，那个经典的作品啊，我个人认为啊，有好几部啊，比方说第一部的厦语片是《陈靖姑》，陈靖姑》是戏曲片，就是反映啊我们闽北地区的一个神啊，陈靖姑，以这个民间传说来构成一部影片，这部也算是比较经典的。另外一部就是破镜重圆，到演员啊，主要的男女演员都是厦门人。那这部影片呢，当时啊常常满座，在我们厦门地区哈，这个引起很大的反响。另外一部影片呢，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那这部影片的女主角啊，叫做宁波。这宁波是厦门的大美女，

听说啊，最近啊还是在那个美国居住，现在这个人还健在。那这个影片主要的传说是说他扮演的

0: 引起了很大的那个反响，那大家也蛮感兴趣的。所以夏雨片呢，在当时就是香港、厦门还有上海，后来就到那个台湾，这些啊都很盛行。这个是夏雨片哈，我记得住的比较经典的一些著作。那后来呢，因为那个50年代以后，我们国内大部分进口的是东欧还有苏联的进步的影片啊，比方说《沙林格的大血战》，还有《列宁1918》啊，还有《攻克柏林》。好几部影片，还有最后的那个金星英雄也是苏联影片。那当时因为学习苏联嘛，啊，学习苏联的影片跟我们国内影片占了很大的市场。那我们夏雨片呢，这个市场就缩小了，缩小了以后呢，慢慢的消失了，在大陆上消失，慢慢的退回到香港，最后又流落到台湾，又流落到台湾。那所以最后产生了一个叫做台语的影片。那所以说，夏影片是台影片呢比较早的诞生的时期啊，这个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我们国内的电影市场呢，因为题材更广泛了，从黑白片到了那个彩色，就是五彩七彩啊，最后就遮乎式的影片啊，电影市场发展了，那技术水平提高了，那这个夏雨片呢，在当时就比较落后了。
1: 夏雨片迎来大发展是在1947年，当年香港出产了第一部夏雨片《相逢恨晚》，此后香港成为大量夏雨片的出品地。1950年，南洋影业公司拍摄了《唐伯虎点秋香》，它在南洋各地公映时四处打破票房纪录，可谓是夏雨片的里程碑。可惜的是，到了1963年，夏雨片就全面消失了。如此短暂的寿命与当时的摄录体制有关。当年不少夏雨片都是私营的电影制片公司拍摄录制，缺乏全面的管理，跟不上换代急速的影视发展脚步，以至于失去竞争力。然而和夏雨电影同时代崛起的厦门本土影院，开明、思明、中华这三家老电影院如今依然在经营，而他们就是夏雨片曾经辉煌的历史见证。
0: 1980年可以说是接着60年那个时候的第二个浪潮。我们说以前60年代是我们国内电影比较兴旺的年代，当时在周总理的那个指导底下，我们文学艺术大大的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吧？当时讲，那到了80年代，因为要结束的快要改革开放的那个年代，在我们国内啊，电影啊跟戏剧也比较发展的一个黄金的时期。但我记得说，80年代啊，在我们厦门地区啊，不完全统计，1980年到1981年2年之间，我们国内有7个电影制片厂，比方说北影、上影、西影、珠影、俄影，还有沪影等等，这些制片厂呢，纷纷到厦门拍的市井跟外景，拍了市井外景，1980年一年当中就拍了48部。但这48部故事内容反映我们福建厦门的，而且那个市井也在厦门的，比方说《小城春秋》，比方说《海球》，还有比方说《泉水叮咚》啊，这些影片，还有最后的一个叫做《烈士99》，是反特的影片，也都在厦门拍摄。但这些厦门拍摄的影片，80年代就比较兴旺，比较兴旺。那有关厦门的实景方面，我记得有一个叫做

0: 泉水叮咚，就是张内芳主演的，那带了一批小朋友，这些朋友其中有一个叫做冰冰，就是以后的方超，现在方超还在演大片嘛，黄超，那当时啊是年纪很小啊，五六岁左右，那他们呢住在厦门宾馆的那个五号楼那边进行拍摄，那场景呢都在福建的厦门、泉州、漳州，还有我们环岛路的一些海滩，反映了一部幼儿老师的生活。还有一部叫做那个《台岛遗恨》，《台岛遗恨》也是80年代拍的，那当时是反映了海峡两岸的一些那个苦难的一些历史啊。《台岛遗恨》
1: 都在前，说明你不是孬种，你们大人没有错用你。
2: 谢书匠。
3: 随着厦门影视产业的日渐发展，作为国内知名的影视拍摄基地，厦门的群演圈也随之壮大起来。群演们频繁地出没在各个影视剧组里，每天早出晚归。与北京、横店等地不一样，厦门在地群演不靠拍戏生存，大多是出于个人爱好。虽然经常需要花费时间试镜，还要忍耐等待通知的煎熬，有时即便被选中，也很难在戏里说上几句台词或露个正脸，但他们依然甘当绿叶，并且乐在其中。

0: 我感觉做演员真好啊！啊，那是要访问吼，我感觉吼，归期就是我咧拍了时阵，啊，恁来现场吼，来记录我的生活，安尼恁就大家就真清楚啊。
1: 老师，起来吃早餐啦！
0: 哦，衣服穿一下，马上出去吼。
2: 快点，快点，快点！
3: 去买，买那个，叫来。啊，咱在坐对只车，还是咱在
2: 家？啊，用车啊，换载车啊，早起来不会，我袂赴，所以早顿就载车啊。
3: 我随时来，咱通进来。
2: 是啊，快点行。

0: 你看这边。
1: 因为我本身是闽南人，所以呢，闽南语算是我的强项。那我讲普通话不标准啊，所以说，我就坚持演我母语的这样的节目。然后呢，我演了一些节目呢，放在网上，结果意外的得到很多网友的支持，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做到现在。因我觉得现在当作是在学习嘛，一步一步学习。然后，其实也是有台湾的那个导演呢，也有跟我们联系，就是说让我们就是参与他们电影的演出。台湾的闽南语电影哦是比较成熟了一点哦，它包括演员啊各方面都是很专业的，然后做的也都很好。然后我本身就是也是朝这个方向，想要朝这个方向发展，因为在闽南这边本土这边哦，做闽南语的专业的人才很少。然后我也算是向台湾那边学习了。
2: 近年有《疯狂的赛车》，一起来看流星雨，左耳。

0: 卓星等一批影响力较大的电影、电视剧来厦门取景拍摄，这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怀揣着明星梦的人加入厦门群演这个行业。但是，多数人在真正进入以后，才切身体会到群演工作的压力与辛酸。许多时候，仅仅为了三言两语的镜头，要来来回回反复拍摄几十次，更不要说还要克服酷暑隆冬的不利天气影响。行业规定，群演一般每天工作8个小时，剧组提供午餐，但由于拍摄需要，加班加点是常事。有时甚至还要自掏腰包支付交通费、伙食费。目前，厦门比较专业且受规范的群头不多，一些没有经验的也充当起群头，与剧组协商不明，无专业培训，女性演员人身安全不受保护等问题屡见不鲜。混乱的市场环境让群演们的权益看不见任何保障。
1: 厦门的演员圈子我觉得发展的还行，就是当然比不上北上广，比不上北上广甚至是横店什么的。当然现在厦门是在拍现代戏是在国内是很受欢迎的一个场景的一个选择地之一。
0: 现在厦门在影视圈出镜率很高，沙坡尾老宅、云当湖畔、观音山沙滩、吉大榕树等等，跟着影视剧去旅游已然成为来厦旅游的新时尚。借由影视作品名声大噪的厦门，在餐饮、住宿、交通、旅游、文化创意等相关产业上也随之发展。随着天然摄影棚这个名号越来越响亮，不少业内人士和专家都认为厦门可以打造成现代戏影视之都。在未来，厦门将立足本土特色，走出一条集成化、高端化、国际化、差异化的发展之路，把提升城市功能品位和发展影视产业紧密衔接，进而推动厦门影视产业的发展，提升厦门文化软实力，增加厦门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0: 二战期间，纳粹党为什么不惜耗费重金拍摄电影《泰坦尼克号》？
1: 纳粹宣传部长戈贝尔非常的善用电影的手段来蛊惑人心，振奋士气。
0: 希特勒从劣迹斑斑的下士到纳粹元首，究竟凭借什么宣传手段上位？
1: 就是
0: 大战中，法国仅用38天便投降，其中德国采取了哪些引真试假的宣传手段？
1: 双方已经宣战的情况下，他开动宣战机器，在德法阵地上营造了一个非常

0: 二战中反法西斯阵营又采取了哪些宣传手段？
1: 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却说，希特的一幅画抵得上一支反法西斯军队。
0: 讲述者特邀军事专家马俊为您揭开尘封档案，揭秘二战中的攻心计。

0: 多么熟悉的音乐画面啊！相信大家都熟悉这部影片。
1: 对，
0: 这就是1997年在中国大陆放映的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号》。1912年4月15号0时20:20，《泰坦尼克号》遇到冰山而沉没了。那么这个事件呢，震惊了整个世界，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海难事件。那么这个事件呢，后来也为电影艺术家呢所看重，很多电影导演用自己的镜头来再现这次海难，其中最著名的呢，就是1997年美国导演卡梅隆推出的《泰坦尼克号》。今天要讲述的，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的、鲜为人知的纳粹第三帝国拍摄的一部《泰坦尼克号》。事情发生在1940年，当年夏天，纳粹德国的空军在空袭不列颠。为了鼓舞士气、振奋民心、打击对手，纳粹宣传部门就决定拍摄一部《泰坦尼克号》。当时啊，纳粹宣传部长戈贝尔这个人呢、非常呢善于用电影手段来蛊惑人心、振奋士气。在这期间不久，他曾拍摄一部片子叫《犹太人苏斯》，票房非常成功。他想呢照方抓药，也拍摄一部《泰坦尼克号》。为了拍摄这部片子，他专门重建了一艘类似《泰坦尼克号》的阿克纳海角幽轮。影片的大致情形是这样的。那么海难发生的时候，他极尽丑化英国人、美国人自私、贪婪、无能，而衬托呢德意志人的果敢担当。那么这个影片呢，淋漓尽致地再现了英国上层的颓废和资本主义的贪婪。那影片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呢？放映的时候啊，正值呢1942年下半年，当时的德军呢已经处于进攻顶点了，也就是强弩之末，在战场上啊已经露出败相。所以戈贝尔在试映的时候，他发现这部片子给人的印象啊，第三帝国就如同这艘即将沉没的泰坦尼克号，第三帝国的民众就像这艘泰坦尼克号上的乘客一样，那么的无助。他马上意识到，这部片子不仅不能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反而呢，却打击了自己德国人的士气。所以这部片子还没有公映就被打入了冷宫。那么这部片子另外一个悲剧在于，就是那个阿克纳海角号游轮。影片拍摄之后，阿克纳海角号呢被德国用来运送的囚徒，在海上。

0: 航行的时候被英国的轰炸机发现了，英国空军就认为这艘船呢、是纳粹德国的运输舰，于是集中炸弹将这条船炸沉了。那么船上的无辜的难民囚徒沉入海底，那么阿克纳海角号的难民竟然是泰坦尼克号的三倍。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非常鲜为人知的最为奇葩的一个故事，纳粹德国这部令人自取其辱的影片和阿克纳海角号他们一同折戟沉沙。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一次非常不成功的宣传。
1: 纳粹德国拍摄的泰坦尼克号因为不光彩的出身遭到口诛笔伐，这部影片几乎淹没无闻。这部剧情瞎编的电影已然是二战期间德国自吹自擂的娱乐。
0: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出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宣传战同政治、军事、经济一同被列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四大战场。什么是宣传战呢？宣传战简而言之就是通过宣传的手段打击对方的意志，坍塌对方的抵抗能力，振奋自己的士气，达到作战胜利的目的。那么下面呢，我就向大家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大国所展现的形形色色的宣传战。提起宣传战呢，还真的不得不提起一个人，谁啊？希特勒。希特勒是非常善于用宣传手段达到自己目的的人。按道理啊，希特勒不具备成为国家领导人的素质，按照英国首相丘吉尔话讲，是劣迹斑斑的德军下属。那么偏偏被丘吉尔极不看好的这个所谓的劣迹斑斑的德军下士，20年之后却成为纳粹德国的元首，并且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呢？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希特勒是通过宣传上位的。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希特勒制定的25点纲领的那种魔幻。现在我就向大家介绍介绍希特勒是如何通过宣传上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希特勒从医院出来了，他没有复员，当时在德国陆军部当政治指导员。有一次一个治所的工人，他的名字安东·德克斯勒，成立一个几十个人小党，也就是德国工人党，在慕尼黑老罗森巴德啤酒馆开会。他的上司就让他去看了看。在这次会议上他有一个发言，他把在维也纳形成的大德意志理念活盘托出，就引起了同样奉行大德意志主义的德雷克斯勒的注意，然后呢就邀请他参加了德国工人党，成为德国工人党的7人中央委员会成员之一。1920年希特勒当选为德国工人党的宣传部长。他就利用德国工人党宣传部长的这个位置来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然后在1920年2月份他就制定了这个25点纲领。因为在他看来，德国工人党不能总在慕尼黑这个小地方，要走出去，走出巴伐利亚，在整个德国生根开花。而一个政党的纲领就是一个旗帜，所以他制定了这个25条纲领，然后

0: 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的政党多如牛毛，过江之鲫啊太多了，德国工人党啊，德国社会党啊，还有德国共产党等等等等，都宣传自己的主张。那么为什么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却成功了呢？这里面我方才说了，就是宣传的作用。希特勒着眼于满足老百姓眼前的利益，这个政治家关注的未来，民众关注的眼前，这是定律。而希特勒呢，就抓住老百姓的眼前需求，然后通过这25条纲领完全实现，就是制造虚拟产品。咱们看看25点纲领都虚拟到什么程度，都给德国人带来哪些想象中的美好，一起看看。这就是他的25点纲领啊，他通过25点纲领讲，对德国工人讲，如果我当选，我把托拉斯大企业收为国有，让你们都有自己的股份，当自己的主人，增加你们的收入。想象中的美好吧。他对农民讲，如果我当选，我将取消地租，禁止土地买卖。他对中产阶层说，如果我当选，我将坚决地把垄断性的大百货公司收为公有，转租给中小商，满足您的利益。想象中没有。那他对那些人大垄断资产阶级讲呢，如果当选，我给你们获得更多的市场等等等等。所以他不停地宣传呐，拼命的宣传，在他拼命宣传的控制下，富有思辨的德意志民族不再对他设防了，不知不觉的被他洗了脑子，转而抛弃了其他政党，选择了民主社会主义德国共产党，也就是纳粹。所以当时啊，德国共产党总书记泰尔曼讲，如果你们选择了希特勒，就等于选择了战争。可是德意志民众却说，恰恰相反，我选择了希特勒，我就等于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被希特勒想象中的美好洗脑了。所以1933年1月30号，整个柏林万人空巷，拥上街头喊四季环 Führer 一个元首， A Partei 一个政党， A Volk 一个民族，哎呀，投一人票 Adolf Hitler。所以希特勒非常知道宣传的真谛精髓，所以希特勒就这么样的通过宣传上位了。然而当德意志民族把他捧上了元首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却把25点纲领的承诺抛出九霄云外，等待德国民众的就是战争。
1: 二战结束后，很多恍然大悟的德国民众无不惊叹，25点纲领真是20世纪最彪悍的迷幻药。希特勒因他成功上位，然而宣传在战争中还起到了哪些作用呢？
0: 宣传战还有什么作用呢？这就是麻痹敌人，引真释假。好，我们先看几张照片。这张照片是1936年在柏林召开的第11届奥运会。照片上，希特勒出现在看台上。当时呢，操场进行一次足球赛。希特勒是很少看足球的，这是希特勒一生唯一的一次到现场看足球。第二张照片呢，展现的是什么呢？当希特勒出现在看台上之后，所有的观众起立，右臂向前伸45度角，高喊希特勒，向您致敬，希特勒。那么现场上据报道，一些西方国家的运动员也展开了右臂前伸45度角，高喊着向您致敬，元首。这是第3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1938年在法国举行的第3届足球世界杯。

0: 世界杯这张照片表现出来的氛围就有点不对劲了。当时德国足球队几乎全部是纳粹党党员，其中还有一些呢是纳粹军队的成员。那么整个看台上，特别是德国观众的看台区，一片呢纳粹狂热。
1: 1936年柏林奥运会，所有观众向希特勒行纳粹礼，还有1938年的法国世界杯，德国队中几乎都是纳粹党成员。根据这些情况，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了德国法西斯很有可能已经狂热化，而也就在4年，德国便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中宣传战也贯穿在整个战争进程中。
0: 战争啊，充满了模糊性，作战双方都想方设法的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让你看到的一定是假的，真的东西想的法的藏的叶子，这就叫隐真释假。而欺骗性宣传就是隐真释假的重要手段之一。1939年9月1号3:45，纳粹德国执行白色作战方案，发动了德波战争。德军分兵两路，很快占领了波兰全境。富有弹性的装甲机群，一望无际的波兰平原上没有任何阻碍。波兰沦亡之后，英法相继呢对德国宣战了。那么法国军队啊就进入了用50亿法郎修建的298公里长的马奇诺防线，实施呢防御。那么当时啊，德波战争结束之后，德国就想进攻西欧，可是呢他没有完成呢部队的展开部署，所以双方在沿马奇诺防线在对峙。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贝尔这个谎话重复3遍就是真理的始作俑者，他就想呢如何欺骗对方，麻痹对方的斗志，掩护自己的部队展开部署，达成进攻的突然性。于是啊，在双方已经宣战的情况下，他开动宣战机器，在德法阵地上营造了一个非常温和的气氛。比如他在广播啊，这个法语啊是非常好听的，跟上帝说话用法语嘛，他用甜美的法语向法国官兵进行广播宣战：亲爱的法军兄弟们，我们不应该在这里作战，恰恰相反，我们应该到对方的家里去做客。然后播送法国的一些音乐，每天晚上呢熄灯之前，甜美的德国女播音员用法语说 Salut 啊，晚安法军朋友们，让我们甜蜜地进入梦乡。整整8个月啊，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贝尔营造8个月这种气氛，于是就使得刚刚有对德国有一点戒心的法军官兵又慢慢松弛了斗志，慢慢降低了士气。他觉得这么祥和的前线还会有战争吗？我们法国军队应该跟德国军队举行一场足球比赛，甚至法军有这种想法，而这正是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贝尔所希望的。欺骗手段终于奏效了。1940年5月10号5:30，希特勒下令执行黄色作战方案，突然进攻荷比卢法。那么头天晚上，在德国甜美播音员的声音祝福声中进入梦乡的法军官兵，突然被尖利的强击机的呼啸声所惊醒。德国发动了进攻法国的战争。38天之后，法国就沦陷了。宣传从来都是相互的。当法西斯国家开动宣传机器，引真释假，反法西斯国家也竭尽全力打击对方的意志。
1: 在法西

0: 斯国家的宣传进攻前，反法西斯的宣传一直也不示弱。盟国利用各种平台，如电影、报纸、广播、海报、广告、音乐，甚至漫画，揭露法西斯的暴行，动员民众参加到保护和平的战争中。
1: 那么下面呢，我们一起看几个漫画。我们看看这幅漫画，这幅漫画的作者是美籍波兰裔画家尔图尔谢克所作。尔图尔谢克呢，特别善于通过夸张、丑化、贬低的手法来揭露法西斯罪魁们他们那种嘴脸。请看这幅漫画，这幅漫画呢，通过格林、雷德、希特勒、戈贝尔夸张的丑化、贬低，使他们的形象啊那么丑陋。然后后面最下面呢有一行字 Don't believe a word of it by hand， 他们的话一句都不要相信。通过这幅画，谢克呢揭露法西斯的虚伪，让人们看清法西斯的本质。据说呀，希特勒看了这幅画之后大为恼火，命令希姆莱，你能不能想办法，不惜重金，我要谢克这个命。注意见呢，谢克他的漫画对希特勒的打击程度。相反，美国总统罗斯的夫人却说，谢克的一幅画抵得上一支反法西斯军队的一个部队。那么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尔图尔谢克一共画了40多幅漫画，在整个美国和德国的占领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咱们再看看第二幅漫画，这幅漫画的整个色调阴暗晦涩，背景是高大的呢监狱的墙，头套肮脏不堪，双手呢锁着铁链。它的作者是美籍立陶宛裔画家本善。那么当时啊，美军为了进一步的通过宣传手段打击对手，动员民众成立了战时心理工作室。而成立战时心理工作室不久，也就是1942年6月10号，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发生了一场惨案。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有一个利迪策村，当时啊，捷克斯洛伐克抵抗运动成员在利迪策村附近的山路一个弯道上伏击了纳粹德国秘密警察的第二号头子莱恩哈特·海米希，将他杀死。希特勒知道之后心如刀绞，暴跳如雷，他下令一定把利迪策从这个地球上毁掉。所以1942年6月10号，德军就包围了利迪策村，将15岁以上的173名成年男人全部枪毙，将妇女绑进了集中营，其中将88名儿童关进了毒气室杀害了。那么后来国际妇女联合会为了纪念利迪策村惨案，将6月1号定为国际儿童节。那么这个惨案发生之后，战时工作室认为是个好题材，揭露法西斯德国的罪恶，于是让这个立陶宛裔的画家画了这么一幅画。很多人看了这幅画潸然而泪下，进一步揭露了法西德国的残暴本质。我们再看看第三幅画，这幅漫画呢是个宣传画，它下面 We can do it， 我们也能够完成它。这句话背景是这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后，美国的男性青年都穿上军装，拿起武器到了战场，而在后方更多的是妇女儿童。军队在前线作战需要后方来后勤保障，没有生产能力怎么能支持战争？但是男人都上战场了，女人起来，美国的战时心理工作室就印制了大批的这种类似广告的宣传画，号召妇女们起来和男人一样到工厂去。
0: 宣传激发了美国民众的生产热情。二战中，美国的现代化工业生产水平、自动化水平、生产效率远远高于欧洲和日本，位居世界第一。当时美国的

0: 弗里德曼紧紧搂住了腰，给他热烈的一吻。为什么胜利了？反法西斯人民终于战胜了法西斯国家。那这张照片就是著名的胜利之吻。其实照片的主人艾弗列德，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拍摄了很多照片。有一个一战的老兵，曾经艾弗列德讲：“我没上过战场，但是我看到你照片，我对这场战争的胜利有了很大的信心。没有硝烟，没有浴血，但是力量与战场是一样的。攻心为上的宣传战，最终就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胜利。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展现的形形色色的宣传战，也为战后各大国的战略博弈积累了经验和教训。
1: 下面进入马俊老师的快问快答环节。有网友提问：戈贝尔效应是什么？这也是一种宣传术吗？
0: 所谓戈贝尔效应，就是他那句话，谎话从无三变，就是真的。一件事情被他反复的宣传，假的又变真的了。所以戈贝尔就利用了人的这种心理来进行假的宣传，来达到他的自己的政治目的。
1: 二战时期，美国最多动员了多少人参军？
0: 那么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一共总动员总兵力1127万人。
1: 中国在二战时期采取了哪些宣传手段？
0: 中国共产党啊，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坚力量之一啊，他领导中国人民啊一起投入这场反法西斯战争，那么是有动员组织军种力量。通过什么手段？我们党有啊新华日报，有新华社啊。你同时利用了上海申报啊，大公报啊，文汇报啊，来宣传啊抗日的主张，宣传抗日民族统一阵线。
2: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3: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4: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5: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马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可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6: 人经历无

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美是人类进化和文明更新的内生动力。美不仅能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也能在独处自赏时心情愉悦。今天，社会繁荣成就了更多人追求美的愿望，美丽中国更多时代和现实的内涵。现代人，尤其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和独立，让每个追求美的人都能成为最美的自己，而非相似的他人，聚焦世界的目光，更加自信。
1: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本期亚洲青年说。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Prime Talk Asia. I'm Winnie. 我是主持人程程。我们今天的栏目有幸的邀请到的这位嘉宾，他是新时代他力量的代表。他曾经为无数的明星设计了变美的方案。他是高端美学设计师，博恩美会 Born Beauty CEO 陈文玉。文玉你好，
2: 你好，
1: 我知道你在视频号还有抖音上已经有很多很多的粉丝，所以今天能来到我们节目，相信粉丝们都非常的高兴，所以跟你的粉丝打个招呼好不好？
2: 好的，大家好。
1: 那我们也说到现在是新时代了，那新时代对于美都有新的定义，虽然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美肯定在新时代会有新的定义，所以想听听你对美的新的定义和新的诠释，你的美学的理念和概念吗？
2: 美学这个概念啊，其实是1750年一位德国的哲学家他所提出来的，最早呢他是属于哲学范畴的，那么发展至今更多的呢是体现一种审美的活动，也就是说人对美学的研究其实是一种精神文化活动。那么比如说什么是美啊，怎样才算是美的，严格意义上呢，我认为它没有一个标准，不同的人呢对美它有不同的见解啊，在我看来美一定是多元化的，个性化的。那么几年前啊，网红脸很受女生们的追捧，大量的女生呢都按照模板来把自己整成网红脸，那么现在来看看这些网红脸还好看吗？啊，结果显而易见，千篇一律，缺乏个性的美是不可能长久的。那么另外作为大健康领域的工作者，我认为美啊，它首先应该是健康的、自然的啊，充满生命力的一种体现，所以这也是我们

0: 品牌所倡导的自然无伤害的美。
1: 文宇，你刚才说的特别好，也让我想起了《道德经》老子说过的一句话：“天下皆之为美，之为美，斯物也。”也就是当美被赋予定义之后，大家都模仿同样的美，那其实就不美了。那你刚才讲到这种差异化的美，其实在了新时代的时候，你所倡导的这种高端的美学设计，它可能是一种艺术美，但我们是普通的女性，会在生活当中，你怎么把艺术美和生活美相融合呢？
0: 其实美呀、是客观存在的，美感呢则是一种主观的感受。想要培养美感，首先就是一定要热爱，这是前提条件。如果不热爱一件事情，用不了多久就会觉得枯燥乏味，后续也激发不了内在的动力去持之以恒。其次呢，就是要不断的去吸收学习，像我们日常也会关注一些美学杂志，读一些美学相关的书籍，去吸收不同的美学理念啊，去欣赏，去感悟。最后呢，就是去输出，比如说和业内的一些专业人士，我们去交流，在生活上通过一些花艺啊、装饰啊，或者是个人造型，去展示自己感悟所得的美学理念，不断的循环往复，去糟粕，取精华，在美学上呢，造诣啊，自然就会不断的提升了。
1: 那你还提到了一个观念，就是自然无伤害的美，听起来也特别的喜欢，因为我们知道，只要做过医美的话，都有一个修复期，要对皮肤可能有一点损伤，所以你这个自然无伤害的美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0: 实现我所倡导的自然无伤害的美，其实核心关键点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审美。有些求美者呢，觉得欧洲人的高挺的鼻子特别的好看，但是我们亚洲人的这种轮廓上装一个欧洲人的这种高挺的鼻子是不合适的、不和谐的，就会显得特别的假。所以美学设计师呢，所指导的就是变美方案尤为重要。有了这个方案呢，接下去我们就要去实现。因此第二个核心关键点呢，就是技术。我们的技术采用的是自主研发的专利器械，给求美者操作的时候啊，皮肤的表皮不会有任何的损伤。那么达成了无伤害的目标的同时，再配合上我们的技术原理，让人体自身机体成纤维细胞新生，达成了年轻甚至局部微调的效果。这一切丝毫不会影响面部的表情，真正的由内而外达到无伤害的这样的一个自然。
1: 你刚刚提到了你们有一个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听起来特别的好，跟我们讲讲它是怎么来的吗？
0: 这项技术最早是1995年一位美国的叫做奥伦·特里克的医学博士提出的，当时叫做皮下无切口分离技术，是专门针对凹陷、疤痕和纹路的，修复效果十分显著，还专门在美国的皮肤外科期刊上DS 上面发表了文章。那随着时代的发展，这项技术由我们引进之后啊，教授团队对这项技术进行了改良，同时研发出了专利器械，也就是一种手持式增型细胞活化器。那这种仪器呢，能够进入到皮下不同的层次，而且不会造成皮肤的破裂、出血等情况，所以做到了真正的无伤害。
1: 那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你会创办博恩美会 Born Beauty 呢？
0: 那么早年呢，我自己也有过容貌焦虑哈，就容貌不自信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自己变美了之后呢，我也去做了很多的分享，结果特别多的人来咨询。当时呢，觉得我自己有可能可以帮助到他们，于是就创办了博恩美会。那现在呢，已经有7年多了啊，有遇到形形色色的求美者。在他们中啊，有为了事业呀、爱情更顺利的姑娘，甚至更有一些因为容貌而逐渐有一些抑郁的患者。那其实更多的呢，是我自己想要老得慢一点的这一种普通人。每当我们获得了顾客的认可和感谢的时候啊，都是我们不断的去学习更先进的技术和理念的动力。
1: 我相信粉丝和观众朋友们最关心的是咱们博恩美会有哪一些王牌项目呢？
0: 我们的技术呢，主要是帮求美者解决两个方向的需求。第一个呢，就是抗衰老，让面部看起来更年轻，比如说解决衰老所带来的纹路啊、凹陷啊、下垂等问题。那比如说像印第安纹啊、泪沟啊、法令纹啊、苹果肌下垂啊这些问题。

0: 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面部微调啊，比如说像解决面中凹陷啊，轮廓不好看啊，或者是嘴凸、下巴后缩等等。那我们的王牌项目呢，则是印第安纹，也叫全颊沟，是连着泪沟在苹果肌上方的这条纹路，是由韧带牵拉所造成的凹陷。那这条纹路啊，目前行业里我们相对来说哈，经过这么多年的沉淀啊，可以说解决印第安纹在这个行业我们算是佼佼者。
1: 那听文玉的介绍，我不难发现你所从事的这个职业是一个有使命感、有责任感的事业。那现在我们都在提倡美丽中国、健康中国，现在也在美丽中国加消费升级。那在这样的一个赛道里面，你有怎样的核心竞争力来赢得市场和口碑呢？
0: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啊，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个呢，是我们走的是高端定制路线。其实很多求美者因为审美能力的不足，都发现不了自己的面部的一些缺点在哪里，只是一味的跟风。那觉得这种脸型好看，我也换一下，是不是就变得好看了呢？觉得我有皱纹了，那哪个项目能做完，能够变得更年轻一些？我们倡导的呢，不是千篇一律的复制品，而是能够帮助每个人发现自己能够变美的方案，那针对问题来解决问题，同时放大每个人自身的长相优势。只有这种个人化的保持青春的容颜，才能够焕发生命活力的美。第二个呢，我们的技术是无伤害的，相较于一些比较有风险的变美方式啊，我们的技术更加的安全，不需要任何的手术，也不需要有异物填充。那这种安全性高的技术才是符合社会长远发展的需求，具备竞争力的。
1: 我们说到了美丽中国、健康中国，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那请 Summer 跟我们讲讲，我们对这个行业的未来有怎样的畅想，好不好？
0: 目前我们这个行业领域确实是存在一些问题，不得不承认啊，有一些同行为了利益夸大效果，不提风险。但职业不分好坏，分好坏的是人心。变美呢，没有对错，选择方式才分对错。我到现在一直坚持为求美者面诊，亲自服务顾客，是能够希望啊，通过我的专业帮助大家少走弯路，能够帮助大家提高审美的意识。同时呢，也希望我们为推动健康中国、美丽中国的发展贡献力量，普及美学理念，提供技术创新，成为每个人塑造完美自我和人生的支持者，同时吸引更多理念相同的业界领袖，共同创造健康中国的阳光发展。这也是博恩美会对未来的展望。
1: 那 Summer， 我知道你的家庭的条件非常的优渥，然后也是名副其实的白富美，其实是那种明明可以靠颜值，你现在却偏偏靠自己的学识。那为什么会选择创业这一条这么艰难的路呢？
0: 确实我有几个可爱的孩子和即使很忙也很支持我的老公哈，在创业的路上很感谢他们的支持。我个人呢是比较有使命感的，那相比于享受生活，我更追求的是个人的一个价值感。创业确实是很不容易的，我一个月大部分的时间啊都是穿梭在中国的各个城市，有时候呢一天之内两个城市来回跑，风雨无阻，非常的累。就是因为有求美者指名要我面诊，有时候一天都在不停的讲解，到晚上嗓子都哑了，但是第二天还是要继续。我其实也可以不那么拼啊，其实即使再累我也没有想过要去放弃。每当求美者跟我说啊，我要是早点遇见你们就好了，我都可以切身的体会到他们的那种心酸和无奈。我也收到过不少的鲜花锦旗感谢，也正是因为这些，我觉得我更有使命感啊！我们只有不断地去更新我们的技术和服务，才能够不辜负大家对我们的期望啊、信任，这也是我们坚持下去的理由。
1: 那 Summer， 听得出来一路走来你是感慨万千，那么这么多年的创业历程，相信你有很多很多话那分享给我们的年轻创业者，给他们一些建议好不好？
0: 我认为创业者是非常艰难甚至是孤独的，需要经历优胜劣汰。

生死浮沉的实验，所以心态很重要。有些人呢选择创业，可能是觉得赚钱更多，或者是为了证明自己，但以顾客创造价值为前提才能走得更长远。

0: 核心的竞争壁垒，积累企业的资产池，并不断的坚持，不断的推动，价值才会越来越高。
1: 那文玉，你对于现在热爱美、追求美，尤其是女性在追求和塑造美方面有哪些观察和建议呢？
0: 近些年来啊，女性在多样化的社会分工中地位在不断的提升，现代女性会更加的独立自主，这些都加速了变美的诉求和个性化的表达。在变美的路上有两点建议给到大家。第一个呢，就是不要冲动的消费，商家呢会利用你的焦虑不自信的心态去诱导消费，所以一定要保持理性，明确自己的变美需求，了解是否存在风险再做决定。第二个建议就是多面诊，参考不同的美学设计师的意见，比如说同样是颧骨比较突出，有的是颧弓外扩的问题，有的是太阳穴凹陷的问题，有部分只看利益的商家呀，会只推荐收费高的解决方法，无视风险，所以一定要多去面诊，多看看他们的脸是不是你喜欢的自然的脸，了解基础原因、解决方式等问题，以自然无伤害为前提，塑造更美的自己。
1: 那三宝在我们节目的最后，跟我们的观众和粉丝分享一下你的美丽心得和人生感悟，好不好？
0: 好的，外修容颜，内养心灵，做独一无二的自己，拒绝做他人的复制品。
1: 感谢文玉的分享，也非常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亚洲青年说。Thank you for watching Prime Talk Asia。那么也希望通过文玉的助力和赋能，能够使更多的人越来越美，也使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美丽的事业，为我们美丽中国助力，加油！

0: 心里挖了就这个就逐步推广了，从是一个村日末到两个村到十个村到一百个村，
1: 将近四十万亩茶园吧，应该说来之非常不易。
2: 这个地方当时就是一片树林子，又开下去了，
3: 连兜子都不认了，哪儿全是困难。
4: 山上种茶的是一个与天斗、与人斗的地方。
0: 发展茶叶，为人民创造财富。
5: 我要把这个山东茶带到新疆去。

方佳木，跨越山河而来，玉秀于北方，以甲子岁月流转。一代代齐鲁茶人通过传授技艺，彰显文化，打造品牌，延续精神，让鲁茶在冰雪淬炼中历久弥新。千载茶香在时光长河中氤氲。每一门传统技艺都烙印着传承的印记。中国的传统制茶技艺从古至今延续千百年，在南茶北饮60年征程中又完成了从南到北的变迁。如今齐鲁茶人接过了这门古老的技艺，制茶大师老杨就是其中的佼佼者。17岁成为一名制茶技术员，有着40年炒茶经验。在手工茶方面，杨宪明通过传统的纯手工炒制技术革新，琢磨出一套自己独特的炒制手法。所制产品外形

0: 卷曲细紧，白毫显露，汤色黄绿明亮，芽叶完整，色香味俱佳，在全国名优茶评比活动中多次荣获大奖。2020年，杨宪明被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授予中国制茶大师的荣誉称号。粗大的指节和掌心处的厚茧，是他这门精湛手艺的最好见证。在老杨看来，光待在家里是学不成大师的，必须出去学习，开阔眼界。在钻研炒茶技术的路上，他从未放弃前进的脚步。1985年至今，杨宪明不断外出学习茶树管理及茶叶加工技术，汲取各地的技术经验，练就了独特的绝活和娴熟技艺。
1: 像我85年去过咱临沂地区的，茶叶试验站，杭州的，中茶所，然后92年我们山东省的茶叶培训班，反正那时候培训班也多，一年有那么两次，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就是相互交流的学习。你像这个以前那个碧波山庄嘛，就是赵家庄子的茶园，我们是半个月一次。轮回学习交流。
0: 时间一年年过去，尽管手艺已经十分成熟，但老杨每年都能在炒茶中收获新的感悟。对待茶叶，他总是带着十分的热忱。即使在机器炒茶普及的当下，老杨依然偏爱手工制茶，双手在高温中起舞，十指感知茶叶的变化，倾注茶人情感的茶格外醇香。手工炒茶是项苦差事，考验耐心和细心，更要肯吃苦。为了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老杨从不吝啬分享自己所学，毫无保留地将他几十年来积累的炒茶经验悉数教授。
1: 对，做茶的时候，就是一些经验呀，包括一些那个就是疑难问题，就是基本上都能大体帮人，这个做茶的师傅们、徒弟们都能帮人把这个事，就是能够解决，能够处理好。从12年往这，就是包括咱日照这个农业局就很重视咱这个技艺的传承，包括这个新技术的开发。所以在这个以前在我们市举办了一些那个茶叶培训班里，我就给他们做过指导老师，就是手把手的教着徒弟吧，都算上的话那要上千人。哎呀，
2: 徒弟满天下。
0: 在老杨的众多学徒中，茶二代袁其军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位。他的父亲是老杨多年的合作伙伴，也是全国劳动模范称号获得者袁从波。自幼看着父母种茶、炒茶、卖茶，袁其军就像熟悉客人一样熟悉茶。
3: 小时候，那时候觉着没有印象里没有种别的的时候，就是种茶。因为，从我记事起，我们家就分到了茶园。分到了这个，那时候是一亩七分地的，我爸爸当时抓从村里抓秋抓的茶园，抓到了这个茶园之后，我反正童年基本上记忆里就是在茶园里长大。小时候我学走路都在茶园里，在筐里，我妈在地头上搭个架子，搭个小棚，把我放在里边放个筐里，我就趴着那个沿上看，慢慢的就是从里边自己翻出来就会走路了。
0: 当袁从波希望袁其军能回家继承茶叶事业的时候，遭到了袁其军的反对。彼时袁其军在市里有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再回到小镇上从事父辈的工作，他并不愿意承受这份心理落差。
3: 我妈的人她比较感性，一说就得说啊，你看我爸那么苦，跟你爸那么苦啊，从一步一步怎么起来，说是有掉眼泪我就心受不了，看着他们脸那个头发那个白发更受不了。这个咱

0: 这边人说农村孩子还是得回农村呀，所以就回来了。
1: 袁启军学炒茶之后，作为师傅的杨宪明很快发现了他的天分，并将炒茶技艺悉数传授给他。短短几年时间，袁启军凭借着过人的天赋和肯钻研的精神，多次在省内外的炒茶比赛中获奖，成为齐鲁茶人年轻一代的佼佼者。
0: 我作为一个新时代年轻人，有什么理由再去做不好？所以我就给了我也是遇到困难的时候给我一个动力。想想父母都那么我那么这个人人做事，我得不能一个是不能丢他们脸，我还得争取超越他们。
1: 国家一级评茶师，山东省首个中国制茶能手，山东省五一劳动奖章。在这些闪着光环的荣誉背后，也存在着非议。作为全国劳模的儿子，有人认为他的成就无非是沾了父亲的光。面对质疑，袁启军选择了用实力说话。
0: 新工艺，一些新茶饮，年轻人的茶饮这种风格的出现，我也在不断的进行在原有师傅的这基础上进行一系列的改良。我们要把这茶做出特色来，做出品牌来。所以说我回来之后又把这个茶叶中间赋予了很多其他的一些东西出来。
1: 传承不易，创新犹难。不同于父亲的传统，袁启军是大刀阔斧的改革派。从接触豫园春茶厂的经营后，就致力于茶厂的现代化、规模化改革，多次拜访老茶人、茶叶专家教授，将成熟的经验成果进行本土化改良，运用到茶园当中。
0: 系统化的我进入了这些大学，找这些大学教授，经常跟他们进行合作，把他们引过来，包括对新品种的这种差异化的选育，包括这个茶叶加工技术的改善，因为他们手里有这些技术，那个之后成果转化到企业里的话，是以政府也是支持的，有项目支撑，所以说我们就通过这些政府的项目资金了，包括我们的企业这种资金，把这些专家啊、教授啊，包括大学老师的成果引入到我们这个地方来，然后进行转化，转化成适合我们生产的。
1: 初心不改，传承不断。若论在钻研技术上的执着劲儿，袁家父子有着如出一辙的坚定。也正是这股执着，让袁从波获得了全国劳模的荣誉。作为一名从农民中走出的企业家，袁从波沉浸在茶行业已有30多年。2004年，袁从波在南方考察过程中，结识了茶叶专家、中茶院的施海根教授、浙江大学的梁月荣教授。在交流中得知，要想炒出更好的茶叶，必须得有新品种。为了提升日照绿茶品质，袁从波便下定决心要从南方引进更加优质的茶种。传统无性系茶苗从南方引进后，南北气候及水土的差异化导致茶苗成活数不足1/5，即便活下来也要3年才能进入丰产期。面对这一系列问题，袁从波萌生了自己做北方无性系茶苗繁育的想法。然而从袁从波决定要建立自己的无性系繁育基地开始，非议的声音就从未停下。
2: 我的产业在大新波，半个月全人封吧，有什么行？他一看我上那么些以后呢，说不行，咱能这再也不活、啊。别的产业大新波，你们看不起了。
1: 在北方尝试茶苗无性系繁育，是趟着水过河的探索尝试。这意味着袁从波所有的投入很可能打水漂。如何让茶苗适应北方环境？在咨询了众多做苗木培育的专家和朋友后，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茶树也是树，把苗木快速扦插的技术 用在培育插苗上。

0: 这次大胆的创新尝试的培育无性系茶苗的新纪元。2015年，无性系嫩枝茶苗培育成功，并通过国家成果鉴定。然而在移栽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除过杂草的茶苗没过几天就死了，工人们怎么都想不明白。但袁从波凭借着过人的耐心和细心，终于找到了原因。
1: 啊，这无性系呢，咱原来也不懂，这东西栽上以后一般不能用除除，咱一开始吧，有草是个除哈。这无性系叫个除呢，就是稍微的刮破一点皮儿，这棵茶就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无性系茶园，我们头2年全部是人工拔草。我们怎么好，打的草段子马上慢慢的劈开，劈开以后一点点往下拿，它是生根的，而且茶它就死不了了。
0: 2016年。玉园春建起全省首家茶叶快速育苗基地。相较于南方茶苗，袁从波繁育的茶苗更加耐寒耐旱，成活率高，完全适应北方气候，实现了从过去1年出苗3年收益，到现在38天出苗当年见效的目标。如今袁从波的无性系茶苗不仅在本地热销，还远销至内蒙古、西藏、广西、重庆，国外1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前来学习交流。年近70的老袁还未停下脚步，田间地头和育种大棚永远是他的主场。在刚刚建起的茶叶科创示范园里，袁从波又拥有了70亩无性系育苗大棚，目前已经培育了600余个茶树品种，将从中选育更加适合北方气候的优良品种。
1: 根多，而且它都是矩根，咱原来那个茶它就是一根矩根，下面插根，这个呢每些根都是矩根，矩根了以后接着发茬哈。这根系发达，它才长得快，吸收的这个养分多哈。咱全从南方进那个呢，它就顶两根呢，全部就坏掉了。咱慢慢从里边再扎出小白根来，咱这个栽以后，它自己点自己长可能。所以这个优势在这面，特点在这面。
0: 在茶乡聚丰，教育工作者们也逐渐认识到，学校是茶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今天。在聚丰镇中心小学的课堂上，老师邀请到了袁从波，让孩子们听取老茶农的故事，感悟劳模精神。
2: 达到我们的行动品质，我是因为你心里话是每个领导都我喜欢。在一个农民来说，这是非常这个，就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
0: 在这所茶乡小学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从事与茶相关的行业。茶文化正成为学校的特色劳动课程。每周五的社团活动中，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把从学校茶园里采摘回来的鲜叶进行筛选、杀青、揉捻、烘炒、成型，亲手制成新茶。从2018年开始，聚丰镇中心小学依托茶乡小镇的地域资源优势，将茶文化的发展和传承融入日常教学中，目前已构建起内容全面、特色鲜明的和乐学生课程体系，真正让学生在动手制作中感知家乡茶文化的魅力。
3: 那我们孩子经过这种学习，经过对家乡进行了解，对绿茶的一种热爱，将来一代一代肯定会出现那些炒茶大师啊，种茶能手啊，能促进家乡茶产业的发展。
4: 他说那个这把个手这么一捏啊，这这么一那个一抬下来，叫采茶嘛哈，采茶为什么捏个呢？
0: 今年77岁的周立全是第一批参与过南茶北引的种茶人。
4: 抽都抽不住，今年长一排长这么大了都，再回去再高点了都得。
0: 60年来，周立全见证了北门外这片茶园的变迁。

0: 从开荒整地到第一批茶籽落地生根，从仅仅五亩茶园发展成占地600亩的北门外茶之园乡村振兴示范项目。如今老周再次走进田间地头，为研学的师生讲述战天斗地的激情岁月，传承南茶北饮精神。青青茶园承载了几代茶人的心血，更寄托了文化与精神。2021年，安东卫街道北门外社区将现有的百亩茶园进行统一管理，以茶文化为主题，打造集茶园观光、文化研学、特色餐饮、康养民宿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茶园变公园，荒地变民宿，青少年在这里了解南茶北饮故事，游客们在这里品茗观光，感受深厚茶文化，感受老茶园焕发出新的生机。山东不是种茶大省，却是饮茶大省。自1966年，南茶北饮试种成功，茶叶这棵南方佳木正式在江北安了家。在济南茶叶市场活力的迸发，让各大茶叶品牌在此落地生根。坐落在济南市淮阴区张庄路的茶叶一条街上，入驻了超过3000家茶商。在1996年9月以前，这里还是土产批发市场。时任济南土杂产品总公司副总经理的侯国云，为了挽救连年亏损的企业，在经过多方考察之后，决定在此建立一个专门的茶叶批发市场。随之而来的就是反对声音。顶着巨大的压力，他开始四处招商。侯国云抓住一切机会，为济南茶叶批发市场打开知名度。那时他的公文包里总是装着一沓宣传材料，追随着缕缕茶香，怀着一腔热血，这位拼命三娘也跑遍了全国各大茶叶产区。
1: 那时候确实也能吃苦，就是坐公交车，坐公交车满世界跑啊，到了那里以后讲究了。
0: 凭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头，济南茶叶批发市场开始小有名气。经过1年多的不懈努力，1997年底，已经有260多家茶商进驻市场。
2: 当初这个市场啊，它不只是这个在济南的地位蛮高，而是在整个的北方市场。那时候只有一个济南茶叶批发市场，一个马连道市场，这两个是比较有名的，因为它相对集中。
3: 济南这个茶叶批发市场啊，在那个全国来说吧，哈是排第二，可它销量可在全国排第一。
0: 全国各地的茶叶在此安了家，济南一度成为北方最大的茶叶集散中心。然而，从来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所有熠熠闪光的背后，都积蓄了长久的能量。2000年，一场在泉城广场举办的万人品茶活动，更加让济南茶叶批发市场名声大噪。
1: 就是那一次轰动全国的，就是济南茶叶批发市场在全国确实不愧是全国的龙头市场，对这个整个山东鲁茶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0: 从那以后，济南茶叶批发市场的发展又上新台阶。当年茶市交易的盛况，侯国云还历历在目。每天进入市场，20吨以上的大货车就能达到39辆，市场里人声车鸣交织，通常货物一落地就被来拿货的茶商分抢干净了。

0: 就说了一句话：“侯冠云啊，我奶茶杯饮这么多年，还不如你这个奶茶杯卖搞得好嘞。”太老娘就对我印象特别深，
1: 高度认可。
0: 高度认可不说，而且当时他就说：“你好好干，有我上。”
2: 2001至2003年，连续举办三年的济南茶博会，极大推动了北方茶叶市场经济的活跃，甚至一度出现价格倒挂的现象。有时，浙江茶商还需要到济南来采购龙井茶。2005年，侯国云退休，在和茶叶共事的十余年里，他缺席了和家人的每一个春节和中秋节。对于济南茶叶批发市场，他曾直言：“只有自豪与骄傲，没有遗憾。”
0: 闺女结婚，第二天早晨，该上轿了，该上车了。我今天晚上11点多从云南开完了交流会以后，我说了今天对不起了，谁发言我也得抢第一，必须让我第一个发言。发完了言，我马上坐飞机回去，晚上回来11点40，回来了困的躺下睡了觉。闺女那呢，要该上车走了，哥去拽我去了。妈，吃完包子了，你送送我。这是闺女结婚，所以说女婿之举，闺女之举。
2: 然而，与茶的缘分并未就此画上句号。2015年，年逾花甲的侯国云又接过了山东省茶文化协会会长的担子。如今已经73岁的侯国云依旧活跃在山东茶界，继续为打造鲁茶品牌、传承茶文化发光发热。

转星移，茶文化因传承不断而绵延不息，鲁茶的故事依旧在上演。前路漫漫，奋斗不止，鲁茶终会在漫长岁月中立

0: 汇聚中西名医，为您解读健康密码。
1: 不抽烟不代表一定没有肺癌，
2: 长时间的用电脑啊，都会引起一些颈椎病。
0: 全方位健康资讯类节目，健康加油站。
3: 流感是严重的病，
0: 哪些因素会影响到的这个性格？
4: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0: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5: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我们今天节目请来的嘉宾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先生。
6: 要是全部反对派的议员都跟我过不去的话，要是他们下定决心要跟我就是那个作对的话，那肯定我这个主席也当不好。
5: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7: 201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走过这20年来，有笑也有泪。来到今天，正面对着社会矛盾的加深，香港的前路何去何从呢？今天来的这位高朋满座的嘉宾，他的前半生也是从香港的历史走出来的。他经历过的比你和我还要多，

0: 我们今天节目请来的嘉宾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先生。曾长你好。
1: 你好。
0: 那其实现在已经退下来了哈，就这两个月的这个退休生活，会不会觉得轻松了一些呢？
1: 我还没有开始我的退休生活，因为我这两个月了接了很多邀请，主要是到那个学校跟老师和学生谈话。另外呢，我也开始做电台的一些节目，所以还是比较紧张。
0: 其实呢，您之前曾经在这个报刊上面撰写了那篇文章，就是出了一道数学题啊。那当时你说，就是如果说谁能够知道这个答案的话，这里面是暗藏玄机的，这里面可能就预示着下一届的特首哈。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要出这样一道数学题呢？
1: 没有写文章。我认为主要还是要吸引读者的兴趣。过去一段时期，大家都在非常关注下一任行政长官的那个选举的问题，所以我本来那个题，我讲的是数学。为什么写这个文章呢？所以在那个文章发表之前，我也出席了一个学生的座谈活动，讲的就是那个数学的兴趣。当时我就想到，我在小学的时候为什么对数学发生兴趣，就是因为这一道数学题。我也知道这个，我的编辑就经常说你讲那个数学呢，就是读者没有兴趣看得懂的人太少了。所以我在想，哎，不如再加一点那个一点兴趣吧，就是说这个那个数学题的答案跟我们行政长官选举有关，那大家都有兴趣了，
0: 非常有兴趣。
1: 果然是很多人要就去研究怎么解那个题目了，所以也不错。
0: 但是最重要的是，就算你把那个答案解出来了，大家还是不明白这个玄机到底在哪儿呢？好像你也一直没有公布答案。
1: 这个就是那个奥妙的地方。我其实也向大家讲一些提示，就是那个我为什么想到这个这么一个题目呢？就是多年前，我是很喜欢看一个美国一个科技科普的一个月刊的有关那个数学的一个专栏，里面曾经就是60年代的时候美国总统选举，这个作者呢就说，哎，他们呢当时是两个候选人嘛，他说下一任总统是谁呢？我就在这个数学题里面。其实呢，当时我一看穿他了，就是不管是谁当选，他都解得通的。所以我想的就是，当然你要讲呢，你要解题要解得有道理。你太怎么说呢？勉强也不行。所以我就想到那个，当然我现在还不能那个答案说出来，反正就是大家算，这算对了，算了一个那个数题的那个答案就是30，大家是算对了。在这个30里面怎么隐藏这个下一届行政长官是谁呢？
0: 是啊，
1: 这个不能说啊，现在不能说，这个天机啊。
0: 其实说到数学哈，您刚刚提到的说，其实你在小学的时候呢，这道题你就因为这道题而对数学开始感兴趣，而且我也知道，其实一直以来你的数学成绩都是非常的标清的。那你小的时候的梦想呢，也是成为一名科学家，所以当年呢入读的是港大。那当时在香港的这种教育的

0: 这种当时的那个教育环境下呢是非常难得的。其实当时你毕业之后呢也拿到了美国的大学的奖学金，而且是好几间学校都冲你招手，那么后来反而是选择留在香港教书，这是为什么？
1: 我在香港大学毕业那年呢是1968年，在美国呢68年很多大学生都在反对美国这个越南战争，所以当时我就看我在想，就是这么乱的一个时代，就是我到美国去，看来也不可能很清静的、很专心的那个去念书吧。但是这样，所以我就找了一个教书的一份工作，因为我是念数学的，你。除了教书以外能选择的工作也不多，但是有一位朋友介绍我到培教中学去当那个老师，我就去了。
0: 那个时候毕业出来做老师是一个好的工作吗？
1: 我们念文科理科的大学毕业生，当然最好的那个出路还是到那个政府当公务员，但是呢，因为香港当时也是一个政治动荡的一个时期，我家里我的弟弟我的妹妹都是因为政治原因给那个当时的港英政府抓了，所以我也知道我要进那个政府肯定不行，你要当公务员政治上肯定过不了关，要到一个比较规模比较大的私立学校，待遇还是不错的，但我觉得没有意思，我也真不是准备就当一个教员当一个老师，所以我就找到培侨中学一个朋友介绍，我知道这是一家爱国学校，跟内地的关系比较密切，我就希望在学校一方面在学校工作，一方面呢也通过学校的关系多了解国家的最新的那发展的情况，是这样，所以我就到培侨去了。培侨因为作为一个中文的私立学校，也是收费比较便宜的一个学校，老师的那个薪金是比较低的，这个事实。
0: 那其实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已经给自己未来，或者说你的主张、你的自己的思想方面的，就已经是选了一条路了呢？
1: 其实没有，我当时也是在大学里面已经说是对国家的发展是发生了兴趣。我大学2年级的时候，曾经跟我妈妈到广。我从来没去过。2年级，当时，香港人到那个内地去还是很多禁忌、很多顾虑的。
0: 对。
1: 我去了，去了我的印象非常好。那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在广州当时的社会秩序还是非常非常正常。我接触我的舅父，我的那个一些
0: 亲戚，
1: 妈妈那边的那些亲戚，他们给我们的那个印象都很好，就是对国家充满信心，小孩也是非常有理想，都跟我说他们要念好书，长大以后怎么为国家服务，我是印象很非常正面的一个印象。我是希望多了解自己的国家，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想法。
2: 50年代后期的香港是精英教育的时期，没有免费教育，津贴学位供应有限，一般都是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穷人要到好的学校读书非常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香港教育才开始进入了第一个发展期，大学生有贷款津贴，学生不会再因为财政问题而不能读书。60年代晚后期的香港大学生，很多都是来自基层的年轻人。1978年， 1989年免费教育才推出，香港才正式

0: 是走向普及教育。
1: 其实当时在这个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能够入读港大，在当时的香港的这种教育制度下的话，应该说是除了那些非富则贵的这个子女之外的，另外的一些可能就是像您这样子的成绩非常好的，所谓现在叫做学霸型的人才哈。那当时进到港大之后，同学之间如果说家庭背景有一些参差，那么同学之间的这个感情或者说你们相处有问题？
2: 没有问题，大学里面反为来自一般基层家庭，甚至比较贫困家庭的同学是不少的。所以刚才您说的那个，我们是凭那个成绩拿了奖学金，这进入大学了。但是我，跟我同一个宿舍的那个同学，有好几个都是在那个住那个公共屋村呢、啊，父母都是反正都是那个老。这是劳工的家庭吧，这个经济环境都不太好。但是我的中学的同学，反而有些同学呢是非常来自很富裕的家庭。我还记得有一个同学呢，是他家是在那个一个现在叫豪宅区了，是那个。嘉甸山，哇！我去了，这个大的不得了，这是一层的一个平房，但是很大的一个花园。然后呢，里面的那个豪华的那个装修，我是
1: 没见过，
2: 从来没有见过。不光没有见过，根本不可能想象。哎呀，怎么一般的那家庭可以住这么的地方，像皇宫一样。像皇宫一样就是这样，但是他跟我们也是在，我完全不知道，在学校里面他也是很，反正是很怎么说呢，随和的一个同学，这个大家的家庭的背景都很参差，因为当时呢念中学已经是可以交很，虽然不是完全免费，但是我们念的中学呢交的学费很低很低。所以就是比较基层的家庭，比较贫困的家庭都可以负担得起。
1: 但是会不会是因为当时你的成绩好啊，你是属于当时的所谓的班里边的尖子，然后能够入读港大，又是属于这个精英教育下的这种凤毛麟角的学生，是不是因为这个，所以说大家对你的尊重也会比别人更多一些？
2: 我也不觉得，当时有一些同学他们的成绩也不太好，大家但是也非常，大家的感情都很好，到现在都是这样，几十年了。一生人最好的同学，最关系最密切的同学，还是在中学认识的同学，
1: 通常都是这样的。
2: 哎，是这样，所以我也不觉得。那当然我怎么说呢，成绩比较好了也可能吧，就是那个反正有些同学也借我的功课去抄，所以多一种那个可以交朋友的那个本钱吧。在他的那个在学校里面的那个做的事呢，我也不知道是出事了，给抓了，我才知道。我们可能也让我们的父母期望我感到那个不满意的呢，就是在政府里面，反正总得放一点风出来。
3: 顾小姐，可唔可以帮我整张 selfie 一张咧？自拍照我放喺节目。
4: OK。又有拿个手机来。
3: 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因为我想放喺个节目度。
4: 嗯，
3: 唔该晒。
4: OK。往里走，
3: 好，
4: 一、二、三。

0: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1: 曾玉成出生在一个平凡的

0: 口之家，父母亲是个勤劳为家庭的人，三兄妹读书成绩优异又听话，可是一场六七年发生的社会运动让三兄妹的命运大逆转。虽然弟妹被抓进监狱，但是却没有减弱一家人的团结和感情。今天弟弟曾德成也曾经担任政府高官，跟哥哥在政坛上有形无形地表现出难以言语的兄弟情。
1: 那后来其实你们兄妹三个都是在自己的这个工作之后啊，都取得了很好的成就，那应该说你们三个是成为父母的一个骄傲的，他们应该很以为你们为傲了。
2: 怎么说呢，我真的不知道。
1: 我应该从他，因为他的眼神表情当中都能够看出来。
2: 这样，我们几个人呢成长的那个过程经历了香港很不寻常的时代。我刚才说我在大学的时候是弟弟妹妹，这是因为那个1967年香港的，你可以说是左派反对港英的一些活动，我们也先切进去了。我弟弟妹妹都中断了他们的那个学业，我呢就是最幸运的一个，我是念完了大学。但是呢在我爸爸妈妈的那个，我相信了，他们本来就希望我们都能学业有成就，然后都能在成为专业人士吧。例如说我弟弟，我很小妈妈就跟我说，弟弟小的时候有一个看相的说这个小孩将来要做医生的所以我妈妈就相信我弟弟将来肯定要当医生。然后我呢就是因为在学校中学已经是我的那个数学啊物理也比较好，我也说我要当那个科学家，所以他们也是期望我在那个学业学术方面有点成就。突然间全部都是梦碎了，我是到了一个中学，一个小小的中学教书那个收入当时是很低的，以那个香港大学毕业生来说。然后我弟弟他给抓了，只做了两年，然后出来以后也不能在家里念书了。当时他是念了大学预科，是没有马上再进这个大学的机会了，就去了报馆，去了我们那个爱国的那个报馆去工作。我妹妹也是这样，她本来念的是一个算是名牌的一个女校然后也是给抓了以后呢，出来以后也不能再念书了，就转到另外一个学校去，也没就是失去了那个上大学那个机会，是这样。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呢我们可能也让我们的父母期望的反正我们走的路不是他们原来给希望我们走的路，是这样。
1: 但是越来越证明其实你们走的路呢，起码你们走的这条路是顺利的，而且也是确实是一步一步的走的是越来越好。
2: 谁知道呢，在那个70年代，当我们已经可以说在我们的事业上安定下来了，我是看来已经不可能再到大学去多念一个两个学位了就当一个中学的老师了。我的弟弟也是在报馆里面已经算是比较安定了，我妹妹也是这样，有一份安定的，我妹妹也是搞那个做那个传媒工作的。
1: 是。
2: 但是70年代，谁也想不到，香港要回归，谁也想不到我们要进入这个所谓政界。

0: 我弟弟正进那个政府，想都想不到的。
1: 其实呢，说到弟弟啊，后来说，慢慢的他也从政了，也做了这个民政事务局的局长。但是在他2015年的时候啊，离开这个政界的时候呢，当时社会上有很多不同的声音。那个时候他是比较低调，反而你做大哥的呢，有出来就是去澄清，帮他说话。那个时候是，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0: 那是主要就是有点意外。他其实呢，在政府已经待了很长一段。这样，他所谓从政是这样，他一直以来都是在报馆当编辑，都是做那个案头的一些工作，是这样。然后呢，在一回归，当时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都找他去那个政府的中央政策组。其实也是主要也是在做这个案头的工作，就是做研究，做那个分析，写文章，是这样。所以这个对他来说也是他非常胜任，也是喜欢做的工作。所以他在政府里面一待就待了很多年了，就是在那个中央政策组。然后到曾荫权先生当那个行政长官的时候，他要找新的那个主要官员的班子，就找我弟弟去了。他认为我弟弟既然在中央政策组，多年的那个工作呢，已经对很多公共政策比较熟悉吧，是这样。当时我还记得弟弟来找我商量，他说：“哎呀，行政长官找我去当那个局长，你从来没当过，你说怎么样？”那我就跟他说。你这倒是一个机会啊，你要是真的那个行政长官信任你，我认为你应该给自己一个机会啊。所以他就去了也算是做得不错了。
1: 是
0: 本来到2012年，所以到曾荫权先生的那个行政长官的任期结束的时候，他就告诉曾先生说，我算了，我就当时他也是已经是超过60岁了，所以他就说我退休了。但当时曾荫权先生劝他留下的，他说现在找人不容易，您已经有了好几年的那个经验，这多年的经验，你应该尽量留下。当时。我知道曾先生是这样跟他说，是你要是不愿意待整个任期待5年的话，你待到2年3年也好，让新来的行政长官有一个机会找新人，是这样。所以这个也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梁先生梁俊英先生有这么一个印象，就是我的弟弟呢，就是不一定愿意做完整个任期，那到那个中途要换人的时候就换了。但是后来我弟弟是说，第一他从来没跟梁先生说过他只愿意当半个任期，他说我要么就不干，要干的话就应该有怎么说有始有终的，
1: 是
0: 不是应该做完这个任期。所以到突然间梁先生告诉他，不如您提早退休吧，他就有点意外。那，而此呢，这是通知到离任是很短很短的一个时期。
1: 是，
0: 但是他跟我说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我弟弟说，我也很乐意提早那个退休，没问题，反正不是我提出，是。那我离开就离开，没问题。我后来我感到那个不满意的呢，就是在政府里面，我知道也不是梁先生他本人，但反正有点放一点风出来，就是说其实呢，不是这个官员辞职，是行政长官要换人，是他的表现不好。我也是这个。

0: 这是很荒谬的一个说法了，所以我当时我，而且呢，我觉得这一种信息放出来，对政府本身也没有好处，
1: 对，
0: 也没有好处。你是不是现在这个行政长官就是看哪个官员表现不好，你就要换呢？那这样的话，你就引起这个话题，那社会上就问了，那其他的局长表现是不是？

0: 就是那个对他，我听不到很大的意见，很多的意见。嗯，那这样的话，那对那个留下来的官员也是有很大的压力。这样说，所以我当时主要是批评这个。
1: 嗯，所以做大哥的就要出来说两句。跟曾荫成先生做的这个访问，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说到父母的时候。相信每个父母对于自己的子女呢都有很高的期望，他的父母呢是希望他们兄妹三个能成为专业人士，但是想不到一场社会运动令三个人的命运发生了逆转。虽然说呢子女的发展最后未，但是对于曾荫成三兄妹来说呢，我想他们最幸运的就是遇到了可以理解他们的父母。无论三兄妹做出什么样的决定，父母都是在第一时间予以支持。而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遇到任何的问题和困难都能够全力以赴共同去面对，我想这个比任何都来得重要。
2: 林婶，
3: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1: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4: 云向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偎于乡间小路的一叶茶亭，和屹立在青山绿水的守望者茶馆，获得2023欧洲循环设计大奖和2023美国建筑大师奖。这就好比设计赛场的奥运奖牌。飓风镇的朝元山是日照绿茶的主要产区之一，在东部空旷的茶田里有一处残破的民居，是一栋有着50年历史的石头院落。老房子三分之一已经倒塌，留下的石屋充满历史感。老屋虽然残破，却一直守望着这片希望的田野。如今人去屋闲，它似乎期待着被赋予新的生命力，成为一个田园守望者。麦田守望者是它的归宿，守望者茶馆是它的名字。
1: 当时呢，就建议，哎，把这处啊小小的这个啊一栋房子的废墟啊，然后做成一个啊功能性的空间啊，所以就后来就慢慢产生了啊守望者茶馆。那么这种啊古老与现代的这种碰撞与对比，产生了非常好的一种艺术效果。
0: 老房子被保留，在残破处设计了一个白色灯塔式建筑，成为空旷田野里的地标，点缀了这片美丽的茶田。乡村的建筑为谁？乡村的建筑是为大众服务。这栋房子不仅仅为游人带来全新的茶香体验，同样也成为茶农的歇脚之处。乡村需要留住记忆，也要面向未来。设计的初心试图通过这个小小的建筑让人们获得田园的美，同时也想让建筑激活略显沉寂的乡村，给日照绿茶以新的画面感，更希望来此的人们即以这个建筑来守望这片希望的田野。
1: 它既是一个小小的茶室，同时它又是一个茶农休息的地方啊，那么也是重要的一个道路交通的节点，所以当时提出来是为夜行人点灯啊，为茶农遮雨。
0: 行走乡间，

0: 遇到美景总是渴望驻留，而烈日当空，在劳作间隙总希望有一处遮阴之所，亭子可遮风避雨，歇脚停留，又可以饱览风景之美。在珠峰北部朝元山南麓，一条彩虹公路沿着山腰蜿蜒而过，从路上可仰望青山松翠，亦可俯瞰层层茶园，以何为题，又作何形态呢？当地盛产绿茶，上世纪60年代克服困难，将生于南方的佳木成功在北方种植，为了向历史致敬，尝试将一片茶引入亭子的设计中。在山间小湖的转折之处，一叶茶亭犹如一个小小舞台，成为大地田园中的剧中人。
1: 它所在这个区域是一个将近90度的一条乡村道路，这个位置经常会发生一些小的交通事故，所以我们在这儿建了一个白色的艺术空间，在这儿给所有的车型给予一个非常好的提示。当时也特别感动我的什么呢？就是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啊，我们的村民他们在采茶的过程当中，他就在这个夜茶厅的阴凉下躺在上面午休啊、睡觉啊，这个空间给乡村带来了一些心理的体验。从一个公共性的空间呢，慢慢也形成了一个文化空间。
0: 艺术助力乡村振兴，成为一种新的方法。艺术空间介入到乡村的环境中，创造出一种新时代的乡村美学。运用艺术的手法，用较低的成本将微型艺术空间设置到广袤的田野之中，展现给大众，创造茶亭中的艺术打卡地。山水环绕，茶园连绵，群山茶田，云影天光，茶园绿满眼，落日霞满天，孤云独去闲，唯有朝元山。
2: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墨是中国古代文房四宝之一，也是中国书法绘画以笔为媒、跃然纸上的重要介质。墨工则赋予一块墨更多的可能性，包罗万象，将中国传统工艺之美尽数呈现。然墨之奇瑰，最是徽墨，徽墨之地在于徽州，世世代代的墨匠在这片土地上潜心耕耘，将徽墨推向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黄山市古称徽州，地处安徽省最南端，境内黄山山脉群峰参天，岭谷交错，是长江与新安江的分水岭。千百年来，湿润性季风气候带来的丰沛雨露，为亚热带经济林木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漆树以及饱含油脂的松树、桐树覆盖群山。徽州先民依据当地林木的

0: 个性，开创性地将其应用到制墨工艺中，点烟取灰，改良墨方，制作出高品质墨锭，谓之徽墨。墨一经问世，便以磨来清、秀来新、坚如玉、颜无声等特性征服了文人墨客的心。而徽州地区的崇儒好学之风，更是为徽墨的发展提供了土壤。至于明清，黄山已成为全国制墨业的中心。1765年，身为清代四大制墨名家之一的胡天柱，于徽州创办胡开文墨店，墨质之高，名动南北。随着岁月更迭，数百年大浪淘沙，胡开文逐渐成为了徽墨的代名词，也陪伴着徽墨走进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殿堂。汪培坤是徽墨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如今屯溪胡开文墨厂的当家人。他师从胡开文徽墨第七代传承人胡连生，与墨模雕刻大师胡成锦墨海不辍耕耘30余年，已成为中国制墨业当之无愧的大师。
1: 我们这个胡开文呢，是那时候呢，就是56年公私合营成立了一个徽州屯溪胡开文墨厂，也是一个小型国有企业，企业一直保存着以前这个胡开文的传统技艺的做法，不管在产品质量上、制墨的配方上，都领先于国内的其他墨的行业。这个企业呢，它也受到过国家80年代评这个先进企业，安徽省先进企业。所以讲，我们这个企业这个有关的资料、历史资料是比较多的。那屯溪胡开文墨厂呢，不但在技术上，这个集中了一些技术骨干，那还集中了这个古代的这个有千把幅的这个古代的模具。那2001年改制，我接手了这个企业。接手这个企业之后呢，体制改革嘛，是吧？把这些企业呢就进行改制，是吧？那时候由我呢就是接手了这个企业。
0: 在汪培坤看来，一定好的徽墨使用起来自然卓尔不凡。当一抹漆黑落下在纸面上，肆意流淌勾勒，文明由此具现承接，一点如漆视为徽墨本色，长存书中画里，附着种种色力，千年而不退，传神达意，经岁月而不失万载存真，即是徽墨精魂。这样一定徽墨的诞生，则需要经历上百个日日夜夜的坚守与等待。以点烟取灰为始，将松木或桐油等材料置于密闭的燃炉中烧制烟灰，再加入名贵天然中药辅以浇料，使分散的烟灰凝聚成团，再经由墨匠上千次的捶打消弭气孔，使其紧实致密，接着分制成匀量长条，放入墨模之中，大力压制成型脱模。成型的墨锭还要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中，经过数百日的辛勤翻晾，直至阴干，才能经历最后的修边打磨、描金上色。其中每一个步骤都凝聚着徽州先民积攒千年的智慧与经验。描金

0: 徽墨制作技艺中最后一道工序，有着画龙点睛之效。汪培坤在前人描金工艺的基础上，将现代水彩画技艺融入到徽墨描金技艺之中，以金胶漆为底，巧妙地附上金箔、金粉，创新研发出幻彩法描金，以不同角度视之，如同置身一幅瑰丽画卷，如梦似幻，让古老的技法为年轻人所青睐。
1: 因为我这个人呢，就是1964年参加工作，是吧？一直在工艺美术行业，到目前为止，今年正好是60周年。因为我从事过念雕，60年代参加工作是做念雕，是吧？后来又转向漆器，是吧？转向漆器，所以讲我在这个墨的装饰、表面装饰上呢，采用了一些漆器的一些呢，就是装饰手法，啊，我们所以讲叫幻彩描金法，啊，在漆器上就叫彩绘，彩绘，在我们这个彩绘的原料方面呢，我们利用了一些新的一些这个本系原料，啊，我们所以讲现在叫幻彩描金法。而且这个幻彩描金法一出来之后呢，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特别年轻人对这种产品啊，在美观上呢更高的提高一步，在内在质量呢，那就是我们根据原来的配方，再加上我们改良之后，是吧？那是没有问题的啊。在幻彩描金上呢，我们改变了一些手法，这样子使这个墨呢就是。更让你更进一步的，那这个焕然一新，比人家也刚有一种呢，一目了然的一种感觉。
0: 经过数十年辛勤耕耘，汪培坤在屯溪胡开文墨厂研制出特制精细油烟墨、高级超细油烟墨等产品，徽墨质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尤其是他对明代漆烟墨的成功复原，更是填补了我国制墨史上漆烟墨已失传近百年的空白。
1: 漆烟这个墨呢，这个明代呢已经失传了，是吧？它主要的原料跟桐油不一样，桐油烟不一样。桐油呢，那是我们这个明代之后呢，一直都延续的用桐油烧的烟，我们叫桐油烟。也叫这个桐油烟墨。虽然这个漆烟呢，它有更有的具有的这个它的这个特色性，优点，比如讲黑度比较黑，浓度比较浓，啊，墨分五色比较清晰一点，是吧？我们也经过了几年的努力吧，把这个漆烟墨呢，又给它挖掘出来。挖掘出来之后，通过一些画家的这个。思念吧，得到了一些画家的认可，是吧？国家请了一些这个画家到了徽州，把几个墨厂的墨啊都进行过测评过，啊，测评过。当然了，我们七九年八三年，我们厂内的产品获得国家银质奖，啊，84年搞企业整顿，就上一个等级。把所有测试的这些墨的数据啊，都列入我们自己厂里的一个档案室，作为一种资料，因为资料属于保存，啊，所以讲我们这个墨厂的这个超顶漆烟墨，在当时89年获得国家的金奖。
0: 如今，暮年的汪培坤已将徽墨制作工艺。完全的传授给继承者们，但他仍在不断的收集整理胡开文徽墨的历史资料，以及将其编撰成书，供后辈更好的瞻仰、了解、学习。守正创新是非遗技艺传承的不二法门。徽墨传承不息的背后，是汪培坤等非遗传承者的坚持。他们用造物的双手，制出一方方。

当纯粹的墨定，以情思雅趣化作装点的幻彩流金。汪培坤把毕生心血倾注其间，给世人留下堪定云墨色的工艺珍品，也为徽墨后来人留下了更为炽热的薪火传承。而这流传千年的非遗文化与制作技艺，也将如研磨出的细腻浓墨般，落纸如漆，万载存真。

0: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1: 单车没有什么可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2: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影视里发现厦门美景，街景里品味饮品故事。近年来，厦门在影视圈出镜率越来越高，沙坡尾老宅、云丹湖畔、观音山沙滩、吉大榕树等等，跟着影视剧去旅游已然成为来厦旅游的新时尚。不过说起厦门影视产业发展起源，你可能还不知道，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夏雨片，曾经在香港、台湾、东南亚一带风靡一时，在整个大中国电影史上可谓独树一帜。今天的节目就带大家一起探寻各方脉络里的厦门影视情缘。

沉在海上，海在城中的厦门被誉为天然摄影棚，凭借的是优美的自然风光、东西合璧的城市风情、深厚的人文底蕴，以及四季适宜外景拍摄的全天候气候条件，每年能吸引五六十个剧组、上百部作品来此选景拍摄，足以肯定厦门这个多元化创作城市作为影视拍摄地的独特优势和条件。厦门城市形态丰富，山海湖错落有致，西式洋房、闽南民居、华侨建筑争奇斗艳，自然吸引着众多的影视剧组来到这里取景拍摄。中国电影导演宁浩曾在描述厦门时这样说：厦门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城市，一个岛，地理特性非常明显，城市有点洋味，却保持了很传统的东西。在夏日的微风中，不禁让我想起几个电影片段。现在让我带你们一起去寻找这些片段里的厦门好景致。

0: 印象中的沙坡尾全是船和渔民，当然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沙坡尾名字的由来呢，是因为这里是一大段沙滩的最末端，所有的沙子都会汇聚到这里。它是厦门最古老的港口，水边的宅子刻画着不同时期的痕迹叠影，让人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电影《我的早更女友》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在沙坡尾的曲段呢，也是让人印象深刻。2015年，沙坡尾进行改造，如今这里已经变成富有文艺气息的地方。在这里取景呢，大都是现代爱情戏。
1: 他是不是要等命令啊？
2: 等等等，等到啥时候能够答案？不能一步站起。
3: 他们要救洪大人，
1: 这是最后的考验。

相信大家对《疯狂的赛车》都不陌生。《疯狂的赛车》是2009年上映的一部喜剧电影，依旧是多线条的叙事风格。导演宁浩曾经说过，在确定厦门为取景的拍摄地后，在取景过程中，他最满意的就是厦门中山路老城区。风韵犹存的骑楼式建筑，将南洋风情诠释得淋漓尽致。这种既前卫又富有人间烟火的街道，最能引起他的共鸣。这些所谓的南洋式建筑，还融入了闽南特色的屋顶。这些骑楼的柱子上还刻画着富有中国特色的回云纹，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南洋式骑楼的独特韵味。可以说，历久弥新的建筑、车水马龙的街道、熙熙攘攘的人群，用来衬托影视剧中的小人物，再合适不过了。

电影第一次用浪漫温馨的手法讲述了年轻男女初恋的美好，选景就在厦门的咖啡馆和特色别墅。我们现在所在的华兴路又叫华侨新村，始建于1957年。当年下南洋闯荡的爱国华侨响应国家号召回国建设，政府规划了这一片土地让他们可以安家，50多栋别墅先后建立，后来延伸成在市区的老别墅集中区。老街以古旧的色彩记录厦门这一座城市的前世，有红砖白瓦，也有精心设计的洋房，如今都被改造成私家菜馆、咖啡馆、旅馆。正是因为如此，这里才更富有艺术气息，更适合影视剧取景。

0: 近几年，偶像剧、悬疑剧、生活剧等各种题材的影视剧纷纷光顾厦门，鹭岛美景屡屡进入观众视野。其实，厦门并不是近年才被影视界发掘。从上世纪初第一部在厦取景的电视剧《西游记》算起，厦门成为取景地已有近百年历史。众多作品通过镜头留下了这座城市的历史与风情，而厦门影视产业发展起源更早。据厦门文史专家洪补仁先生研究，厦语片在整个大中国电影史上可谓独树一帜。他以厦门方言为表演形式，取厦门的景色录制成厦语电影，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曾经在东南亚一带风靡一时，对闽南华侨产生过广大的影响。
1: 厦语片啊，那个经典的作品啊，我个人认为啊，有好几部啊。比方说第一部的厦语片是《陈靖姑》，而《陈靖姑》是戏曲片，就是反映啊我们闽北地区的一个神啊，陈靖姑，以这个民间传说来构成一部影片，这部也算是比较经典的。另外一部就是《破镜重圆》，《破镜重圆》是1948年那个时候上映的。那《破镜重圆》比较经典，因为它的编导、演员啊，主要的男女演员都是厦门人。那这部影片呢，当时啊常常满座，在我们厦门地区哈，都引起很大的反响。

0: 另外一部影片呢，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那这部影片的女主角啊，叫做宁波。这宁波是厦门的大美女，哎，听说啊，最近啊还是在那个美国居住，现在这个人还健在。那这个影片主要的传说是说他扮演的梁山伯，所以人家叫他那个梁山伯兄，哎，那就梁山伯与祝英台，众所周知。那这个女演员呢，因为大美女，她扮演的这个梁山伯跟祝英台的主要的角色，引起了很大的那个反响，那大家也蛮感兴趣的。所以下雨片呢，在当时就是香港、厦门还有上海，后来就到那个台湾，这些啊都很盛行。这个是下雨片哈，我记得住的比较经典的一些著作。那后来呢，因为那个50年代以后，我们国内大部分进口的是东欧还有苏联的进步的影片啊，比方说沙林格的大血战，还有列宁1918啊，还有攻克柏林。好几部影片，还有最后的那个金星英雄也是苏联影片。但当时因为学习苏联嘛，啊，学习苏联的影片跟我们国内影片占了很大的市场。那我们下雨片呢，这个市场就缩小了，缩小了以后呢，慢慢的消失了，在大陆上消失，慢慢的退回到香港，最后又流落到台湾。那所以最后产生了一个叫做台语的影片。那所以说下影片是台语影片呢比较早的诞生的事情，这个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我们国内的电影市场呢，因为题材更广泛了，从黑白片到了那个彩色，就是五彩七彩啊，最后就遮乎式的影片啊，电影市场发展了，那技术水平提高了，那这个下雨片呢，在当时就比较落后了。
1: 下雨片迎来大发展是在1947年，当年香港出产了第一部下雨片《相逢恨晚》，此后香港成为大量下雨片的出品地。1950年，南洋影业公司拍摄了《唐伯虎点秋香》，它在南洋各地公映时，四处打破票房纪录，可谓是下雨片的里程碑。可惜的是，到了1963年，下雨片就全面消失了。如此短暂的寿命与当时的摄录体制有关。当年，不少下雨片都是私营的电影制片公司拍摄录制，缺乏全面的管理，跟不上换代急速的影视发展脚步，以至于失去竞争力。然而，和下雨电影同时代崛起的厦门本土影院，开明、思明、中华这三家老电影院如今依然在经营，而他们就是下雨片曾经辉煌的历史见证。
0: 1980年可以说是接着60年那个时候的第二个浪潮。我们说以前60年代是我们国内电影比较兴旺的年代，当时在周总理的那个指导底下，我们文学艺术大大的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吧？当时讲，那到了80年代，因为要结束了快要改革开放的那个年代，在我们国内啊，电影啊跟戏剧也比较发展的一个黄金的时期。但我记得说，80年代啊，在我们厦门地区啊，不完全统计，1980年到1981年2年之间，我们国内有7个电影制片厂，比方说北影、上影、西影、珠影、俄影，还有沪影等等，这些制片厂呢，纷纷到厦门拍

0: 事件跟外界，他的
1: 事
0: 件外界1980年一年当中就拍了48部，但这48部故事内容反映我们福建厦门的，而且那个事件也在厦门的，比方说小城春秋，比方说海球，还有比方说泉水叮咚啊，这些影片，还有最后的一个叫做烈士99是反特的影片，也都在厦门拍摄。但这些厦门拍摄的影片80年代就比较兴旺，比较兴旺。那有关厦门的实景方面，我记得有一个叫做《泉水叮咚》，就是张内方主演的，那带了一批小朋友，这些朋友其中有一个叫做冰冰，就是以后的方超，现在方超还在演大片嘛，哎，狂潮。那当时啊是年纪很小啊，5、6岁左右，那他们呢住在厦门宾馆的那个5号楼那边进行拍摄，那场景呢都在福建的厦门、泉州、漳州，还有我们环岛路的一些海滩，反映了一部幼儿老师的生活。还有一部叫做那个《台岛遗恨》，台岛遗恨也是80年代拍的，那当时是反映了海峡两岸的一些那个苦难的一些历史啊。台岛遗恨。
2: 枪支都在前，说明你不是孬种。你们大人没有错用你。
3: 谢书匠。
4: 随着厦门影视产业的日渐发展，作为国内知名的影视拍摄基地，厦门的群演圈也随之壮大起来，群演们频繁地出没在各个影视剧组里，每天早出晚归。与北京、横店等地不一样，厦门在地群演不靠拍戏生存，大多是出于个人爱好，虽然经常需要花费时间试镜，还要忍耐等待通知的煎熬，有时即便被选中，也很难在戏里说上几句台词或露个正脸，但他们依然甘当绿叶，并且乐在其中。

0: 我感觉做演员真好啊。啊，若是要访问吼，我感觉吼，归期就是我咧拍了时阵，啊恁来现场吼，来记录我的生活，安尼恁就大家就真清楚啊。
1: 老师，起来吃早餐啦。
0: 哦，衣服穿一下，马上出去吼。
2: 快点，快点，快点，快！
3: 去排，排那个，叫人。啊。啊，咱唔得坐对只车，还是咱就改？维护
2: 了先。啊，用车啊，换载车啊，早起来无坏，我维护。所以早顿就载车啊。
3: 发飞机来，咱通进来。
2: 是啊，就赶紧行。

0: 你看这边。
1: 下
2: 次。因为我本身是闽南人，所以呢，闽南语算是我的强项。那我讲普通话不标准啊，所以说，我就坚持演我母语的这样的节目。然后呢，我演了一些节目呢，放在网上，结果意外的得到很多网友的支持，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做到现在。我觉得现在当作是在学习嘛，一步一步学习，然后其实也是有台湾的那个导演呢，也有跟我们联系。

0: 戏，就是说让我们就是参与他们电影的演出。台湾的闽南语电影哦是比较成熟的一点哦，它包括演员啊各方面都是很专业的，然后做的也都很好。然后我本身就是也是朝这个方向，想要朝这个方向发展，因为在闽南这边本土这边哦，做闽南语的专业的人才很少。然后我也算是向台湾那边来学习啦。
1: 近年有《疯狂的赛车》、《一起来看流星雨》、《左耳》、《烈日灼心》等一批影响力较大的电影、电视剧来厦门取景拍摄，这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怀揣着明星梦的人加入厦门群演这个行业。但是，多数人在真正进入以后，才切身体会到群演工作的压力与辛酸。许多时候仅仅为了三言两语的镜头要来来回回反复拍摄几十次，更不要说还要克服酷暑隆冬的不利天气影响。行业规定，群演一般每天工作8个小时，剧组提供午餐，但由于拍摄需要，加班加点是常事，加班费1个小时也就几块钱，有时甚至还要自掏腰包支付交通费、伙食费。目前，厦门比较专业且受规范的群头不多，一些没有经验的也充当起群头，与剧组协商不明，无专业培训，女性演员人身安全不受保护等问题屡见不鲜。混乱的市场环境让群演们的权益看不见任何保障。
0: 厦门的演员圈子我觉得发展的还行，就是当然比不上北上广、比不上北上广甚至是横店什么的。当然现在厦门是在拍现代戏是在国内是很受欢迎的一个场景的一个选择地之一。
1: 现在厦门在影视圈出镜率很高，沙坡尾老宅、云当湖畔、观音山沙滩、吉大榕树等等，跟着影视剧去旅游已然成为来厦旅游的新时尚。借由影视作品名声大噪的厦门，在餐饮、住宿、交通、旅游、文化创意等相关产业上也随之发展，随着天然摄影棚这个名号越来越响亮，不少业内人士和专家都认为厦门可以打造成现代戏影视之都。在未来，厦门将立足本土特色，走出一条集成化、高端化、国际化、差异化的发展之路，把提升城市功能品位和发展影视产业紧密衔接，进而推动厦门影视产业的发展，提升厦门文化软实力，增加厦门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2: 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3: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2: 香港精神是一种拼搏进取、灵活多变、自强不息的精神，也是香港繁荣的力量之源。多年来，多少身无分文的香港人白手起家，历尽千辛。

万苦创出了辉煌的业绩。今天的香港面临各种新机遇和挑战，正需要这种精神重现香江。

0: 因為作為一個女生，到到變成女人呢十年裏面，有好多時透過工作，我更加了解到女性本身在這個工業裏面擔演著一個什麼的位置，或者她的女性的視野，或者女性的看法對一些創作有什麼影響。
1: 若論近年的香港女導演，麥希英確實是其中最受關注的一個。2008年，麦希英凭首部长片《烈日当空》，以24岁之龄在本地影坛崭露头角。3年以后，她凭借电影《志明与春娇》获得2011年第3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80后女导演，年少得志，麦希英的身上有很多标签，但作为香港独树一帜的新生代女导演，麦希英有自己独特的叙事方法，她善于捕捉生活的片段，既写实又天马行空。她的电影作品宛如商业电影中的一股清流，保持着自我。
0: 这个世界有很多种不同的人，然后爱情也有很多种，家庭关系也有很多种，婚姻也有很多种。你这一刻见到她一件喜事，其实可能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伤口，咁呢啲嘢全部都刺激到我创作。
1: 麦希英毕业于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系，在这之前，她修读的是香港理工大学设计系文凭。但2003年，当麦希英在设计系毕业的时候，却因画作被评价为吓到小朋友而大受打击，进而转投摄影及录像创作。
0: 即系19岁嘅时候，你当有人同你讲你唔好做啦，你放弃啦，你会真系好容易放弃嘅。咁当时系唔识得谂啊，其实如果我坚持嗰样嘢，我会变成另一个人，或者另一种职业，或者我唔系一个导演。一路觉得哇，创意媒体听落好似易搵食啲，或者易搵钱啲，咁就读创意媒体。咁大家都冇谂过，本来我系想做 animation。然後轉咗喎，因為裏面有一科叫 moving image， 咁會喐嘅影像。原來我可以用影像去講故仔，咁呢個就係個最大嘅轉變啦。就係原來我冇改變過，我原來我最想做嘅嘢，我一路都可以做嘅喎，用另外一個方式，或者用另外一個視野去睇呢個世界，或者去表達一啲我對呢個世界嘅睇法。
1: 选择了电影这条道路之后，麦希英得到了自己老师谭家明和曾志伟的赏识，渐渐由校园走向了现实世界的电影工业，很快成为了热门商业电影《大丈夫二》和《我爱 HK 开心万岁》的编剧。但很少人知道，很快走进光环底下的他有很多的辛酸史。睡过时钟酒店，深夜遭受过非礼，也让她深深感悟到一个女性电影工作者的不容易。
0: 我记得我是突然间扯起条筋，我好想食雪糕，11点几咁样。因为楼下是那些洗头铺嚟，咁就有人饮醉咗啦。咁因为你都近得咁紧要啦，同啲洗头铺，咁你咪好容易会被人袭击咯。咁你被人袭击嘅时候，最终我记得我嘅反抗系嗰阵时仲系用紧 N 字头，而家冇咗啦嗰个牌子嘅电话啦。就是用一个电话就反击了一个人，跟住就跑回去个房里面。然后我开始想，这个是不是一个必然来的呢？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去不受保护呢？对于一个男孩子来说，他睡始终可能没什么，但因为我的危险就是，因为我本身

都是一個女仔，咁我就意識到個分別啦，即係我就意識到，咦，原來真係要識得保護自己嘅。你當時嘅位置係，其實你係有乜嘢資格要求你受保護呢？

0: 影工业几乎是一个男性去主导的行业，拍电影需要大量的体力，似乎也更加适合男性去从事。八零后的麦希英却站稳了自己的脚跟。
1: 其实一定有一些男同女的差别的，即在这个电影工业里面，即如果我自己很介意的话，我想我会更加不被尊重。所以有很多时候，其实对方未必是歧视女性，或者觉得女性和男性有不同，对方只是歧视工作能力低的人。有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因为那些工作是男性才可以做的，或者男性会够体力做多一点的，又或者男性决策那样东西会准确一点的。但是有很多真正地关乎创作的东西的时候，女性可能会有一个更细密更敏感的决定，或者可能会有一个更加观察周遭的人而去推断的事情。而我自己本身都不是一个非常女人的女人。
0: 2010年，麦希英的第二部商业电影《前度》被选为第34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的闭幕电影。之后他在与香港歌星容祖儿合作拍摄了商业片《华丽之后》，并且因为和导演彭浩翔合作编写电影剧本《志明与春娇》而获得金像奖。他成为了新生代导演当中最为耀眼的一颗星星。

0: 好細個，好細個，我諗我14歲啦。咁啊，麥希恩導演咧就拍第一部電影《烈日當空》，咁就喺球場咧就發現到我哋嘅。咁嗰陣時佢就話佢準備要拍一套電影啦，咁要做資料蒐集。咁我嗰陣時咧由細到大嘅夢想咧就係做一個演員，咁所以就不斷同佢講，哇有機會拍戲喎，好啊好啊好啊，咁啊同佢講話我好想演戲㗎，做 KFC 都得㗎咁。咁啊，卒之咁樣咧就有機會去 casting， 咁就拍咗我第一套嘅電影。
1: 除了商业作品之外，麦希恩也都拍摄了很多具有个人风格的独立电影。这些作品里面有一批固定的面孔，陈嘉琪就曾经在麦希恩的电视长片《坐地产》里面担任男主角。
2: 今后做咩都错，
3: 你话搵食大晒噶嘛？你话做狗过做人噶？你话世界系咁噶？你话做好人冇用噶？我真系咪咁样死咗咯？系你讲噶。
1: 而这些演员在他的影响和帮助之下，也慢慢转型成多功能的媒体人。
4: 我表弟啊，死都要跟住嚟。
5: 系啊，表姐，我咁佢又唔系经手条嚟啊，咁我咪陪佢嚟咯。你都唔知一寻晚喊苦喊忽，挨咗几乸耐。喂，你唔明噶啦，有时做人表弟嘅系要硬食噶啦呢啲嘢。
6: 做乜嘢狗啊？
1: 电视长片《幸福的旁边》里面饰演表弟何彦君的演员卢振业小野，已经成为他团队里面其中一位专注于拍摄独立电影的导演。
7: 我不想他再来找你。
8: 在一些不同的合作里面，大家都会去想、啊、究竟电影即是在我们很主流意识里面经常都会想是一个很娱乐性的东西，那我们是想会不会有其他的东西，尤其是我自己即可能前几年做很多独立的作品的时候都是想着、啊、电影除了娱乐以外，其实它应该还有一些社会的意义的，或者甚至乎创作人本身我们不是只是说自己是 做艺术，或者就纯粹我只是拍东西 而不去想自己和社会的关系。
1: 用心演员已经成为麦希恩作品的重要特色，贯彻在他的青春主题当中。
4: 无论是演法，无论是可能说话的节奏，又或者他的一些神态，令我觉得跟那个角色很吻合的。然后我作为导演可以做的事就是我找到某一些特质，我觉得他 apply 到我的角色里面很有效果，我就

0: 会甚至乎为这个角色去作出一些调整，令到它变成一个很独特而啱这个演员演的角色。
1: 2012年，麦西因创立了自己的公司 Dumb Youth， 开始自己制作影片，而多年前认识的曹振豪还成为了他作品中的主要音乐制作人。
2: 最初那个架构其实是大家这样玩一下这样出来，所以就变成是个名字都是玩玩一下这样，我们大家做一件蠢的事就趁现在青春，于是乎就叫做 Dumb Youth。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合作是 很纯粹很简单的，咁就一直有好多嘅機會，其他嘅電視電影啦，譬如《幸福的旁邊》啦，又或者其他嘅一啲 commercial 嘅 job 啦，好多都係佢去處理畫面上面嘅創作，而我係提供一個音樂嘅創作。咁喺嗰個創作嘅裏面，大家都有一啲默契。咁久而久之就係佢覺得啊，其實冇人簽你都好似好慘咁，不如即係我哋就柴娃娃咁樣成立一間公司啦。嗱，公司冇人嘅，公司係得我同你嘅啫咁。

0: 係譬如好似最近一次咧，我覺得好特別嘅就係我先完成咗一隻歌，然之後我哋再一齊坐低去讀一個劇本，去為咗一個學習浪漫呢隻歌嗰、那個MV 咧做咗一個納米電影形式，度咗一個兩分鐘。次嘅創作係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突破。
1: 你講咩啊？
2: 講一講一次。
3: 由入行到做编剧、拍电影，到现在成立自己的公司，麦希英一步一步地实现了自己的电影梦想。
4: 通常人年纪越大，就会越多批判或者越多审判喺里边，因为你嘅经验多咗嘛。咁但系我越做落去，我越觉应该要搣走呢一啲批判，呢一啲将年青人定为年青人的一些思维。我觉得自己23岁的时候拍青春片去观察年青人，和我现在可能我再需要开一部青春片去观察年青人，我觉得不是在乎他们有多少转变，而是你去探索他们的心情有没有转变。

0: 很多人都说香港是一个商业社会，没有事。香港的八零后面临的现实可能比他们的上一辈更残酷，但在没有诗和远方的地方，女导演麦希英却成长了起来。
1: 咁到25至30岁呢段时间咧，就好难挨，对我嚟讲好漫长。咁你喺度，筹措紧，犹豫紧你自己系一个点样嘅人啦，你应该点样做得更好啦，或者你点样改变你自己啦？你花好多力去经营你自己。可能25岁前是更情緒主導，我喜歡就做，我不喜歡就不做，我不開心我就喊，我開心我就只是笑。但我現在不行，我現在是一定要跟我的 schedule 做事，我怎樣一起運作經營這間公司，令到大家可以生活到。這個過程是由27岁到30岁突然間成長得好緊要。
0: 在电影圈收获了名声和赞誉之后，2012年，一心推动本地独立电影出品的麦希英又淡出了商业电影的圈子。在30岁的关口

0: 上。麦西英说 Dumb Youth 真正让他实现由电影创作人到制作人的转变。
1: 咁今日就係同盧振業去做一個聯合導演嘅分工啦。咁我主要係負責一啲製作上嘅安排啊，製片上嘅嘢啊。咁然後佢負責一啲 director 要做嘅工序啊。咁更加似嘅就係我係一個策劃同埋一個 line producer 咁樣嘅位置。咁呢一個合作模式其實係都持續咗一段時間嘅啦。而我會很願意係令佢有一個空間去做創作，去做導演應該去做嘅嘢。咁呢個就係最大嘅分別咯。呢個位置其實係一個成長嚟嘅。以往我可能真係好專注地只係做緊創作嘅部分，我只係諗個故仔點樣表達。但係更多嘅就係我現在會在乎個製作點樣運作啦，點樣可以令到工作人員工作得舒服啦。又或者是大家在一個合理的工作環境裏面令到這件作品更加好。因為作品不是只是靠創作的，作品要完全地成功出到街同到觀眾去表達 message 是關個製作事。
0: 除了幕後角色的轉變之外，麥西英也坦白，隨著年齡漸長，看事情的角度也在變化之中，现在拍出来的青春片也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了。
1: 过往我想由烈当空开始去做的作品，大部分时间都在审视生命，或者审视自己，审视这个城市里面我们遇到的问题，不停地用作品回应。
0: 在烈日当空中，麦西英大胆地用镜头表现年轻人面对生活残酷时的反叛，但今天他的青春电影《暧昧不明关系研究学会》，他的表达变得温和，也更加的贴近大众。
2: 做人可以唔系咁嘅。
3: 我已经好冷嘅啦。Baby, baby, baby,
4: baby, 努力原来唔系一种才华。我哋每一个人可以成为梦想中嘅自己。

0: 想做嘅嘢咯，我够唔想做我而家做紧嘢咯。我要养家噶，我要搵钱噶嘛，我仲要养我自己咧。问题我而家连自己都养唔掂啊！算啦，我唔讲啦。
1: 上学。
2: 我好早期，好早期用 Instagram， 咁发现咗有啲 apps 咧系可以text on picture。咁我有同我啲演員得閒就會影一啲相啦，可能用手機影嘅就咁。咁跟住我就會將一啲我諗過嘅對白，或者將一啲某個場口諗過嘅一啲 statement， 就會將佢變成文字踩咗落張相度。呢一個 pattern 或者呢個做法令好深刻呢一件事，我擺咗落個電影度。咁深刻佢唔係一個創作意念或者層次得好緊要嘅，有層次得好緊要嘅嘢，反而佢係一個好實際嘅 tools， 令到我哋可以揾得翻呢部電影，因為 hashtag 係咁用，咁而佢亦都象徵咗呢個時代或者我哋呢一個狀態。而家就係我想講一樣嘢，甚至乎我講，而家就係我想講一樣嘢。甚至乎我講嘢嘅對象係你都好啦，我都唔話俾你聽，我係講俾我 po 出嚟，然後 hashtag 呢個就係而家嘅人嘅溝通方法。你原來同緊一個人講即係你心目中，但係你擊中咗好多人。
3: 多投身在電影行業，讓堅持自我的麥西英開始領會，在商業和獨立創作之中，要游刃有餘的轉換角色。
2: 我覺得。對我嚟講，而家係一個學製作多過學創作嘅過程。咁又或者係

0: 我嚟紧可能会上内地拍戏啦，咁创作变得好简单。嗰个成长就系你先要放低咗一啲你想讲好深入或者好有层次嘅嘢，你尝试将佢容易传递啲啊，你尝试将佢简化，你咪唔好咁执着，系咪要探讨生命层次啊？其实佢仍然探讨紧，只不过佢用紧一个更浅白嘅方法去传递。我甚至乎话俾你听。其实呢个戏就讲紧乜嘢嘅。如果顺利嘅话，就是你吸纳到比你以往拍紧讨论生命嘅题目嘅作品，可能是100倍、200倍嘅人嘅数目。咁当你再下一次再讲深啲、再讲深啲嘅时候，呢100倍、200倍嘅人，佢哋可能会愿意听。
1: 时下流行拍微电影，很多年轻人都会希望通过微电影去实现自己的电影梦。的微电影作品更是当中的佼佼者，但电影它却有另一套的看法。
2: 有些人你明明有他的电话，有他的 Facebook， 就算你在他的 friend list 里面都好，你都不会知道在他的心里面仲有冇你？
0: 即大家真的对电影很薄弱，我觉得，即其实系好伤害。微电影深刻，我做我都是为生活或者为搵钱。咁除非你好像大陆咁样发展到微电影变成了一个消费品，又或者佢变成一个艺术项目，佢真的是艺术项目嚟嘅，因为佢哋真的抌很多钱去发展嗰件事，同埋令到一些想成为导演的人，佢哋有空间有机会去拍。香港就是你拿起部机你都可以做，不是说那样东西不好，但是从前那样东西叫短片嘛。从前那样东西就是叫短片的时候， IVA 会有比赛，然后大家会有先浪潮。我专长是电影，我专业是电影，而只不过我可以做，我都不介意做，因为它会为我带来收入。
2: 曾经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我们越来越少联络。在不知几时开始，我发现周慧娟好少再叫自己做周慧娟，她换了一个新的英文名，一个我从来都没叫过的名字。新年的时候，或者我们会留言跟大家讲新年快乐，但是圣诞的时候我们没再约出来玩，因为我估我们各自已经有新的朋友。
1: 但以青春为主题的 Dumb Youth， 麦希英并不希望他沦为现在香港火爆的 YouTuber， 他更加希望他的理念、整个团队的方向依然遵循电影人的本心。
0: 香港电影开得很少，咁变相地就系大家会问啊，点解唔拍微电影啊？点解唔拍网络嘅电影啊？又或者做一些再小的 production， 又或者甚至乎拍 YouTube 片，为什么不会找 Dumb Youth 的人去做这件事啊？这样我想主要是因为表演性真的很不同。现在的新的一代，可能他们可能 YouTube 或者所有东西都不需要是 很 specific 有一个我哋叫做喺邊一個平台度發生過，因為佢自己已經擁有一個平台，佢自己已經有一個同觀眾溝通嘅媒介。咁但係如果做 YouTuber 嗰樣嘢，深刻係一個個人發展嚟。但係我哋 Dumb Youth 嘅演員嗰個起點就真係17歲喺球場踢波，然後俾人發掘去拍電影。就 keep 住都不停地去找電影同埋揾電視劇去拍，咁所以嗰個對於自己嘅本位或者專業嗰個概念係好純粹嘅。佢哋可能追求緊自己，可能即使只係得一場戲，我點樣演到呢一場戲？我追求緊自己，可能喺呢一部電影裏面有冇人記得我？咁嗰件事係冇咁自我中心嘅，我覺得相對地。
3: 呢條有啲自我，即係九開十間自我中心。
1: 放棄才是最大的代價，這是麥希英的口頭禪，也是他這位80後心裡的香港精神。
0: 一句説話啦，就係放棄才是最大代價。其實有好多事。

0: 回望我自己，每一次你距离成功可能只是差好少，或者你距离你想做的事可能只是差好少，你现在看觉得好少，但是你当时看可能是由这张台去到下一栋楼那么远。你怎样处理这个距离感呢？就是你知道你放弃了就是一个最大的代价，你永远跟那样东西保持一个这么远的距离，但是如果你不放弃你坚持的时候，无论他走几远你都跟着去，你都仍然有接近他的空间，所以放弃才是最大的代价，而你必须要承受你放弃了那个遗憾。
1: 全方位健康资讯类节目健康加油站，
2: 流感是严重的病，
1: 哪些因素会影响到的这个性格，
3: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1: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4: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5: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
1: 这条街叫摩罗街，是香港开埠以来的第一条街，记载着这个城市的衣食，更记载着沧桑。这些东西，人把它们称为古董，却把它们看作是生命的痕迹。这里每个人甚至每一件物品都有独一无二的故事。闲时我喜欢静静看着这个从陌生到熟悉的城市。我孤身一人来这里寻找答案，寻找生命中的感动温暖。但我不寂寞，都有你与我共同守望。

0: 我是刘亚涵，
1: 我是王小庚，
2: 我是杨洋，
3: 我是吕莎，
4: 我是魏菲菲。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5: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0: 再次举行会晤，
1: 双方签署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威胁展开合作。
0: 及博鳌亚洲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
5: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6: 蔡嘉玲香港报道，
7: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8: 关爽北京报道，
9: 岳林军香港报道，
10: 陈千里上海报道，
11: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2: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5: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0: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1: 欢迎收看
0: 港视五新闻，
3: 欢迎收看港视五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1: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玛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异性坠落。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可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2: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这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君子意象，挺拔清幽有节，自以生长又能直耸云端，天生自得的气质与风骨，让古往今来的无数读书人为其趋之若鹜。而竹子细腻坚韧的纤维质地与规律各异的天然造型，自古便使其成为筑屋作筏乃至雕刻文房清供的不二之材。

徽州多山、江南丘陵所塑造的起伏地形带来了良好的排水，以及富含有机物和矿物元素的偏酸性土壤，为毛竹提供了绝佳的天然生长环境。而这里的毛竹也并未辜负上天的慷慨恩赐，生长茂密，覆盖群山，且干型粗大，灭性优良。在文风鼎盛、手工业发达的古徽州，成为能工巧匠施以雕刻创造的绝佳材料，徽州竹刻由此应运而生。徽州竹刻又名徽州竹雕，

0: 兴起于唐宋时期，至于明清达到顶峰。其作品多以兼具实用与艺术价值的文房清供为主，以质朴高雅的造型闻名于世。匠人们运用线刻、高浮雕等技艺工法，将名家书画、山川风貌以及历史典故等艺术形象画刻于竹材之上，细致入微，精致传神，在中国各大竹刻流派中最为夺目。北京故宫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收藏的第一件现代竹刻作品，便是来自于徽州竹刻匠人洪建华的竹林七贤笔筒。洪建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潜心竹刻30余年，其雕工以捉刀稳健、行刀刚劲、构思巧妙著称，作品多具典雅古韵，文风厚重，是徽州竹刻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1: 讲起徽州竹雕，它和上海嘉定竹刻是渊源是分不开的，因为上海嘉定竹刻的创始人是我们徽州人，他开始他们整个家族是做徽州盆景技艺的，后来他们到上海过后就创立了这个嘉定竹刻。很多人就对徽州的竹刻的认识，他总感觉因为徽州竹刻应该是从木雕里剥离出来，其实不是的，徽州竹刻它是实际是文人雅士之间剥离出来的，对吧？因为它毕竟是一种书房的艺术，在古代它是叫宫廷艺术的，从宋代开始到明代，在明代已经慢慢形成了独立的一种地方的一种地域的语言和一种技艺的风格。包括我们现在的徽州竹雕，包括特别是我自我独创的这种徽州竹雕，我们也是从古人的这个基础上慢慢得到一些营养补充，再结合我们现在自己的一些新的一种想法，一种对竹子的理解、对艺术的理解、对生活的理解，就把它独创为自我独有的一种自己深厚的这种地域文化的一种记忆语言。
0: 上世纪80年代，16岁的洪建华投笔捉刀，听从母亲的建议，开始随舅舅学习木工。木工的装饰雕画启蒙了洪建华对雕刻的热忱之心。偶然的机会，洪建华翻阅了文物收藏研究大家王世襄所著的《竹刻艺术》，即被书中巧夺天工的竹刻作品与竹刻技艺深深吸引，决心投身徽州竹刻。时代变迁，彼时的徽州竹刻技艺已近乎失传，寻不到拜师门路，洪建华只得凭借自身的木工雕刻基础，从竹刻艺术中翻阅摹习。洪建华每日按照书中所述练习持刀、操刀，那些质地细腻、坚韧阔挺的竹材彻底激发了他内心深处的创造力。自此，竹不离手，刀不离身，一发不可收拾。
1: 当时我买了王先生竹刻那本书的时候，买来过后我就连翻了几天，不断的几天都在看，看了过后也写信写的出版社，还希望通过出版社联系王世襄先生哈，因为我感觉这本书对我的启发很大。在后来在2006年，在一次北京的一次这个艺术博览会上，当时有位老师问我的，看到我这个竹刻的这门技艺，他们以前从来没看到竹刻这门技艺过，他看了，他问我，这跟谁学的？特别是他听说我通过出版社写了几封信给王世襄先生，他说你愿不愿意见他呢？我讲当然是愿意啊，这样，他把我带。

0: 完成向先生家里过，完成我的一个心愿。其实这个这本书其实改变了我的整个的一生嘛，应该是，包括我的婚姻，我的家庭。
1: 沿袭前人脚步，一走便是30多年。时光荏苒，洪建华的逐客记忆从青涩到娴熟，直至成长为一代大师，他走出了前人未有之路。洪建华先是成功恢复出清中期竹刻7层高浮雕的雕刻技艺，后又钻研深耕，博采众家之长，创造出高浮雕多层雕刻、高浮雕拼接镶嵌技艺等竹刻技法，并一举突破了12层高浮雕的难关，超越古人，问鼎竹刻高浮雕技艺之最，真正意义上成为竹刻领域的执牛耳者。而徽州竹刻带给洪建华的远不止醉心毕生的事业，还有他的结发妻子张红云是洪建华的爱人，年轻时二人因雕刻结缘，共同进步，他在竹刻上的造诣同样颇为深厚。多年实践钻研，张红云创造出透光浮雕、多层次镂空雕等雕刻手法，赋予竹刻新的意境与美感。如今的洪建华夫妇被业内誉为伉俪竹雕状元，作为徽州竹刻的传承者，他们时常思辨应如何让这珍贵的非遗技艺与文化更好地流传下去。
0: 特别是这几年我们逐渐的这个机器的一些手工艺术的冲突很大，现在就带徒基本上很少有人来学这个了，对吧？因为大家都知道，很多人的父母都希望小孩大学毕业了后有的能考研就去考研的，其实在大学年龄段的出来过后，他就不适合来学徒，因为我们这个学徒制呢，它是三年，因为是扎扎实实学基本功，学基本功的时候，他所做的东西基本上是2年基本上是报废品，基本上没什么用的。这种艺术的这种感染力，包括它是要在不同的这种平台得到一种发声，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非遗。包括我们，你看，我们这个博物馆建好过后，我们一年接待研学的这个全国各地的学生啊，我们都有6万多人，他们到这里真正的来了解徽州雕刻，了解徽州竹雕的前世今生。
1: 2013年，在黄山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洪建华在徽州区建造起一座徽州雕刻博物馆。这幢总建筑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的徽派建筑，陈列着大量洪建华等传承者的作品与藏品。在他们的巧工与奇思之下，竹已不局限于植物或材料的范畴，更像是大自然赐予文人雅士左身的信物，可以竹明志，可以竹律己。离开展区，馆内的洪建华大师工作室则是洪建华创作与传习的场所。一盏盏明亮的台灯下，刻刀载着灵感和功法与竹材碰撞在一起，竹屑飞蹦间浮现出古朴而雅致的艺术形象。洪建华注视着，解读着学徒们手上的动作与雕刻出的图画，后继有人，这是他心中最大的慰藉。以一灯传诸灯，终至万灯皆明，跨越千年，徽州竹刻这门古老的技艺正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回望岁月，徽州竹刻与洪建华 不再只

0: 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1: 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2: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意兴致烦的。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小时候妈妈带我去学习舞蹈，在练舞室我懂得了美丽背后所承载的血汗。就如大家所说，你必须非常的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曾经想过放弃，妈妈说学舞不是让你具备才艺，而是要你懂得坚持。慢慢长大，生命中总会遇到困惑，每一次我都将它视为一场舞蹈。要美丽，同时要大气，要执着于每一个动作甚至眼神。只有这样，每一曲舞之后才能离梦想更近。
1: 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成都都城。
2: 过山车、绕地考赛、游程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马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3: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

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1: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就是你要随便拿一个笔啊，你简单做一些初步的作品，门槛很低。嗯，这个就像那个弹钢琴一样，你弹出声音是很容易的。嗯，那弹出作品是比较难的，这个肯定要很多年的磨练和这个培养自己。境界的话，需要经过什么样的一些训练，什么样的培养，然后呢，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自律呢？
1: 真正的东西哈，就在于这个创造者的内涵、内在的思想。哎
0: 要有的表达，对吧？而不只是声音或者是画面。
1: 画面，你假如说，钢琴的，刚才说的非常经典的，那弹出声音很简单，弹出一篇作品也不难，弹到比作品还要经典的是艺术，
2: 对，
1: 美的欣赏、美的感受的时候，它就又不同了。那么书画的东西呢？我觉得哈，首先一幅作品的创作达到极致的、达到巅峰的艺术。就是一个艺术大家的内在的思想和灵魂的碰撞。那么当然思想和灵魂的碰撞就是作品的内容。假如说我写了个东西没有内容，我估计我今天写个书法就像古人啊，我是古人，我写个东西你不认识，你写个东西他不认识，我估计转一圈今天没有书法啊，因为谁都不认识了，就没有书法，更谈何什么什么书体，就更没有了，就是说它的内容一定要和形式统一，没有内容的东西就没有思想，没有思想的东西。

0: 一定没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东西，这个艺术一定没有生命。
1: 所以为了达到这个，你要对自己有特别的苛刻的要求，对吧？不能就随意来，还是要按照就是你要交流的人、你的读者、你的观众，你要知道他们的期盼是什么，要知道他们怎么理解你写的字，是吧？
2: 对，我觉得刘老师是用更、就是以大家的身份给我们分享，就是说如果想成为这样的大家需要什么。但我自己身上有一个小例子可以跟您分享一下、我自己呢，就是很小时候，特别现在的父母啊，也很爱让孩子从小去练一些才艺嘛。那我是6岁的时候被我妈抓去少年宫，说你学中国画吧。我还真的去学中国画嘛。然后我学了5-6年，那时候我其实很痛苦，小的时候不懂，老师在上面教先学画葡萄，怎么调呢？老师就告诉你，你要挤多少下的红色，再挤多少下蓝色，就完全是
1: 工，是个配方啊。
2: 就是个配方。你教你的是一个方法，老师说这样教，那我就这样画。可能我画出来和老师差不多，但是我在想，我为什么要这样画？慢慢随着这年纪长大，我会觉得，像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书画，是需要人生的阅历和经验的。我需要看过祖国的山河，我才知道这个山怎么画，水怎么画。现在看一些大家的名作，每个人可能同样的风景画出不一样的感觉。这就是刚才我听您分享的，就是每个人是我执笔来表达我的内心，这个是每个人不一样的。所以说你说要求那么小的小孩子去学中国画，我只能学技巧，我只能学出技法的
0: 、
2: 对，
0: 技法的，
2: 就是这样。
1: 好，但是我认为说舒老师，你前面说到的就是这个怎么样才能画出一个葡萄
2: 啊？对，我就
1: 但是轮到你想画出一个葡萄的时候，是不是就感谢小时候有这门课呢？
2: 会，
1: 对吧？因为对，这个是内容和表达之间的关联，其实是互补的，两个方向都
2: 先学技巧，然后等到你慢慢有阅历之后，你再去反思当时老师为什么教你，然后或者是我自己要怎么表达的时候又不一样。
1: 其实我觉得很多艺术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到的最好看的舞蹈表演是看起来很容易，
2: 对
1: 吧？其实是经过了多年的训练才能做到这么看起来容易的效果。对了，所以我们就介绍一下哈，就刘老师就是当代书画大家哈，
2: 对，
1: 诗词书画作品呢曾得到了南怀瑾先生的非常非常高的评价。我来说一声哈，就是前有古人后望来者。我想问问，就是您和南怀瑾先生是怎么样的一个结缘，能不能给我们分享这个故事？
0: 实际上在中文大学他原来有一个工作室，有一个工作室也是我那次讲课，他在下边还进去听了有20多分钟，快要说连他进去我看到的时候就20多分钟，别人说他坐了有40多分钟啊。老乡也挺高兴，后来他就上去又讲几句，完事把我叫到他那工作室啊，就说您有什么想法，我就谈到了我最近的想完成一些着作哈，包括字典的，包括这个纸上相逢，还有我说我搞了一些国学的品鉴的东西，他说你国学品鉴的东西是什么呢？我说有国学品鉴、诗学品鉴、联学品鉴、词学品鉴、赋学品鉴，我搞了那么几本书哈。那个时候，已经完成个4-5本，5-6本，到现在可能有10几本。那老先生就问我，你有什么要求没有？我说老先生，你给我写个什么东西哈？我提个词哈，鼓励我一下哈，很有意思啊。他跟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啊，书名就叫《赋闲杂忆》哈，那个纸上相逢旁边是他写的《赋闲杂忆》，背面就是那个前有古人后往来者。他谈到那写的时候，他就说，你是这样，我给你提个东西哈，那你拿张纸，我拿张纸，就写那个赋的时候，赋闲杂忆。他说你先别说话，我给你，你也写一个，我写一个，看看我们俩想的一样不一样。他就写出来一个正赋的赋，我写出来也是正赋的赋。后来老先生说，肯定让任何人写都要写文赋
2: 啊。我也想到是那个做赋。
0: 他问我说你老先生你为什么这么写？他说我得先问你，因为我在想你让我写什么样的。
1: 一起来是一个挑战哈，一个陷阱。
0: 结果我说我是闲着没事儿，就想喜欢文化哈，就喜欢文化艺术嘛，我就想谈论一些这方面的东西。那就对了。他说你要写那个赋，我可能就不写了。
1: 那么我们特别想就是欣赏一下刘老师的一些作品，然后呢我们了解一下就是背后的故事，好不好？
2: 那首先就是我听过说刘老师之前呢

0: 去沈园，去了好几次，然后每次都能做出一个不就有不一样的心境吧，是不是？然后有不一样的作品出来。
1: 嗯，绍兴沈园去过三次。嗯，去的时候我记得九几年也去过一次，2000几年去过一次。嗯，九几年去了以后啊，去了以后就想填那个陆游的《钗头凤》。
0: 嗯，
1: 那第一次去呢，就写了我刚才翻到了那个山盟无奈锦书在。哎，为什么写了这个呢？也是想到哈，你看陆游和汤婉那个时代哈，
0: 嗯，
1: 家里不同意就分手了，
2: 嗯，
1: 完事以后这种情感啊，都非常痛苦的啊。我最后就写一篇，山盟无奈锦书在，山盟海誓喊了半天，最后也没有，也无奈啊，没有办法。
0: 嗯，
1: 哎，最后为什么呢？锦书在是因为锦书就是原来那个好像自己啊。有那个写的那种哈，永远不变的那种情书一样啊。
0: 情书还在。
1: 山盟无奈。
0: 对。
1: 锦就是锦书还在。
0: 誓言不在了。
1: 昔日沈园，后来想昔日过去的沈园吧哈，旧池台一看哦，以前的老池台还在。
0: 嗯。
1: 啊，一曲钗头千古梦啊，千古韵，唱传悲剧不重来，就想起他那一曲钗头千古韵，唱传悲剧不重来。
2: 嗯。
1: 哎，当时就这首诗出来了。有一年搞展览。
0: 嗯，
1: 在西湖中心，西湖美术馆，
2: 嗯，
1: 我就请了这个中国书协的副主席，
0: 嗯，
1: 还有两个什么博导，叫陈振莲一个，
0: 嗯，
1: 陈玄峰，还有王东林，
0: 嗯，
1: 请他们去了以后，哎，他说这次来，不出去转转吗？哎呦，我说正好想转一转哈，他说哎，拉你到兰亭，去转一转，结果。走去兰亭的路上，哎，他说那边就是沈园，你不去吗？当时沈园在重修，沈园在重修，哎呦，我这一看，他说现在那个正在重修，完了以后哈都可以进去，
0: 嗯，
1: 哎，我突然间感觉就来了，几次想写，那个感觉不到，你写不出来哈，哎，突然间一看外边那个围墙全是给拦起来哈，
0: 嗯，
1: 正在那什么，但是呢，门口那两块大石头，那个浙江不是叫说人的缘分。断了以后叫断缘，
0: 嗯，
1: 他们读的话不叫断缘，是断云，
0: 嗯，
2: 啊，
1: 哎，但石头放在那儿呢，
0: 嗯，
1: 就在门口中间那条缝还在，据说是陆游和汤婉分手以后，一个雷劈，那个石头就断了，据传说，哎，据传说，
0: 啊，
1: 哎，他说，重修了，你不想进去吗？但是我们走到那儿哈，
0: 啊，
1: 人家可他又怕不让进哈，我们就说先回来再说哈。但是我坐了车上，那首词就出来了，我喝了一首，就断云卧，因为他那石头还放在那儿，就断云大石啊，断云金飞左。宫墙不见柳絮落，因为老的宫墙已经包起来了哈，
0: 嗯，
1: 哎，但是正在柳絮里，那时候它还在落啊。完了，接着是我写的是《孤鹤涧》，哀鸣怨，
0: 嗯，
1: 欲堵失搜，因为当时啊，《孤鹤涧》就是他们那种，分手以后，
0: 嗯，
1: 陆游和汤婉那种悲凉哈，
0: 嗯，
1: 就像那个孤鹤哈哀鸣那种叫声音一样哈，所以说我就想到了孤鹤涧哀鸣怨，欲堵失搜，就想来了想看看老失搜哈，由此未面，
0: 嗯，
1: 汗汗汗，哎，正好那次呢，就是因为感觉到了，又想起来那个词，晚上又说是哎你不进去转吧，正好，哎，那种情节写出来了。还有一首，我就是有一次我在上海，
0: 嗯，
1: 搞一个也是上海一次访谈，搞一个展览，
0: 嗯，
1: 完事以后呢，一朋友开车送我去杭州，突然间就朋友就说，哎，刘老师，你不是说，几次说去沈园，那去了没有？就问我，哎呦，我说怎么？他说沈园就在那就在旁边，
0: 就是路
1: 过
0: 了，过
1: 呢，哎，高速上嘛，
0: 这首更有一点就是。悲凉的一种，
1: 说对，
0: 刚才那个就是更婉约，就是
1: 这么说，这首应该十几年，嗯，快20年了，写的，
2: 嗯，
1: 十几年，
0: 一年中秋节嘛，11年，
1: 那十几年了，
0: 11年，
2: 这个我觉得和我们前面说的一个话题非常的相似，嗯，就是，好多年的准备，多年的那个磨练。嗯，它其实呢，就是一个刹那，一个瞬间的一个灵感来了，然后就是因为外围的一些因素，还有眼前的一些画面，就想起了一个非常美的一些艺术表达。如果不是所有的那些元素到位的话，就不会有这几句话了，就不会有这个诗了。
0: 听说刘老师之前在五台山的时候有一个特别长的对联，是吗？
1: 哎，那个联到现在还成为五台山之最，
0: 知道吗？
1: 哎，很奇怪的。这个对联啊，
0: 嗯，
1: 也有意思啊，
0: 嗯，
1: 我记得是九几年我们赵老先生哈，赵老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
2: 嗯，
1: 主

0: 起，他就说，哎，尚英啊，我们岁数大了，你到时候跟那个林公司写个转个联。结果呢，两个月过去了，我突然就把这事给忘的一干二净的。马上回去啊，到屋里边就翻那个给了我那些资料，啪啪啪一翻翻翻翻，哎，翻完以后，我经常在枕边放一张纸，翻完以后迷迷糊糊睡着了，睡着一晚上全是在寺庙里看对联，甚至有几副对联我都背过了。
1: 哇！
0: 看完以后就梦里边背过了。第二天早晨还没睡醒，他们就敲门去了，他们直接奔屋里就去了。去了以后说怎么还没写呢？明天咱就去了。我说哎呦，那怎么着？还这赶紧起来，哎，他说这是什么？枕边哈，一张纸乱七八糟。哎，他说这不就那联吗？啊，好，开着车要到五台山，刚到了以后，那个师傅叫妙生法师，完一看，哟，你怎么写这么长联？太喜欢写，我也写一副超过你，哎，我也写个比你还长的，哎，他就问我们多少字？
1: 哎，真的，我都不知道多少字。
0: 问我们多少字啊？
2: 嗯，
0: 我们几个三个人啊，都在场全愣了，
2: 都没数过，
0: 都不知道多少字，非常奇怪啊。跟你讲。他就数，开始数了，一数你知道是多少字吗？
1: 40，
0: 84个字，
1: 加起40，那就84，
0: 上联42
1: 嘛，
0: 上联42，
2: 好，
0: 84个字。这师傅扑腾就跪下了，哎，我们都说师傅你怎么能跪下干什么？
1: 大礼。
0: 他说啊，第一他是修大悲咒的，大悲咒是84个女菩萨的名号，整个五台山就他修大悲咒。更奇怪的，他说这几天跟84吊上了，他讲完这故事才起来的。他说前几天从广东来了84个女的，两个大客车啊，大轿子车啊，一个车能装40多人，可偏偏一个车装42。到了五台山，整个五台山几百家上千家寺院，好像是啊，具体多少我不知道，反正几百家都有了啊。就他是修大悲咒的，这84个女的哈，哪都不去，就到他那儿去。
1: 嗯，
0: 每个人拿了200，那个时候200块钱算起来九几年，100块钱给师傅搞法会，
1: 嗯，
0: 另100块钱给师傅就是供养。结果去了84个女的吧，
1: 嗯，
0: 偏偏又去了84个高僧。奇怪的是，就跟这个84标上了。我没什么记忆力哈，经常就忘记了，但是呢这些哈
1: 记住了，
0: 能让我心动的哈，
2: 这就是难忘了。
0: 哎，难忘的哈，确实难忘的。你想，你要让我现在写这个联，我可能也写不出来。
1: 嗯，
3: 在中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的今天，担任传播中华文化重任的使者显得尤为重要。文化碰撞融合的过程中被误解，往往是表达者的宿命。在这其中又有哪些故事呢？欢迎继续收看。
1: 还有一个就是故事，刚才我和麦子有聊到，就是您之前在日本也有一个小故事要跟我们分享。
0: 去了日本以后啊，也情也不出去哈、啊。我去的时候都是拉着皮箱，里边全是书稿，就整理书稿。完事待着没事的时候干嘛去啊？什么都没有哈、啊。完事又出去以后又怕碰上以后给遣送回来哈、啊。但是有一次，那个搞一个活动，那个公司里边。那么我去呢，就说你去参加一下，都是日本的顶级的书画界的人物哈。到了那儿搞一活动，我记得很清楚，一张4尺的宣纸，4尺长，3米3/4、1米2，写完一个缘分的缘字，他要一个缘分的缘字。那日本很有名的一个书法大师哈。写完缘分的缘字以后，我就当时又下边空那么一块哈，我就看。看了有10几秒，突然间想起那么几句话。
2: 嗯，
0: 空着一块不行啊，你的落款什么的哈，盖章哈、哎，就想写什么呢？啊，最后啪想了那么几句话：缘万事之由也。
2: 嗯，
0: 世间人之往来，都离不开它啊。萍水逢者缘也。
1: 嗯，
0: 萍水相逢的，我们今天能坐在这聊这么长时间，哈、擦肩而过的都是有缘的。
2: 哎，
0: 萍水逢者缘也。
2: 没错。
0: 萍水何者分也？
2: 哦，
0: 你光有缘无分，然后最后一句有缘无分，非缘分也。哎，我就写了这么几句。结果我写完以后，我再一落款一盖章，那日本老先生哇，这个，请问，

0: 看用日本的非常他写说中文语说的这些方法，嗯，这个这些字的句子源于何古人哪个圣贤啊？不是我刚写的，
1: 没想到是自己的
0: 啊！他你自己，嗯，你刚想的，我说刚想的，他不能就跪下了。我那时候在想，就这点小句子哈，嗯，日本人能跪下，那我们要研究中国更精深的文化哈，嗯，能用文化争和日本去交流，嗯，哈，和日本去对话，嗯，去征服日本，嗯，哈，我们不更好吗？他崇尚中国文化，嗯，我那时候就这么想。
2: 日本他们那边好像就是传承咱们这边的，中华的文化，特别是传统的一些文化的内容，反而更加的精细哈。之前我看到咱们这题目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人主动跟我聊过中国的传统文化吗？没有，就是没有这个环境，没有这个氛围。
0: 中文大学就学中文，
2: 哎，我学新闻传播，但是哎，我就发现就是特别是像特别行政区香港的现在的目前的年轻人也好，他们反而会受西方影响，特别是英国的一些教育体系等等出来，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重视其实真的是有缺失一些，就他们好像没有，特别是我很难去跟，比如说我是香港的本地的朋友，我可能说哎，我们来聊一聊茶道吧，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诗书这个诗词吧，不会有人跟我聊这个，
1: 很难找哈，这些老师是存在的哈，但是呢
2: 对
1: 少，
2: 对吧，很少。
1: 其实我觉得和深圳有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大家都在搞钱，搞钱的情况下就没时间想文化这些事了。其实应该是相反的才对，钱多的地方就应该下一代就是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这些更高境界的事情。
2: 像老牌电视台啊 ，TVB，他们那种 TVB 剧、港剧啊，港剧里面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描述，其实有些很不考究的。从道具、服装啊，他的是不是制式对不对？
1: 那些是源自无知吗？还是故意？好，
2: 不是，就是他们没有特别的在乎这个东西。如果因为
1: 差不多就行是吧？
2: 对，好像没有，就是不会说，比如说我港剧那边拍的话，他不会再请一个礼仪老师。但我现在看到咱们内地拍一些古装正剧的话，他们会请专门的历史老师。嗯，咱之前拍那个86版《红楼梦》啊，大家3个月一起来学这个东西，就那个形式没有的。所以就是，比如说港剧里古装剧会出现一些用词，他们是不会，就甚至会是用现代的一些话语，而不会用到咱们古代的一些词。然后他在很多礼仪上，像您提到周礼嘛，他礼仪上我这样的这个表现出来是不对的，也没有。那观众好像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所以他们好像对这种我们本身这个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的一些文化就稍微没有那么在意。我反而我说我们经常现在在内地看一些古代的历史剧，如果说有一些失误，您会发现很多网民啊就会喷。
1: 我觉得这个也会产生很多的误解了，就是对于就是自己特别精通一个文化的范围，然后你就看别人那有问题啊。其实你不是为了批评他，你是为了加强他的表现，对吧？
2: 对，
1: 但是人家可能不是这么想的。
2: 对，因为特别是我们作为媒体人哈，我就会觉得说，作为媒体，你就应该更严谨一点。
1: 哎，
2: 对，
1: 对
2: 不对？就特别是比如说大的一些电视剧，那些小孩
1: 子，因为你是一对多，
2: 对
1: 不对？
2: 年轻人都会看，那他如果你这有问题，所以我刚才就是表达，就是说在海外生长起来的孩子，他们也希望他们更加传承我们中华文化，但是目前就是也觉得，我觉得无论是现在我们内地的年轻人，还是香港的年轻人，都应该更加在乎我们的自己的文化瑰宝，咱不能都让日本学过去了，我们自己不在乎。其实我们的文化里面有那么多宝贵的东西，对不对？
0: 实际上，到国外关于中国文化的传承也很重要。
2: 对，
0: 是要说某些包括孔子学院了什么这些学院哈，但是实际上是很受阻力的。就是你非要强加于其他国家，把你文化强加于他们啊，
1: 对，可能就没这个空间给
0: 他们，
1: 是不是？
0: 很小空间。
1: 对对对对。
0: 当然呢，这个文化的传播，需要是传播的，需要是介绍的，最起码的哈，我就觉得中国这些比较古典的一些武打的一些东西哈，通过这些哈，让很多人认识到很多中国的哈最博大精深的东西，最伟大的东西很多。慢慢的这些。

0: 东西啊，你想真正的语言统一的哈，比较统一的就是音乐了。
1: 嗯，
0: 我记得我在
1: 舞蹈也可以，
0: 音乐舞蹈，
1: 舞蹈
0: 哎、嗯，我在那个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哈，参加那个五洲通春哈、
1: 嗯，
0: 就每年的出访哈，
1: 嗯，
0: 我就发现，飞机一下飞机到了美国哈，
2: 嗯，
0: 洛杉矶，我们那个时候2009年正是奥巴马就任，
2: 嗯，
0: 哎，那个时候。我们在那个奥斯卡那个科大剧场，哎，科大剧场，你想，我最经典的就是说他们那个后边200多位的交响乐，前面才十几位的民乐，
1: 嗯，
0: 最前面是舞蹈，我们在舞蹈和那什么民乐的中间，
1: 嗯，
0: 就我在那表演书法哈，
2: 哎，
0: 是跟那表演书画是根据他那个音乐的节奏一起来，我们就开始写，啊，音乐一结束，啪。不管你写四个字写一首诗都要结束的哈、
1: 啊、
0: 我就想那个民乐和交响乐的整个共鸣人就当时没有和台
2: 啊
0: 你想早晨到那儿马上就开始装台晚上7点到了美国的晚上七点
1: 时间练
0: 啊就没有时间
2: 对
0: 哗就看看谱子啪就通了那中国的民乐哗那种啊那个整个后边交响乐非常场面非常恢宏，
1: 嗯，
0: 我觉得是，艺术达到巅峰级的艺术啊，
2: 嗯，
0: 它的语言是共同的，
1: 嗯，对对，无国界的，
0: 没有国界的，
1: 哎，
2: 确实确实，如果是就是抛开了这些就是、嗯，就是基于语言的那一些成分的话，你就是说那像音乐啊，像舞蹈啊、嗯，像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电影也可以这样呈现了，对吧？因为我都可以有文字了。任何地方的任何语言的电影我也可以欣赏到心里、
1: 嗯、
2: 对呀、啊、所以这些就是可以的、
1: 哎、麦子虽然今天你是主持人、嗯、但我想问一下你来中国10多年了、
2: 嗯、
1: 所以你对中国你的中国其实也算是像他也是个百事通啊但是那你会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去学习或者感兴趣吗就真的是说传统文化比如说喝茶
2: 喝茶这种享受型的行为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我一直都坚持说我是一个在中国没有文化的人、
1: 哦、没有文化就是
2: 我没有上过小学中学大学在中国
1: 啊
2: 所以呢就是说很多就是普遍注入到每个人的那个经验里面的一些文化的成分我是没有的我是从外欣赏的、
1: 嗯、
2: 然后呢逐步的去了解一些但是呢水平比较低、
1: 嗯、
2: 这个我觉得是没有问题
0: 很高的
2: 嗯
0: 很了解了很多东西都非常到位
2: 哎
0: 真的
2: 好了谢谢老师
1: 那你现在比如说那你现在如果回你的故乡、嗯、你会拿一些中国的剪纸啊中国籍啊那些
2: 说实话我觉得任何一项我都没有权威的这个
1: 是吧
2: 对这个水平了所以我来教别人我的介绍给别人很难、嗯、但是呢我愿意让别人了解我可以带上一些视频、
1: 嗯、
2: 或者是让大家自己去研究、
1: 嗯、
2: 这个是可以的然后呢就是我的感受我觉得别人也可以感受到
1: 我们两个水平差不多 啊
2: 不会吧
1: 我也是一样
2: 不会吧那就叫我大师好了
1: 我们两个是一样、嗯、
2: 对对对所以我们说就是出去就是到外面然后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可能会有一些误解、
1: 嗯、
2: 但你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感受、
1: 嗯、
2: 一些新的艺术的形式或者是一些表达、
1: 嗯、
2: 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值、
1: 嗯、
2: 然后呢
1: 对对
2: 别的地方的文化进来也是一样的
1: 对
2: 吧
1: 对
2: 我们交响乐啊也可以到我们香港来到深圳来到别的地方去做他的这个表演然后呢就是可以融合一些这边本地的一些文化、
1: 嗯、
2: 然后就看看能产生下一代的什么
1: 是的
2: 其实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国度对吧就是几千年下来一直在吸收也一直在输出文化树叶、
1: 嗯、
2: 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自己是一个文化使者自己在传达一些可能周围人不太懂的一些内容呢
1: 但我又觉得这种东西不能去说教你不能去跟他说你应该怎么怎么样、
0: 嗯、
1: 对、
0: 嗯、
1: 其实是一种耳濡目染或者是、
2: okay.
1: 我在做大家可能看多了也许你喜欢了、
2: 嗯
1: 那就我们可以一起讨论所以这是为什么我现在呢其实也在某一些短视频平台等哈我也是在去讲一些国风啊这种传统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反正我喜欢我想分享如果有年轻的人喜欢那我们可以一起来玩我会用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我自己又觉得反思的是我更加希望邀请到像刘老师或者其他的专家学者他们入驻这些平台为了让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我们的传统文化所以我觉得可以邀请像刘老师或者更多的这种大家来去做一些这些分享让年轻人去知道有这个渠道来了解

0: 树叶说到的正的一面呢，就是说它有一个调动味蕾的一个感的一个机会了，可以把一些平时就没有什么机会可以接触到好，就是比较
1: 高的一个境界的文化的人，
0: 对，现在他刷着刷着就看到了啊，然后有可能就会产生一点兴趣，然后再去研究。也许吧，也许吧。我如果有这个机会，那是绝对是发挥了很宝贵的作用了。
2: 实际上很多东西值得去学习，就是因为我们学习的这个层面吧，哈，可能接触的这个东西哈，有时候接触不到，实际上又想接触吧。
3: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美是人类进化和文明更新的内生动力。美不仅能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也能在独处自省时心情愉悦。今天，社会繁荣成就了更多人追求美的愿望，美丽中国更多时代和现实的内涵。现代人，尤其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和独立，让每个追求美的人都能成为最美的自己，而非相似的他人。聚焦世界的目光，更加自信。
1: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本期亚洲青年说。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Prime Talk Asia. I'm Winnie. 我是主持人程程。我们今天的栏目有幸的邀请到的这位嘉宾，他是新时代他力量的代表。他曾经为无数的明星设计了变美的方案。他是高端美学设计师，博恩美会 Born Beauty CEO 陈文玉。文玉你好，
2: 你好，
1: 我知道你在视频号还有抖音上已经有很多很多的粉丝，就今天能来到我们节目，相信粉丝们都非常的高兴，所以跟你的粉丝打个招呼好不好？
2: 好的，大家好。
1: 那我们也说到现在是新时代了，那新时代对于美都有新的定义，虽然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美肯定在新时代会有新的定义，所以想听听你对美的新的定义和新的诠释，你的美学的理念和概念吗？
2: 美学这个概念啊，其实是1750年一位德国的哲学家他所提出来的，最早呢他是属于哲学范畴的，那么发展至今更多的呢是体现一种审美的活动，也就是说人对美学的研究其实是一种精神文化活动。那么比如说什么是美啊，怎样才算是美的，严格意义上呢，我认为它没有一个标准。

0: 同的人呢，对美他有不同的见解啊。在我看来，美一定是多元化的、个性化的。那么几年前啊，网红脸很受女生们的追捧，大量的女生呢都按照模板来把自己整成网红脸。那么现在来看看这些网红脸还好看吗？啊，结果显而易见，千篇一律，缺乏个性的美是不可能长久的。那么另外，作为大健康领域的工作者，我认为美啊，它首先应该是健康的、男的啊，充满生命力的一种体现，所以这也是我们品牌所倡导的自然无伤害的美。
1: 文宇，你刚才说的特别好，也让我想起了《道德经》老子说过的一句话：“天下皆知为美，之为美，斯恶也。”也就是当美被赋予定义之后，大家都模仿同样的美，那其实就不美了。那你刚才讲到这种差异化的美，其实在了新时代的时候，你所倡导的这种高端的美学设计，它可能是一种艺术美，但我们是普通的女性，会在生活当中，你怎么把艺术美和生活美相融合呢？
0: 其实美呀，是客观存在的，美感呢则是一种主观的感受。想要首先就是一定要热爱，这是前提条件。如果不热爱一件事情，用不了多久就会觉得枯燥乏味，后续也激发不了内在的动力去持之以恒。其次呢，就是要不断的去吸收学习，像我们日常也会关注一些美学杂志，读一些美学相关的书籍，去吸收不同的美学理念啊，去欣赏，去感悟。最后呢，就是去输出，比如说和业内的一些专业人士，我们去交流，在生活上通过一些花艺啊、装饰啊，或者是个人造型，去展示自己感悟所得的美学理念，不断的循环往复，去糟粕，去精华，在美学上呢，造诣啊，自然就会不断的提升了。
1: 那你还提到了一个观念，就是自然无伤害的美，听起来也特别的喜欢，因为我们知道，只要做过医美的话，都有一个修复期，要对皮肤可能有一点损伤，所以你这个自然无伤害的美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0: 实现我所倡导的自然无伤害的美，其实核心关键点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审美。有些求美者呢，觉得欧洲人的高挺的鼻子特别的好看，但是我们亚洲人的这种轮廓上装一个欧洲人的这种高挺的鼻子是不合适的、不和谐的，就会显得特别的假。所以美学设计师呢，所指导的就是变美方案尤为重要。有了这个方案呢，接下去我们就要去实现。因此第二个核心关键点呢，就是技术。我们的技术采用的是自主研发的专利器械，给求美者操作的时候啊，皮肤的表皮不会有任何的损伤。那么达成了无伤害的目标的同时，再配合上我们的技术原理，让人体自身机体成纤维细胞新生，达成了年轻甚至局部微调的效果。这一切丝毫不会影响面部的表情，真正的由内而外达到无伤害的这样的一个自然。
1: 你刚刚提到了你们有一个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听起来特别的好，跟我们讲讲它怎么来的吗？
0: 这项技术最早是1995年一位美国的叫克里克的医学博士提出的，当时叫做皮下无切口分离技术，是专门针对凹陷、疤痕和纹路的，修复效果十分显著，还专门在美国的皮肤外科期刊上 DS 上面发表了文章。那随着时代的发展，这项技术由我们引进之后啊，教授团队对这项技术进行了改良，同时研发出了专利器械，也就是一种手磁式真型细胞活化器。那这种仪器呢，能够进入到皮下不同的层次，而且不会造成皮肤的破裂、出血等情况，所以做到了真正的无伤害。
1: 那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你会创办博恩美会 Born Beauty 呢？
0: 那么早年呢，我自己也有过容貌焦虑哈，就容貌不自信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自己变美了之后呢，我也去做了很多的分享，结果特别多的人来咨询。当时呢，觉得我自己有可能可以帮助到他们，于是就创办了博恩美会。到现在呢，已经有7年多了啊，有遇到形形色色的求美者。在他们中啊，有为了事业呀、爱情更顺利的姑娘，甚至更有一些因为容貌而逐渐有一些抑郁的患者。那其实更多的呢，是我自己

想要老得慢一点的这一种普通人。每当我们获得了顾客的认可和感谢的时候啊，都是我们不断地去学习更先进的技术和理念的动力。我相信粉丝

0: 那比如说像印第安纹啊、泪沟啊、法令纹啊、苹果肌下垂啊这些问题。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面部微调啊，比如说像解决面中凹陷啊、轮廓不好看啊，或者是嘴凸、下巴后缩等等。那我们的王牌项目呢，则是印第安纹，也叫全家沟，是连着泪沟在苹果肌上方的这条纹路，是由韧带牵拉所造成的凹陷。那这条纹路啊，目前行业里我们相对来说哈，经过这么多年的沉淀啊，可以说解决印第安纹在这个行业我们算是佼佼者。
1: 那听文玉的介绍，我不难发现你所从事的这个职业是一个有使命感、有责任感的事业。嗯，那现在我们都在提倡美丽中国、健康中国，现在也在美丽中国升级。那在这样的一个赛道里面，你用怎样的核心竞争力来赢得市场和口碑呢？
0: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啊，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个呢，是我们走的是高端定制路线。其实很多求美者因为审美能力的不足，都发现不了自己的面部的一些缺点在哪里，只是一味的跟风。那觉得这种脸型好看，我也换一下，是不是就变得好看了呢？觉得我有皱纹了，那哪个项目能做完，能够变得更年轻一些？我们倡导的呢，不是千篇一律的复制品，而是能够帮助每个人发现自己能够变美的方案，那针对问题来解决问题，自身的展现优势。只有这种个人化的保持青春的容颜，才能够焕发生命活力的美。第二个呢，我们的技术是无伤害的，相较于一些比较有风险的变美方式啊，我们的技术更加的安全，不需要任何的手术，也不需要有异物填充。那这种安全性高的技术才是符合社会长远发展的需求，具备竞争力的。
1: 我们说到了美丽中国、健康中国，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那请 Summer 跟我们讲讲，我们对这个行业的未来有怎样的畅想，好不好？
0: 目前我们这个行业领域确实是存在一些问题，不得不承认啊，有一些同行为了利益夸大效果，不提风险。但职业不分好坏，分好坏的是人心。变美呢，没有对错，选择方式才分对错。我到现在一直坚持为求美者面诊，亲自服务顾客，是能够希望啊，通过我的专业帮助大家少走弯路，能够帮助大家提高审美的意识。同时呢，也希望我们为推动健康中国、美丽中国的发展贡献力量，普及美学理念，提供技术创新，成为每个人塑造完美自我和人生的支持者，同时吸引更多理念相同的业界领袖，共同创造健康中国的阳光发展。这也是博恩美会对未来的展望。
1: 那 Summer， 我知道你的家庭的条件非常的优渥，然后也是名副其实的白富美，其实是那种明明可以靠颜值，你现在却偏偏靠自己的学识。那为什么会选择创业这一条这么艰难的路呢？
0: 确实我有几个可爱的孩子和即使很忙也很支持我的老公哈，在创业的路上很感谢他们的支持。我个人呢是比较有使命感的，那相比于享受生活，我更追求的是个人的一个价值感。创业确实是很不容易的，我一个月大部分的时间啊都是穿梭在中国的各个城市，有时候呢一天之内两个城市来回跑，风雨无阻，非常的累。就是因为有求美者指名要我面诊，有时候一天都在不停的讲解，到晚上嗓子都哑了，但是第二天还是要继续。我其实也可以不那么拼啊，其实即使再累我也没有想过要去放弃。每当求美者跟我说啊，我要是早点遇见你们就好了，我都可以切身的体会到他们的那种心酸和无奈。我也收到过不少的鲜花锦旗感谢，也正是因为这些，我觉得我更有使命感啊！我们只有不断地去更新我们的技术和服务，才能够不辜负大家对我们的期望啊、信任，这也是我们坚持下去的理由。
1: 那 Summer 听得出来，一路走来你是感慨万千，那么这么多年的创业历程，相信你有很多很多话那分享给我们的年轻创业者，给他们一些建议好不好？
0: 我认为

0: 创业者是非常艰难甚至是孤独的，需要经历优胜劣汰、生死浮沉的实验，所以心态很重要。有些人呢选择创业，可能是觉得赚钱更多，或者是为了证明自己，但以顾客创造价值为前提才能走得更长远。其次呢，就是在创业的路上会经常面临着很多的诱惑，比如说所谓的合作机会可以帮助你快速的赚钱，一旦被这些所吸引，可能和你拥有的宝贵资源就会被吞噬。所以花时间和精力去打造核心的竞争壁垒，积累企业的资产池，并不断的坚持，不断的推动，价值才会越来越高。
1: 那文玉，你对于现在热爱美、追求美，尤其是女性在追求和塑造美方面有哪些观察和建议呢？
0: 近些年来啊，女性在多样化的社会分工中地位在不断的提升，现代女性会更加的独立自主，这些都加速了变美的诉求和个性化的表达。在变美的路上有两点建议给到大家。第一个呢，就是不要冲动的消费，商家呢会利用你的焦虑、不自信的心态去诱导消费，所以一定要保持理性，明确自己的变美需求，了解是否存在风险再做决定。第二个建议就是多面诊，参考不同的美学设计师的意见，比如说同样是颧骨比较突出，有的是颧弓外扩的问题，有的是太阳穴凹陷的问题，有部分只看利益的商家呀，会只推荐收费高的解决方法，无视风险，所以一定要多去面诊，多看看他们的脸是不是你喜欢的自然的脸，了解基础原因、解决方式等问题，以自然无伤害为前提，塑造更美的自己。
1: 那Summer在我们节目的最后，跟我们的观众和粉丝分享一下你的美丽心得和人生感悟，好不好？
0: 好的，外修容颜，内养心灵，做独一无二的自己，拒绝做他人的复制品。
1: 感谢文玉的分享，也非常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亚洲青年说。Thank you for watching Prime Talk Asia。那么也希望通过文玉的助力和赋能，能够使更多的人越来越美，也使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美丽的事业，为我们美丽中国助力，加油！

散木初才，笑看云霄飘一羽，人闲静逸，曾经沧海慨平生。仔细读一下这副对联，不难发现上联最后一个字合起来就是羽生。大家别误会，我们今天讲的可不是日本花滑名将羽生结弦，而是我国现代

0: 代文坛的武侠小说作家梁羽生。猛地一提起梁羽生这个名字，您可能还是不太清楚。别着急，你肯定多少了解过《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平宗侠影录》等这些电视剧作。不错，这些电视剧作的原作者就是梁羽生。而我们刚刚说到的那副对联，正是他对自己的评价。
1: 孑然一身，背井离乡，他有何苦衷？一挥而就，开天辟地，他又为何走上武侠创作之路？新派武侠小说开山祖师梁羽生正在继续。
0: 梁羽生原名陈文统，1924年出生于广西省的一个小村庄。这一年，军阀混战，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了第一次合作。这一年，溥仪被赶出故宫，清朝的余韵在一点一点的消除。这一年，鲁迅、托尔斯泰等人在中外文坛崭露头角。那是战乱纷飞的年代，也是各种新思想纷至沓来的年代。他既幸运又不幸。他很幸运，父亲是个财主，使得他能够在青少年时期接受文学和影视的熏陶，能够发表自己的见解。他不太幸运，想报考广西大学，却因为战争的缘故返回家中，随后家乡又惨遭日寇的侵袭，不得不去避难。他的青年时期在炮火中度过，却也因炮火结识恩师文史学家简佑文，这隐隐约约为他以后走上文学创作埋下了铺垫。
1: 梁羽生出身世代书香门第，家中有一些产业，外祖父是前清的举人，曾出国留过学，退隐家乡后爱下棋填词，吟风弄月。在这样的环境中，梁羽生小小年纪就有了相当的古典诗词根底，自小写的一首好诗，会填词，善对联。他从初中阶段开始便广泛接触中外文学作品，包括且不仅限于鲁迅、巴金、郁达夫、郭沫若等国内的新文学巨匠的作品，还有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霍桑等的文学著作。由于对文史方面感兴趣，他不仅拜因战争前来避难的简佑文为师学习文史知识，更是在考入岭南大学化学系之后尽可能选修文史课程。
0: 时代的每一粒灰落在个人的头上，就像是一座大山。1949年，因受时局影响，加上校长的推荐，他只身去往香港担任《大公报》的翻译和助理编辑。1950年，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正式开始，全国各地开始了清剿地主的运动，开始了阶级斗争。梁羽生家作为地主阶级，父亲被人诬告遭到错杀，而此时梁羽生正在离家千里之外的香港。听闻父亲被杀，梁羽生本想回乡，但迫于当时政治局势，不得不留在香港，开始了孑然一身在香港颠沛流离的生涯，背井离乡，一去就是30余年。

0: 由于年少时有着丰富的文史积累，再加之恩师引导，他的文学天赋很快展露出来，很快就担任了校报《岭南周报》编辑，开始以焕平、冯显华的笔名发表左倾文章。毕业之后，他前去香港谋职，因在校内表现优异，校长的推荐，他就职于香港的《大公报》。正当一切有条不紊地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不幸却悄悄降临。1950年，因为父亲陈信玉地主阶级的身份，遭到了小人的诬告，被扣押牢笼。得知这一消息的梁羽生心急如焚，本欲却被同乡和家人劝返香港。不久之后，他在香港收到父亲被杀的消息，心如死灰，自此再也没有踏上过那片令他伤心的故土。
1: 留在香港，他依然从事《大公报》的编辑工作。1950年10月14号，《新晚报》作为《大公报》的晚报面试，罗福任总编辑。1952年的下半年，梁羽生被罗福挖墙脚，进入到《新晚报》做编辑。这个时候，他还并不知道自己遇见了人生中的伯乐。在任职期间，他多次以冯于宁为笔名发表知识小品，回复读者来信。若不是一次偶然事件，梁羽生或许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编辑。
2: 好了，两位师傅过招，就背心呢位就李建林师傅，而另一位就应酬派嘅黄发孟师傅啦。见佢李师傅就摊开两手咁啊，打开手机啦。而家刘师傅咧两下试招。
0: 1954年，香港武术界太极派和白鹤派掌门人在澳门举行了一场擂台比武。也许是安逸得太久了，香港市民对这场比武格外热心，各大报刊也纷纷对此事进行大肆渲染。但比赛的过程却让人大跌眼镜，整场比武乏善可陈，草草收场，市民唏嘘不已。这让罗福看到了商机，他找来文字功底深厚、文史知识丰富的梁羽生，赶鸭子上架，让他撰写武侠小说。就这样，梁羽生在《新晚报》的《天方夜谭》专栏开始发表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精华》，一直连载到1954年8月1号。《龙虎斗精华》作为一本新派武侠小说，一时间风靡香港，好评如潮。《龙虎斗精华》的连载不仅使报纸销量大增，还促使梁羽生推出了他的第二部作品《草蟒龙蛇传》。其他报纸见状，纷纷找梁羽生撰写武侠小说，梁羽生从此稿约不断，应接不暇。时势造就他笔下的快意恩仇、放浪江湖。结束30余年的江湖生涯后，他又为何终老他乡？新派武侠小说开山祖师梁羽生正在继续。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新派武侠小说的出现有其必然性。梁羽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走红也并非没有道理。香港当时的文学语境存在着这样的特点：政治环境较为宽松，文学与商业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作家要通过文学创作尽

0: 快地获得利润，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作品在发行量巨大的报刊上尽早公之于众。而报刊要获得生存，也往往需要与作家合作，于是便形成了当时香港文学与报刊关系极为密切的局面。对于报刊消费市场的敏感，使《新晚报》的主编罗福敏锐地把握住了这样一个时机，并最终导致了新派武侠小说的问世。20世纪50年代，很多内地文人因出身、信仰等种种原因，不得不前往香港。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文学来抒发失意者的情怀，呼吁英雄的出现，便是非常自然的事。此处出现的英雄，不是同时期大陆文学中所盛行的强调政治属性的工农兵式的人民英雄，而是带有对人性善恶更多的关照的那一类。而梁羽生因为其青年时期的经历，很容易写出这样的感觉：
1: 有我在，谁都不能伤害他。
2: 这个妖女杀了你的爷爷卓仲连。
0: 他在小说《白发魔女传》中开篇就写到了主角卓一航收到了父亲因被人诬告而遭错杀的噩耗，不可不谓是和他的亲身经历密切相关。杀父之仇这样的情节在梁羽生的小说中常常出现，许多故事都是从身负杀父之仇开始。除了《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亦是如此。新派武侠文学是指发源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香港，以虚构的历史上的武侠故事为内容的一个文学流派。这一文学流派以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等为代表，为了区别于30-40年代的旧派武侠文学，俗称新武侠。
3: 师父练功走火入魔，你快点走啊！
0: 梁羽生的《龙虎斗精华》以口语写作，所述时未山川，均经严格考据，人物性格与心理活动刻画入微，文笔细腻而有文采，旧武侠小说难以与其比肩，从此奠定声名，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发动之作。后来他陆续出版了《七剑下天山》《白发魔女传》《云海玉公园》《平宗侠影录》等著作。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人物道德色彩浓烈，正邪严格区分，武功异士，有正派武功也有邪派武功，正派武功力道柔和，象征着善良仁慈，既利于攻敌防卫，又有利于修心养性，而邪派武功则非常霸道、歹毒、残忍，意味着邪恶。如此界限分明地区分正邪，这和他的左倾思想密不可分。而左翼思潮融入武侠小说，这也成为20世纪武侠小说的一大突破和创新。他的作品不断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自20世纪60-70年代传入中国内地，给众多内地读者带来了精神食粮。他指出，武侠小说无疑是中国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朵奇异的鲜花，应当允许武侠小说存在。但是，他又反对盲目地去追求通俗文学，对武侠小说的态度仍是明智的、公允的。 他曾对

0: 大陆一度兴起的盲目的泛滥的武侠热泼过冷水。
1: 七星剑，你就留在这里吧。
0: 在香港良久，他一直没有停止武侠小说写作。他支持通俗文学，热爱武侠的侠义，在武侠世界里构建他的那方天地。在1983年写完《武当一剑》之后，他金盆洗手，结束了他30多年的江湖生涯。他没有像金庸那样另起炉灶，成为报业巨子，而是选择继续留在《大公报》，从事文史小品的写作。1987年，他离开香港，回到了阔别几十年的家乡，简单稍作停留之后，便迁往澳大利亚。2009年，他病逝于悉尼。金梁相争，一时余亮。他们既平分秋色，又惺惺相惜。新派武侠小说开山祖师梁羽生正在继续。

0: 金梁相争，一时余亮。梁羽生自出场便被置于与金庸的比较中，如同说到金庸必然会说到梁羽生一样，说到梁羽生必然会提到金庸。大概是两人承前启后，同为新武侠小说奠定了基础的缘故，所以常常被人拿来较高下。用梁羽生在上世纪60年代化名童硕之的文章所说，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那么这两位武侠小说宗师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他们之间究竟谁更胜一筹呢？
1: 1954年，《龙虎斗精华》发表之后，武侠小说大受欢迎。梁羽生推出了他的第二部小说《草蟒龙蛇传》，这部小说急需推出新的武侠小说，然而他实在分身乏术，应接不暇，于是推荐了他的新晚报同事金庸。1955年，新晚报开始连载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一时间新晚报成了香港市民的宠儿，争相阅读。有人形容当时的情况为家家说书剑，户户论金庸。自此金庸开始走上武侠小说撰写的道路。
2: 你们喜欢笑是不是啊？好啊，点你们的笑穴，让你们笑得饱。
0: 两人身为同事，都从事武侠小说撰写，又有着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他们在40、50年代的香港两两开花，颇有着争相斗艳的架势。金梁二人在给读者带来丰富多彩的武侠世界的同时，难免会读者拿来做对比。那么他们两人的竞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坊间所传闻的金梁不和究竟是真是假？这份竞争到底有没有影响两个人的关系呢？
1: 1966年，内地爆发文化大革命，香港报业也深受影响。当时的左派报纸奉行极左

0: 路线，致使撰稿人在言论上三缄其口，但武侠小说并未受其影响。这个时期，新晚报总编辑罗福办了一个名叫《海光文艺》的文艺月刊，继续打武侠牌。梁羽生接受罗福的邀请，以童硕之的笔名在《海光文艺》创刊号上发表金庸梁羽生合论，比较金梁的武侠小说，结果引起一系列金梁之争的讨论，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给梁羽生带来不少麻烦。以武侠小说得名后，两人人生轨迹不同。梁羽生一直在大公报工作，以撰述员的头衔写武侠、写评论，而金庸在1959年单立门户创办《明报》，并且继续武侠小说的写作。《明报》实际上是一份右翼报纸，而梁羽生所供职的《大公报》作为中共领导下的报纸，是一份左翼报纸。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内地的影响，香港的左翼和右翼斗争激烈。金庸在《明报》所写时评大多直接抨击内地时政，而《大公报》则当仁不让，对《明报》予以激烈回击。直至文革时期，两家报纸已势同水火。梁金两人因所属派别问题，直接阵营分明了。梁羽生还因为以童硕之的文章客观地评说了金庸，而遭到了上面的压力。梁羽生在接受记者采访谈到与金庸的关系时说，我们的友情是过去的，尽管不灭，他是国士，我是隐士，他奔走海峡两岸，我为他祝贺。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辈，一狂一侠一文好朋友，这是金庸写给梁羽生的挽联。在得知梁羽生在澳大利亚逝世的消息后，金庸托人送去了花圈和这幅挽联，他们曾经或许真的有过余量情节，但终归是朋友一场。
1: 当谁写得更好这个带有主观性的问题再次被抛出来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更多的被归结于读者的个人喜好上。
0: 李玉平在新派武侠小说研究里指出，金庸是个新派武侠小说界的大家，他的小说引领了新派武侠小说的一个时代，也让武侠小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到了雅俗共赏的境界。而梁羽生则是将满腹的才情与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倾注于武侠小说之中，开创了武侠小说古今贯通、雅俗共赏的新境界。就像梁羽生说过的那样，开风气者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两个人的成就确实不相上下，没有梁羽生就没有后来金庸等人，没有金庸，我国的新派武侠小说也不会达到如此成就。

节目一开始我们讲到那副对联，散目出彩，笑看云霄飘一雨，人闲静逸，曾经沧海太平生。这副对联便是梁羽生的墓志铭。散目出彩点出庄子出树质地不好，不能成材，乃是无用的树木。但正因为无用，树木才能避免砍伐而得以安全成长。这大概是梁羽生对自己才华

华的自谦。笑看云霄飘一羽，回首一生，梁羽生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功绩，不过是天空上的羽毛，无足轻重。沧海凯平生，则透露了梁羽生曾经的风光。而任贤敬意，他感叹自己所经历过的起伏，享受现在的闲适生活。而他作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祖师，用他的作品向我们传达了侠义的真正内涵，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好了，感谢收看本期的香港故事，我是魏菲菲，我们下期见。

0: 天里挖了个洞，再给你胳膊腿挖了，从是一个腿一摸到两个腿，到十个腿，到一百个腿。
1: 将近四十万亩茶园吧，应该说来之非常不易。
2: 这个地方当时都是一片苏联的，用开去了，
3: 连兜子都不见了，哪儿全是困难。
0: 山上种茶的是一个与天斗，与人对决。发展茶叶，为人民创造财富。
4: 我要把这个山东茶带到新疆去。

方佳木，跨越山河而来，毓秀于北方，以甲子岁月流转。一代代齐鲁茶人通过传授技艺，彰显文化，打造品牌，延续精神，让鲁茶在冰雪淬炼中历久弥新，传承千载。茶香在时光长河中氤氲。每一门传统技艺都烙印着传承的印记。中国的传统制茶技艺从古至今延续千百年，在南茶北饮60年征程中又完成了从南到北的变迁。如今齐鲁茶人接过了这门古老的技艺，制茶大师老杨就是其中的佼佼者。17岁成为一名制茶技术员，有着40年炒茶经验。在手工茶方面，杨宪明通过传统的纯手工炒制技术革新，琢磨出一套自己独特的炒制手法。所制产品外形卷曲细紧，白毫显露，汤色黄绿明亮，芽叶完整，色香味俱佳，在全国名优茶评比活动中多次荣获大奖。2020年，杨宪明被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授予中国制茶大师的荣誉。

0: 称号。粗大的指节和掌心处的厚茧，是他这门精湛手艺的最好见证。在老杨看来，光待在家里是学不成大师的，必须出去学习，开阔眼界。在钻研炒茶技术的路上，他从未放弃前进的脚步。1985年至今，杨宪明不断外出学习茶树管理及茶叶加工技术，汲取各地的技术经验，练就了独特的绝活和娴熟技艺。
1: 像我1985年去过咱临沂地区的，茶叶试验站，然后呢，1989年去了咱这杭州的，中茶所，然后1992年我们山东省的茶叶培训班，反正那时候培训班也多，一年有那么2次，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就是相互交流的学习。你像这个以前那个碧波山庄嘛，就是赵家庄子的茶园，我们是半个月一次。轮回学习交流。
0: 时间一年年过去，尽管手艺已经十分成熟，但老杨每年都能在炒茶中收获新的感悟。对待茶叶，他总是带着十分的热忱。即使在机器炒茶普及的当下，老杨依然偏爱手工制茶，双手在高温中起舞，十指感知茶叶的变化，倾注茶人情感的茶格外醇香。手工炒茶是项苦差事，考验耐心和细心，更要肯吃苦。为了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老杨从不吝啬分享自己所学，毫无保留地将他几十年来积累的炒茶经验悉数教授。
1: 就做茶的时候，就是一些经验呀，包括一些那个就是疑难问题，就是基本上就能大体帮着这个做茶的师傅们、徒弟们都能帮着把这个事，就是能够解决、能够处理好。从2012年往这，就是包括咱日照这个农业局就很重视咱这个技艺的传承，包括这个新技术的开发。所以在这个以前在我们市举办了一些那个茶叶培训班里，我就给他们做过指导老师，就是手把手的教着徒弟吧，都算上的话那要上千人。哎呀，
2: 徒弟满天下。
0: 在老杨的众多学徒中，茶二代袁其军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位。他的父亲是老杨多年的合作伙伴，也是全国劳动模范称号获得者袁从波。自幼看着父母种茶、炒茶、卖茶，袁其军就像熟悉客人一样熟悉茶。
3: 小时候，那时候觉着没有印象里没有种别的的时候，就是种茶。因为，从我记事起，我们家就分到了茶园。分到了这个，那时候是一亩七分地的，我爸爸当时抓从村里抓秋抓的茶园，抓到了这个茶园之后，我反正童年基本上记忆里就是在茶园里长大。小时候我学走路都在茶园里，在筐里，我妈在地头上搭个架子，搭个小棚，把我放在里边放个筐里，我就趴着那个檐上看，慢慢的就是从里边自己翻出来就会走路了。
0: 当袁从波希望袁其军能回家继承茶叶事业的时候，遭到了袁其军的反对。彼时袁其军在市里有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再回到小镇上从事父辈的工作，他并不愿意承受这份心理落差。
3: 我妈的人她比较感性，一说就得说啊，你看我爸那么苦，跟你爸那么苦啊，从一步一步怎么起来，说是有掉眼泪我就心受不了，看着他们脸那个头上那个白发更受不了。这个咱这边你说农村孩子还是得回农村呀，所以就回来了。
0: 袁其军学炒茶之后，作为师傅的杨宪明很快发现了他的天分，并将炒茶技艺悉数传授给他。短短几年时间，袁其军凭借着过人的天分

0: 负和肯钻研的精神，多次在省内外的炒茶比赛中获奖，成为齐鲁茶人年轻一代的佼佼者。
1: 我作为一个新时代年轻人，有什么理由再去做不好？所以我就给了我也是遇到困难的时候给我一个动力。想想父母都那么我那么这个人人做事，我得不能一个是不能丢他们脸，我还得争取超越他们。
0: 国家一级评茶师，山东省首个中国制茶能手，山东省五一劳动奖章。在这些闪着光环的荣誉背后，也存在着非议。作为全国劳模的儿子，有人认为他的成就无非是沾了父亲的光。面对质疑，袁奇军选择了用实力说话。
1: 新工艺，一些新茶饮，年轻人的茶饮这种风格的出现，我也在不断的进行在原有师傅的这基础上进行一系列的改良。我们要把热茶做出特色来，做出品牌来。所以说我回来之后又把这个茶叶中间赋予了很多其他的一些东西出来。
0: 传承不易，创新犹难。
2: 有的时候就是
0: 不同于父亲的传统，袁奇军是大刀阔斧的改革派。从接触豫园春茶厂的经营后，就致力于茶厂的现代化规模化改革，多次拜访老茶人、茶叶专家教授，将成熟的经验成果进行本土化改良，运用到茶园当中。
1: 系统化的，我进入了这些大学，找这些大学教授，经常跟他们进行合作，把他们引过来，包括对新品种的这种差异化的选育，包括这个茶叶加工技术的改善，因为他们手里有这些技术，那个之后成果转化到企业里的话，是以政府也是支持的，有项目支撑，所以说我们就通过这些政府的项目资金了，包括我们的企业这种资金，把这些专家啊、教授啊，包括大学老师的成果引入到我们这个地方来，然后进行转化，转化成适合我们生产的。
0: 初心不改，传承不断。若论在钻研技术上的执着劲儿，袁家父子有着如出一辙的坚定。也正是这股执着，让袁从波获得了全国劳模的荣誉。作为一名从农民中走出的企业家，袁从波沉浸在茶行业已有30多年。2004年，袁从波在南方考察过程中，结识了茶叶专家、中茶院的施海根教授、浙江大学的梁月荣教授。在交流中得知，要想炒出更好的茶叶，必须得有新品种。为了提升日照绿茶品质，袁从波便下定决心要从更加优质的茶种。传统无性系茶苗从南方引进后，南北气候及水土的差异化导致茶苗成活数不足1/5，即便活下来也要3年才能进入丰产期。面对这一系列问题，袁从波萌生了自己做北方无性系茶苗繁育的想法。然而从袁从波决定要建立自己的无性系繁育基地开始，非议的声音就从未停下。
3: 我的前院在大声波，半个月全人封吧，就什么声音。他一看我上那么些以后呢，说不行，咱能这再也不活啊，没得成就大什么，你看不起我了。
0: 在北方尝试茶苗无性系繁育，是趟着水过河的探索尝试。这意味着袁从波所有的投入很可能打水漂。如何让茶苗适应北方环境？在咨询了众多做苗木培育的专家和朋友后，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茶树也是树，把苗木快速扦插的技术用在培育茶苗上。这次大胆的创新尝试为他开启了培育无性系茶苗的新纪元。2015年，无性系嫩枝茶苗培育成功，并通过国家成果鉴定。然而在移栽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除过杂草的茶苗没过

0: 天就死了，工人们怎么都想不明白。但袁从波凭借着过人的耐心和细心，终于找到了原因。
1: 啊，这微信死呢，咱原来也不懂，这东西戴上以后，一般不能用出处。咱一开始吧，有头是个处哈、啊，这微信死要个处呢，就是稍微的刮破一点皮儿，这个茶就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微信死茶园，我们头两年全部是人工拔草。我们怎么好，打的草墩子把它慢慢的劈开。皮克以后一点点往下拿，它是受矮了，而且可差它就死不了了。
0: 2016年，玉园春建起全省首家茶叶快速育苗基地。相较于南方茶苗，袁从波繁育的茶苗更加耐寒耐旱，成活率高，完全适应北方气候，实现了从过去一年出苗三年收益，到现在38天出苗当年见效的目标。如今袁从波的无性系茶苗不仅在本地热销，还远销至内蒙古、西藏、广西、重庆，国外1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前来学习交流。年近70的老袁还未停下脚步，田间地头和育种大棚永远是他的主场。在刚刚建起的茶叶科创示范园里，袁从波又拥有了70亩无性系育苗大棚，目前已经培育了600余个茶树品种，将从中选育更加适合北方气候的优良品种。
1: 根多，而且它都是矩根，咱原来那个茶它就是一根矩根，下面插根，这个呢每些根都是矩根，矩根了以后接着发茬哈，它根是发达，它才长得快，吸收的这个养分多哈。咱全从南方进那个呢，它就进两根呢，全部就坏掉了。咱慢慢从里边再扎出小白根来，咱这个再以后它自己点自己长可能，所以这个优势在这里面，特点在这里面。
0: 在茶香飓风，教育工作者们也逐渐认识到，学校是茶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今天，在飓风镇中心小学的课堂上，老师邀请到了袁从波，让孩子们听取老茶农的故事，感悟劳模精神。
2: 达到我们的行动素质，我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你老给我笑了。在一个农民来说，这是非常这个，就是。就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
0: 在这所茶香小学里，几乎家都从事与茶相关的行业，茶文化正成为学校的特色劳动课程。每周五的社团活动中，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把从学校茶园里采摘回来的鲜叶进行筛选、杀青、揉捻、烘炒、成型，亲手制成新茶。从2018年开始，飓风镇中心小学依托茶香小镇的地域资源优势，将茶文化的发展和传承融入日常教学中，目前已构建起内容全面、特色鲜明的和乐学生课程体系，真正让学生在动手制作中感知家乡茶文化的魅力。
3: 当我们孩子经过这种学习，经过对家乡进行了解，对绿茶的一种热爱，将来一代一代肯定会出现那些炒茶大师啊，种茶能手啊，能促进家乡茶产业的发展。
4: 他说那个这把个头这么一捏着，这么一弄一抬下来，叫采茶嘛哈，采茶为什么捏个呢？
0: 今年77岁的周立全是第一批参与过南茶北引的种茶人。
4: 土抽不住，今年长一排长这么大了都，然后又那高那了都得。
0: 60年来，周立全见证了北门外这片茶园的变迁，从开荒整地到第一批茶籽落地生根。从仅仅5亩茶园发展成占地600亩的北门外茶之园乡村振兴示范项目，如今老周再次走进田间地头，为研学的师生讲述战天斗地的激情岁月。

0: 传承南茶北饮精神。青青茶园承载了几代茶人的心血，更寄托了文化与精神。2021年，安东卫街道北门外社区将现有的白亩茶园进行统一管理，以茶文化为主题，打造集茶园观光、文化研学、特色餐饮、康养民宿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茶园变公园，荒地变民宿，青少年在这里了解南茶北饮故事，游客们在这里品茗观光，感受深厚茶文化，感受老茶园焕发出新的生机。山东不是种茶大省，却是饮茶大省。自1966年，南茶北饮试种成功，茶叶这棵南方佳木正式在江北安了家。在上个世纪末，济南茶叶市场活力的迸发，让各大茶叶品牌在此落地生根。坐落在济南市淮阴区张庄路的茶叶一条街上，入驻了超过3000家茶商。在1996年9月以前，这里还是土产批发市场。时任济南土杂产品总公司副总经理的侯国云，为了挽救连年亏损的企业，在经过多方考察之后，决定在此建立一个专门的茶叶批发市场。随之而来的就是反对声音。顶着巨大的压力，他开始四处招商。侯国云抓住一切机会，为济南茶叶批发市场打开知名度。那时他的公文包里总是装着一沓宣传材料，追随着缕缕茶香，怀着一腔热血，这位拼命三娘也跑遍了全国各大茶叶产区。
1: 那时候确实也能吃苦，就是坐公交车，坐公交车满世界跑啊，到了那里以后讲句话，
0: 凭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头，济南茶叶批发市场开始小有名气。经过一年多的不懈努力，1997年底，已经有260多家茶商进驻市场。
2: 当初这个市场啊，它不只是这个在济南的地位蛮高，而是在整个的北方市场。那时候只有一个济南茶叶批发市场，一个马连道市场，这两个是比较有名的，因为它相对集中。
3: 济南这个茶叶批发市场啊，在那个全国来说吧，哈是排第二，可它销量可在全国排第一。
0: 全国各地的茶叶在此安了家，济南一度成为北方最大的茶叶集散中心。然而，从来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所有熠熠闪光的背后，都积蓄了长久的能量。2000年，一场在泉城广场举办的万人品茶活动，更加让济南茶叶批发市场名声大噪。
1: 就是那一次轰动全国的，就是济南茶叶批发市场在全国确实不愧是全国的龙头市场，对这个整个山东鲁茶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0: 从那以后，济南茶叶批发市场的发展又上新台阶。当年茶市交易的盛况，侯国云还历历在目。每天进入市场，20吨以上的大货车就能达到39辆。市场里人声车鸣交织，通常货物一落地，就被来拿货的茶商分抢干净了。
1: 他就说了一句话：“侯国云啊，我南茶北饮这么多年，还不如你这个南茶北卖搞得好嘞。”他老娘就对我印象特别深，
3: 老多认可。

0: 高度认可不说，而且当时他就说
1: 2001至2003年，连续举办3年的济南茶博会，极大推动了北方茶叶市场经济的活跃，甚至一度出现价格倒挂的现象。有时，浙江茶商还需要到济南来参。

0: 对于济南茶叶批发市场，他曾直言，只有自豪与骄傲，没有遗憾。
1: 闺女结婚第二天早晨，该上轿了，该上车了。我今天晚上11点多从云南开完了交流会以后，我说了今天对不起了，谁发现我得抢第一，必须让我第一个发言。发完了言，我马上坐飞机回去，晚上回来11点40，回来了困的躺下睡了觉。闺女那呢，要该上车走了，哥去拽我去了，妈吃完包子了，你送送我，这是闺女结婚，所以说女婿之举，闺女之举。
0: 然而与茶的缘分并未就此画上句号。2015年，年逾花甲的侯国云又接过了山东省茶文化协会会长的担子。如今已经73岁的侯国云依旧活跃在山东茶界，继续为打造鲁茶品牌、传承茶文化发光发热。

斗转星移，茶文化因传承不断而绵延不息，鲁茶的故事依旧在上演。前路漫漫，奋斗不止，鲁茶终会在漫长岁月中

0: 汇聚中西名医，为您解读健康密码。
1: 不抽烟不代表一定没有肺癌，
2: 长时间的用电脑啊，都会引起一些颈椎病。
0: 全方位健康资讯类节目，健康加油站。
3: 流感是严重的病，
0: 哪些因素会影响到的这个性格？
4: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0: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5: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6: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拉玛公司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比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

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我们今天节目请来的嘉宾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先生。
2: 要是全部反对派的议员都跟我过不去的话，要是他们下定决心要跟我就是那个作对的话，那肯定我这个主席也当不好。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3: 201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走过这20年来，有笑也有泪，来到今天，正面对着社会矛盾的加深，香港的前路何去何从呢？今天来的这位高朋满座的嘉宾，他的前半生也是从香港的历史走出来的，他经历过的比你和我还要多，他就是你我熟悉的曾玉成。

0: 我们今天节目请来的嘉宾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先生。曾先生你好。
1: 你好。
0: 那其实现在已经退下来了哈，这两个月的这个退休生活，会不会觉得轻松了一些呢？
1: 我还没有开始我的退休生活，因为我这两个月呢接了很多邀请，主要是到那个学校跟老师和学生谈话。另外呢，我也开始做电台的一些节目，所以还是比较紧张。
0: 其实呢，您之前曾经在这个报刊上面撰写了那篇文章，就是出了一道数学题啊。那当时你说，就是如果说谁能够知道这个答案的话，这里面是暗藏玄机的，这里面可能就预示着下一届的特首啊。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要出这样一道数学题呢？
1: 没有写文章。我认为主要还是要吸引读者的兴趣。过去一段时期大家都在非常关注下一任行政长官的那个选举的问题，所以我本来那个题我讲的是数学。为什么写这个文章呢？所以在那个文章发表之前，我也出席了一个学生的座谈活动，讲的就是那个数学的兴趣。当时我就想到，我在小学的时候为什么对数学发生兴趣，就是因为这一道数学题。我也知道这个，我的编辑就经常说你讲那个数学呢，就是读的没有兴趣看得懂的人太少了。所以我在想，哎，不如再加一点那个一点兴趣吧，就是说这个那个数学题的答案跟我们行政长官选举有关，那大家都有兴趣了，
0: 非常有兴趣。
1: 果然是很多人就去研究怎么解那个题目了，所以也不错。
0: 但是最重要的是，就算你把那个答案解出来了，大家还是不明白这个玄机到底在哪儿呢？好像你也一直没有公布答案。
1: 这个就是那个奥妙的地方。我其实也向大家讲一些提示，就是那个我为什么。

0: 想到这个这么一个题目呢，就是多年前我是很喜欢看一个美国一个科技科普的一个月刊的一个有关这个数学的一个专栏，里面曾经这是60年代的时候美国总统选举，这个作者呢就说，哎，他们呢当时是两个候选人嘛，他说下一任总统是谁呢？我就在这个数学题里面。其实呢，当时我就看穿他了，就是不管是谁当选，他都解得通的。所以我想的就是，那当然你要讲呢，你要解题要解得有道理。你太怎么说呢？勉强也不行。所以我就想到那个，当然我现在还不能把那个答案说出来，反正就是大家算就算对了，算了一个那个数题的那个答案就是30，大家是算对了。在这个30里面怎么隐藏这个下一届行政长官是谁呢？
1: 是啊，
0: 这个不能说啊，现在不能说，这个天机啊。
1: 其实说到数学哈，您刚刚提到了说，其实你在小学的时候呢，这道题你就因为这道题而对数学开始感兴趣，而且我也知道，其实一直以来你的数学成绩都是非常的标清的。那你小的时候的梦想呢，也是成为一名科学家，所以当年呢入读的是港大。那当时在香港的这种教育的这种当时的那个教育环境下呢，是非常难得的。其实当时你毕业之后呢，也拿到了美国的大学的奖学金，而且是好几间学校都冲你招手。那么后来反而是选择留在香港教书，这是为什么？
0: 我在香港大学毕业那年呢是1968年，在美国呢68年，很多大学生都在反对美国越南战争。所以当时我就看，我在想，就是这么乱的一个时代，就是我到美国去，看来也不可能很清静的、很专心的那个去念书吧。但是这样，所以我就找了一个教书的一份工作，因为我是念数学的，除了教书以外，能选择的工作也不多。但是有一位朋友介绍我到培教中学去当那个老师，我就去了。
1: 那个时候毕业出来做老师是一个好的工作吗？
0: 我们念文科理科的大学毕业生，当然最好的那个出路还是到那个政府当公务员。但是呢，因为香港当时也是一个政治动荡的一个时期，我家里我的弟弟我的妹妹都是因为政治原因给那个当时的港英政府抓了，所以我也知道我要进那个政府肯定不行，你要当公务员政治上肯定过不了关，要到一个比较规模比较大的私立学校，待遇还是不错的，但那我觉得没有意思，我也真不是准备就当一个教员当一个老师，所以我就找到培侨中学一个朋友介绍，我知道这是一家爱国学校，跟内地的关系比较密切，我就希望在学校一方面在学校工作，一方面呢也通过学校的关系多了解国家的最新的那发展的情况，是这样，所以我就到培侨去了。培侨因为作为一个中文的私立学校，也是收费比较便宜的一个学校，老师的那个薪金是比较低的，这个事情。
1: 那其实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已经给自己未来，或者说你的主张、你的自己的思想方面的，就已经是选了一条路了？
0: 其实没有，我当时也是在大学里面已经说是对国家的

0: 发展是发生了兴趣。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曾经跟我妈妈到广州去探亲，我从来没去过。二年级当时香港人到那个内地去还是很多很多禁忌，很多顾虑的。
1: 对，
0: 我去了我的印象非常好。那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在广州当时的社会秩序还是非常非常正常。我接触我的舅父，我的那个一些
1: 亲戚，
0: 妈妈那边的那些亲戚，他们给我们的那个印象都很好，就是对国家充满信心。小孩也是非常有理想，都跟我说他们要念好书，长大以后怎么为国家服务。我是印象很非常正面的一个印象。我是希望多了解自己的国家，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想法。
2: 50年代后期的香港是精英教育的时期，没有免费教育，津贴学位供应有限，一般都是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穷人要到好的学校读书非常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香港教育才开始进入了第一个发展期，大学生有贷款津贴，学生不会再因为财政问题而不能读书。60年代晚后期的香港大学生，很多都是来自基层的年轻人。1978年，9年免费教育才推出，香港才正式走向普及教育。
1: 其实当时在这个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能够入读港大，在当时的香港的这种教育制度下的话，应该说是除了那些非富则贵的这个子女之外的，另外的一些可能就是像您这样子的成绩非常好的，所谓现在叫做学霸型的人才哈。那当时进到港大之后，同学之间如果说家庭背景有一些参差，那么同学之间的这个感情或者说你们相处有问题？
0: 没有问题，大学里面反为来自一般基层家庭，甚至比较贫困家庭的同学是不少的。所以刚才您说的那个，我们是凭那个成绩拿了奖学金，这进入大学了。但是我，跟我同一个宿舍的那个同学，有好几个都是在那个住那个公共屋村啊，父母都是反正都是那个劳工的家庭吧，这个经济环境都不太好。但是我的中学的同学，反而有些同学呢是非常来自很富裕的家庭。我还记得有一个同学呢，是他家是在那个一个现在叫豪宅区了，是那个渣甸山。哇，我去了这个大的不得了，这是一层的一个平房，但是很大的一个花园。然后呢，里面的那个豪华的那个装修，我是
1: 没见过，
0: 从来没有见过。不光没有见过，根本不可能想象。哎呀，怎么一般人的家庭可以住这么的地方，像皇宫一样，就是这样。但是他跟我们也是在我完全不知道，在学校里面他也是很反正是很怎么说呢，随和的一个同学。这个大家的家庭的背景都很参差，因为当时呢念中学已经是可以交很，虽然不是完全免费，但是我们念的中学呢交的学费很低很低，所以就是比较基层的家庭，比较贫困的家庭都可以负担得起。
1: 但是会不会是因为当时你的成绩好啊，你是属于当时的所谓的班里边的尖子，然后能够入读港大，又是属于这个精英教育下的这种凤毛麟角的学生，是不是因为这个，所以说大家对你的尊重也会比别人更多一些？
0: 我也不觉得，当时有一些同学他们的成绩也不太好，大家但是也非常大家的感情都很好，到现在都是这样。

0: 几十年了，一生人最好的同学，最关系最密切的同学，还是在中学认识的同学，
1: 通常都是这样的。
0: 哎，是这样，所以我也不觉得。当然我怎么说呢，成绩比较好了也可能吧，就是那个反正有些同学也借我的功课去抄，所以多一种那个可以交朋友的那个本钱吧。哎，他的那个在学校里面的那个做的事呢，我也不知道是出事了，给抓了，我才知道。我们可能也让我们的父母期望我感到那个不满意的呢，就是在政府里面，反正只能放一点风出来。
2: 郭小姐，可唔可以帮我整张 selfie 一张咧？自拍咗我放喺节目。
3: OK。又有拿个手机来。
2: 唔好意思啊，郭先生，因为我想放喺个节目度。嗯，唔该晒。
3: OK。望呢度。
2: 好。

0: 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1: 曾玉成出生在一个平凡的五口之家，父母亲是个勤劳为家庭的人，三兄妹读书成绩优异又听话，可是一场六七年发生的社会运动让三兄妹的命运大逆转。虽然弟妹被抓进监狱，但是却没有减弱一家人的团结和感情。今天弟弟曾德成也曾经担任政府高官，跟哥哥在政坛上有形无形地表现出难以言语的兄弟情。
2: 那后来其实你们兄妹三个都是在自己的这个工作之后啊，都取得了很好的成就，那应该说你们三个是成为父母的一个骄傲，他们应该很以为你们为傲了。
3: 怎么说呢，我真的不知道。
2: 我应该从他们的眼神表情当中都能够看出来。
3: 这样，我们几个人呢成长的那个过程经历了香港很不寻常的时代。我刚才说我在大学的时候是弟弟妹妹，这是因为那个1967年香港的，你可以说是左派反对港英的一些活动，我们也先切进去了。我弟弟妹妹都中断了他们的那个学业，我呢就是最幸运的一个，我是念完了大学。但是呢在我爸爸妈妈的那个，我相信了他们本来的希望，我们都能学业有成就，然后都能在成为专业人士吧。例如说我弟弟，我很小妈妈的跟我说弟弟小的时候有一个看相的说这个小孩将来要做医生的所以我妈妈就相信我弟弟将来肯定要当医生。然后我呢就是因为在学校中学已经是我的那个数学啊物理也比较好，我也说我要当那个科学家，所以他们也是期望我在那个学业学术方面有点成就。突然间全部都是梦碎了。我是到了一个中学，一个小小的中学教书那个收入当时是很低的，以那个香港大学毕业生来说。然后我弟弟他给抓了，只坐了2年，然后出来以后也不能再见。

0: 念书了，当时他是念了大学预科，是没有马上再进这个大学的机会了，就去了报馆，去了我们那个爱国的那个报馆去工作。我妹妹也是这样，她本来念的是一个算是名牌的一个女校，然后也是给抓了以后呢，出来以后也不能再念书了，就转到另外一个学校去，也没就是失去了那个上大学那个机会，是这样。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呢，我们可能也让我们的父母希望的，反正我们走的路不是他们原来给希望我们走的路，是这样。
1: 但是越来越证明，其实你们走的路呢，起码你们走的这条路是顺利的，而且也是确实是一步一步的走的是越来越好。
0: 谁知道呢，在那个70年代，当我们已经可以说在我们的事业上安定下来了，我是看来已经不可能再到大学去多念一个两个学位了，就当一个中学的老师了。我的弟弟也是在报馆里面已经算是比较安定了，我妹妹也是这样，有一份安定的，我妹妹也是搞那个做那个传媒工作的。
1: 是，
0: 但是70年代谁也想不到香港要回归，谁也想不到我们要进入这个所谓政界，我弟弟进那个政府，想都想不到的。
1: 其实呢，说到弟弟啊，后来说，慢慢的他也从政了，也做了这个民政事务局的局长。但是在他2015年的时候啊，离开这个政界的时候呢，当时社会上有很多不同的声音。那个时候他是比较低调，反而你做大哥的呢，有出来就是去澄清，帮他说话。那个时候是，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0: 当时主要就是有点意外。他其实呢，在政府已经待了很长一段，这样他所谓从政是这样，他一直以来都是在报馆当编辑，都是做那个案头的一些工作，是这样。然后呢，在一回归，当时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他找他去那个政府的中央政策组。其实也是主要也是在做这个案头的工作，就是做研究，做那个分析，写文章，是这样。所以这个对他来说也是他非常胜任，也是喜欢做的工作。所以他在政府里面一待就待了很多年了，就是在那个中央政策组。然后到曾荫权先生当那个行政长官的时候，他要找新的那个主要官员的班子，就找我弟弟去了。他认为我弟弟既然在中央政策组，多年的那个工作呢，已经对很多公共政策的比较熟悉吧，是这样。当时我还记得弟弟来找我商量，他说：“哎呀，行政长官找我去当那个局长，我从来没当过，你说怎么样？”那我就跟他说，这倒是一个机会啊，你要是真的那个行政长官信任你，我认为你应该给自己一个机会啊。所以他就去了也算是做得不错。
1: 是，
0: 本来到2012年，所以到曾荫权先生的那个行政长官的任期结束的时候，他就告诉曾先生说，我算了，我就当时他也是已经是超过60岁了，所以他就说我退休了。那当时曾荫权先生劝他留下的，他说现在找人不容易，您已经有了好几年的那个经验，这多年的经验，你应该尽量留下。当时我知道曾先生是这样跟他说。

0: 是你要是不愿意待整个任期待五年的话，你待到两年三年也好，让新来的行政长官有一个机会找新人，是这样。所以这个也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梁先生、梁振英先生有这么一个印象，就是我的弟弟呢，就是不一定愿意做完整个任期，那到那个中途要换人的时候就换了。但是后来我弟弟是说，第一他从来没跟梁先生说过他只愿意当半个任期，他说我要么就不干，要干的话就应该有怎么说有始有终的，是不是应该做完这个任期。所以到突然间梁先生告诉他，哎，不如您提早退休吧，他就有点意外。那而此呢，这是通知到离任是很短很短的一个时期。
1: 是，
0: 但他跟我说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我弟弟说，我也很乐意，很乐意提早那个退休，没问题。反正不是我提出，是行政长官提出。那我离开就离开，没问题。我后来我感到那个不满意的呢，就是在政府里面。我知道也不是梁先生他本人，反正有点放一点风出来，就是说其实呢不是这个官员辞职，是行政长官要换人，是他的表现不好。我觉得这个是很荒谬的一个说法了。所以我当时我而且呢，我觉得这种信息放出来对政府本身也没有好处，也没有好处。你是不是现在这个行政长官就是看哪个官员表现不好你就要换呢？那这样的话你就引起这个话题，那社会上就问了，那其他的局长表现是不是很好呢？说这个公道话，我弟弟当时的表现也不是那个局长当中最差的吧。
1: 不是啊，当时的名望还是蛮高的。
0: 对啊，不算是很高的，反正的就是那个对他，我听不到很大的意见，很多的意见。那这样的话，那对那个留下来的官员也是有很大的压力，这样说。所以我当时主要是批评这个。
1: 所以做大哥的就要出来说两句。跟孙逸晨先生做的这个访问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说到父母的时候，相信每个父母对于自己的子女呢都有很高的期望，他的父母呢是希望他们兄妹三个能成为专业人士，但是想不到一场社会运动令三个人的命运发生了逆转。虽然说呢子女的发展最后未必受到父母的控制，但是对于曾玉成三兄妹来说呢，我想他们最幸运的就是遇到了可以理解他们的父母。无论三兄妹做出什么样的决定，父母都是在第一时间予以支持。而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遇到任何的问题和困难都能够全力以赴共同去面对，我想这个比任何都来得重要。
2: 看看还有什么零
3: 食。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1: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4: 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5: 小时候，妈妈带我去学习舞蹈，在练舞室，我懂得了美丽背后所承载的血汗。就如大家所说，你必须非常的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曾经想过放弃，妈妈说，学舞不是让你具备才艺，而是要你懂得坚持。慢慢长大，生命中总会遇到困惑，每一次我都将它视为一场舞蹈。要美丽，同时要大气，要执着于每一个动作，甚至眼神。

0: 只有这样，每一曲舞之后才能离梦想更近。
1: 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成都都城。
2: 过山车 Roller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拉玛公司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3: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过山车 Roller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拉玛公司获得的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2: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

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他们会用更多的汗水和时间去等待当季的最好吃的那一口味道。
1: 又是一年一度的开学日，看看那个老花，这个硬的天呢，给你分析人气。
2: 来，车上。
3: 来，师傅啦！
4: 到老了，好的。
5: 是残酷时候，只有内地能发出我干什么我要，我要在南上创造一个南上的品牌。
6: 我从我爷爷和我父亲手里接过这一碗羊肉汤吧，我想用心把这碗羊肉汤做好。
7: 我们今天说的南山味道，不仅仅是我们烤全羊的味道，更是黄润的。
8: 黄灯也做十句这个样，都是爽快痛快。
7: 我觉得您身上就能代表黄灯的味道，也能代表咱们蓝山的味道。对事业的一份执着，对家庭的一份责任，对做人的一份真诚。

0: 来了。
1: 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酸甜苦辣咸，难免都。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

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依偎于乡间小路的一叶茶亭和屹立在青山绿水的守望者茶馆，获得2023欧洲循环设计大奖和2023美国建筑大师奖。这就好比设计赛场的奥运奖牌。飓风镇的朝元山是日照绿茶的主要产区之一，在东部空旷的茶田里有一处残破的民居，是一栋有着50年历史的石头院落。老房子三分之一已经倒塌，留下的石屋充满历史感。老屋虽然残破，却一直守望着这片希望的田野。如今人去屋闲，它似乎期待着被赋予新的生命力，成为一个田园守望者。麦田守望者是它的归宿，守望者茶馆是它的名字。
1: 当时呢，就建议，哎，把这处啊小小的这个啊一栋房子的废墟啊，然后做成一个啊公共性的空间啊，所以就后来就慢慢产生了守望者茶馆。那么这种啊古老与现代的这种碰撞与对比，产生了非常好的一种艺术效果。
0: 老房子被保留，在残破处设计了一个白色灯塔式建筑，成为空旷田野里的地标，点缀了这片美丽的茶田。乡村的建筑为谁？乡村的建筑是为大众服务。这栋房子不仅仅为游人带来全新的茶香体验，同样也成为茶农的歇脚之处。乡村需要留住记忆，也要面向未来。设计的初心试图通过这个小小的建筑让人们获得田园的美，同时也想让建筑激活略显沉寂的乡村，给日照绿茶以新的画面感，更希望来此的人们即以这个建筑来守望这片希望的田野。
1: 它既是一个小小的茶室，同时它又是一个茶农休息的地方啊，那么也是重要的一个道路交通的节点，所以当时提出来是为夜行人点灯啊，为啊茶农啊遮雨。
0: 行走乡间，遇到美景总是渴望驻留，而烈日当空，在劳作间隙总希望有一处遮阴之所。亭子可遮风避雨，歇脚停留，又可以饱览风景之美。在飓风北部朝元山南路一条彩

山腰蜿蜒而过，从路上可仰望青山松翠，亦可俯瞰层层茶园，以何为题，又作何形态呢？

0: 茶亭犹如一个小小舞台，成为大地田园中的剧中人。
1: 它所在这个区域是一个将近90度的一条乡村道路，这个位置经常会发生一些小的交通事故，所以我们在这儿建了一个白色的艺术空间，在这儿给所有的车型给予一个非常好的提示。当时也特别感动我的是什么呢？就是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啊，我们的村民他们在采茶的过程当中，他就在这个夜茶厅的阴凉下躺在上面午休啊、睡觉啊，这个空间给乡村带来了一个心理的体验，从一个公共性的空间呢，慢慢也形成了一个文化空间。
0: 艺术助力乡村振兴，成为一种新的方法。艺术空间介入到乡村的环境中，创造出一种新时代的乡村美学。运用艺术的手法，用较低的成本将微型艺术空间设置到广袤的田野之中，展现给大众，创造茶田中的艺术打卡地。山水环绕，茶园连绵，群山茶田，云影天光，茶园绿满眼，落日霞满天，孤云独去闲，唯有朝元山。
2: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岁月的潮水淹没赶海人的串串脚印，留下夏季特有的精彩。渔家儿女在靠海吃海的便利中，塑造其精致，挖掘其精髓。一片海滩让夏之酷热变为家乡情节，越来越浓，越来越深远。太阳刚跳出海平面，资深赶海人陈同祥又来到这片熟悉的海滩，他要找一种活跃在潮头上的小海鲜毛虾，为此他已经张网等待了好几天。
1: 一个也下不住。
2: 咱们就要从这个地方开始下网，这边
0: 推虾皮是当地渔民熟悉的传统手艺，夏季小虾繁殖旺盛，活跃度高，是推虾皮的最佳季节。制作的鲜虾皮也是当地人最爱的佐餐。
2: 这就可以开始拉网起网啦。
0: 找到虾群并不容易，赶海人跟着潮头不停行走，眼睛盯着水面，看到有小虾跳动时加速脱网。赶海30多年，陈同祥心里明白，这样的寻找也许是满载而归，也许是无功而返。潮涨潮落的几个小时里，为了获得更多海货，他要不停地在海滩行走。今天的天气没有让老陈失望，他遇到了虾群。
1: 哎呦，怎么又？你这个，我这拉不。

0: 近几年，毛虾的踪迹逐渐减少，其劳动强度大，推虾皮不再是赶海人的首选，但人们对美味的追逐却从来不会停止。经过近一个小时的忙活，老陈对今天的收获还算满意。
1: 这有多少斤啊？
2: 这个只是虾，
3: 有个斤吧。
0: 行走中与小海鲜偶遇，浅滩的诱惑在于它的神秘性。每年老陈在这片海滩上都要徒步行走10000多公里。
4: 你看咱们师傅的手长期泡在海里，天哪，全都是，哎呀，看着都好心疼啊。然后这都是老茧，摸起来超级硬。然后你看看，这就是咱们赶海人的不容易，通过这双手就能清晰地看到。
1: 我们这都惯了，就在这个沙子里都挖得这么深，就搁手里抠就挖得上，一直挖就往里倒，挖成了倒这个地方，练出来劲儿来了，这真是。
4: 所以咱们要珍惜啊！看看咱们这几斤虾皮子，全都是靠咱们这个师傅这一双手挖出来的。
1: 行，一会儿回去就可以加工了。
5: 孩子种的，还有陆地上的种的。
4: 你会拉虾皮吗？
5: 妈妈不让我拉。
4: 为啥妈妈不让你拉？
5: 因为我太小了，拉不动。
4: 你长大了想干啥呀？
5: 我长大想当警察。
4: 想当警察？
6: 现在这个做的是什么步骤？
7: 就是把这个当中的草啊都把它挑干净。
0: 这种毛虾一般只活跃在浅海环境中，体型微小，通体晶莹透明，经过简单烹饪，味道就变得极其鲜美。清理干净掺杂的海草，开水下锅，虾的颜色渐渐由白色转为微红，再次煮开后即可出锅。煮熟的小虾在通风处摊晾十几分钟，水分自然蒸发，表面变得干燥。密封包装后放进冰箱冷冻，既延长保质期，又能完整保存鲜味。在沿海地区，推虾皮有着悠久的历史。一勺鲜虾皮里掺杂着渔家儿女对海洋资源的珍惜和享受。在过去，潮头上捆绑着一家人的生计。如今，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赶海既是一个人的梦想，也是一群人的乐趣。作为新一代的赶海人，孙新力跟着师傅陈同祥学会了赶海。同样作为谋生手段，他却有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8: 今天下午是3点左右，这个海水是最低潮
0: 的。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家乡的这片海已经不再只是满足饱腹需求，而成了游客们的精神寄托。他觉得职业赶海人有了新的商机。
9: 来到蓝山这个海边之后呢，其实他大老远的来了，其实他在海边抓不到什么东西，走的时候都很失望。这样呢，其实我干这个事情呢，带他们到海里，就是说体验得更深一点，抓到的东西更多一点，他们这个体验感快乐就更多一点啊。就是
0: 守着一片海滩，赶海是世代传承的习惯。也许是家庭牵绊，也许是条件受限，他们无法走进大海深处，只得徘徊在滩涂。但海是包容的，它从不亏待每一个依靠它生存的渔家儿女。对孙新力来说，赶海的动机首先来源于内心的热爱。

0: 当过大学老师，在外地当过公务员。孙新立的经历比常人丰富许多，最终他还是选择回到家乡，在这片海滩上谋生活。
1: 那你喜欢你爸爸去干什么？
2: 喜欢。
1: 为什么喜欢？
2: 我特别喜欢干，每次都能抓到很多螃蟹。
1: 你有没有觉得你爸爸像一个超级英雄？
2: 觉得。不觉得。
0: 自幼在海边长大，赶海的收获是他记忆里最深的家乡情节。在夏季，这是一桌珍贵的海味，每一缕鲜香都令人回味悠长。跟海摸鱼尽管辛苦，但在孙新立看来，忙碌之后偶尔与好友小聚，对饮品鲜是兴趣使然，也是精神归宿。在这片海域，养殖户王海生的牵挂从来不在浅滩，而在离岸20海里的养殖区。对他来说，得到大海的馈赠需要耐心的等待。地处北纬35度线，这里温度适中，海水饵料丰富，水流不急，水深在15至25米之间，是三倍体生蚝生长的天堂。
3: 王总，咱们现在这个船我看正在喷什么东西，这是？
4: 这是在给网笼清洗。
3: 网笼清洗，它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4: 主要的目的就是它时间长有这个微生物在这个挂到这个外面这个笼上，把它吃掉之后吧，它这个里面会空间会好一点。咱们这个蓝山区的海域吧，这个水质比较好，微生物比较多，适合养成。这个海蛎子我们叫生蚝，黄金三倍。
3: 它和普通的海蛎子有什么区别吗？
4: 普通海蛎子到5月份就没有了，咱们这一年四季都有。
0: 五彩斑斓的海平面下，20000多亩三倍体生蚝正茁壮成长，海面上是繁忙的生产场景。
3: 真的就可以这样吃了？
4: 可以吃，鲜甜。这个是完全能做刺身的，你就拿着管子给它刺干净，完了装起来，帮我拿上。
3: 真的，货真价实的，好吃的生蚝，太棒了。
0: 夜幕降临，烧烤店里的炉火渐渐旺盛，这里氤氲着一座城市夜间的狂欢。夏季的街头巷尾，烧烤是绝对的主角，在不同城市有着不同的形态。坐拥海洋资源，蓝山的烧烤便增添了海的味道。靠海吃海最直接的体现就是食客的餐桌，海鲜在烟熏火燎间演变着形态和味道，融汇着蓝山人吃海的智慧和探索。

0: 客人们酒过三巡，压轴菜准备出场，烤生蚝是食客们必点的菜肴。将蒸的八分熟的生蚝去掉二分之一外壳，露出肥厚的肉质和汤汁，生蚝的鲜味被最大程度保留在半壳中，肉质浇上提前拌好的蒜蓉粉丝调料，放置烧烤架上烘烤，蒜蓉的香气渐渐融入肉质，生蚝的鲜味溢进蒜蓉。生蚝被称为海中牛奶，含有多种氨基酸、糖原、大量的活性微量元素及小分子化合物，因其口感独特、营养价值高而广受欢迎。
1: 您对自己这个烧烤的技术有信心没？信心？
2: 那绝对的。
1: 哇，这么大个儿！
2: 都是大个。
1: 天哪！生蚝来啦，大餐！

0: 哎呀，好新鲜的，可以，快吃。
1: 我明天晚上什么品种？
0: 这个叫三倍体，可好吃了，可以尝一尝，尝一尝，先尝一尝。
1: 像泉水一样，肤质稍微嫩，
0: 有点烫啊。
2: 在夏季，三倍体生蚝主要供应至夜间烧烤市场。整个伏季休渔期，它们以特有的鲜美，绝对占领食客们的味蕾。

节气流转带来物产变化，也带给人们不同的饮食体验。从浅滩到深海，人们追随着时令的脚步，用辛劳、耐心和智慧探索食之美味，夏之精髓，为渔家生活写下全新注脚。

0: 抽烟不代表一定没有肺癌，
1: 长时间的用电脑啊，都会引起一些颈椎病。
2: 全方位健康资讯类节目，健康加油站。
3: 流感是严重的病，
2: 哪些因素会影响到的这个性格？
4: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2: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5: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点点认知，从容超越，用平常心来看日常事，
1: 创建更高级的众生关系，文化超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重庆的大学校园大多依山而建。对于初到重庆的加拿大留学生 Alex 来说，一切显得新奇而有趣。校园道路随着山坡高低起伏，叮叮车穿梭来往，都给了他耳目一新的感觉。 Alex 历史专业大学生，在工商大学学习汉语课程，他热爱世界历史。

庆是他向往已久的出发点，别有风情的建筑，热情耿直的民风，一切都吸引着艾利克斯去探寻。然而最让他欲罢不能的还是重庆的美食文化。

探索重庆的第一站当属这里的标志性美食。今晚艾利克斯的重庆朋友将邀请他一同品尝最正宗的重庆火锅。

0: 群山环绕，两江穿城，山与水的交映勾画出了重庆明快的城市轮廓，但更赋予了它温润的气候。正因为如此，吃辣便成为重庆人长久以来的习惯，最初仅为抗寒祛湿之用，而后则逐渐演变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火锅店里空气弥漫着麻辣的气息，在这里每道菜被赋予麻与辣的灵魂，店里的特色菜色泽新鲜，摆盘完美，一一上桌。沸腾滚烫的麻辣火锅，无疑是对外国友人最热情的迎接。旅行清单上又完成一项心愿，这顿火锅点燃了艾利克斯对麻辣的热情，更让他对重庆火锅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于外地食客，重庆火锅是麻辣的经典，也是重庆人火辣个性的化身。位于九龙坡金凤镇的重庆火锅博物馆可以满足艾利克斯的好奇，陈年的火锅器皿正安静地陈列，暂别麻辣与喧嚣，诉说着火锅的历史演变。
1: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781366800033。
2: 镌刻发展的历程，记录沿途的风景，
3: 欢迎收看印象重庆，
2: 展现最美的形象。印象重庆以独特的视角全面记录鲜活的重庆，向世界呈现重庆不一样的精彩。
1: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781366800033。
4: 本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倾力打造。
0: 71岁的聂干如是火锅博物馆的创建者，人称火锅奇侠。早年他经营火锅店，让家人生活无忧。如今为了让更多人走进重庆火锅，填补世界博物馆的空白，他开始记录火锅在每个时代的文化特征。火锅博物馆作为回馈重庆的财富就此建立。
5: 什么叫火锅？有火有锅，围桌煮东西吃就是火锅。关键是后面一句话啊，火锅不是中国的有，全世界都有火锅。在德国的时候，这收藏的旋转锅，德国的美军的二战期间打仗用的火锅。我们的纸火锅，这是韩国的神仙锅，法国的铸铁的火锅，这是法国的。
0: 博物馆囊括历朝历代600多件火锅器皿。

0: 包括商代青铜火锅、唐三彩火锅、明代景泰蓝火锅，不一而足。
1: 真材实料，是我能得到这块牌子，重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国人都少见了一些火锅藏品，让这位加拿大年轻人欣喜不已，连连称奇。重庆吃火锅的人虽多，但知晓重庆火锅历史的人却很少。艾莱克斯从聂老的讲述中得知，重庆火锅是由朝天门码头当年拉船纤夫的饮食演变而来。最早并不叫火锅，也没有牛油香料，而是清水煮好后配以加入双椒的油碟儿。渐渐的，人们又开始往汤里加各种调料主食，后来才加入牛油，成为今天火锅的雏形。而火锅底料也在这样的演变中逐渐成型。

0: 过山车 Roller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玛库斯获得了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不像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比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美国将促成两人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被问及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特朗普称双方都同意了。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平台称，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回应称，能源停火对他也是新闻。他表示，乌方支持这一停火，若俄方同意实施，乌方愿采取对等行动，若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据泽连斯基早前公布，特朗普宣布能源停火后，俄军仍以无人机袭击基辅一座发电厂及哈尔科夫地区能源设施。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俄方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与此同时，美俄柴油协议在美国国内引发两党强烈反弹。四名共和党及三名民主党参议员11日发表联合声明，指国会2022年已立法禁止进口俄罗斯能源。特朗普政府此举历经国会授权，要求立即撤回。特朗普12日回应称，他为美国人民做出了正确选择，强调永远是美国优先。欧盟方面进一步收紧对俄制裁。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日说，成员国外长会决定扩充针对俄军工产业的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新增对象中超过一半与弹道导弹生产供应链有关，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卡拉斯同时呼吁特朗普在推动进口俄罗斯柴油的同时，加强对俄制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2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强调美以的猛烈攻击无法削弱伊朗安全部队，并警告美国若继续施压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行动。伊朗海军官员贝马尼警告美国不要再次误判，称与以往冲突相比，美国已从伊朗海上边界大幅撤退。伊朗考察敌人弱点后忙于制造新型武器和新战术。同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审议美方经调解方转达的最新意见，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没有变化。美国需首先停止其干涉主义和侵略性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游轮，并警告任何商船或游轮在该海峡及波斯湾与美军合作都将招致果断行动。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多份通报，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阿曼湾11日共有6艘船舶遇袭。彭博社报道，随着伊朗袭船升级，原计划驶往波斯湾周边的空载超级邮轮纷纷掉头或改道，海湾原油运输恢复势头面临新考验。英国首相伯纳姆12日在议会下院表示，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据英国外交部网站消息，英国、美国、加拿大等29国发表联合声明，认可英方关于伊朗涉嫌费尔福德基地事件的认定，谴责伊朗针对有关国家及其伙伴实施袭击，包括策划致命袭击、纵火、蓄意破坏、网络攻击及其他混合行动，并提及近期欧洲多地发生的针对犹太社区、伊朗记者和美国利益的袭击事件。也门冲突持续升级，胡塞武装警告，若美国介入战事，将遭沉重打击。也门政府军则称，过去24小时内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并持续打击其军事目标。联合国呼吁各方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保护平民及民用基础设施。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12日接受法新社访问时表示，若美国参与对也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迅速反击，打击美国及其在地区的所有利益。他同时警告，沙特石油

0: 游设施和机场已成为合法打击目标，呼吁相关员工远离这些地点。布海提称，行动旨在向沙特王储传递信息，即沙特不能再躲在安全地带对也门发动攻击。据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12日表示，作为也门黎明军事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并打击其火力点及指挥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还重创了胡塞武装增援部队，挫败其重新集结的企图。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12日从多个方向大举进攻塔伊兹市西南主要入口附近地区，双方自凌晨起激烈交战，至当晚仍未停止，造成数十人死伤。政府军称已阻止胡塞武装推进。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12日呼吁各方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并强调国际人道法禁止袭击平民及民用基础设施，相关袭击必须接受调查，责任人应被追责。国际移民组织指出，也门战事升级以来，已有超过21.7万人逃离家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执行副主席格林伯格一行时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久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何立峰说，中美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他也表示，希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推动中美经济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根据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官网介绍，该委员会是一个非盈利、教育性的非政府组织，其宗旨是促进美国和中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官网信息也提到，该委员会与美中两国高级官员及两国各界知名人士多年深入交往的经验，使其成为一个极其独特的美国机构。同日，何立峰还会见了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库克。何立峰表示，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有利于两国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将为跨国企业提供稳定预期和良好经营环境。他欢迎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各国科技企业持续深化对华互利共赢合作，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库克表示，苹果公司对在华长期发展充满信心，将发挥工商界沟通桥梁作用，为推动美中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贡献更多力量。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13日在香港中华联谊会2026科技加新智生产力高峰论坛致辞时表示，当前世界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智生产力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他分享了香港发展新智生产力秉持的三个方向，第一是对接国家战略，服务强国建设。香港将不断开辟经济新赛道，成为全球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的孕育地，并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高度融合，服务国家科技强国建设。第二是凝聚协同力量，组成全链条格局。香港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此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化发展，为新智生产力提供土地与空间支撑，同时优化人才政策，广纳全球顶尖人才，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第三是发挥香港优势，扩大内联外通力量。香港将发挥专业服务业和国际联系的独特优势，用好高效汇聚的海内外科研实力，整合内地庞大的市场与完整的产业链，在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科技、新能源等前沿领域加强研发，推动技术突破、产业转型与数据流动的深度融合。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将继续与各界携手，汇聚全球顶尖创新资源，把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服务国家和香港的科技企业与科研成果走向世界。
1: 负责选出香港下任行政长官的2026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已于10月7号起接受提名，提名机制10月20号结束，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选举委员会共由1500人组成，其中982席通过界别分组投票选出。香港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胡建明在接受香港卫视记者专访时表示，提名期开始以来，多个界别陆续收到参选提名，部分界别已经出现竞争。
2: 那么1500人里面呢，900多个是需要选的。那么呢，我们还要到20号才知道这个情况。但是到现在为止呢，已经有几个

0: 界别的都需要竞争的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健康的一个选举，这个气氛，大家都很重视。
1: 今年选举的另一项变化是告别自动当选。2021年上一次选举中，36个需要选举的分组界别，有23个出现自动当选的情况。今年当局要求所有相关界别都要有竞争，让选民有更多选择，进一步营造选举气氛。胡先明认为，增加竞争有助提升社会对选举的关注度。
0: 如果有竞争性的，或者是这种当选比较少一点的，我觉得对于老百姓来说，可能看见这个选举的话呢，也是多一点的竞争，多一点的关注，多一点的重视。
2: 从微光到产量，只欠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透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耀的灵光。
3: 我是刘亚涵，
4: 我是王小庚，
5: 我是杨洋，
6: 我是吕莎，
7: 我是魏菲菲。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8: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3: 再次举行会晤，
4: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3: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7: 及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9: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10: 蔡嘉玲香港报道，
11: 马尼拉报道，
12: 关爽北京报道，
13: 岳林军香港报道，
14: 陈千里上海报道，
15: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6: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17: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7: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4: 欢迎收看《
7: 港视午新闻》，
6: 欢迎收看《港视午新闻》。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18: 过山车 Ra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是用大型的玩具塑料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玛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发展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比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9: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墨，是中国古代文房四宝之一，也是中国书法绘画以笔为媒、跃然纸上的重要介质。墨工，则赋予一块墨更多的可能性，包罗万象，将中国传统工艺之美尽数呈现。然墨之奇瑰，最是徽墨，徽墨之地在于徽州，世世代代的墨匠在这片土地上潜心耕耘，将徽墨推向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黄山市古称徽州，地处安徽省最南端，境内黄山山脉群峰参天，岭谷交错，是长江与新安江的分水岭。千百年来，湿润性季风气候带来的丰沛雨露，为亚热带经济林木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漆树以及饱含油脂的松树、桐树覆盖群山。徽州先民依据当地林木的特性，开创性地将其应用到制墨工艺中，点烟取灰，改良墨方，制作出高品质墨锭，谓之徽墨。徽墨一经问世，便以磨来清、秀来新、坚如玉、颜无声等特性，征服了文人墨客的心。而徽州地区的崇儒好学之风，更是为徽墨的发展提供了土壤。至于明清，黄山已成为全国制墨业的中心。1765年，身为清代四大制墨名家之一的胡天柱，于徽州创办胡开文墨店，墨质之高，名动南北。随着岁月更迭，数百年大浪淘沙，胡开文逐渐成为了徽墨的代名词，也陪伴着徽墨走进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殿堂。汪培坤是徽墨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如今屯溪胡开文墨厂的当家人。他师从胡开文徽墨第七代传承人胡连生，与墨模雕刻大师胡成锦墨海不辍耕耘30余年，已成为中国制墨业当之无愧的大师。
2: 我们这个胡开文呢，是那时候呢，就是56年公私合营成立了一个徽州屯溪胡开文墨厂，也是一个小型国有企业，企业一直保存着以前这个胡开文的传统技艺的做法，不管在产品质量上、制墨的配方上，都领先于国内的其他墨的行业。这个企业呢，它也受到过国家80年代评这个先进企业、安徽省先进企业。实际上我们这个企业这个有关的资料、历史资料是比较多的。那屯溪胡开文墨厂呢，不但在技术上这个集中了一些技术骨干，那还集中了这个古代的这个有千把幅的这个古代的模具。那2001年改制，我接手了这个企业。接手这个企业之后呢，体制改革嘛，是吧，把这些企业呢就进行改制，是吧，那时候有

0: 我呢就是接受了这个企业。
1: 在汪培坤看来，一锭好的徽墨使用起来自然卓尔不凡。当一抹漆黑落下在纸面上，肆意流淌勾勒，文明由此具现承接，一点如漆视为徽墨本色，长存书中画里，附着种种色力，千年而不退，传神达意，经岁月而不失万载存真，即是徽墨精魂。这样一锭徽墨的诞生，则需要经历上百个日日夜夜的坚守与等待。以点烟取灰为始，将松木或桐油等材料置于密闭的燃炉中烧制烟灰，再加入名贵天然中药，辅以焦料，使分散的烟灰凝聚成团，再经由墨匠上千次的捶打消弭气孔，使其紧实致密，接着分制成匀量长条，放入墨模之中，大力压制成型脱模。成型的墨锭还要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中经过数百日的勤勤翻晾，直至阴干，才能经历最后的修边打磨，描金上色。其中每一个步骤都凝聚着徽州先民积攒千年的智慧与经验。描金是徽墨制作技艺中最后一道工序，有着画龙点睛之效。汪培坤在前人描金工艺的基础上，将现代水彩画技艺融入到徽墨描金技艺之中，以金胶漆为底，巧妙地附上金箔、金粉，创新研发出幻彩法描金，以不同角度视之，如同置身一幅瑰丽画卷，如梦似幻，让古老的技法为年轻人所青睐。
0: 因为我这个人呢，就是1964年参加工作，是吧？一直在工艺美术行业，到目前为止，今年正好是60周年。因为我从事过念雕，60年代参加工作是做念雕，是吧？后来又转向漆器。转向漆器，所以讲我在这个墨的装饰表面装饰上呢，采用了一些漆器的一些呢，就是装饰手法，啊，我们所以讲叫幻彩描金法，啊，在漆器上就叫彩绘，彩绘，在我们这个彩绘的原料方面呢，我们利用了一些新的一些这个本系原料。那，我们所以讲现在叫幻彩描金法，而且这个幻彩描金法一出来之后呢，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特别年轻人对这种产品啊，在美观上呢更高的提高一步，在内在质量呢，那就是我们根据原来的配方，再加上我们改良之后，是吧？那是没有问题的啊。在幻彩描金上呢，我们改变了一些手法。这样子使这个墨呢，就是更让你更进一步的，那这个焕然一新，人家也刚有一种呢，一目了然的一种感觉。
1: 经过数十年辛勤耕耘，汪培坤在屯溪胡开文墨厂研制出特制精细油烟墨、高级超细油烟墨等产品，徽墨质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尤其是他对明代漆烟墨的成功复原，更是填补了我国制墨史上漆烟墨已失传近百年的空白。
0: 漆烟这个墨呢，这个明代的已经失传了，是吧？它主要的原料跟桐油不一样，桐油烟不一样。桐油呢，那是我们这个明代之后呢，一直都延续

用桐油烧的烟，我们叫桐油烟，啊，也叫这个桐油烟墨。虽然这个漆烟呢，它有更有的具有的这个它的这个特色性，优点，比如讲黑度比较黑，浓度比较浓，啊，墨粉五色比较清晰一点，是吧？我们也经过了几年的努力吧，把这个漆烟墨呢，又给它。

0: 这个画家到了徽州，把几个墨厂的墨啊都进行过测评过，啊，测评过。当然了，我们83年，这个79年、83年，我们厂内的产品获得国家银质奖，啊，84年搞企业整顿，就上一个等级，啊，把所有测试的这些墨的数据啊，都列入我们自己厂内的一个档案室，作为一种资料，因为资料属于保存，啊，所以讲我们这个墨厂的这个超顶青烟墨，在当时89年获得国家的金奖。
1: 如今，暮年的汪培坤已将徽墨制作工艺完全的传授给继承者们。但他仍在不断地收集、整理胡开文徽墨的历史资料，以及将其编撰成书，供后辈更好地瞻仰、了解、学习。守正创新，是非遗技艺传承的不二法门。徽墨传承不息的背后，是汪培坤等非遗传承者的坚持。他们用造物的双手制出一方方纯粹的墨锭，以情思雅趣化作装点的万彩鎏金。汪培坤把毕生心血倾注其间，给世人留下堪顶云墨色的工艺珍品，也为徽墨后来人留下了更为炽热的星火传承。而这流传千年的非遗文化与制作技艺，也将如研磨出的细腻浓墨般，落纸如漆，万载存真。

0: 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1: 开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2: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第一集，克拉和马伊。
1: 传说世界上蕴藏着各种各样神秘的能量，有的可以爆发巨大的威力征服世界，有的可以孕育奇妙的生命拯救地球。宽广而美丽的新疆位于中国西北方，是一片神奇富饶的土地，亿万年来留下无数的传说与梦想。这里是生命的摇篮，热情漫漫的大草原，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里有丰饶的宝藏，歌声在风中飞扬，驼铃声声传四方。这里的人们安居乐业，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如果有人要来破坏这里的美好，一股已在地底沉睡一年的守护能量就会在黑油山苏醒，照亮这个世界。
2: 叔叔，早上好！一清早就开始忙上了。
3: 哈哈，是啊，正要忙着赶个早集嘛，不早不行啊。

0: 啊，哦，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哇，真舒服呀，咯啦咯啦咯啦，哇，这里真美。
1: 前面的村子一定有吃的，可拉可拉可拉！

0: 经活了。啊！
1: 我哎呀，都活了！
2: 这儿吧。
3: 哎呦喂！我今早上山，你猜我看到啥？天上飞过三个大石头。
1: 爷爷，大石头和火警唱歌有关系吗？
4: 异象啊，异象啊！
1: 啊，危险！
5: 是不是不能在这里居住了呀？这可怎么办
2: 呢？这些人都在干嘛呢？不会，好香啊！可拉，好香啊！可拉可拉可拉，可拉，好吃的！
1: 怪物！
3: 哎呦喂，我刚做好的午餐呢！
2: 我不是故意，我没有偷你们东西。我想再问两次。
6: 这黑头小怪跑得真快，
7: 不要让我抓到，非点了炉子不可。
6: 大叔，天黑前赶紧把屋子修好。
8: 哎，这就快好了。
7: 你说我们这转了这大半天也没发现个鬼影子，要不我们早早收工回去喝上两壶。
2: 我要去哪里找我的同伴呢？可没想到我有这么厉害的超能力。太有能力也是一种负担呢。
9: 大家打起精神来，四周仔细看看。
1: 爷爷，这黑乎乎的东西是什么怪物啊？
9: 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啊，就听我的爷爷说这黑油山呐，非常神奇。
2: 什么东东？

0: 超能广播酷旋转。
1: 好了好了，求求你别唱
2: 了。可乐，你也有一个奇怪的大脑袋啊。你是我的妹妹吗？
1: 那你就是我的哥哥，马伊马伊。
2: 可乐可乐。
3: 喂，你们玩够了没？
1: 他们是什么人？
3: 大家都把硬家伙抄上，铜墙铁壁，看他们往哪儿跑。
2: 大树英明，
3: 快说，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在我们村里搞破坏？
2: 我们不是坏人，我们就出生在这里。
4: 你们是村里的人，我怎么没见过你们啊？
2: 说谎。我是今早才从山上的大油井里出来的，我妹妹你们也看到了，就是刚刚从大火井里出来的，这儿就是我们的家乡。
3: 如果你们是这儿的人，为什么会超能力？我们可不会。
2: 马伊不要怕，我会保护你的。
5: 快说，你到底是什么人？
2: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0: 才嘛，总是有点孤独的，很想敲你哦。
1: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虽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出生，为什么一出生就有超能力，但我们绝对不是坏人。
0: 大石头也是你们带来的吗？
2: 对呀，今天一早飞过去的三块大石头，害我闪到腰的大石头。
1: 这个好像
0: 和我们
1: 没关系。
3: 不，有关系。我们黑油山啊，一直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说是天有异象的时候，就会发生天大的危险。这时，沉睡在黑油山山底的守护神就会觉醒，惩恶除奸，拯救苍生。
0: 哇，爷爷，你怎么不咳嗽了呢？
3: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一定就是黑油山的守护神。
4: 克拉守护神，
3: 你一定就是克拉守护神，就是马伊守护神。
1: 我是克拉，
5: 我的名字叫马伊。
6: 克拉，不好意思啊，守护神也会肚子饿吗？一天没吃饭了。
7: 我们也忙活了一天没吃饭。
2: 哎呦喂，因为中午做好的饭呢，都给这小子弄砸了呀。
5: 我可是做饭小能手，就让我为大家做个饭，帮我哥哥补偿大家吧。扑灵扑灵，悠悠呼啦圈。
1: 哇，马爷，你这个交付超能力可比我贡献多了。
7: 那绝对。
0: 真好吃。
2: 哎呦喂，这小姑娘啊，不，守护神做的饭比我做的还好呢。
1: 老爷爷，您说我们是守护神，那我们到底要守护什么呀？
3: 其实我也不知道，但他一定会出现，也许就在今晚。
5: 那边是什么呀？
1: 不会吧，真的出现了。
8: 渴了渴了渴了，

0: 二集宝石光。滋溜滋溜，炫动滑板。马一，你说我这个超能力口号酷不酷啊？
1: 你还在琢磨这事儿啊？
0: 到了到了。
1: 克拉哥哥，我们要守护的是这棵树吗？
0: 看它长得这么有型，应该不需要保镖吧？
2: 老爷子，是这个吗？
3: 月圆之夜，千年胡杨，金光乍现，必有异象。
0: 异象？异象不就是有危险？
4: 哎呦喂，我就看这棵树长得不像个好东西。
5: 卡乐多，卡乐多！
3: 我的老命哟！
0: 噼里啪啦，光波球，
1: 呼噜呼噜，热能弹。
6: 这是守护神的超能力，你们不是陨石军团。
1: 胡杨树会说话，这是什么操作？
0: 你到底是谁？
6: 我是胡杨爷爷，终于等到你们了。
0: 你在等我们？
1: 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4: 看着不像好人。
6: 不要以貌取人。
7: 你还攻击我们？哼，
6: 是你们先动的手。
8: 还是当柴火烧了吧。
3: 你们这群家伙能不能安静点？我当然是好人，我只是以为你们要来抢走宝石光。
0: 宝石光？
6: 对，我有重要的东西要交给守护神。
1: 哇，好漂亮啊。
0: 胡杨爷爷，这是什么呀？
6: 这就是你们要保护的人，金丝玉小精灵宝石光。
1: 金丝玉精灵？
0: 你好，宝石光，我叫克拉。
1: 喂，给点面子。宝石光，你饿不饿？这是我刚做的梨子，可好吃了。
0: 胡杨爷爷，宝石光怎么了？他不会说话吗？
6: 宝石光失去了说话能力，也失去了精灵能量。
1: 这是怎么回事？
6: 这一切都得从今天早上飞过的陨石说起。就在离这儿不远，有一个叫绿洲城堡的地方，那里四季常青，生机盎然，是很多动物的美丽家园。那里也是宝石光的家，他是风沙之神雅丹和雪莲仙子艾里克的孩子。
1: 爸爸妈妈，
9: 宝贝儿好样的，再来一个空中翻转。
4: 别乱说，太危险了。宝贝快下来。
1: 爸爸妈妈看我的。

0: 不愧是我的孩子，真有艺术细胞。
1: 明明是继承了我的艺术细胞，好吗？
0: 那是什么？
1: 宝贝，快躲开！
2: 目标锁定，
3: 立即行动！
4: 遵命，老大。

0: 你们是什么人？
1: 我们就是踏遍宇宙无敌手的陨石军团。
2: 快把金丝雪莲给叫出来，
3: 不然就把这里炸成平地。
4: 他们是来抢金色雪莲的。
0: 哼，想个美。红雪沙暴。
1: 哼，没想到这个什么疯子还是傻子，还真有两下子。
2: 老大，是风沙之神。
1: 管他是神还是神经病，全给我上。
3: 遵命，老大。
4: 冰点飞雪，
3: 老大，打不过怎么办？
1: 都是没用的废物。
2: 老大，我有办法。
3: 老大，老大，我抓住这个小东西了！
5: 爸爸妈妈，救我！
4: 宝贝，
0: 快放了我的孩子！快放了我的孩子！
1: 你们把金色雪莲交出来，我就放了他。
4: 我们并没有什么金色雪莲。
1: 胡说！我们明明勘测到你们这里隐藏着金色雪莲的能量，怎么可能没有？
2: 没错，老大，能量探测器显示就在这儿。咦，等一下，老大，金色雪莲就在这个小东西身上。
5: 在我身上？
1: 太好了，早知道这么简单就不浪费这么多弹药了。撤！
0: 放下我的孩子。
4: 等等

0: 绿洲城堡就这么被陨石军团给毁了。可惜我扎根在这儿，不能走动，什么忙也帮不上。
1: 原来危险指的是这个啊。
2: 还不是你乱说，差点误伤了好人。
3: 哎呦，明明被误伤的是我们好吧。
1: 别吵了，胡杨爷爷，你不是说宝石光被陨石军团给掳走了吗？
4: 对呀，那他怎么在您这儿啊？
0: 我也不知道，我一睁眼就看见他满身伤痕的躺在戈壁上，可是我只能帮他治好外伤，却没有办法恢复他的精灵能量。
4: 找到他的爸爸妈妈，他是不是就能恢复能量了？
0: 现在风沙之神和雪莲仙子都不知所踪，去哪儿找呀？
1: 那不行，我们既然是宝石光的守护神，那一定要帮他恢复能量，重建家园。
5: 不愧是惩恶除奸、拯救苍生的守护神呐、啊！
2: 守护神，守护神，守护神！

0: 的抢戏啊。
1: 伯牙爷爷，那怎么办呀？
2: 倒是有一个办法。
1: 真的？
2: 你们可以护送宝石光去精灵圣地啊，如山子大峡谷，找到无所不知的精灵族领袖乔尔玛爷爷，他一定知道该怎么办。
3: 精灵圣地啊！
4: 可乐，可乐，可乐。

0: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拉玛公司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他从多情的山水间走来，温润如玉，巍峨豪迈。他从遥远的历史深处走来，神秘沧桑，从容安详。他从纷飞的战火中走来，栉风沐雨，坚毅不屈。这里是石家庄，继往开来，兼容并蓄，描绘出一幅多彩画卷。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有哪些丰厚的历史遗存？红色圣地西柏坡记录了怎样的革命历史？在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的新契机之下，底蕴深厚的石家庄又会向世人展现怎样的新风貌？美丽中华行带您走进石家庄，探寻这里的山水人文，解读它的前世今生。

0: 这首《小放牛》是河北省家喻户晓的一首民歌，它传唱的便是赫赫有名的千年古桥赵州桥。中国是人类拱桥与索桥的起源地，仅历代建造的石拱桥就有百万座之多。赵州桥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石拱桥，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跨度最长的长间石拱桥。不仅如此，赵州桥还享有不可思议的知名度，这得益于茅以升老先生那篇被入选小学课本的文章《赵州桥》。赵州桥坐落于今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它始建于隋朝。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中，这是一个极为短暂的朝代，但它为中华民族做出的贡献丝毫不逊色于其后的盛唐。隋朝是中国桥梁建筑发展的鼎盛时期，赵州桥便是这个王朝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赵州桥全长64.4米，主孔净跨度为37.02米，而拱高只有7.23米，完美地实现了低桥面和大跨度的双重目的。
1: 赵州桥这种设计，它这种气魄，它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立交桥一样，解决了车船之争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当年下面这是后来的京杭运河的一条支流，要行帆船的，漕运很繁忙。另外就是路上这条南北交通要道，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京广线，那个时候称黄道，它往南到隋朝东都洛阳，往北面走达涿郡，涿郡就是今天的北京。那个时候我们赵县称什么呢？称赵郡。所以说这是古黄道，它必须兼顾水陆两个方面的要求。
0: 赵州桥魅力不仅在于实用，还在于它优雅的姿态，精美的雕饰。那栏板上的雕龙，刀法细腻圆润，极富动感。今天，从这些精美的隋代原物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古代工匠们专注的目光，感受到那个时代不羁的浪漫。1400年的风风雨雨，赵州

0: 朱桥依然气定神闲，时间对于他来说好像只是一串数字而已。几乎每一位来到赵州桥的游人都会发出同样的疑问，为什么他历经千年沧桑仍然屹立不倒。
1: 赵州桥之所以千年不坠，就是李春设计了以赵州桥为代表的这种敞肩式的拱形桥，肩部敞开，宣泄洪水，减轻自重，简化基础，结构合理，稳定性强，使桥梁本身这种跨越、沟通、连接的功效达到了最高。
0: 1991年10月24日，赵州桥经受住了极其苛刻的评选标准，和埃及金字塔、英国伦敦塔桥、法国埃菲尔铁塔作为世界历史上最辉煌的土木工程范例，被评为世界第12处国际土木工程里程碑，这也是中国唯一入选的土木工程建筑。赵州桥又一次成为不朽的传奇。
1: 我们讲当时赵州桥三个世界之最，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一座敞肩式的拱形桥，历史最悠久，另外呢保存最为完整，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赵州桥主体框架、桥台基础一点都没动过，那些石头真真正正1400多年了，还是隋朝的石头。第三个还是它的这种设计，还是目前为止还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合理的，就是这种拱形，相当于李春他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这个纪录一直保持到今天没有被打破。现在全世界各个国家每一个设计师，他只要设计拱形的东西，那么万变不离其宗，还是李春的这种形状，李春的这种设计。
0: 中国的能工巧匠以杰出的智慧完成了一座可以让古今对话、东西交流的不朽之桥，而赵州桥的设计者李春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具有世界意义的建筑大师。唐朝中书令张家珍所作《唐文萃》中提到，赵郡萧何石桥，隋将李春之计也，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除此之外，关于李春再无史料记载。时光荏苒，石海沉沙，李春成为了关于赵州桥的最大的谜。历史的传奇在这片燕赵之地孕育了光耀世界的文化之根，也铸就了胸怀天下的燕赵之魂。这里有太多的传说值得我们去探寻。2300多年前，滹沱河两岸水草茂盛，丰沛的河水将太行山上的山石冲刷而下，其中一块石头被选中，被人在上面刻了19个字，于是这块石头有了一个亘古的名字，公圣德首丘刻石。刻在石头上的篆书散发着古老的气息，像一种符号，连接着历史与今天。这块石头立刻引起了当时考古人员的兴趣，一个神秘古国的面纱将由此揭开。经过专家的解读，石刻上记录了两个人，一位是为国王监管捕鱼场所的公圣德，一位是看守陵墓的旧江曼。循着这个线索，专家们判断此地或许就是史书上记载的中山国陵墓所在。1977年，通过挖掘墓葬，神秘的中山王错墓呈现在世人面前，古中山国再次闯入了人们的视线。
2: 中山国它的很多出土文物还非常的有自身的特色，像这个铜山字形器，这个呢可以说是中山国具有国徽性质的一种仪仗礼器。因为中山的名字呢，就是为什么叫中山国呢，它有非常明显的崇山的这种习俗，在建都城或者建城市的时候，有把山圈在城里的这样一个风俗。
0: 中山国独特的习俗是因为他们的先辈 是来自如今

0: 陕北绥德一带的氐族鲜鱼部落，是春秋战国时白氐的一支，为姬姓白氐，后转移到今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一带，并仿照东周各诸侯国于公元前507年建立中山国。
1: 中山国最鼎盛的时期呢，应该是王错在位的时候，韩、魏、燕、赵还有中山，就是这几个国家共同称王，史称是五国相王。韩、魏、燕、赵呢，当时都是战国七雄之一，比较小的中山国能够跟他们一起共同称王，这说明中山国非常的有实力，而且得到了当时几个大国的认可。虽然它疆域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因为它非常有战斗力，它因为有游牧民族的遗风，而且本身呢也特别擅长利用比较灵活的外交策略，在大国之间争衡称雄，所以在王错时期呢，他不单是能够称王，而且在各个国家之间也是非常的有影响力。
0: 中山国早已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只有那王错墓历经千年沧桑保存了下来。当你走进它的时候，是否感受到了那从战国吹来的风？那风中卷着战场的黄沙，夹杂着那个群雄争霸的年代特有的悲鸣。这片土地之上的中山国曾经繁盛过，街上车水马龙，人们安居乐业，但历史的车轮从未停止过它的脚步。在那个诸侯混战的年代，中山国最终落败，消失在了中国的版图之上。关于这个国，这座城，还有太多的故事是你我未知的。如果要找寻一位见证者，或许只有那巍峨的太行山和生生不息的滹沱河了。与遗失在历史中的中山国不同，正定古城依然保存至今。正定，一座穿越了千年时空却依旧美丽如昔的历史古城，在繁华之中守护着一份古朴的宁静。斑驳的城墙铭刻着沧桑的印记，掩映中的古建筑承载着辉煌的过往。徜徉于树影横斜的小巷，脑海之中满是关于这座古城的遐想。正定古城位于石家庄市北15公里处，历史上曾与保定、北京并称为北方三雄镇。沿着明代的城墙步入正定，车马喧嚣之处，不经意间你就会邂逅唐代的飞檐斗拱，一转身又猛然撞见辽金时期的煞顶剔透玲珑。短短的几步路就能让人飘渺间跨过千年。正定古城文化底蕴深厚，历史遗存丰富，素以九楼四塔八大寺、24座金牌坊著称。中国十大名寺之一龙兴寺海内闻名，寺内铜铸千手千眼观音为国内最高的铜造像之一。摩尼殿是世界古建筑孤立，倒坐观音被鲁迅先生惊叹为东方美神。洋河楼为正定九楼之首，历史厚重，气势恢宏。天宁寺凌霄塔，开元寺须弥塔，临济寺成陵塔，广惠寺多宝塔等造型奇特，结构精巧，具有极高的建筑学美学价值，被誉为古建艺术宝库。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曾4次来到正定古城考察，对这里的古建筑遗存视若珍宝。正定地灵而人杰。1800多年前，赵云受乡亲们推举，率领郡里义士投奔公孙瓒，开启了自

起充满传奇色彩的戎马生涯。置身赵云庙，眼前似乎能浮现出当年赵云告别父老的一幕，他白袍白马在銮铃声中渐行渐远。今天的正定褪去了昔日重镇的喧闹，更多了一份历史沉淀下来的从容与恬淡，洗尽铅华，安享岁月静好，千年文明完美的集于一身，在今天又与现代文明完美融汇，向世人展示着耀人的光辉。如果说深厚的历史积淀塑造了石家庄与生俱来的古朴风韵，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便赋予了石家庄鲜明的红色特质。在太行山东麓，滹沱河的东岸，有一个极为普通的小山村，就是这个不起眼的村落，在那叱咤风云瞬息万变的战争岁月，成为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瞩目的地方。这里便是石家庄市平山县西柏坡。那一场暴风骤雨般的中国革命，使这片沉静的土地卷起了滚滚热浪，掀起了巨大的历史波涛。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偏僻的农村成就了惊天动地的伟业。1948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移驻西柏坡，在此组织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从西柏坡启程进京赶考，西柏坡以其特殊的贡献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树立了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不仅如此，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还建设性精神，两个务必精神，不仅是中国共产党

白，松涛阵阵的白坡岭，湖光山色相得益彰。徜徉在这里，你依然能听到革命先辈们发出的声音，那谆谆的历史叮咛始终萦绕于耳，久久难以磨灭。而位于平山县西南的呼呼水生态风景区，与西柏坡遥相呼应，同样作为红色旅游胜地，令人敬仰向往。坐落其中的呼呼水发电厂，是解放战争时期，在朱德总司令的关怀支持下，战胜重重困难而建立的水力发电厂。它不仅填补了解放区的电力空白，而且出色地履行了向革命圣地西柏坡和兵工厂供电的神圣使命，为毛主席、党中央指挥三大战役、解放全中国立下不朽功勋。这座红色发电厂被誉为新中国水电事业发祥地。

0: 西柏坡是红色的，石家庄是红色的。这抹红浸染过的五星红旗更加绚丽夺目，这抹红浸润过的这片土地也变得更加炙热滚烫。但石家庄不仅是红色的，它还是绿色的。如果说这抹红让你心驰神往，那么它的那份绿意便会让你流连忘返。在石家庄人的心中流淌着一条河，它西出太行，东奔大海，从远古时代日夜奔腾至今。在它身后留下了广袤的冲积平原，孕育了这里一代一代的人们。曾经它风姿绰约，曾经它也暴怒肆虐，如今它又重新荡漾着碧波，为这座城市谱写着新的水韵华章。它就是石家庄人心中的母亲河——滹沱河。现在的滹沱河边绿意盎然，繁花似锦，风光无限。漫步河边，望着那缓缓东去的滹沱河水，你听到的是历史的回响。回看身边这座繁华的城市，你感受到的是这片土地巨变。如果说旖旎的滹沱河总是让人浮想联翩，那么巍峨的苍岩山便会让那浮躁的心灵重归宁静。苍岩山位于石家庄市西南50公里的井陉县，景观丰富多彩，群峰巍峨，怪石嶙峋，深涧幽谷，古木参天，清泉碧湖，构成了奇特、幽静、秀丽的自然景观。苍岩山所有建筑都依山就势，或建于断岩，或跨于险壁，斗拱飞檐，构造宏丽，云蒸霞蔚，颇为壮观。独树一帜的自然、人文景观，使苍岩山享有五岳奇秀揽一山，太行群峰为苍岩之美誉。若苍岩山之奇秀还不能让你尽兴，那下一去处便肯定是抱犊寨了。抱犊寨位于石家庄市鹿泉区，它东傍华北平原，西接太行群峦，南临井陉古道，北望滹沱滔滔，山势峥嵘雄秀，蔚为大观。山顶则平旷坦夷，土壤肥沃，草木繁茂，恍若天上公园，美不胜收。山水佳处石家庄，这里有清澈荡漾的滹沱河，有巍峨俊秀的苍岩山、抱犊寨，还有与丹霞地貌、张家界地貌并称为中国三大砂岩地貌的丈石岩国家地质公园，以及因山顶酷似驼峰而得名的自然风景区驼梁。山水的灵秀之气滋养着这片土地，为石家庄又增添了一份秀美之气。这里可以让你放下工作的烦扰，躲开嘈杂的人群，远离城市的喧嚣，背上行囊投入山水的怀抱，这里就是属于你的诗与远方。
1: 石家庄也是一个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有着丰厚的文化和旅游资源，我们把它概括为红绿古新，以红色西柏坡为代表的红色旅游，以太行山水为代表的这个绿色的山水旅游，还有以中山国、赵州桥、正定古城为代表的古文化旅游，同时还有这几年发展新的旅游业态，新都市旅游。
0: 近年来，石家庄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全域旅游的发展，以石家庄市特殊的地理

0: 以资源、文化资源和区位优势为基础，以强旅游、活文化、优产业、促发展、惠民生为宗旨，以举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为平台，带动了整个文化旅游产业的融合以及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
1: 石家庄市连续举办了几届这个旅发大会。

0: 不同的旅游道路，这些道路的修通周边在布以新业态和新的驿站，为广大游客的出行提供了便利。那么当地的百姓和群众也借此啊，在致富路上迈进了一步。
1: 在旅发大会的带动之下，石家庄新都市旅游蓬勃兴起。君乐宝是第一批成为河北工业旅游示范试点的企业。对于消费者而言，君乐宝在鹿泉区的工业旅游不仅仅是放松娱乐之旅，更是体验学习之旅。在这里可以零距离地观察君乐宝乳品整个生产过程，还可以在文化馆里体验君乐宝悠久的乳业文化。而井陉县则是发展乡村旅游的一个典范。井陉县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传统古村落区位优势，在保护优先的基础上，大力推进传统村落保护性开发。目前，井陉县通过建设美丽乡村旅游度假区，提升旅游公共服务设施，探索旅游文化的市场化运作等方式，建成一批特色传统小镇，丰富了乡村旅游业态，增加了农民收入，民致富增收，乡村美化的有效手段，助力县域经济繁荣。漫山花溪谷则是一处新兴旅游景点，位于灵寿县最西部的南营乡漫山村，属于太行山深山区。花溪谷原为一条穷山沟，布满了乱石，交通闭塞。2010年后，通过旅游开发，被打造成一处高山、森林、草甸、泉、瀑、溪兼备的新景区，逐渐成为太行旅游新热点，让旅客在对休闲度假的深度体验和思考中，充分享受漫山漫水漫生活的无限乐趣，是人们观光旅游、休闲度假、养生居住的绝佳选择。旅发大会是石家庄旅游发展的快车道，它给石家庄的旅游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增添了新的样貌。伏羲台、洪崖谷、西部长青度假区等旅游景点蓬勃发展，如今的石家庄正以一个崭新的姿态迎接着世人的目光。它脱胎于山水之间，身上浸染着滹沱河的温润、太行山的巍峨、包容豪迈。它从远古走来，身上带着古中山国的神秘，正定古城的闲适，赵州桥的优雅从容安详。它从纷飞的战火中走来，身上镌刻着不朽的西柏坡精神，坚毅不屈。如今它又踏上新时代的新征程，朝着现代省会、经济强势的目标迈进。

0: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就是你要随便拿一个笔啊，你简单做一些初步的作品，嗯，门槛很低，嗯，这个就像那个弹钢琴一样，嗯，你弹出声音是很容易的，嗯，那弹出作品是比较难的，嗯，这个肯定要很多年的磨练和这个培养自己的一个艺术的心。达到这么一个高的境界的话，需要经过什么样的一些训练，什么样的培养，然后呢，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自律呢？
1: 真正的东西哈，就在于这个创造者的内涵，内在的思想，
0: 要有的表达，对吧？而不只是声音或者是画面。
1: 画面，你假如说，钢琴的，刚才说的非常经典的，那弹出声音很简单，弹出一篇作品也不难，弹到比作品还要经典的是艺术，
2: 对，
1: 美的欣赏，美的感受的时候，它就又不同了。那么书画的东西呢？我觉得哈，首先一幅作品的创作达到极致的，达到巅峰的艺术。就是一个艺术大家的内在的思想和灵魂的碰撞。那么当然思想和灵魂的碰撞就是作品的内容。假如说我写了个东西没有内容，我估计我今天写个书法就像古人啊，我是古人，我写个东西你不认识，你写个东西他不认识，我估计转一圈今天没有书法啊，因为谁都不认识了，就没有书法，更谈和什么什么书体就更没有了，就是说它的内容一定要和形式统一，没有内容的东西就没有思想，没有思想的东西一定没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东西这个艺术一定没有生命。
0: 所以为了达到这个，你要对自己有特别的苛刻的要求，对吧？不能就随意来，还是要按照就是你要交流的人，你的读者，你的观众，你要知道他们的期盼是什么，要知道他们怎么理解你写的字，是吧？
2: 对，我觉得刘老师是用更就是以大家的身份给我们分享，就是说如果想成为这样的大家需要什么。那我自己身上有一个小例子可以跟您分享一下，我自己呢就是很小时候，特别现在的父母啊，也很爱让孩子从小去练一些才艺嘛。那我是六岁的时候被我妈抓去少年宫，说你学中国画吧。我还真的去学中国画嘛。然后我学了五六年，那时候我其实很痛苦，小的时候不懂，老师在上面教先学画葡萄，怎么调呢？老师就告诉你，你要挤多少下的红色，再挤多少下蓝色，就完全是
0: 工，这是个配方啊。
2: 就是个配方，你教你的是一个方法，老师说这样教，那我就这样画，可能我画出来和老师差不多，但是我在想我为什么要这样画。慢慢随着这个年纪长大，我会觉得像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书画，是需要人生的阅历和经验的。我需要看过祖国的山河，我才知道这个山怎么画，水怎么画。现在看一些大家的名作，每个人可能同样的风景画出不一样的感觉。这就是刚才我听您分享的，就是每个人是我执笔来表达我的内心，这个是每个人不一样的。所以说你说要求那么小的小孩子去学中国画，我只能学技巧，我只能学出技艺
1: 技法的，
2: 对，技法的东西。
0: 好，但是我认为说，舒老师，你前面说到的就是这个，怎么样才能画出一个葡萄？
2: 对，我就
0: 但是轮到你想画出一个葡萄的时候，是不是就感谢小时候有这门课呢？
2: 会，
0: 对吧？因为对，这个是内容和表达之间的关联，其实是互补的，两个方向都
2: 先学技巧，然后等到你慢慢有阅历之后，你再去反思当时老师为什么教你，然后或者是我自己要怎么表达。的时候又不一样。
0: 其实我觉得很多艺术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到的最好看的舞蹈表演是看起来很容易，对吧？其实是经过了多年的训练才能做到这么看起来容易的效果。对了，所以我们就介绍一下哈，就刘老师就是当代书画大家哈，
2: 对，
0: 诗词书画作品呢曾得到了南怀瑾先生的非常非常高的评价。我来说一声哈，就是前有古人后望来者。我想问问，就是您和南怀瑾先生是怎么样的一个结缘，能不能给我们分享这个故事？
1: 实际上在中文大学他原来有一个工作室，有一个工作室也是我那次讲课，他在下边还进去听了有20多分钟，快要说连他进去我看到的时候就20多分钟，别人说他坐了有40多分钟啊。老乡也挺高兴，后来他就上去又讲几句，完事把我叫到他那工作室啊，就说您有什么想法，我就谈到了我最近的想完成一些着作哈，

0: 包括字典的，包括这个纸上相逢，还有我说我搞了一些国学的品鉴的东西，他说你国学品鉴的东西是什么呢？我说有国学品鉴、诗学品鉴、联学品鉴、词学品鉴、赋学品鉴，我搞了那么几本书哈。那个时候，已经完成个四五本，五六本。到现在可能有十几本，那老先生就问我，哎，你有什么要求没有？我说老先生，你给我写个什么东西哈，我提个词哈，鼓励我一下哈，很有意思啊。他跟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啊，书名就叫《赋闲杂忆》哈，那个纸上相逢旁边是他写的《赋闲杂忆》，背面就是那个前有国人后往来的。他谈到那写的时候，他就说，你是这样，我给你提个东西哈，那你拿张纸，我拿张纸，就写那个赋的时候，赋闲杂忆。他说你先别说话，我给你，你也写个，我写个，看看我们俩想的一样不一样。他就写出来一个正赋的赋，我写出来也是正赋的赋。后来老先生说，肯定让任何人写都要写文赋
1: 啊，我也想到是那个，做赋的文赋。
0: 他问我，我说你老先生，你为什么这么写？他说我得先问你，因为我在想你让我写什么样的。
2: 一起来是一个挑战哈，一个陷阱。
0: 结果我说我是闲着没事儿，就想喜欢文化哈，就喜欢文化艺术嘛，我就想谈论一些这方面的东西。那就对了。他说你要写那个赋，我可能就不写了。
2: 那么我们特别想就是欣赏一下刘老师的一些作品，然后呢我们了解一下就是背后的故事好不好。
1: 那首先就是我听过说刘老师之前呢去沈园去了好几次，然后每次都能做出一个就有不一样的心境吧，是不是？然后有不一样的作品出来。
0: 绍兴沈园去过三次，去的时候我记得九几年也去过一次，2000几年去过一次，九几年去了以后啊，去了以后就想填那个陆游的《钗头凤》。那第一次去呢，就写了我刚才翻到了那个山盟无奈锦书在。为什么写了这个呢？也是想到哈，你看陆游和汤婉那个时代哈，家里不同意就分手了。完事以后这种情感哈，都很非常痛苦的啊。我最后就写一篇，山盟无奈锦书在，山盟海誓喊了半天，最后也没有，也无奈啊，没有办法。最后为什么呢？锦书在是因为锦书就是原来那个好像自己啊，有那个写的那种哈，永远不变的那种情书一样啊。
1: 锦书海，锦书还在。
0: 山盟无奈，
1: 对，
0: 锦就是锦书还在。
1: 誓言不在了。
0: 昔日沈园，后来想昔日过去的沈园嘛哈，旧池台一看哦，以前的老池台还在。一曲钗头千古梦啊，千古韵，唱传悲剧不重来，就想起他那一曲钗头千古韵，唱传悲剧不重来。当时就这首诗出来了。有一年搞展览。在西湖中心，西湖美术馆，我就请了这个中国书协的副主席，还有两个什么博导，叫陈振莲一个，陈玄峰，还有王东龄，请他们去了以后，他说这次来，不出去转转吗？哎呦，我说正好想转一转哈，他说哎，拉你到兰亭，去转一转，结果。走去兰亭的路上，他说那边就是沈园，你不去吗？当时沈园在重修，沈园在重修，我这一看，他说现在那个正在重修，完了以后哈都可以进去，我突然间感觉就来了，几次想写，那个感觉不到，你写不出来哈，突然间一看外边那个围墙全是给拦起来哈，正在那什么，但是呢门口那两块大石头，那个浙江不是叫说人的缘分断了以后叫断缘，他们读的话不叫断缘，是断云。但石头放在那儿呢，就在门口中间那条缝还在，据说是陆游和汤婉分手以后一个雷劈，那个石头就断了。据传说，据传说他说重修了你不想进去吗？但是我们走到那儿哈，人家可他又怕不让进哈，我们就说先回来再说哈，但是我坐一车上那首词就出来了，我喝了一首就断云卧，因为他那石头还放在那儿，就断云大石啊，断云金飞左，宫墙不见柳絮落，因为老的宫墙已经包起来了哈。但是正在柳絮里，那时候它还在落哈。完了，接着是我写的是孤鹤见，哀鸣怨。 欲堵失艘，因为当时啊，顾鹤舰就是他们那种，分手以后，陆游和唐婉那种悲凉哈，就像那个顾鹤哈哀鸣那种叫声音一样哈，所以说我就想到了顾鹤舰哀鸣怨，欲堵失艘，就想来了想看看老失艘哈，有此未面，憾憾憾，哎。正好那次呢，就是因为感觉到了，又想起了那个词，晚上又说是，哎，你不进去转吧，正好，哎，那种情节写出来了。还有一首，我就是有一次我在上海，搞一个也是上海一次访谈，搞一个展览，完事以后呢，一朋友开车送我去杭州，突然间就朋友就说，哎，刘老师你不是说几次说去沈园，那去了没有就问我，哎呦，我说怎么，他说沈园就在那就在旁边，
1: 就是路过了一下，
0: 从那过呢，哎，高速上嘛，
1: 这首更有一点就是悲凉的一种，
0: 你说
1: 刚才那个就是更婉约，就是
0: 这么说，这首应该十几年，快二十年了写的，十几年，
1: 一年中秋节嘛，十一年，
0: 那十几年了，
1: 十一年
2: ，这个我觉得和我们前面说的一个话题非常的相似，就是好多年的准备，多年的那个磨练。它其实呢，就是一个刹那，一个瞬间的一个灵感来了，然后就是因为外围的一些因素，还有眼前的一些画面，就想起了一个非常美的一些艺术表达。如果不是所有的那些元素到位的话，就不会有这几句话了，就不会有这个诗了。
1: 听说刘老师之前在五台山的时候有一个特别长的对联，是吗？
0: 哎，那个人到现在还成为五台山之最，
1: 知道吗？
0: 哎，很奇怪的，这个对联啊，也有意思啊。我记得是九几年，我们赵老先生哈、赵老，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主席，他就说，哎，少英啊，我们岁数大了，你到时候跟那个灵峰寺写个转个联儿。结果呢，两个月过去了，我突然间把这事给忘得一干二净。晚上回去啊，到屋里边就翻那个给了我那些资料，啪啪啪一翻，哎。翻完以后，我经常在枕边放一张纸。翻完以后，迷迷糊糊睡着了。睡着一晚上，全是在寺庙里看对联，甚至有几副对联我都背过了。
1: 哇！
0: 看完以后就梦里边背过了。第二天早晨还没睡醒，他们就敲门去了。他们直接奔屋里就去了。去了以后说：“怎么还没写呢？明天咱就去了。”我说：“哎呦，那怎么着？还这赶紧起来！”哎。哎，这是什么枕边哈？一张纸乱七八糟。哎，他说这不就那帘吗？哈、好，开着车要到五台山，刚到了以后，那个师傅叫妙生法师，完一看，哟，你怎么写这么长帘？太喜欢写，我也写一幅超过你。哎，我也写个比你还长的。哎，他就问我们多少字？
1: 哎，真的，我都不知道多少字。
0: 问我们多少字啊？我们几个三个人啊，都在场全愣了，
2: 都没数过，
0: 都不知道多少字、非常奇怪啊。跟你讲，他都数开始数了，一数你知道是多少字吗？
1: 四十，
0: 八十四个字，
1: 加起四十啊，那就八十四啊，
0: 上联四十二
1: 嘛，
0: 下联四十二，
2: 好，
0: 八十四个字，这师傅扑腾就跪下了。哎，我们都说师傅你怎么能跪下干什么？
1: 那里
0: 他说啊，第一他是修大悲咒的，大悲咒是八十四个女菩萨的名号，整个五台山就他修大悲咒。更奇怪的，他说这几天跟八十四标上了，他讲完了故事才起来的。他说前几天从广东来了八十四个女的，两个大客车啊，大轿子车哈、一个车能装四十多人，可偏偏一个车装四十二。到了五台山，整个五台山几百家上千家寺院，好像是啊，具体多少我不知道，反正几百家都有了啊。就他是修大悲咒的，这八十四个女的哈，哪都不去，就到他那儿去。每个人拿了200，那个时候200块钱算起来九几年，100块钱给师傅搞法会，另100块钱给师傅就是供养。结果去了八十四个女的吧，偏偏又去了八十四个高僧。奇怪的是，就跟这个八十四标上了。我没什么记忆力哈、经常就忘记了。但是呢，这些哈、
1: 记住了，
0: 能让我心动的哈、
2: 这就是难忘、
0: 难忘的哈、确实难忘的。你想，你要让我现在写这个联，我可能也写不出来。
3: 在中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的今天，担任传播中华文化重任的使者显得尤为重要。文化碰撞融合的过程中被误解，往往是表达者的宿命。

0: 这其中又有哪些故事呢？欢迎继续收看。
1: 还有一个就是故事，刚才我和麦子有聊到，就是您之前在日本也有一个小故事要跟我们分享。
2: 去了日本以后啊，也情也不出去哈、啊。我去的时候都是拉着皮箱，里边全是书稿，就整理书稿。完事待着没事的时候干嘛去啊？什么都没有哈。完事又出去以后又怕碰上以后给遣送回来哈。但是有一次，那个搞一个活动，那个公司里边。那么我去哪就说你去参加一下，都是日本的顶级的书画界的人物哈。到了那儿搞一活动，我记得很清楚，一张4尺的宣纸，4尺长，3米3/4、1米2，写完一个缘分的缘字，他要一个缘分的缘字。那日本很有名的一个书法大师哈。写完缘分的缘字以后，我就当时又下边空那么一块哈，我就看。看了有十几秒，突然间想起那么几句话。空这一块不行啊，你的落款什么的哈，盖章哈，就想写什么呢？啊，最后啪想了那么几句话：缘万事之由也，世间人之往来都离不开它哈。萍水逢者缘也，萍水相逢的，我们今天能坐在这聊这么长时间，哈，擦肩而过的都是有缘的。萍水逢者缘也，
3: 没错。
2: 萍水何者分也？你光有缘无分，然后最后一句有缘无分，非缘分也。我就写了这么几句。结果我写完以后，我再一落款一盖章，那日本老先生说：“哇，这个，请问，他用日本的非常他写说中文语说的结结巴巴，这个这些字的句子，源于何？”古人哪个圣贤啊？我说我刚写，
3: 没想到是自己的
2: 啊。他说你自己啊，你刚想的。我说刚想的，他不能就跪下了。我那时候在想，就这点小句子哈，日本人能跪下，那我们要研究中国更精深的文化哈，能用文化征和日本去交流，和日本去对话，去征服日本，我们不更好吗？他崇尚中国文化，我那时候就那么想。
1: 日本他们那边好像就是传承咱们这边的，中华的文化，特别是传统的一些文化的内容，反而更加的精细哈。之前我看到咱们这题目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人主动跟我聊过中国的传统文化吗？没有，就是没有这个环境，没有这个氛围。
2: 中文大学就是学中文，
1: 我学新闻传播，但是我就发现，就是特别是像特别行政区，香港的现在的目前的年轻人也好，他们反而会受西方影响，特别是英国的一些教育体系等等出来，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重视其实真的是有缺失一些，就他们好像没有，特别是我很难去跟，比如说我是香港的本地的朋友，我可能说我们来聊一聊茶道吧，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诗书这个诗词吧，不会有人跟我聊这个，
3: 很难找哈。这些老师是存在的哈，但是呢，少，
1: 好像很少。
3: 其实我觉得和深圳有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大家都在搞钱，搞钱的情况下就没时间想文化这些事了。其实应该是相反的才对，钱多的地方就应该下一代就是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这些更高境界的事情。
1: 像老牌电视台啊 ，TVB。他们那种 TVB 剧港剧啊，港剧里面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描述其实有些很不考究的，从道具服装啊，他的是不是制式对不对，
3: 那些是源自无知吗还是是故意啊？
1: 不是，就是他们没有特别的在乎这个东西，如果
3: 因为差不多就行是吧，
1: 对，好像没有，就是不会说比如说我港剧那边拍的话他不会再请一个礼仪老师，但我现在看到咱们内地拍一些古装正剧的话，他们会请专门的历史老师。咱之前拍那个86版《红楼梦》啊，大家3个月一起来学这个东西，就那个形式没有的。所以就是比如说 港剧里古装剧会出现一些用词，他们是不会，就甚至会是用现代的一些话语，而不会用到咱们古代的一些词。然后他在很多礼仪上，像您提到周礼嘛，他礼仪上我这样的这个表现出来是不对的也没有。那观众好像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所以他们好像对这种我们本身这个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的一些文化就稍微没有那么在意。我反而我就说，我说我们经常现在在内地看一些古代的历史剧，如果说有一些失误，您会发现很多网民啊就会喷。
3: 我觉得这个也会产生很多的误解了，就是对于就是自己特别精通一个文化的范围，然后你就看别人的表达说，哎，这有问题，那有问题啊。其实你不是为了批评他，你是为了加强他的表现，对吧？但是人家可能不是这么想的。
1: 对，因为特别是我们作为媒体人哈，我就会觉得说，作为媒体，你就应该更严谨一点。
3: 哎，
1: 对，
3: 对
1: 不对？就特别是比如说大的一些电视剧，那现在小孩子，
3: 因为你是一对多，
1: 对
3: 不对？
1: 年轻人都会看，那他如果你这有问题，所以我刚才就是表达，就是说在海外生长起来的孩子，他们也希望他们更加传承我们中华文化。但是目前就是也觉得，我觉得无论是现在我们内地的年轻人，还是香港的年轻人，都应该更加在乎我们的自己的文化瑰宝，咱不能都让日本学过去了，我们自己不在乎。其实我们的文化里面有那么多宝贵的东西，对不对？
2: 实际上，到国外关于中国文化的传承也很重要。
1: 对，
2: 是要说某些，包括孔子学院了什么这些学院哈，但是实际上是很受阻力的。就是你非要强加于其他国家，把你文化强加于他们啊，
3: 对，可能就没这个空间给
2: 他们，
3: 是不是
2: 很小空间？
3: 对对对对。
2: 当然呢，这个文化的传播需要是传播的，需要是介绍的，最起码的哈。我就觉得中国这些比较古典的一些武打的一些东西哈，通过这些哈，让很多人认识到很多中国的哈最博大精深的东西，最伟大的东西很多。慢慢的这些东西啊，你想真正的语言统一的哈，比较统一的就是音乐了。我记得我在
1: 舞蹈也可以，
2: 音乐
1: 舞
2: 蹈，我在那个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哈，参加那个五洲通春哈，就每年的出访哈，我就发现飞机一下飞机到了美国哈，洛杉矶，我们那个时候2009年正是奥巴马就任，那个时候我们在那个奥斯卡那个科大剧场，科大剧场，你想，我最经典的就是说他们那个后边200多位的交响乐，前面才十几位的民乐，最前面是舞蹈，我们在舞蹈和那什么民乐的中间，就我在那表演书法哈，是跟那表演书画，是根据他那个音乐的节奏一起来，我们就开始写，音乐一结束，啪，不管你写四个字，写一首诗都要结束的哈，我就想那个民乐和交响乐的整个共鸣，人家当时没有和谈
3: 啊，
2: 你想早晨到那儿。马上就开始装台，晚上7点到了美国的晚上7点，
1: 时间练
2: 啊，就没有时间，
3: 对，
2: 哗就看看谱子，啪就通了。那中国的民乐，哗那种哈，那个整个后边交响乐，非常场面非常恢宏。我觉得是艺术达到巅峰级的艺术哈，它的语言是共通的。
1: 对对，无国界的，
2: 没有国界的。
3: 确实，如果是就是。抛开了这些，就是，就是基于语言的那一些成分的话，你就是说，那像音乐啊，像舞蹈啊，像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电影也可以这样呈现了，对吧？因为我都可以有文字了，任何地方的任何语言的电影，我也可以欣赏到心里，对呀。所以这些就是可以的。
1: 麦子，虽然今天你是主持人，但我想问一下，你来中国10多年了，所以你对中国。你的中国其实也算是像他也是个百事通啊，但是那你会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去学习或者感兴趣吗？就真的是说传统文化，比如说喝茶，
3: 喝茶这种享受型的行为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我一直都坚持说我是一个在中国没有文化的人，
1: 没有文化就是
3: 我没有上过小学、中学、大学在中国， 所以呢，就说很多就是普遍注入到每个人的那个经验里面的一些文化的成分，我是没有的，我是从外欣赏的，然后呢，逐步的去了解一些，但是呢，水平比较低。这个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2: 很高的，很了解了很多东西都非常到位，哎，真的。
3: 好了，谢谢老师。
1: 那你现在，比如说，那你现在如果回你的故乡，你会拿一些中国的剪纸啊、中国籍啊那些？
3: 说实话，我觉得任何一项我都没有权威的这个，
1: 是吧？
3: 对这个水平了，所以我来教别人，我的介绍给别人很难。但是呢，我愿意让别人了解，我可以带上一些视频，或者是让大家自己去研究，这个是可以的。然后呢，就是我的感受，我觉得别人也可以感受到。
1: 我们两个水平差不多啊，
3: 我也是一样。不会吧？那就叫我大师好了。
1: 我们两个是一样。
3: 对，所以我们说就是出去就是到外面，然后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可能会有一些误解，但你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感受，一些新的艺术的形式或者是一些表达。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值。然后呢，别的地方的文化进来也是一样的，对吧？对，我们交响乐啊，也可以到我们香港来，到深圳来，到别的地方去做它的这个表演，然后呢，就是可以融合一些这边本地的一些文化，然后就看看能产生下一代的什么。
1: 是的，
3: 其实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国度，对吧？就是几千年下来一直在吸收，也一直在输出文化。树月，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自己是一个文化使者，自己在传达一些可能周围人不太懂的一些内容呢？
1: 但我又觉得这种东西不能去说教，你不能去跟他说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对，其实是一种耳濡目染，或者是、我在做，大家可能看多了，也许你喜欢了。那就我们可以一起讨论，所以这是为什么我现在呢，其实也在某一些短视频平台的哈，我也是在去讲一些国风啊这种传统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反正我喜欢，我想分享，如果有年轻的人喜欢，那我们可以一起来玩，我会用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我自己又觉得反思的是，我更加希望邀请到像刘老师或者其他的专家学者，他们入驻这些平台，为了让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我们的传统文化，所以我觉得可以邀请像刘老师或者更多的这种大家来去做一些这些分享，让年轻人去知道，有一个渠道来了解。
3: 树叶说到的正的一面呢，就是说它有一个调动味蕾的一个机会了，可以把一些平时就没有什么机会可以接触到好，就是比较
1: 高的一个境界的文化的人，
3: 对，现在他刷着刷着就看到了啊，然后有可能就会产生一点兴趣，然后再去研究，也许吧，也许吧。我如果有这个机会，那是绝对是发挥了很宝贵的作用了。
2: 实际上很多东西值得去学习，就是因为我们学习的这个层面吧，哈，可能接触的这个东西哈，有时候接触不到，实际上又想接触吧。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1: 香港精神是一种拼搏进取、灵活多变、自强不息的精神，也是香港繁荣的力量之源。多年来，多少身无分文的香港人白手起家，历尽千辛万苦，创出了辉煌的业绩。今天的香港面临各种新机遇和挑战，正需要这种精神重现香江。

0: 因為作為一個女生，到變成女人呢十年裏面，有好多時透過工作，我更加了解到女性本身在呢個工業裏面擔演住一個乜嘢嘅位置，或者佢嘅女性嘅視野，或者女性嘅睇法，對一啲創作有啲咩影響？
1: 若论近年的香港女导演，麦希英确实是其中最受关注的一个。2008年，麦希英凭首部长片《烈日当空》，以24岁之龄在本地影坛崭露头角。3年以后，她凭借电影《志明与春娇》获得2011年第3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80后女导演，年少得志。麦希英的身上有很多标签，但作为香港独树一帜的新生代女导演，麦希英有自己独特的叙事方法。她善于捕捉生活的片段，既写实又天马行空。她的电影作品宛如商业电影中的一股清流，保持着自我。
0: 这个世界有很多种不同的人，然后爱情也都有很多种，家庭关系也都有很多种，婚姻亦都有多種啦。你呢一刻見到佢一件喜事，其實可能裡面有好多好多嘅傷口啦。咁呢啲嘢全部都刺激到我創作。
1: 麥希英畢業於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系，在這之前，他修讀的是香港理工大學設計系文憑。但2003年，當麥希英在設計系畢業的時候，卻因畫作被評價為嚇到小朋友而大受打擊。进而转投摄影及录像创作。
0: 即系19岁嘅时候，你当有人同你讲你唔好做啦，你放弃啦，你会真系好容易放弃嘅。咁当时系唔识得谂啊，其实如果我坚持嗰样嘢，我会变成另一个人或者另一种职业。咁大家都冇谂过，本来我系想做 animation， 然后。轉到，因為裏面有一科叫 moving image， 咁會喐嘅影像。原來我可以用影像去講故仔，咁呢個就係個最大嘅轉變啦。就係原來我冇改變過我，原來我最想做嘅嘢，我一路都可以做嘅，用另外一個方式，或者用另外一個視野去睇呢個世界，或者去表達一啲我對呢個世界嘅睇法。
1: 选择了电影这条道路之后，麦希英得到了自己老师谭家明和曾志伟的赏识，渐渐由校园走向了现实世界的电影工业，很快成为了热门商业电影《大丈夫二》和《我爱 HK 开心万岁》的编剧。但很少人知道，很快走进光环底下的他有很多的辛酸史。睡过时钟酒店，深夜遭受过非礼，也让他深深感悟到一个女性电影工作者的不容易。
0: 我记得我是突然间清起条筋，我好想食雪糕，11点几咁样。因为楼下是那些洗头铺嚟，咁就有人饮醉咗啦。咁因为你都近得咁紧要啦，同啲洗头铺，咁你咪好容易会被人袭击咯。咁你被人袭击嘅时候，最终我记得我嘅反抗系嗰阵时仲系用紧。N 字頭而家冇咗啦，嗰個牌子嘅電話啦，就係用一個電話就反擊咗一個人咁樣，跟住又跑翻去個房裏邊，然後我開始諗啊，呢個係咪一個必然嚟嘅咧？係咪一定要咁樣去不受保護咧？對於一個男孩子嚟講，佢瞓時鐘就可能冇乜嘢嘅，但因為我嘅危險就係，因為我本身係一個女仔，咁我就意識到個分別啦。即我就意識到，咦，原來真係要識得保護自己嘅。你當時嘅位置係，其實你係有乜嘢資格要求你受保護呢？即係一個咁重階級嘅工業嚟嘅。咁，我就好明啦。咁你只可以選擇 either 你放棄呢個工作啦，你唔好再做呢個工作啦，又或者你再硬。

0: 在啲面对。
1: 电影工业几乎是一个男性去主导的行业，拍电影需要大量的体力，似乎也更加适合男性去从事。80后的麦希英却站稳了自己的脚跟。
0: 其实一定有一啲男同女嘅差别嘅，即系呢个电影工业里边。即系如果我自己好介意嘅话，我谂我会更加不被尊重。咁所以有好多时，其实对方未必系歧视女性，或者觉得女性同男性有唔同，对方只系歧视工作能力低嘅人。有好多时，大家会觉得因为那些工作是男性才可以做的，或者男性会够体力做多一点的，又或者男性决策那样东西会准确一点的。但是有很多真正地关乎创作的东西的时候，女性可能会有一个更细密更敏感的决定，或者可能会有一个更加观察周遭的人而去推断的事情。而我自己本身都不是一个非常之女人的女人。
1: 2010年，麦希英的第二部商业电影《前度》被选为第34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的闭幕电影。之后，她再与香港歌星容祖儿合作，拍摄了商业片《华丽之后》，并且因为和导演彭浩翔合作编写电影剧本《志明与春娇》而获得金像奖。他成为了新生代导演当中最为耀眼的一颗星星。

0: 好細個，好細個，我諗我14歲啦。咁啊，麥希恩導演咧就拍第一部電影《烈日當空》，咁就喺球場咧就發現到我哋嘅。咁嗰陣時佢就話佢準備要拍一套電影啦，咁要做資料蒐集。咁我嗰陣時咧由細到大嘅夢想咧就係做一個演員，咁所以就不斷同佢講：哇，有機會拍戲喎，好啊，好啊，好啊！咁啊，同佢講話我好想演戲㗎，做 K 歌都得㗎。咁啊，卒之咁樣咧就有機會去 casting， 咁就拍咗我第一套嘅電影。
1: 除了商业作品之外，麦希恩也都拍摄了很多具有个人风格的独立电影。这些作品里面有一批固定的面孔，岑嘉琪就曾经在麦希恩的电视长片《坐地产》里面担任男主角。
2: 挺好准备的，
3: 你话搵食大晒噶嘛？你话做狗过做人噶？你话世界系咁噶？你话做好人冇用噶？我想咪咁样死咗咯？系你讲噶？
1: 而这些演员在他的影响和帮助之下，也慢慢转型成多功能的媒体人。
4: 我表弟啊，死咗又跟住嚟。
5: 系啊，表姐，哦咁佢又唔系经手条嚟咯，咁我咪陪佢嚟咯。你都唔知一寻晚喊苦喊忽，挨咗几乸耐。喂，你唔明噶啦，有时做人表弟嘅嘢系要硬食噶啦，呢啲嘢。
6: 做乜嘢狗？
1: 电视长片《幸福的旁边》里面饰演表弟何彦君的演员卢振业小野，已经成为他团队里面其中一位专注于拍摄独立电影的导演。
6: 我不想他再上来找你。
7: 在一些不同的合作里面，大家都会去想啊，究竟电影即是在我们很主流意识里面，经常都会想是一个很娱乐性的东西。那我们是想会不会有其他的东西，尤其是我自己即可能前几年做很多独立的作品的时候，都是在想电影除了娱乐以外，其实它应该还有一些社会的意义的，或者甚至乎创作人本身，我们不是只是说自己是 做艺术，或者就纯粹我们拍东西 而不去想自己和社会的关系。
1: 用心演员已经成为麦希恩作品的重要特色，贯彻在他的青春主题当中。
4: 无论是演法，无论是可能说话的节奏，又或者他的一些神态，令我觉得跟那个角色很吻合的。然后我作为导演可以做的事就是我找到某一些特质，我觉得他 apply 落去我的

0: 角色裏面很有效果，我就會甚至乎為這個角色去作出一些調整，令到它變成一個很獨特而啱這個演員演的角色。
1: 2012年，麥希英創立了自己的公司 Dumb Youth，开始自己制作影片，而多年前认识的曹振豪还成为了他作品中的主要音乐制作人。
2: 最初那个架构其实是大家这样玩一下这样出来，所以就变了是个名字都是玩玩一下这样，我们大家做一件蠢的事就趁现在青春，于是乎就而叫做 Dumb Youth。 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合作是 很纯粹很简单的，那就一直有很多的機會，其他的電視電影啦，譬如《幸福的旁邊》啦，又或者其他的一些 commercial 的 job 啦，很多都是他去處理畫面上面的創作，而我是提供一個音樂的創作。那在那個創作的裡面，大家都有一些默契，那久而久之就是他覺得其實沒人簽你都好似好慘咁，不如即係我哋就柴娃娃咁樣成立一間公司啦。嗱，公司冇人嘅，公司係得我同你嘅啫咁。

0: 係譬如好似最近一次咧，我覺得好特別嘅就係我先完成咗一隻歌，然之後我哋再一齊坐低去讀一個劇本，去為咗一個學習浪漫呢隻歌嗰、那個。MV 咧做咗一個納米電影形式，度咗一個兩分鐘嘅戲咁樣。咁呢一次嘅創作係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突破。
1: 你講咩啊？
2: 講嘢講一次。
3: 由入行到做编剧、拍电影，到现在成立自己的公司，麦希英一步一步地实现了自己的电影梦想。
4: 通常人年纪越大就会越多批判或者越多审判喺里边，因为你嘅经验多咗嘛。咁但系我越做落去，我越觉得其实系应该要搣走呢一啲批判呢一啲。將年青人定為年青人的一些思維，我覺得自己23歲的時候拍青春片去觀察年青人，和我而家可能我再需要開一部青春片去觀察年青人，我覺得不是在乎他們有多少轉變，而是你去探索他們的心情有沒有轉變。

0: 很多人都说香港是一个商业社会，没有诗和远方。香港的八零后面临的现实可能比他们的上一辈更残酷，但在没有诗和远方的地方，女导演麦希英却成长了起来。
1: 咁到25至30岁呢段时间咧，就好难挨，对我嚟讲好漫长。咁你好到你喺度踌躇紧、犹豫紧，你自己系一个点样嘅人啦？你应该点样做得更好啦？或者你点样改变你自己啦？你花好多力去经营你自己。可能25岁前系更情绪主导，我中意就做，我唔中意就唔做，我唔开心我就喊，我开心我就净系笑。但我现在唔得，我现在系一定要跟我的 schedule 做嘢。我点样一起运作经营呢间公司，令到大家可以生活到？呢个过程系由27岁到30岁，突然间成长得好紧要。
0: 在电影圈收获了名声和赞誉之后，2012年，一心推动本地独立电影出品的麦希英又淡出了商业电影的圈子。在30岁的关口上，麦希英说 ：“Dumb Youth 真正让他实现由电影创作人到制作人的转变。”
1: 咁今日就系同卢振业去做一个联合导演嘅分工啦。咁我主要系负责一啲制作上嘅安排啊，制片上嘅嘢啊。咁然后佢负责一啲 director 要做嘅工序啊。咁更加似嘅就系我系一个策划同埋一个 line producer 咁样嘅位置。咁呢一个合作模式其实系都持续咗一段时间噶啦。而我会好愿意系令佢有一个空间去做创作，去做导演应该可以做嘅嘢。咁呢个就系最大嘅分别咯。呢个位置其实系一个成长嚟嘅。以往我可能真系好专注地只系做紧创作嘅部分，我只系谂个故仔点样表达。但系更多嘅就系我现在会在乎个制作点样运作啦，点样可以令到工作人员工作得舒服啦。又或者是大家在一個合理的工作環境裏面，令到呢件作品更加好咯。咁因為作品唔係淨係靠創作噶嘛，作品要完全地成功出到街，同到觀眾去表達 message 係關個製作事噶嘛。
0: 除了幕後角色的轉變之外，麥希英也坦白，隨着年齡漸長，看事情的角度也在變化之中。现在拍出来的青春片也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了。
1: 过往我想由烈当空开始去做的作品，大部分时间都在审视生命，或者审视自己，审视这个城市里面我们遇到的问题，不停地用作品回应。
0: 在烈日当空中，麦希英大胆地用镜头表现年轻人面对生活残酷时的反叛。但今天他的青春电影《暧昧不明关系研究学会》，他的表达变得温和，也更加的贴近大众。
2: 做人可以唔系咁嘅。
3: 我已经好冷嘅啦。Baby, baby, baby,
4: baby, 努力原来唔系一种才华。我哋每一个人可以成为梦想中嘅自己。

0: 想做嘅嘢咯，我够唔想做我而家做紧嘢咯。我要养家噶，我要搵钱噶嘛，我仲要养我自己咧。问题我而家连自己都养唔掂啊！算啦，我唔讲啦。
1: 上学，
2: 我好早期好早期用 Instagram， 咁发现咗有啲 apps 咧系可以。text on picture， 咁我有同我啲演员得闲就会影一啲相啦，可能用手机影嘅就咁，咁跟住我就会将一啲我谂过嘅对白，或者将一啲某个场口谂过嘅一啲 statement， 就会将佢变成文字踩咗落张相度。呢一个 pattern 或者呢个做法，令到嗰啲句子好深刻，呢件事我摆咗落个电影度。咁深刻，佢唔係一個創作意念或者層次得好緊要嘅，有層次得好緊要嘅嘢，反而佢係一個好實際嘅 tools， 令到我哋可以揾得翻呢部電影，因為 hashtag 係咁用。咁而佢亦都象徵咗呢個時代或者我哋呢一個狀態嘅溝通方法咯。而家就係我想講一樣嘢，甚至乎我講嘢嘅對象係你都好啦，我都唔話俾你聽，我係講俾你聽，我 post 出嚟，然後我 hashtag， 呢個就係而家嘅人嘅溝通方法。你同時原來同緊一個人講，即係你心目中，但係你擊中咗好多人。
3: 多年投身在電影行業，讓堅持自我的麥西英開始領會，在商業和獨立創作之中，要游刃有餘的轉換角色。
2: 我覺得。對我嚟講，而家係一個學製作多過學創作嘅過程。咁又或者係

0: 我嚟紧可能会上内地拍戏啦，咁创作变得好简单。嗰个成长就系你先要放低咗一啲你想讲好深入或者好有层次嘅嘢，你尝试将佢容易传递啲啊，你尝试将佢简化，你咪唔好咁执着，系咪要探讨生命嘅层次啊？其实佢仍然探讨紧，只不过佢用紧一个更浅白嘅方法去传递。我甚至乎话俾你听。其实呢个戏就讲紧乜嘢嘅。如果顺利嘅话，就是你吸纳到比你以往拍紧讨论生命嘅题目嘅作品，可能是100倍、200倍嘅人嘅数目。咁当你再下一次再讲深啲、再讲深啲嘅时候，呢100倍、200倍嘅人，佢哋可能会愿意听。
1: 时下流行拍微电影，很多年轻人都会希望通过微电影去实现自己的电影梦。麦希恩的微电影作品更是当中的佼佼者，但对于微电影，他却有另一套的看法。
2: 有些人，你明明有他的电话，有他的 Facebook， 就算你在他的 friend list 里面都好，你都不会知道在他的心里面仲有冇你？
0: 即大家真的对电影很薄弱，我觉得，即其实系好伤害。微电影深刻我做，我都是为生活或者为搵钱。咁除非你好像大陆咁样发展到微电影变成了一个消费品，又或者佢变成一个艺术项目，佢真系艺术项目嚟嘅，因为佢哋真系抌好多钱去发展嗰件事，同埋令到一啲想成为导演嘅人，佢哋有空间有机会去拍。但是香港是什么呢？香港就是你拿起部机你都可以做，不是说那样东西不好，但是从前那样东西叫短片嘛。从前那样东西就是叫短片的时候， IFA 会有比赛，然后大家会有先浪潮。我专长是电影，我专业是电影，而只不过我可以做，我都不介意做，因为它会为我带来收入。
2: 曾经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我们越来越少联络。在不知几时开始，我发现周慧娟好少再叫自己做周慧娟，她换了一个新的英文名，一个我从来都没叫过的名字。新年的时候，或者我们会留言跟大家讲新年快乐，但是圣诞的时候我们没再约出来玩，因为我估我们各自已经有新的朋友。
1: 但以青春为主题的 Dumb Youth， 麦希英并不希望他沦为现在香港火爆的 YouTuber， 他更加希望他的理念、整个团队的方向依然遵循电影人的本心。
0: 香港电影开得好少，咁变相地就大家会问啊，点解唔拍微电影啊？点解唔拍网络嘅电影啊？又或者做一些再小一點的 production 啊，又或者甚至乎拍 YouTube 片啦，為什麼不會找 Dumb Youth 的人去做這件事啊？這樣我想主要是因為個表演性質很不同，現在的新的一代可能他們可能 YouTube 或者所有東西都不需要是 很 specific 有一個我哋叫做喺邊一個平台度發生過，因為佢自己已經擁有一個平台，佢自己已經有一個同觀眾溝通嘅媒介。咁但係如果做 YouTuber 嗰樣嘢，深刻係一個個人發展嚟。但係我哋 Dumb Youth 嘅演員嗰個起點就真係17歲喺球場踢波，然後俾人發掘去拍電影。就 keep 住都不停地去找電影同埋揾電視劇去拍，咁所以嗰個對於自己嘅本位或者專業嗰個概念係好純粹嘅。佢哋可能追求緊自己，可能即使只係得一場戲，我點樣演到呢一場戲？我追求緊自己，可能喺呢一部電影裏面有冇人記得我？咁嗰件事係冇咁自我中心嘅，我覺得相對地。
3: 呢條有啲自我，即係九開十間自我中心。
1: 放棄才是最大的代價，這是麥希恩的口頭禪，也是他這位80後心裡的香港精神。
0: 一句説話啦，就係放棄才是最大代價。其實有好多時

0: 你點樣處理呢一個距離感咧？就係你知道你放棄咗就係一個最大嘅代價，你永遠同嗰樣嘢保持緊一個咁遠嘅距離。但係如果你唔放棄，你堅持嘅時候，無論佢走幾遠，你都跟住去，你都仍然有接近佢嘅空間。咁所以放棄先係最大代價，而你必須要承受你放棄咗嗰個遺憾。
1: 全方位健康资讯类节目，健康加油站。
2: 流感是严重的病，
1: 哪些因素会影响到的这个性格？
3: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1: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4: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5: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培养，然后呢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自律呢？
1: 真正的东西哈，就在于这个创造者的内涵，内在的思想
0: 要有的表达，对吧？而不只是声音或者是画面。
1: 画面，你假如说，钢琴的，刚才说的非常经典的，那弹出声音很简单，弹出一篇作品也不难，弹到比作品还有经典的是艺术，
2: 对，
1: 美的欣赏，美的感受的时候，它就又不同了。那么书画的东西呢？我觉得哈，首先一幅作品的创作达到极致的，达到巅峰的艺术。就是一个艺术大家的内在的思想和灵魂的碰撞。那么当然思想和灵魂的碰撞就是作品的内容。假如说我写了个东西没有内容，我估计我今天写个书法就像古人啊，我是古人，我写个东西你不认识，你写个东西他不认识，我估计转一圈今天没有书法啊，因为谁都不认识了，就没有书法，更谈和什么什么书体就更没有了，就是说它的内容一定要和形式统一，没有内容的东西就没有思想，没有思想的东西一定没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东西这个艺术一定没有生命。
0: 所以为了达到这个，你要对自己有特别的苛刻的要求，对吧？不能就随意来，还是要按照就是你要交流的人，你的读者，你的观众，你要知道他们的期盼是什么，要知道他们怎么理解你写的字，是吧？
2: 对，我觉得刘老师是用更就是以大家的身份给我们分享，就是说如果想成为这样的大家需要什么。那我自己身上有一个小例子可以跟您分享一下。我自己呢就是很小时候，特别是现在的父母啊，也很爱让孩子从小去练一些才艺嘛。那我是六岁的时候被我妈抓去少年宫，说你学中国画吧。我还真的去学中国画嘛。然后我学了五六年的时候，我其实很痛苦，小的时候不懂，老师在上面教先学画葡萄，怎么调呢？老师就告诉你，你要挤多少下的红色，再挤多少下蓝色，就完全是
0: 工，是个配方啊。
2: 就是个配方，你教你的是一个方法，老师说这样教，那我就这样画，可能我画出来和老师差不多，但是我在想我为什么要这样画。慢慢随着这年纪长大，我会觉得像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书画，是需要人生的阅历和经验的。我需要看过祖国的山河，我才知道这个山怎么画，水怎么画。现在看一些大家的名作，每个人可能同样的风景画出不一样的感觉。这就是刚才我听您分享的，就是每个人是我执笔来表达我的内心，这个是每个人不一样的。所以说你说要求那么小的小孩子去学中国画，我只能学技巧，我只能学出技艺
1: 技法的。
2: 对，就是这样。
0: 好，但是我认为说舒老师你前面说到的就是这个怎么样才能画出一个葡萄，
2: 对，我就
0: 但是轮到你想画出一个葡萄的时候，是不是就感谢小时候有这门课呢？
2: 会，
0: 对吧？因为对，这个是内容和表达之间的关联，其实是互补的，两个方向都
2: 先学技巧，然后等到你慢慢有阅历之后，你再去反思当时老师为什么教你，然后或者是我自己要怎么表达的时候又不一样。
0: 其实我觉得很多艺术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到的最好看的舞蹈表演是看起来很容易，
2: 对
0: 吧？其实是经过了多年的训练才能做到这么
2: 果。
0: 对了，所以我们就介绍一下哈，就刘老师就是当代书画大家哈。
2: 对，
0: 诗词书画作品呢曾得到了南怀瑾先生的非常非常高的评价。我来说一声哈，就是前有古人后望来者。我想问问，就是您和南怀瑾先生是怎么样的一个结缘，能不能给我们分享这个故事？
1: 实际上在中文大学他原来有一个工作室，由于工作室也是我那次讲课，他在下边还进去听了有20多分钟，快要说连他进去我看到的时候就20多分钟，别人说他坐了有40多分钟啊。老乡也挺高兴，后来他就上去又讲几句，完事把我叫到他那工作室啊，就说你有什么想法，我就谈到了我最近的想完成一些着作哈，包括字典的，包括这个纸上相逢，还有我说我搞了一些国学的品鉴的东西，他说你国学品鉴的东西是什么呢？我说有国学品鉴、诗学品鉴、联学品鉴、词学品鉴、赋学品鉴，我搞了那么几本书哈。那个时候，已经完成个五六本，到现在可能有10几本。那老先生就问我，你有什么要求没有？ 我说老先生，你给我写个什么东西哈？我提个词哈，鼓励我一下哈，很有意思啊。他跟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啊，书名就叫《赋闲杂忆》哈，那个纸上相符旁边是他写的《赋闲杂忆》，背面就是那个前有国人后往来的。他谈到那写的时候，他就说，你是这样，我给你提个东西哈，那你拿张纸，我拿张纸，就写那个赋的时候，赋闲杂忆。他说你先别说话，我给你，你也写一个，我写一个，看看我们俩想的一样不一样。他就写出来一个正赋的赋，我写出来也是正赋的赋。后来老先生说，肯定让任何人写都要写文赋
2: 啊。我也想到的是那个做
1: 赋。他那我说你老先生，你为什么这么写？他说我得先问你，因为我在想你让我写什么样的。
0: 听起来是一个挑战哈，一个陷阱。
1: 结果我说我是闲着没事儿，就想喜欢文化哈，就喜欢文化艺术嘛，我就想谈论一些这方面的东西。那就对了。他说你要写那个赋，我可能就不写了。
0: 那么我们特别想就是欣赏一下刘老师的一些作品，然后呢我们了解一下就是背后的故事，好不好？
2: 那首先就是我听过说刘老师之前呢去沈园去了好几次，然后每次都能做出一个有不一样的心境吧，是不是？然后有不一样的作品出来。
1: 绍兴沈园去过三次。去的时候我记得九几年也去过一次，2000几年去过一次。九几年去了以后啊，去了以后就想填那个陆游的《钗头凤》。那第一次去呢，就写了我刚才翻到了那个山盟无奈锦书在。为什么写了这个呢？也是想到哈，你看陆游和汤婉那个时代哈，家里不同意就分手了。完事以后这种情感啊，都很非常痛苦的啊。我最后就写一篇山盟无奈锦书在，山盟海誓喊了半天，最后也无奈啊，没有办法。最后为什么呢？锦书在是因为锦书就是原来那个好像自己哈，那个写的那种哈，永远不变的那种情书一样哈。
2: 情书还在。
1: 山盟无奈。锦书就是锦书还在。
2: 誓言不改。
1: 昔日沈园，后来想昔日过去的沈园嘛哈，旧池台一看哦，以前的老池台还在。一曲钗头千古梦啊，千古韵，唱穿悲剧不重来，就想起他那一曲钗头千古韵，唱穿悲剧不重来。当时就这首诗出来了。有一年搞展览。在西湖中心，西湖美术馆，我就请了这个中国书协的副主席，还有两个什么博导，叫陈振莲一个，陈玄峰，还有王东林，请他们去了以后，他说这次来不出去转转吗？我说正好想转一转哈，他说拉你到兰亭，去转一转。结果走去兰亭的路上，他说那边就是沈园，你不去吗？当时沈园在重修，沈园在重修，我这一看，他说现在那个正在重修，完了以后哈都可以进去。我突然间感觉就来了，几次想写，那个感觉不到，你写不出来哈。突然间一看，外边那个围墙全是给拦起来哈，正在那什么，但是呢，门口那两块大石头，那个浙江不是叫说人的缘分断了以后叫断缘，他们读的话不叫断缘，是断云。但石头放在那儿呢，就在门口中间那条缝还在。据说是陆游和汤婉分手以后，一个雷劈，那个石头就断了。据传说，据传说
2: 啊，
1: 他说，重修了，你不想进去吗？但是我们走到那儿哈，人家他又怕不让进哈，我们就说先回来再说哈。但是我坐在车上，那首词就出来了，我喝了一首就。断云卧，因为他那石头还放在那儿，就断云大石啊。断云卧金飞左，宫墙不见柳絮落。因为老的宫墙已经包起来了哈。但是正在柳絮里，那时候它还在落哈。完了，接着是我写的是《孤鹤见哀鸣怨》。欲堵失搜，因为当时啊，孤鹤见就是他们那种，分手以后，陆游和汤婉那种悲凉哈，就像那个孤鹤哈哀鸣那种叫声音一样哈，所以说我就想到了孤鹤见哀鸣怨，欲堵失搜，就想来了想看看老失搜哈，有此未面，汗汗汗，正好那次呢，就是因为感觉到了，又想起来那个词，晚上又说是你不进去转吧，正好，那种情节写出来了。 还有一首，我就是有一次我在上海，
2: 嗯，
1: 搞一个也是上海一次访谈，搞一个展览，
2: 嗯，
1: 完事以后呢，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就是你要随便拿一个笔啊，你简单做一些初步的作品，嗯，门槛很低，嗯，这个就像那个弹钢琴一样，嗯，你弹出声音是很容易的，嗯，那弹出作品是比较难的，嗯，这个肯定要很多年的磨练和这个培养自己的一个艺术的心。达到这么一个高的境界的话，需要经过什么样的一些训练，什么样的培养？

0: 一朋友开车送我去杭州，突然间这朋友就说，哎，刘老师，你不是说几次说去沈阳，那去了没有，就问我，哎呦，我说怎么，他说沈阳就在那就在旁边，
1: 就是路
0: 过
1: 了，
0: 从那
1: 过
0: 呢，哎，高速上嘛，
1: 这首更有一点就是悲凉的一种，
0: 你真说对，
1: 刚才那个就是更婉约，就是
0: 这么说，这首应该十几年，快二十年了写的，十几年，
1: 一年中秋节嘛，十一年，
0: 那十几年了，
1: 十一年
2: ，这个我觉得和我们前面说的一个话题非常的相似，就是好多年的准备，多年的那个磨练。它其实呢就是一个刹那，一个瞬间的一个灵感来了，然后就是因为外围的一些因素，还有眼前的一些画面，就想起了一个非常美的一些艺术表达。如果不是所有的那些元素到位的话，就不会有这几句话了，就不会有这个事了。
1: 听说刘老师之前在五台山的时候有一个特别长的对联，是吗？
0: 哎，那个人那个人到现在还成为五台山之最，
1: 知道吗？
0: 哎，很奇怪的，这个对联啊，也有意思啊。我记得是九几年，我们赵老先生啊，赵老，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主席，他就说，哎，商英啊，我们岁数大了，你到时候跟那个灵峰寺写个转个联儿。结果呢，两个月过去了，我突然就把这事给忘得一干二净的。晚上回去啊，到屋里边就翻那个给了我那些资料，啪啪啪一翻，哎。翻完以后，我经常在枕边放一张纸，翻完以后迷迷糊糊睡着了，睡着一晚上全是在寺庙里看对联，甚至有几副对联我都背过了。
1: 哇！
0: 看了以后就梦里边背过了。第二天早晨还没睡醒，他们就敲门去了，他们直接奔屋里就去了。去了以后说怎么还没写呢？明天咱就去了。我说哎呦，那怎么着？还这赶紧起来，哎。哎，说这是什么枕边哈？一张纸乱七八糟。哎，他说这不就那帘吗？啊，好，开着车要到五台山，刚到了以后，那个师傅叫妙生法师，完了一看，哟，你怎么写这么长帘？太喜欢写，我也写一副超过你。
1: 啊，
0: 哎，我也写个比你还长的。哎，他就问我们多少字？
1: 哎，真的，我都不知道多少字。
0: 问我们多少字啊？
2: 嗯，
0: 我们几个三个人啊，都在场全愣了，
2: 都没数过，
0: 都不知道多少字、非常奇怪啊。跟你讲，他就开始数了，一数你知道是多少字吗？
1: 四十，
0: 八十四个字，
1: 加起四十，那就八十四啊，
0: 前上联四十二
1: 嘛，
0: 上联四十二，
2: 好，
0: 八十四个字，这师傅扑腾就跪下了。哎，我们都说师傅，你怎么能跪下干什么？
1: 大礼。
0: 他说，第一，他是修大悲咒的，大悲咒是八十四个女菩萨的名号，整个五台山就他修大悲咒。更奇怪的，他说这几天跟八十四飙上了，他讲完这故事才起来的。他说前几天从广东来了八十四个女的，两个大客车啊，大轿子车哈、一个车能装四十多人，可偏偏一个车装四十二。到了五台山，整个五台山。几百家上千家寺院，好像是啊，具体多少我不知道，反正几百家都有了啊。就他是修大悲咒的，这八十四个女的哈、哪都不去，就到他那儿去。每个人拿了200，那个时候200块钱算起来九几年，100块钱给师傅搞法会，另100块钱给师傅就是供养。结果去了八十四个女的吧，偏偏又去了八十四个高僧。奇怪的是，就跟这个八十四飙上了。我没什么记忆力哈、经常就忘记了。但是呢，这些哈、
1: 记住了，
0: 能让我心动的哈、
2: 这就是难忘、
0: 哎，难忘的哈、确实难忘的。你想，你要让我现在写这个联，我可能也写不出来。
3: 在中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的今天，担任传播中华文化重任的使者显得尤为重要。文化碰撞融合的过程中被误解，往往是表达者的宿命。在这其中又有哪些故事呢？欢迎继续收看。
1: 还有一个就是故事，刚才我和麦子有聊的，就是您之前在日本也有一个小故事要跟我们分享。
0: 去了日本以后啊，也轻易也不出去哈、我去的时候都是拉着皮箱，里边全是书稿，就整理书稿。完事待着没事的时候干嘛去啊？什么都没有哈、完事又出去以后又怕碰上以后给遣送回来哈、但是有一次，那个

0: 搞一个活动，那个公司里边，那么我去呢，就说你去参加一下，都是日本的顶级的书画界的人物哈。到了那儿搞一活动，我记得很清楚，一张四尺的宣纸，四尺长，三四一米二，写完一个缘分的缘字，他要一个缘分的缘字。那日本很有名的一个书法大师哈。写完缘分的缘字以后，我就当时又下边空这么一块哈，我就看。看了有十几秒，突然间想起那么几句话。空这一块不行啊，你的落款什么的哈，盖章哈，哎，就想写什么呢？啊，最后啪想了那么几句话：缘万事之由也。世间人之往来，都离不开它哈。萍水逢者缘也。萍水相逢的，我们今天能坐在这聊这么长时间，哈，擦肩而过的都是有缘的。萍水逢者缘也。
1: 没错。
0: 萍水何者分也？你光有缘无分，然后最后一句有缘无分，非缘分也。哎，我就写了这么几句。结果我写完以后，我再一落款一盖章，那日本老先生说：“哇，这个，请问，他用日本的非常他写说中文语说的结结巴巴，这个这些字的句子，源于何？”古人哪个圣贤啊？我说我刚写，
1: 没想到是自己的
0: 啊！他说你自己啊，你刚想的，我说刚想的，他不能就跪下了。我那时候在想，就这点小句子哈，日本人能跪下，那我们要研究中国更精深的文化啊，应用文化征和日本去交流，好，和日本去对话，去征服日本，好，我们不更好吗？他崇尚中国文化，我那时候就那么想。
2: 日本他们那边好像就是传承咱们这边的，中华的文化，特别是传统那些文化的内容，反而更加的精细哈。之前我看到咱们这题目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人主动跟我聊过中国的传统文化吗？没有，就是没有这个环境，没有这个氛围。
0: 中文大学就学中文，
2: 我学新闻传播，但是我就发现就是特别是像特别行政区香港的现在的目前的年轻人也好，他们反而会受西方影响，特别是英国的一些教育体系等等出来，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重视其实真的是有缺失一些，就他们好像没有，特别是我很难去跟，比如说我是香港的本地的朋友，我可能说哎，我们来聊一聊茶道吧，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诗书这个诗词吧，不会有人跟我聊这个，
1: 很难找哈，这些老师是存在的哈，但是呢
2: 对，
1: 其实我觉得和深圳有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大家都在搞钱，搞钱的情况下就没时间想文化这件事了。其实应该是相反的才对，钱多的地方就应该下一代就是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这些更高境界的事情。
2: 像老牌电视台啊 ，TVB，他们那种 TVB 剧、港剧啊，港剧里面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描述，其实有些很不考究的。从道具、服装啊，他的是不是制式对不对？
1: 那些是源自无知吗？还是故意？好，
2: 不是，就是他们没有特别的在乎这个东西。如果
1: 因为我差不多就行是吧？
2: 对，好像没有，就是不会说，比如说我港剧那边拍的话，他不会再请一个礼仪老师。但我现在看到咱们内地拍一些古装正剧的话，他们会请专门的历史老师。咱之前拍那个86版《红楼梦》啊，大家3个月一起来学这个东西，就那个些是没有的。所以就是比如说港剧里古装剧会出现一些用词，他们是不会，就甚至会是用现代的一些话语，而不会用到咱们古代的一些词。然后他在很多礼仪上，像您提到周礼嘛，他礼仪上我这样的这个表现出来是不对的，也没有。那观众好像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所以他们好像对这种我们本身这个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的一些文化就稍微没有那么在意。我就说我们经常现在在内地看一些古代的历史剧，如果说有些失误，您会发现很多网民啊就会喷。
1: 我觉得这个也会产生很多的误解了，就是对于就是自己特别精通一个文化的范围，然后你就看别人的表达说哎这有问题那有问题啊，其实你不是为了批评他，你是为了加强他的表现，对吧？但是人家可能不是 这么想的。
2: 对，因为对，因为特别是我们作为媒体人哈，我就会觉得说，作为媒体，你就应该

0: 更严谨一点。
1: 哎，对，
0: 对不对？就特别是比如说大的一些电视剧，那现在
1: 因为你是一对多，对
0: 啊，
1: 对不对？
0: 年轻人都会看。嗯、那他如果你这有问题，所以我刚才就是表达，就是说在海外生长起来的孩子、嗯，他们也希望他们更加传承我们中华文化。但是目前就是也觉得，我觉得无论是现在我们内地的年轻人，还是香港的年轻人，都应该更加在乎我们的自己的文化瑰宝。咱不能都让日本学过去了，我们自己不在乎。其实我们的文化里面有那么多宝贵的东西，对不对？嗯，
2: 实际上，嗯，到国外关于中国文化的传承也很重要。嗯、
0: 对，
2: 是要说某些，包括孔子学院了什么这些学院哈、
1: 嗯，
2: 但是实际上是很受阻力的。
0: 嗯，
1: 是，
2: 就是你，非要强加于其他国家，把你文化强加于他们、嗯、啊，
1: 对，可能就没这个空间给，
2: 哎，他们
1: 是不是
2: 很小空间？
1: 对对对对。
2: 当然呢，这个文化的传播，需要是传播的，需要是介绍的，
1: 嗯、
2: 最起码的哈，我就觉得中国这些，比较古典的一些武打的一些东西哈、啊嗯，通过这些哈、啊，让很多人认识到很多中国的哈、啊、最博大精深的东西，最伟大的东西很多。哎、慢慢的这些东西啊，你想真正的语言统一的哈、啊，比较统一的就是音乐了。
0: 嗯，
2: 我记得我在
0: 舞蹈也可以，
2: 音乐舞蹈，
0: 舞蹈
2: 哎、嗯，我在那个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哈、啊，参加那个五洲通春哈、啊
0: 嗯，
2: 就每年的出访哈、啊
0: 嗯，
2: 我就发现，飞机一下飞机到了美国哈、啊
1: 嗯，
2: 洛杉矶，我们那个时候2009年正是奥巴马就任，
1: 嗯，
2: 哎，那个时候，我们在那个奥斯卡那个科大剧场，
1: 嗯，
2: 哎，科大剧场，你想，我最经典的就是说他们那个后边200多位的交响乐。前面才十几位的民乐，
0: 嗯，
2: 最前面是舞蹈，
0: 嗯，
2: 我们在舞蹈和那什么民乐的中间，
0: 嗯，
2: 就我在那表演书法哈，
1: 哎、
2: 嗯，是跟那表演书画是根据他那个音乐的节奏一起来，
1: 嗯、
2: 我们就开始写，啊，音乐一结束，啪，不管你写四个字写一首诗都要结束的哈，
0: 嗯，
2: 我就想那个民乐和交响乐的整个共鸣，人家当时没有和谈
1: 啊，
2: 你想。早晨到那儿，马上就开始装台。
0: 嗯、
2: 晚上7点到了美国的晚上七点，
0: 时间练
2: 啊就没有时间。
1: 对、
0: 嗯，
2: 哗就看看谱子，啪就通了。那中国的民乐，哗那种啊那个整个后边交响乐，非常场面非常恢宏。
0: 嗯，
2: 我觉得是艺术达到巅峰级的艺术啊、
1: 嗯，
2: 它的语言是共同的。
0: 嗯，对对，无国界的，
2: 没有国界的。
0: 哎，
1: 确实确实，如果是就是。嗯抛开了这些就是、嗯、就是基于语言的那一些成分的话，你就是说那像音乐啊、
0: 嗯、
1: 像舞蹈啊，像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电影也可以这样呈现了 对吧，因为我都可以有文字了，任何地方的任何语言的电影我也可以欣赏到心里、
0: 嗯、
1: 对呀、啊、所以这些就是可以的、
0: 哎、麦子虽然今天你是主持人、嗯、但我想问一下
1: 来
0: 你来中国10多年了、
1: 嗯、
0: 所以你对中国其实也算是像他也是个百事通啊，但是那你会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去学习或者感兴趣吗？就真的是说传统文化，比如说喝茶、啊、
1: 喝茶这种享受型的、
0: 嗯、
1: 的行为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我一直都坚持说我是一个在中国没有文化的人、
0: 哦、没有文化就是
1: 我没有上过小学中学大学在中国啊、
0: 嗯
1: 所以呢就是说很多就是普遍注入到每个人的那个经验里面的一些文化的成分
0: 教育背景
1: 我是没有的，我是从外欣赏的、
0: 嗯、
1: 然后呢逐步的去了解一些，但是呢水平比较低、
0: 嗯、
1: 那个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2: 很高的
1: 嗯
2: 很了解了很多东西都非常到位，
1: 哎
2: 真的
1: 好了，谢谢老师、哎、
0: 那你现在如果回你的故乡、嗯、你会拿一些中国的剪纸啊中国籍啊那些，
1: 说实话我觉得任何一项我都没有权威的这个
0: 是吧
1: 对这个水平了，所以我来教别人我的介绍给别人很难、嗯、但是呢我愿意让别人了解，我可以带上一些视频、
0: 嗯、
1: 或者是让大家自己去研究、
0: 嗯、
1: 这个是可以的，然后呢就是我的感受我觉得别人也可以感受到，
0: 我们两个水平差不多啊、
1: 嗯、不会吧
0: 我也是一样
1: 不会吧，那就叫我大师好了
0: 我们两个是一样、嗯、
1: 对对对，所以我们说就是出去就是到外面，然后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可能会有一些误解、
0: 嗯、
1: 但你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感受、
0: 嗯、
1: 一些新的艺术的形式或者是一些表达、
0: 嗯、
1: 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值、
0: 嗯、
1: 然后呢别的地方的文化进来也是一样的
0: 对
1: 吧
0: 对
1: 我们交响乐啊也可以到我们香港来到深圳来到别的地方去做他的这个表演，然后呢

0: 就是可以融合一些这边本地的一些文化，然后就看看能产生下一代的什么。
1: 是的，
0: 其实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国度，对吧？就是几千年下来一直在吸收，也一直在输出文化。树叶，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自己是一个文化使者，自己在传达一些可能周围人不太懂的一些内容呢？
1: 但我又觉得这种东西不能去说教，你不能去跟他说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对，其实是一种耳濡目染，或者是、
0: okay.
1: 我在做，大家可能看多了，也许你喜欢了。那就我们可以一起讨论，所以这是为什么我现在呢，其实也在某一些短视频平台等哈，我也是在去讲一些国风啊这种传统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反正我喜欢，我想分享，如果有年轻的人喜欢，那我们可以一起来玩，我会用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我自己又觉得反思的是，我更加希望邀请到像刘老师或者其他的专家学者，他们入驻这些平台，为了让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我们的传统文化，所以我觉得可以邀请像刘老师或者更多的这种大家来去做一些这些分享，让年轻人去知道，有这个渠道来了解。
0: 树叶说到的正的一面呢，就是说它有一个调动味蕾的一个机会了，可以把一些平时就没有什么机会可以接触到好，就是比较
1: 高的
0: 一个境界的文化的人，对对对对，现在他刷着刷着就看到了
1: 啊，
0: 然后有可能就会产生一点兴趣，然后再去研究，也许吧，也许吧。我如果有这个机会，那是绝对是发挥了很宝贵的作用了。
2: 实际上很多东西值得去学习，
0: 嗯，
2: 就是因为我们学习的这个层面吧，哈，可能接触的这东西哈，有时候接触不到，实际上又想接触。
3: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
1: 这条街叫摩罗街，是香港开埠以来的第一条街，记载着这个城市的衣食，更记载着沧桑。这些东西人把它们称为古董，而有些人却把它们看作是生命的痕迹。这里每个人甚至每一件物品都有独一无二的故事。闲时我喜欢静静看着这个从陌生到熟悉的城市，我孤身一人来这里寻找答案，寻找生命中的感动与温暖。但我不寂寞，即便沿途坎坷与否，都有你与我共同守望。
2: 我是刘亚涵，
3: 我是王小峰，
4: 我是杨洋，
5: 我是吕莎，
6: 我是魏菲菲。
2: 国家主席习近平
7: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2: 再次举行会晤，
3: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2: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6: 李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7: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8: 蔡嘉玲香港报道，
9: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0: 关爽北京报道，
11: 岳林觉

0: 香港报道，
1: 陈倩妮上海报道，
2: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3: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5: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6: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7: 欢迎收看
6: 港视五新闻，
8: 欢迎收看港视五新闻。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9: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马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像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比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可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0: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本栏目由重庆港与影视文化传媒倾力打造。
1: 重庆綦江境内山川秀美，自古就有渝南门户之称。綦江版画又称农民版画，就是这里孕育出来的一块文化瑰宝，因其构图明快，色彩艳丽，多以平常朴实的生活画面为创作题材，使得綦江版画成为了巴渝最具传统民间艺术的特色代表。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重庆綦江，感受綦江版画的热情奔放与朴实的自然之美。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印象重庆》，我是主持人构思。说到版画，在中国呢，可谓是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而位于重庆南部的綦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厚重的底蕴孕育出了綦江版画这一艺术瑰宝。本期节目，我们将带您一同走进中国传统版画之乡重庆綦江，一起去了解版画这一艺术的历史与传承。版画是众多绘画形式中的一种，是用刻刀在铜板、紫板、木板等板面上雕刻或石刻后印出来的图画。作为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特色代表的綦江版画，其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綦江地区古代先民中的匠师，他们在坚韧的石壁上用工具创造出来的反映当地少数民族生活的崖木崖画。到了明清时期，綦江地区的木刻版画作为一种农家的装饰画就开始在当地普遍兴起。有着重庆南大门之称的綦江区安稳镇同样是綦江版画的发源地之一。安稳镇境内世代居住着除汉族以外的苗族、彝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各个民族的混合聚居与前两地参差文化的相互影响，令綦江这个偏远小镇的农民版画内容更加丰富多彩，版画制作技艺也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与发展。今年60岁的赵福泰老人原本是临近安稳镇的贵州人，早在10年前，在老伴去世后，喜欢版画艺术的老赵就变卖了家产，来到重庆綦江的安稳镇认真学习版画制作技艺。在綦江版画院专业教师的帮助下，赵福泰在安稳镇生活了下来，并且很快地成为了一名专职的綦江农民版画家。
1: 赵老师您好，打扰了。
2: 请
1: 到。今天我们是专程来拜访您的。
2: 啊，谢谢。
1: 您这个画是什么？
2: 我的这个画的所谓的綦江农民版画。
1: 嗯。
2: 这幅画的题材呀，就叫那个少数民族结婚。
1: 嗯。它这个颜色特别炫，你跟咱们平常看的画不一样哈。
2: 对，版画这一栏块呢，因为我们是要颜色绚烂的，那么它才体现得出来，就这个道理。
1: 那您做这个版画多少年了呀？
2: 整整8年了吧。
1: 8年了呀。
2: 八年了。每一年一个暑假、寒假，我都要找一批娃儿的，为的是好发扬我们的那个这些传统文化，让他再把火炬的话永不消失。
0: 赵福泰8年坚持不懈的创作，一方面是来自于綦江安稳镇有着深厚底蕴的版画创作环境，另一方面同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为弘扬綦江农民版画这门民间传统文化，当地安稳镇政府也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3: 我们将积极整合各种资源，通过举办版画培训以及夜校，全力抓好农民版画的培训，不断壮大创作队伍，努力让綦江版画更好地得到传承和发展。
0: 传承是保持艺术生命的原动力，为了让安稳镇的孩子继承綦江农民版画这门最具地方特色的制作艺术，安稳镇政府还创办了綦江版画学习班。都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这话还真不假。赵福泰这名外来的和尚就当起了师傅，义不容辞地担起了孩子们的版画老师。
4: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781366807003。
5: 镌刻发展的历程，记录沿途的风景，
6: 欢迎收看《印象重庆》，
5: 展现最美的形象。印象重庆，以独特的视角，全面记录新。

活的重庆，向世界呈现重庆不一样的精彩。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78136680700033。本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

0: 讯，因为对家乡农民版画这门艺术的热爱，活泼开朗的黄圆圆从此便开始了自己的版画人生。画线、描稿、导印、雕刻、拓印，这些都是綦江农民版画制作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黄圆圆娴熟的版画制作技艺，使得綦江版画在创作的过程中始终都贯穿着美感。在旁人眼里，一条普通的线条在黄圆圆的手里都会产生丰富的韵律节奏，凋落间栩栩如生的人物便跃然纸上。黄圆圆告诉我们，细致与认真是所有手工艺品创作所必备的条件。在制作版画的过程中，有时枯燥而繁琐的雕刻，也只有气定神闲的心态才能完成一幅绝美的作品。
1: 綦江版画它是一种民间的艺术，然后呢，它最吸引我的就是它的创作非常的自由，它整个的色彩呢也是我所喜欢的，就是非常的艳丽，很漂亮。那我们綦江是版画之乡，经常会举办一些版画的比赛呀、展览啊，然后我就会辅导一些学生创作版画，然后也获得了很多奖。现在在我们版画院来学习的孩子的话，大概就是两三百人吧。然后我们版画院还会定期的举办一些免费的活动、免费的培训活动，那样的话就人数就更多了。
0: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在从事版画的教学路上受到鼓舞的黄圆圆，从此与綦江版画结下了不解之缘。就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发生在这个版画院里多年前的另一段版画情缘的故事，就把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30年前的那个邂逅爱情的春天。年近六旬的桂焕勇是重庆綦江版画院的首任院长。据桂院长介绍，他与妻子李承芝的相识就是源于二人青年时期对綦江版画这门朴实农民绘画技艺的热爱与依恋。
2: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文化馆的那个老师，美术老师吧，然后到乡下乡镇去办那个培训班，然后我们当时刚刚那个初中毕业嘛，我们都是一个地方的，以前不认识，因为从小就喜欢画画，然后就去参加那个培训班，大家都认识了。
0: 版画结缘，相恋一生，二人的结合使得夫妻俩对版画技艺的切磋无处不在，教学相长，共同进步。桂焕勇、李承芝夫妇的生活，因为生活中有了这门版画情缘，就比普通寻常夫妻更多了点绚丽的色彩。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中国品牌行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国货品牌，为国货品牌买单，这就说明我们的国货品牌影响力是越来越强了。那么如何持续的吸引消费者的关注，相信一定是很多的品牌经营者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将会实地探访两家根植于护肤领域的国货品牌，一起来分享他们的成长故事。让我们一起透过镜头走进了解。

0: 我们现在所处位置是富尔斯品牌广州运营中心，坐在我旁边的是富尔斯品牌全国销售总监刘博，刘总。我们首先有请刘总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刘总您好。
1: 大家好，我是刘博。非常感谢能接受这次采访，为我们大家呢讲解一下我们企业的故事。
0: 也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接下来请您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企业成长故事好吗？
1: 好。我们集团呢自2000年开始深耕于美妆护肤行业，至今已经在广州以及湖南拥有多家分公司及工厂，比如广州市碧螺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当然我们企业助力于护肤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致力

0: 于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安全、有效的产品。我们的产品线呢，涵盖了面部护肤、身体护肤等多个领域，而且产能充足，也受到了行内外的广泛关注。
1: 其实我刚刚呢来到了咱们富尔斯品牌运营中心，也看到了很多企业集团旗下的自营品牌，感受到了我们的这个品牌队伍非常的强大哈。那现在呢，我们就以您所在的富尔斯品牌为例，与大家分享一下品牌特色好吗？
0: 大家呢都知道，当下的消费者呢都很聪明，大家呢都是不选贵的，只选对的。而我们富尔斯呢，就是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系列，例如有面膜呀、精华呀、水乳啊等，都是消费者使用频次比较高的产品，有着很好的复购率。并且福尔斯呢非常注重产品质量和安全性，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加工，再到产品包装和发售，我们都是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规和标准。此外呢，我们还加强了品牌建设和营销推广，开设了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让大家能够更多的了解到我们，从而放心购买。
1: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从中我们看到了富尔斯品牌非常有自己的思考，例如说从产品力、还有营销力以及品牌力等等方面处处发力啊，既要练好内功，也要迎合市场，走出一条向上生长、向下扎根的品牌发展之路。那刚刚刘总也提到了，其实咱们的品牌推广战略呢是采取了一个线上布局电商、线下呢布局实体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战略。
0: 对对，
1: 接下来我想请教您，在全国这么大的销售体系要怎么样去做才能够保障到我们的合作伙伴的权益呢？
0: 确实，富尔斯品牌的产品种类很丰富啊，尤其啊近年以来，我们又增加了械字号系列产品的上市。公司与其他投资人呢，在湖南长沙，我们共同建立了富尔斯品牌运营中心，主要针对加盟富尔斯品牌的合作方进行考察呀，还有经营场所的选址以及品牌的推广管理。为了更好的服务加盟商，我们的计划呢是等我们湖南市场的福尔斯专营店经营管理经验成熟后，再向全国进行推广。
1: 所以您这样说，就是福尔斯品牌对选择加盟商合作伙伴还是有了一定的考核标准的，对不对？那也是体现了一种品牌的责任感。当然我们相信，只有目标一致、品牌理念相合的投资者才能真正的成为品牌的合作伙伴。那我相信这既是品牌与合作伙伴的一种双向奔赴，同样也是品牌的责任感的体现。那目前除了咱们的产品体系以及销售队伍人员的管理之外，在日常的销售过程当中，您觉得可能会影响到品牌发展前景的因素有哪些呢？
0: 给你举个例子吧。以我们福尔斯五连次抛为例哈，上市的前期呢销售成绩还行，但是呢没过多久啊，这个销量急剧下降。后来我们查明了原因，发现是线上多家平台出现了类似包装的产品，消费者难以区分啊，这种现象还不少。面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停止生产了这款产品，因为同行竞争伤害大，没有好处。但是未来呢，这种情况可能还会出现，这个问题也成为了我们特别关注的重点。
1: 感受到了富尔斯品牌是一个非常有气度的品牌哈，一发现了同业竞争，马上自己就停止了生产。但是我相信呢，这种情况可能未来还会出现。除了我们企业要筑牢自身的品牌护城河之外，还要寻求专业的法律建议，必要时呢，还要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的权益。那你看，这个问题如果得到了妥善的解决之后，未来富尔斯品牌的愿景或者说成长目标是哪些，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说到发展呢，就是毫无疑问啊，富尔斯品牌呢，我们将继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出更多的创新产品，以满足消费者的不断变化的需求。同时呢，我们将继续拓展销售渠道，提升品牌影响力。此外，我们还计划开展国际合作，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我们企业整体实力。我们的目标呢，是成为行业领先的国货护肤品牌。
1: 非常感谢刘总为大家分享，我们也祝愿富尔斯品牌能够早日达成所愿。谢谢您。
0: 谢谢大家，也祝愿大家以后的生活会更加美好。谢谢大家。

0: 迎大家继续观看中国品牌型栏目。我们现在所处位置是 YUZU 的品牌运营中心，坐在我旁边的是 YUZU 品牌创始人丁总。丁总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州奇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品牌创始人，也是 YUZU 品牌的创始人，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YUZU 的品牌故事。YUZU 品牌创立于2014年，崇尚自然绿色的护肤理念，产品受众群体为25到35岁的女性为主。我们的核心产品主要包括洁面乳、爽肤水、精华液、面霜等基础护肤系列，这些产品都采用了天然植物成分，不含激素、酒精、香精等，能够温和的清洁滋养和修复肌肤，特别独家专利配方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为肌肤提供持久的保湿和滋养。为了让更多的消费者关注到 YUZU 品牌，现阶段我们正在研发适合25岁以下群体使用的新品，以实现更高的知名度。
0: 非常感谢丁总的分享。那您刚刚也提到了，为了让我们的品牌赢得更好的知名度，其实 YUZU 品牌呢目前还在研发新的产品系列。产品是品牌基础，是品牌知名度的重要支撑。 YUZU 的产品从最开始的构思到面向市场是一个复杂且漫长的过程。那通常我们品牌的研发周期是多久呢？
1: 就以我们凯雅这个品牌为例，首先坚持匠心与创新，这款产品从2年前开始研发，引进先进的护肤技术和成分，确保产品的创新性和有效性。其次坚持原创，公司要求产品的配方、包装、装潢都必须是原创的，而且在设计完成以后还要向国家版权登记中心申请作品登记，产品进行备案，完成以上工作，研发周期才算完整。研发工作完成之后，产品才能进入市场。
0: 看来 YUZU 是非常谨慎且务实的，走的是长期主义的路线。那我们也看到，在美妆护肤行业当中，国货品牌的占比是越来越大了，这说明国货力量正在崛起。作为行业当中的资深从业者，您是怎么看待这样一个趋势的呢？
1: 我认为国货品牌的崛起，那是必然的。随着消费者对国货品牌的认可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国家政策的支持与推动，国货品牌将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同时，我们国货品牌也要更加注重产品质量和创新，才能不断提升品牌的竞争力。我相信，未来国货品牌将在市场上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
0: 是的，在当前竞争激烈的护肤市场当中， YUZU 品牌要怎么做才能真正的实现保持竞争力的呢？
1: 说到市场就离不开营销，因为酒香也怕巷子深嘛。在营销方面，我们注重线上线下的整合营销，通过社交媒体，例如小红书啊、抖音、视频号，还有各大电商平台、线下体验店的多种渠道，与消费者建立紧密的互动关系，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0: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您。接下来这个问题啊，是关于未来发展方向的。说到未来 ，YUZU 的品牌有哪些规划和展望？
1: 未来 YUZU 将继续深耕护肤领域，推出更多针对不同肤质和需求的护肤产品。同时，我们也将加强与国际市场的合作与交流，将 YUZU 品牌打造成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护肤品牌。此外，我们还将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倡导绿色护肤理念，为地球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谢谢，非常期待 YUZU 未来的发展，也非常感谢丁总的分享。YUZU 品牌能够为更多的消费者守护健康与美丽。
1: 谢谢主持人的夸奖，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与关心。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努力，把我们的品牌越做越好，提供更好的服务给到大家。
0: 谢谢，祝福 YUZU， 谢谢。

0: 在实地走访企业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很多的热销产品一经面试之后，可能会出现产品及包装被模仿的情况，这会导致销量的下降。那企业和品牌应该怎么去做，采取哪些应对措施，才能够真正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那今天我们要寻求一些专业的法律意见，特别邀请到了范国罗律师为大家详细解答。范律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屏幕前方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盈科广

0: 广州律师事务所的范国律师，您呢刚刚提到的情形在法律上呢是被称为呢不正当竞争纠纷。我个人呢曾经主办以及参与办理过多起这样的案件，即模仿别人的商品。这里的商品呢是指相似的产品，包装装潢相似，导致消费者混淆，形成竞争关系，法律上呢认定为不正当竞争。我个人建议啊，在产品上市前和上市后呢，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在产品上市前的宣传推广活动中，提醒消费者注意产品的包装装潢的特征，例如商标、企业名称等。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多做一些宣传推广，提升商标、企业的知名度。在产品上市后发现被侵权，先保留证据，再通知对方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如果对方呢还没有停止侵权行为，可以通过法律途径采取措施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以上呢是一般的应对措施，大家可以参考。
1: 好的，非常感谢范律师的详细解答。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今天，品牌是企业最宝贵的无形资产，因为它不仅仅体现着企业的竞争实力和创新能力，当然也彰显着企业的形象和声誉。今天我们的内容呢，是从企业的品牌实际经营以及法律问题解答等等方面展开详细探讨，希望能够给我们经营者们一些宝贵的建议。各位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全部的本期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谢谢。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现在的快递员，他的整个的教育整个的这个体系，他们两个人，你感觉怎么样？

0: 本栏目由重庆港与影视文化传媒倾力打造。
1: 重庆綦江境内山川秀美，自古就有渝南门户之称。綦江版画又称农民版画，就是这里孕育出来的一块文化瑰宝，因其构图明快，色彩艳丽，多以平常朴实的生活画面为创作题材，使得綦江版画成为了巴渝最具传统民间艺术的特色代表。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重庆綦江，感受綦江版画的热情奔放与朴实的自然之美。

0: 了解了綦江版画的发展，聆听了动人的爱情故事，我们印象重庆的主持人构思也燃起了对綦江版画创作的热情。
1: 那我今天能不能试一下这个？
2: 可以啊，
1: 你就用这个画。
2: 对，不错哦，
1: 就是仿佛回到了童年。
2: 哎，在这个旁边加点点，那个荷叶，那个荷花的杆上面加点点，哎，
1: 我们就完成了。
2: 对，第一步就完成了，第二步就是用这个铅笔在这上面刻，刻的时候轻轻的。你看，这样印子就下去了。一笔画，不来回添，一笔，哎。印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板上涂一点颜料，印一点。来，我们来试试看哈。你看这个地方，颜料不要太多，笔尖开始轻轻的往下扫，至少一半。
1: 这样一幅作品就大功告成了，我得把它带回家纪念一下。那今天也非常谢谢黄老师。
0: 綦江农民版画的传承技艺带着最初最朴实的乡土气息，在这个版画院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形成今天这株艺术的参天大树。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故事在桂焕勇夫妇和年轻的黄媛媛之间流传，推动着綦江农民版画在这片艺术的土壤上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3: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781366-8070-033。
4: 镌刻发展的历程，记录沿途的风景，
5: 欢迎收看《印象重庆》。
4: 展现最美的形象，印象重庆以独特的视角全面记录鲜活的重庆，向世界呈现重庆不一样的精彩。
3: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8078-1366-8070-033。
4: 本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倾力打造。
1: 綦江版画发展到今天，它已经不单单只是一幅挂在墙上的装饰画了，它已经渗透到了人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衣服也可以是一个鼠标。那现在我们就一起去看看。
6: 现在我们主要的做的就是一些版画系列的衍生品。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刚研发出来不久的版画制作的一个
2: 鼠标
6: 垫。
0: 这位给主持人做产品介绍的就是綦江区印象版画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张向阳。因为热爱着家乡的版画艺术，这个80后的小伙子大学毕业后开始了他不一样的版画人生。
6: 前期我们也是做得相当艰辛，一个是资金方面的困难，然后是那个业务方面。比如说我们在那个作品的筹备，我们画家的那个签约各方面都遇到很多困难，然后我们还是一直坚持不懈的那个把那个路走过来了。
0: 创作、销售版画以及国画、油画等工艺品是綦江区印象版画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其中又主要以研发生产与綦江农民版画相关的版画风品牌，衍生出来的生活用品和旅游商品现在也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热捧。
7: 版画又分几种那个版种，比如说有木刻是吧，然后有石版、铜版、丝网版、 它是因为它的那个工艺流程不同，然后区分它的那个版种。它的特点就是颜色鲜明，然后形式非常活泼啊，就是很生动，然后就是它的语言很简洁很洗练。最早的印刷术就是版画。
0: 当我们来到古剑山采访的时候，山里的很多艺术家都已经外出采风了。我们受到了这个艺术村里仅有的几位艺术家的热情接待。黄中华老师和赵青老师两人都是多年从事美术创作的艺术家，他们同样也是这个艺术村的村民。
5: 古剑山艺术村第一期入住了三十几个艺术家，可能随后我们第二期还会入住几十个艺术家，总共可能有八十几个嘛。主要还是以高校的老师为主，比如四川美术学院的教授，这个有其中有雕塑家，有油画家、版画家，这个也有搞当代艺术的。
0: 一栋栋具有独特个性的艺术工作室，把这座古剑山点缀成了一个世外桃源，让这片灵气的山脉增添了一份文人的气质。那么，一方水土，一座城市的气质与内涵，是不是同样也离不开艺术的点缀呢？在重庆綦江，最朴实的綦江农民版画，就是对这方山水、这片多民族聚集地丰富文化内涵最好的点缀与传承。
2: 好了，孩子们，今天我们版画的题目叫做我很快乐。 OK， 孩子们，你快乐的画面上，如果我画一个人这样子的，看得出来他快乐吗？
8: 没有。
2: 那怎样表达他很快乐呢？首先他的脸是什么表情？
8: 笑眯眯。
2: 笑眯眯的表情可以是微笑，可以是哈哈大笑，对不对？还有他的动作呢，手舞OK， 现在请拿出你们最喜欢的那种颜色的水彩笔，看哪个小朋友画的人物最快乐，好吗？
0: 在现代孩子们的版画创作中，或许没有了以前那种以农民劳动为主题的版画，但加入了很多现代生活的元素，使得版画呈现出了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但版画创作中构图大胆、线条丰富的风格依然没有发生改变，不变的还有一代一代传承的信念。
9: 我们家孩子本身就很喜欢画画，加上我们綦江本来就是版画之乡，有这个氛围，我们也希望让他继续学下去。
10: 我会继续让小孩子学下去的，这是他的兴趣所在嘛。
1: 心口相传，言传身教，正是一代一代綦江版画艺人用心呵护着这一传统艺术，才使綦江版画得以传承。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綦江农民版画创作正在不断地加快发展建设，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为版画注入了新的时代语言。它正以其独特的民间艺术风格，反映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代风貌。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期印象重庆，我是主持人构思，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1: 小时候妈妈带我去学习舞蹈，在练舞室我懂得了美丽背后所承载的血汗。就如大家所说，你必须非常的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曾经想过放弃，妈妈说学舞不是让你具备才艺，而是要你懂得坚持。慢慢长大，生命中总会遇到困惑，每一次我都将它视为一场舞蹈。要美丽，同时要大气，要执着于每一个动作，甚至眼神。只有这样，每一曲舞之后才能离梦想更近。
4: 这世界文化名城，成都都城。
12: 过山车 Roller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马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异性坠马。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是

0: 起来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二战期间，纳粹党为什么不惜耗费重金拍摄电影《泰坦尼克号》？
1: 纳粹宣传部长戈贝尔非常的善用电影的手段来蛊惑人心，振奋士气。
0: 希特勒从劣迹斑斑的下士到纳粹元首，究竟凭借什么宣传手段上位？
1: 就是希特勒制定的25点纲领。
0: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仅用38天便投降，其中德国采取了哪些引真试假的宣传手段？
1: 双方已经宣战的情况下，他开动宣战机器，在德法阵地上营造了一个非常温和的气氛。
0: 二战中，反法西斯阵营又采取了哪些宣传手段？
1: 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却说，谢赫的一幅画抵得上一支反法西斯军队。
0: 讲述者特邀军事专家马俊为您揭开尘封档案，揭秘二战中的攻心计。

多么熟悉的音乐画面啊！相信大家都熟悉这部影片。对，这就是1997年在中国大陆放映的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号》。1912年4月15号0时20:20，《泰坦尼克号》遇到冰山而沉没了。那么这个事件呢，震惊了整个世界，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

难事件。那么这个事件呢，后来也为电影艺术家呢所看重，很多电影导演用自己的镜头来再现这次海难。其中最著名的呢，就是1997年美国导演卡梅隆推出的《泰坦尼克号》。今天要讲述的，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的纳粹第三帝国拍摄的一部《泰坦尼克号》。事情发生在1940年，当年夏天，纳粹德国的空军在空袭不列颠。为了鼓舞士气、振奋民心、打击对手，纳粹宣传部门就决定拍摄一部《泰坦尼克号》。当时啊，纳粹宣传部长戈贝尔，这个人呢、非常呢善用电影手段来蛊惑人心、振奋士气。在这期间不久，他曾拍摄一部片子叫《犹太人苏斯》，票房非常成功。他想呢照方抓药，也拍摄一部《泰坦尼克号》。为了拍摄这部片子，他专门重建了一艘类似《泰坦尼克号》的阿克纳海角幽轮。影片的大致情形是这样的：那么海难发生的时候，他极尽丑化英国人、美国人自私、贪婪、无能，而衬托呢德意志人的果敢担当。那么这个影片呢，淋漓尽致地再现了英国上层的颓废和资本主义的贪婪。那影片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呢？放映的时候啊，正值呢1942年下半年，当时的德军呢已经处于进攻顶点了，也就是强弩之末，在战场上啊已经露出败相了。所以戈贝尔在适应的时候，他发

0: 运送的囚徒，在海上呢航行的时候被英国的轰炸机发现了。英国空军就认为这艘船呢是纳粹德国的运输舰，于是集中炸弹将这条船炸沉了。那么船上的无辜的难民囚徒沉入海底，那么阿克纳海角号的难民竟然是泰坦尼克号的3倍。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非常鲜为人知的最为奇葩的一个故事，纳粹德国这部令人自取其辱的影片和阿克纳海角号他们一同折戟沉沙。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一次非常不成功的宣传。
1: 纳粹德国拍摄的泰坦尼克号因为不光彩的出身遭到口诛笔伐，这部影片几乎淹没国文。这部剧情瞎编的电影已然是二战期间德国自吹自擂的舆论之战。
0: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出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宣传战同政治、军事、经济一同被列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四大战场。什么是宣传战呢？宣传战简而言之就是通过宣传的手段打击对方的意志，坍塌对方的抵抗能力，振奋自己的士气，达到作战胜利的目的。那么下面呢，我就向大家

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大国所展现的形形色色的宣传战。提起宣传战呢，还真的不得不提起一个人，谁啊？希特勒。希特勒是非常善于用宣传手段达到自己目的的人。按道理啊，希特勒不具备成为国家领导人的素质，按照英国首相丘吉尔话讲，是劣迹斑斑的德军下士。那么偏偏被丘吉尔极不看好的这个斑斑的德军下士，20年之后却成为纳粹德国的元首，并且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呢？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希特勒是通过宣传上位的。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希特勒制定的25点纲领的那种魔幻。现在我就向大家介绍介绍希特勒是如何通过宣传上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希特勒从医院出来了，他没有复员，当时在德国陆军部当政治指导员。有一次，一个治所的工人，他的名字安东·德克斯勒，成立一个几十个人小党，也就德国工人党，在慕尼黑老罗森巴德啤酒馆开会。他的上司就让他去看了看。在这次会议上，他有一个发言，他把在维也纳形成的大德意志力量活盘托出，就引起了同样奉行大德意志主义的德雷克斯勒的注意。然后呢，就邀请他参加了德国工人党，成为德国工人党的7人中央委员会成员之一。1920年，希特勒当选为德国工人党的宣传部长。哎，他就利用德国工人党宣传部长的这个位置啊，来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然后在1920年2月份，他就制定了这个25点纲领。因为在他看来，德国工人党不能总在慕尼黑这个小地方，要走出去，走出巴伐利亚，在整个德国生根开花。而一个政党的纲领就是一个旗帜，所以他制定了这个25条纲领，然后去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的政党多如牛毛，过江之鲫啊太多了，德国工人党啊，德国社会党啊，还有德国共产党等等等等，都宣传自己的主张。那么为什么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却成功了呢？这里面我方才说了，就是宣传的作用。希特勒着眼于满足老百姓眼前的利益，这个政治家关注的未来，民众关注的眼前，这是定制。哎，希特勒呢，就抓住老百姓的眼前需求，然后通过这25条纲领完全实现，就是制造虚拟产品。咱们看看，25点纲领都虚拟到什么程度，都给德国人带来哪些想象中的美好？一起看看。这就是他的25点纲领啊！他通过25点纲领讲，对德国工人讲：如果我当选，我把托拉斯大企业收为国有，让你们都有自己的股份，当自己的主人，增加你们的收入。想象中的美好吧？他对农民讲：如果我当选，我将取消地租，禁止土地买卖。他对中产阶层说：如果我当选，我将坚决地把垄断性的大百货公司收为公有，转租给中小商，满足你的利益，
讲究。

0: 那他对那些人大垄断资产阶级讲呢，如果当选，我给你们获得更多的市场，等等等等。所以他不停的宣传呐，拼命的宣传，在他拼命宣传控制下，富有思辨的德意志民族不再对他设防，不知不觉的被他洗脑脑子，转而啊抛弃了其他政党，选择了民主社会主义德国共产党，也就是纳粹。所以当时啊，德国共产党总书记泰尔曼讲，如果你们选择了希特勒，就等于选择了战场。可是德意志民众却说，恰恰相反，我选择了希特勒，我就等于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被希特勒想象中的美好洗脑了。所以1933年1月30号，整个柏林万人空巷，拥上街头喊四季环 Führer 一个元首，阿帕台一个政党，阿沃克一个民族，哎呀，投一人票，阿道夫希特勒。所以希特勒非常知道宣传的真谛精髓，所以希特勒就这么样的通过宣传上位了。然而当德意志民族把他捧上了元首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却把25点纲领的承诺好像九霄云外了。等待德国民众的就是战争。
1: 二战结束后，很多恍然大悟的德国民众无不惊叹，25点纲领真是20世纪最彪悍的迷幻药。希特勒因他成功上位，然而宣传在战争中还起到了哪些作用呢？
0: 宣传战还有什么作用呢？这就是麻痹敌人，引真释假。好，我们先看几张照片。这张照片是1936年在柏林召开的第11届奥运会。照片上希特勒出现在看台上，当时呢，操场进行一次足球赛。希特勒是很少看足球的，这是希特勒一生唯一的一次到现场看足球。第二张照片呢，展现的是什么呢？当希特勒出现在看台上的时候，所有的观众起立，右臂向前伸45度角，高喊希特勒，向您致敬，希特勒。那么现场上据报道，一些西方国家的运动员也展开了右臂前伸45度角，高喊着向您致敬，元首。这是第3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1938年在法国举行的第3届足球世界杯。这张照片表现出来的氛围就有点不对劲了。当时德国足球队几乎全部是纳粹党党员，其中还有一些呢是纳粹军队的成员。那么整个看台上，特别是德国观众的看台区，一片的纳粹狂热。
1: 1936年柏林奥运会，所有观众向希特勒行纳粹礼，还有1938年的法国世界杯，德国队中几乎都是纳粹党成员。根据这些情况，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了德国法西斯很有可能已经狂热化，而也就在4年，德国便发动了第2次世界大战。其中宣传战也贯穿在整个战争进程中。
0: 战争啊，充满了模糊性，作战双方都想方设法的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让你看到的一定是假的，真的动机想的法的藏的叶子，这就叫隐真释假。而欺骗性宣传就是隐真释假的重要手段之一。1939年9月1号3点45分，纳粹德国执行白色作战方案，发动了德波战争。德军分兵两路，很快占领了波兰全境。富有弹性的装甲集群，一望无际的波兰平原上没有任何阻碍。波兰沦亡之后， 英法相继呢对德国宣战，那么法国军队啊就进入了用50亿法郎修建的298公里长的马奇诺防线，实施呢防御。那么当时啊，德国战争结束之后，德国就想进攻西欧，可是呢，他没有完成呢部队的展开部署，所以双方在沿马奇诺防线在对峙。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贝尔这个谎话重复3遍就是真理的始作俑者，他就想呢如何欺骗对方，麻痹对方的斗志，掩护自己的部队展开部署，达成进攻的突然性。于是啊，在双方已经宣战的情况下，他开动宣战机器，在德法阵地上营造了一个非常温和的气氛。比如他在广播啊，这个法语啊是非常好听的，跟上帝说话用法语嘛，他用甜美的法语向法国官兵进行广播宣战：亲爱的法军兄弟们，我们不应该在这里作战，恰恰相反，我们应该到对方的家里去做客，然后播送法国的一些音乐。每天晚上呢，熄灯之前，甜美的德国女播音员用法语说 Salut 啊，晚安法军朋友们，让我们甜蜜地进入梦乡。整整8个月啊，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贝尔营造8个月这种气氛，于是就使得刚刚有对德国有一点戒心的法军官兵又慢慢松弛了斗志，慢慢降低了士气。他觉得这么祥和的前线还会有战争吗？我们法国军队应该跟德国军队举行一场足球比赛，甚至法军有这种想法，而这正是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贝尔所希望的。欺骗手段终于奏效了。1940年5月10号5:30，希特勒下令执行黄色作战方案，突然进攻荷比卢法。那么头天晚上，在德国甜美播音员的声音祝福声中进入梦乡的法军官兵，突然被尖利的强击机的呼啸声所惊醒。德国发动了进攻法国的战争。38天之后，法国就沦陷了。宣传从来都是相互的。当法西斯国家开动宣传机器，引阵势甲，反法西斯国家也竭尽全力打击对方的意志。
1: 在法西斯国家的宣传进攻前，反法西斯的宣传一直也不示弱。盟国利用各种平台，如电影、报纸、广播、海报、广告、音乐，甚至漫画，揭露法西斯的暴行，动员民众参加到保护和平的战争中。
0: 那么下面呢，我们一起看几个漫画。我们看看这幅漫画，这幅漫画的作者是美籍波兰裔画家尔图尔谢克所作。尔图尔谢克呢，特别善于通过夸张、丑化、贬低的手法来揭露法西斯罪魁们他们那种嘴脸。请看这幅漫画，这幅漫画呢，通过格林、雷德、希特勒、戈贝尔夸张的丑化、贬低，使他们的形象啊那么丑陋。然后后面最下面呢有一行字 ：“Don't believe a word of it by hand。”他们的话一句都不要相信。通过这幅画，谢克呢揭露法西斯的虚伪，让人们看清法西斯的本质。据说呀，希特勒看了这幅画之后大为恼火，命令希姆莱：“你能不能想办法，不惜重金，我要谢克这个命。”足以见呢，谢克他的漫画对希特勒的打击程度。相反，美国总统罗斯的夫人却说，谢克的一幅画抵得上一支反法西斯军队的一个部队。那么，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尔图尔·谢克一共画了40多幅。

0: 美国和德国的占领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咱们再看看第二幅漫画，这幅漫画的整个色调阴暗晦涩，背景是高大的呢监狱的墙，头套肮脏不堪，双手呢锁的铁链。它的作者是美籍立陶宛裔画家本山。那么当时啊，美军为了进一步的通过宣传手段打击对手，动员民众，成立了战时心理工作室。而成立战时心理工作室不久，也就是1942年6月10号，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发生了一场惨案。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有一个利迪策村，当时啊，捷克斯洛伐克抵抗运动成员在利迪策村附近的山路一个弯道上伏击了纳粹德国秘密警察的第二号头子莱恩哈特·海米希，将他杀死。希特勒知道之后心如刀绞，暴跳如雷，他下令一定把利迪策从这个地球上毁掉。所以1942年6月10号，德军就包围了利迪策村，将15岁以上的173名成年男人全部枪毙，将妇女绑进了集中营，其中将88名儿童关进了毒气室杀害了。那么后来国际妇女联合会为了纪念利迪策村惨案，将6月1号定为国际儿童节。那么这个惨案发生之后，战时工作室认为是个好题材，揭露法西斯德国的罪恶，于是让这个立陶宛裔的画家画了这么一幅画。很多人看了这幅画潸然而泪下，进一步揭露了法西德国的残暴本质。我们再看看第三幅画，这幅漫画呢是个宣传画，它下面 We can do it， 我们也能够完成它。这句话背景是这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后，美国的男性青年都穿上军装，拿起武器到了战场，而在后方更多的是妇女儿童。军队在前线作战需要后方来后勤保障，没有生产能力怎么能支持战争？但是男人都上战场了，女人起来，美国的战时心理工作室就印制了大批的这种类似广告的宣传画，号召妇女们起来和男人一样到工厂去。
1: 宣传激发了美国民众的生产热情。二战中，美国的现代化工业生产水平、自动化水平、生产效率远远高于欧洲和日本，位居世界第一。当时美国的钢产量是日本的9倍，石油是25倍，汽车是450倍，飞机的制造能力是600多倍。日本在二战中共有25艘航空母舰，二战中美国建造改装航空母舰150艘，除48艘送给英国外，其余大部分投入太平洋战场。
0: 宣传战战场没有硝烟，但是战斗力却是无穷的。大家还记得有幅照片吧，叫胜利之吻。这张照片的摄影师呢叫艾弗列德，1945年8月14号美国时间，他在纽约时代广场正好赶上一个18岁的美国水兵门多萨看这个助理护士的弗里德曼，他突然的和一个从未谋过面的弗里德曼紧紧搂住了腰，给他热烈的一吻。为什么胜利了？反法西斯人民终于战胜了法西斯国家。那这张照片就是著名的胜利之吻。其实照片的主人艾弗列德，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拍摄了很多照片。有一个一战的老兵，曾经艾弗列德讲：“我没上过战场，但是我看到你照片，我对这场战争的胜利有了很大的信心。没有硝烟，没有浴血，但是力量与战场是一样的。攻心为上的宣传战，最终就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胜利。” 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展现的形形色色的宣传战，因为战后

0: 函数吗？
1: 所谓葛布尔效应啊，就是他那句话，谎话从不三遍，就是真的。一件事情被他反复的宣传，假的变真的了。所以葛布尔就利用了人的这种心理来进行假的宣传，来达到他的自己的政治目的。
0: 二战时期，美国最多动员了多少人参军？
1: 那么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一共总动员总兵力1127万人。
0: 中国在二战时期采取了哪些宣传手段？
1: 中国共产党啊，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坚力量之一啊，他领导中国人民啊一起投入这场反法西战斗中，那么是有动员组织军种的呀。通过什么手段？我们党有啊新华日报，有新华社啊，你同时利用了上海申报啊，大公报啊，文汇报啊，来宣传啊抗日的主张，宣传抗日民族统一阵线。
2: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3: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4: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岁月的潮水淹没赶海人的串串脚印，留下夏季特有的精彩。渔家儿女在靠海吃海的便利中塑造其精致，挖掘其精髓。一片海滩让夏之酷热变为家乡情节，越来越浓，越来越深远。太阳刚跳出海平面，资深赶海人陈同祥又来到这片熟悉的海滩，他要找一种活跃在潮头上的小海鲜毛虾，为此他已经张网等待了好几天。
1: 一个也差不多。
2: 咱们就要从这个地方开始下网，准备。
0: 推虾皮是当地渔民熟悉的传统手艺，夏季小虾繁殖旺盛，活跃度高，是推虾皮的最佳季节。制作的鲜虾皮也是当地人最爱的佐餐。
2: 这就可以开始拉网。

0: 网了。
1: 找到虾群并不容易，赶海人跟着潮头不停行走，眼睛盯着水面，看到有小虾跳动时加速脱网。赶海30多年，陈同祥心里明白，这样的寻找也许是满载而归，也许是无功而返。潮涨潮落的几个小时里，为了获得更多海货，他要不停地在海滩行走。今天的天气没有让老陈失望，他遇到了虾群。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近几年，毛虾的踪迹逐渐减少，其劳动强度大，推虾皮不再是赶海人的首选，但人们对美味的追逐却从来不会停止。经过近一个小时的忙活，老陈对今天的收获还算满意。
3: 这有多少斤啊？
4: 这是谁虾？
2: 等着几个，不多呀，不多。
1: 行走中与小海鲜偶遇，浅滩的诱惑在于它的神秘性。每年，老陈在这片海滩上都要徒步行走10000多公里。
0: 你看咱们师傅的手长期泡在海里，天哪，全看着都好心疼啊。然后这都是老茧，摸起来超级硬。然后你看看，这就是咱们赶海人的不容易，通过这双手就能清晰地看到。
3: 我们这都惯了，就在这个沙子里头挖得这么深，就搁手里抠就挖得上，一直挖就往里倒，挖成了倒这个地方。练起来劲儿来了，得说是。
0: 所以咱们要珍惜啊！看看咱们这几斤虾皮子，全都是靠咱们这个师傅这一双手挖出来的。
3: 行，这会儿回去就可以加工了。
5: 这是海的种子，还有陆地上的种子。
0: 你会拉虾皮吗？
6: 妈妈不是。
0: 为啥妈妈不让你拉？
6: 因为我太小了，拉不动。
0: 你长大了想干啥呀？
6: 长大了，长大了想当警察。
0: 想当警察？
7: 现在这个做的就是什么工作？
8: 就是办事处，当过的草啊，都是挑杆的。挑杆的，那也是好的，黑东西。
7: 这不是技能吗？
8: 对，挑杆的，那个手板一摸就可以下来。
1: 这种毛虾一般只活跃在浅海环境中，体型微小，通体晶莹透明，经过简单烹饪，味道就变得极其鲜美。清理干净掺杂的海草，开水下锅，虾的颜色渐渐由白色转为微红，再次煮开后即可出锅。煮熟的小虾在通风处摊晾10几分钟，水分自然蒸发，表面变得干燥。密封包装后放进冰箱冷冻，既延长保质期，又能完整保存鲜味。在沿海地区，推虾皮有着悠久的历史，一勺鲜虾皮里掺杂着渔家儿女对海洋资源的珍惜和享受。在过去，潮头上捆绑着一家人的生计。如今，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赶海既是一个人的梦想，也是一群人的乐趣。
9: 破网了！
1: 作为新一代的赶海人，孙新力跟着师傅陈同祥学会了赶海。同样作为谋生手段，他却有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10: 今天下午是3点左右，这个海水是最低潮
1: 啊。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家乡的这片海已经不再只是满足饱腹需求，而成了游客们的精神寄托。他觉得职业赶海人有了新的商机。
11: 来到蓝山这个海边之后呢，其实他大老远的

0: 来了，其实他在海边抓不到什么东西，走的时候都很失望。这样呢，其实我就是我干这个事情呢，带他们到海里，就是说体验的更深一点，抓到的东西更多一点，他们这个体验感快乐就更多一点啊。就是
1: 守着一片海滩，赶海是世代传承的习惯，也许是家庭牵绊，也许是条件受限，他们无法走进大海深处，只得徘徊在滩涂。但海是包容的，他从不亏待每一个依靠他生存的渔家儿女。对孙兴利来说，赶海的动机首先来源于内心的热爱。当过大学老师，在外地当过公务员，孙兴利的经历比常人丰富许多。最终他还是选择回到家乡，在这片海滩上谋生活。
2: 那你喜欢你爸爸去赶海吗？
3: 喜欢。
2: 为什么喜欢？
3: 因为我特别喜欢赶海，每次都能抓到很多螃蟹。
2: 你有没有觉得你爸爸像一个超级英雄？
3: 觉得。不觉得。
1: 自幼在海边长大，赶海的收获是他记忆里最深的家乡情节。在夏季，这是一桌珍贵的海味，每一缕鲜香都令人回味悠长。跟海摸鱼尽管辛苦，但在孙兴利看来，忙碌之后偶尔与好友小聚，对饮品鲜是兴趣使然，也是精神归宿。在这片海域，养殖户王海生的牵挂从来不在浅滩，而在离岸20海里的养殖区。对他来说，得到大海的馈赠需要耐心的等待。地处北纬35度线，这里温度适中，海水饵料丰富，水流不急，水深在15至25米之间，是三倍体生蚝生长的天堂。
4: 王总，咱们现在这个船，我看正在喷什么东西？这是？
5: 这是在得跟网笼清洗。
4: 网笼清洗，它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5: 主要的目的就是它时间长有这个微生物，在这个挂到这个外面这个笼上，把它吃掉之后吧，它这个里面会空间会好。咱们这个蓝山区的海域吧，这个水质比较好，微生物比较多，适合养殖。用海蛎子，我们叫生蚝，黄金三倍体。
4: 它和普通的海蛎子有什么区别吗？
5: 普通海蛎子到5月份就没有了，咱们这一年四季都有。
1: 五彩斑斓的海平面下，20000多目三倍体生蚝正茁壮成长，海面上是繁忙的生产场景。
4: 真的就可以这样吃了？
5: 可以吃，鲜甜，这个是完全能做刺身的。你要拿着管子给它刺干净，完了装起来，把我们拿上。
4: 真的，货真价实的好吃的生蚝，太棒了。
1: 夜幕降临，烧烤店里的炉火渐渐旺盛，这里氤氲着一座城市夜间的狂欢。夏季的街头巷尾，烧烤是绝对的主角，在不同城市有着不同的形态。坐拥海洋资源，蓝山的烧烤便增添了海的味道。靠海吃海最直接的体现就是食客的餐桌，海鲜在烟熏火燎间演变着形态和味道，融汇着蓝山人吃海的智慧和探索。

0: 客人们酒过三巡，压轴菜准备出场，烤生蚝是食客们必点的菜肴。将蒸的八分熟的生蚝去掉二分之一外壳，露出肥厚的肉质和汤汁，生蚝的鲜味被最大程度保留在半壳中，肉质浇上提前拌好的蒜蓉粉丝调料，放置烧烤架上烘烤，蒜蓉的香气渐渐融入肉质，生蚝的鲜味溢进蒜蓉。生蚝被称为海中牛奶，含有多种氨基酸、糖原、大量的活性微量元素及小分子化合物，因其口感独特、营养价值高而广受欢迎。
1: 您对自己这个烧烤的技术有信心没？信心？
2: 那绝对的。
1: 哇，这么大个儿！
2: 都是大个。
1: 天哪！生蚝来啦，大餐来啦！哎呀呀！哦，好新鲜的！
3: 可以可以，
1: 快快快吃快吃快吃快吃！
4: 我没见过这什么品种。
1: 这个叫三倍体，可好吃了，可以尝一尝，尝一尝，先尝一尝。
4: 这泉水一样，稍微慢，
1: 有点烫啊。
0: 在夏季，三倍体供应至夜间烧烤市场。整个伏季休渔期，它们以特有的鲜美，绝对占领食客们的味蕾。

节气流转带来物产变化，也带给人们不同的饮食体验。从浅滩到深海，人们追随着时令的脚步，用辛劳、耐心和智慧探索食之美味，下之精髓，为渔家生活写下全新注脚。

0: 不抽烟不代表一定没有肺癌，
1: 长时间的用电脑啊，都会引起一些颈椎病的。
2: 全方位健康资讯类节目健康加油站，
3: 流感是严重的病，
2: 哪些因素会影响到的这个性格，
4: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2: 知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5: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重温历史气息，追寻记忆巨难，触摸文化脉搏，感受古韵新风。今天我们的韵味巨难走进古镇大店浔河之畔的薛家窑村，重拾黑陶在这里延续的故事。
1: 这首童谣在山东省莒南县大店古镇薛记窑村，到底是何时开始的，没有人知道，连村子里最年长的老窑工都讲不清楚。薛记窑村因制作泥陶历史悠久，技术独特，产品上乘而得名。这里曾发掘出土大汶口时期的黑陶孤贤碑、龙山文化的夹沙黑陶鼎等。镇上最有品位的制陶艺人数得上刘德莲了。薛记窑村的人这么说他，当然刘德莲自己也这么认为。
2: 过去这个出土这个大刻碑，它是2到3毫米，我做这个大刻碑呢，现在已经都达到了1到2毫米了。
1: 刘德莲所说的蛋壳碑，就是在遗址里出土的蛋壳陶，据说是4-5千年前东夷人在这里搞出的陶器，薄如蛋壳，质坚如石，复制这种东西成为

0: 在别人眼里，刘德莲是个倔脾气，他本可以有更多便捷的小康致富道路，但他仍然继续着并不太实用的泥陶。一门手艺可以使一个偏僻的村落远近闻名。薛家窑村，大店镇一个安静的小村落，千百年来烧制泥陶的窑火一天也没有断。南宋时期，洪袤军李全、杨妙珍在马其山安营扎寨，建窑烧陶供部队使用。从此，薛家窑黑陶逐渐形成规模。大店是鲁东南历史文化名镇，这里商贾云集，市井繁华，各地的商贩都来做生意。老一辈的窑工们做的泥陶，除了供当地的豪门大族，还在鲁南、苏北成为深受群众欢迎的生活用品，并被带到东北三省、内蒙古、新疆等地。59岁的刘德军是刘德莲的堂弟，他们刘家世代制陶，到已经是第五代了。他将传统工艺发扬光大，创新发展，成立了莒南县德军陶艺厂。作为薛家窑村泥陶制品的龙头产业，年产值达到2500万元。薛家窑村有一种细腻无沙、粘性大且富含多种矿物质元素的陶土层，尤其适合烧制黑陶。薛家窑村成为黑陶产地，自然是这片泥土的福音。
1: 哎，你看看这一卷头这个米，脱去舌头这么大一点嘞，这就是狗舌头米啊。只有它都是活的，才能不杀水，它是留回去会一点那么甜的米。
0: 制陶是活力求财的营生，其结果往往是很难预料。唯一的办法就是有一个技术过硬的好窑工。窑火点上后，窑工们则会守候在窑炉旁，等候这窑门打开。这一件件窑货装载着他们太多的希望。曾经薛家窑的黑陶一度衰败，如今随着大店镇政府对黑陶的有力保护，黑陶又成了镇里的重要产业。不少村民建起厂房，批量生产黑陶，很多外地人慕名前来学习制作技术。现在都追求绿色生活，古老的手艺和现实的生活不谋而合。刘家世代做泥陶也与时俱进，由盆盆罐罐变成了日用品类和观赏类几百个品种。他在土与火的涅槃中升华着艺术，他们在心与手的灵动中诠释着美丽。博物馆里的工艺品代表着薛家窑黑陶文化发展的过程，它能让更多人了解老祖宗留下的黑陶民族文化。如今薛家窑的黑陶经过一代代传承改良创新，产品精美，品种繁多，已经畅销全国各地、东南亚、美国、意大利等国家。
2: 千年陶艺薪火相传，黑陶民间工艺与我们有着不解的渊源，它不仅需要保护和传承，更应该做到挖掘和利用，让更多的人更好地了解传统的生活之美。

过山车 Ra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拉玛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物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

0: 国人说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比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Feinheiten der chinesischen Küche kennen, sondern auch die Geschichten, Traditionen und Emotionen, die darin stecken. Indem Chengdu weiterhin seine Fähigkeiten im Hinblick auf Chili unter Beweis stellt, bietet es dem Rest der Welt eine kulinarische Erfahrung, die ebenso begeisternd wie erlebnisreich ist und ein tieferes Verständnis für die kulinarische Landschaft und die regionale Kultur Chinas vermitteln wird.
1: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rooted in history and oriented towards the future. Youth represent the future of a nation and the hope of a people. They are the seeds of the Belt and Road, planting roots across the world along with the principles of consultation, joint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2: 接下来，我们将和小伙伴们一起开启此次熊猫小记者全球追访“一带一路”大型公益新闻接力活动。
3: 作为熊猫小记者，我们不仅是文化交流的使者，更是搭建两地友谊互动的桥梁。
4: 我们出发啦！
1: In this season, the event sends out three teams of Panda Junior reporters as ambassadors, Team Marco Polo, Team Zhonghe, and Team Zhongqian, to visit France, Malaysia, and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These teams explore different themes, promote Tianfu culture, and foster close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in the humanities.
2: 拥抱一下吧，
4: 中国队加油，
5: 太牛逼了，紧张死了，
6: 好漂亮，
7: 好的。
8: 虽然比赛已经结束，但是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我们一起去问问来看这场比赛的叔叔阿姨们的感受吧。
9: 我们是从印度
10: 来的，
11: 不同肤色的人，不同国家的人，因为一场比赛连接到了一起。我也在这场比赛中，交到了很多新朋友，也向他们推荐了我们的成都。他们也是热情的接受了我的邀请。我不仅是成都的使者，也是连接世界的桥梁。
12: 快看，联合国的标志在那儿。
13: 还有各国的国旗，
14: 我看到了，在那儿。
15: 哇，天哪！
16: 这个也是也非常有名，是这个整个日内瓦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之一。这个呢，断腿椅子呢，它原来是为了纪念被地雷，因为地雷这个就是这个受伤的一个人的。但是呢，在我看来的话，这个大椅子的话，也像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象征。这个世界虽然不完美，但是呢，它是稳定的。都在一个稳定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好好的去推动我们的这些积极的、正面的、向上的一些事情，是吧？不是一阵阵变得更好。这跟联合国也是一样，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面，它起到了一个支撑的作用，起到了一个对于全球进行治理的作用。这个话呢，这个大家如果经过今天的这个互相交流的话，我相信多少可以对我们这个联合国啊，对整个世界，会形成一个更加全面的一个点点。更加全面的努力。

0: 其实成都对我来说呢是拥有非常就是丰富的这个历史和文化的这个资源，
1: 对
0: 尤其是成都就是我们的熊猫的家乡。

0: 这两天呢，我们走过了很多地方。现在呢，我就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让我十分的意想不到，因为它是咱们成都的一个吃火锅的地方。因为我们这家店它现在是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嘛，然后它跟那个马来西亚的口味跟我们那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所以你们这菜品跟中国那的菜品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1: 其实在我们整个的这个跟客户群体沟通交流这个过程中，反馈出来很多，比如他们会来问我们，哎，我们的成都火锅到这里来了之后呢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改变。那么同等而言，我们也会告诉他们我们的成都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会有一个交流。在这个整个的交流过程，我们会给他推荐，比如说我们的成都的宽窄巷子，比如说我们的青城山啊，比如我们都江堰，我们的这个茶的文化，那么如何跟我们的这个火锅文化就是一种交融。虽然说出海了，但是我们带出来是一种文化，我们更加的希望就是我们其他国家的友人也能够去中国，去我们的成都啊，去消费，去这个浏览。
2: 我们是熊猫小记者。
3: Since 2017, the large-scale public welfare news relay, Panda Junior Reporters Global Pursuit of the Belt and Road, has facilitated friendly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over 70 cities in nearly 50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4: 回去之后我要好好学习，争取能讲好成都的故事，让天府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2: Yeah!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清晨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学瑜伽只是偶然，不是表演，也不是艺术，为了宣泄过多承载的压力。学会呼吸，学会敬畏，学会忍耐，学会简约之美。就如普希金所说，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
2: 从微光到闪亮，这千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动的灵光。
3: 我是刘亚涵，
4: 我是王小峰，
5: 我是杨洋，
6: 我是吕莎，
7: 我是魏菲菲。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8: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3: 再次举行会晤，
9: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3: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李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10: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11: 蔡嘉玲香港报道，
12: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3: 关爽北京报道，
14: 岳林军香港报道，
15: 陈倩妮上海报道，
16: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7: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18: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19: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3: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

0: 是港视早新闻，
1: 欢迎收看
0: 港视五新闻，
2: 欢迎收看港视五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3: 过山车 Ra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拉玛公司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比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4: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就是你要随便拿一个笔啊，你简单做一些初步的作品，嗯，门槛很低，嗯，这个就像那个弹钢琴一样，嗯，你弹出声音是很容易的，嗯，那弹出作品是比较难的，嗯，这个肯定要很多年的磨练和这个培养自己的一个艺术的心。达到这么一个高的境界的话，需要经过什么样的一些训练，什么样的培养，然后呢，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自律呢？
1: 真正的东西哈，就在于这个创造者的内涵，内在的思想，
0: 要有的表达，对吧？而不只是声音或者是画面。
1: 画面，你假如说，钢琴的，刚才说的非常经典的，那弹出声音很简单，弹出一篇作品也不难，弹到比作品还有经典的是艺术，
2: 对，
1: 美的欣赏，美的感受的时候，它就又不同了。那么书画的东西呢？我觉得哈，首先一幅作品的创作达到极致的，达到巅峰的艺术。就是一个艺术大家的内在的思想和灵魂的碰撞，那么当然思想和灵魂的碰撞就是作品的内容。假如说我写了个东西没有内容，我估计我今天写个书法就像古人啊，我是古人，我写个东西你不认识，你写个东西他不认识，我估计转一圈今天没有书法啊，因为谁都不认识了，就没有书法，更谈和什么什么书体就更没有了，就是说它的内容一定要和形式统一，没有内容的东西就没有思想，没有思想的东西一定没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东西这个艺术一定没有生命。
0: 所以为了达到这个，你要对自己有特别的苛刻的要求，对吧？不能就随意来，还是要按照就是你要交流的人，你的读者，你的观众，你要知道他们的期盼是什么，要知道他们怎么理解你写的字，是吧？
2: 对，我觉得刘老师是用更就是以大家的身份给我们分享，就是说如果想成为这样的大家需要什么。那我自己身上有一个小例子可以跟您分享一下，我自己呢就是很小时候，特别是现在的父母啊，也很爱让孩子从小去练一些才艺嘛。那我是六岁的时候被我妈抓去少年宫，说你学中国画吧。我还真的去学中国画嘛。然后我学了五六年，那时候我其实很痛苦，小的时候不懂，老师在上面教先学画葡萄，怎么调呢？老师就告诉你，你要挤多少下的红色，再挤多少下蓝色，就完全是
0: 工，是个配方啊。
2: 就是个配方，你教你的是一个方法，老师说这样教，那我就这样画，可能我画出来和老师差不多，但是我在想我为什么要这样画。慢慢随着这年纪长大，我会觉得像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书画，是需要人生的阅历和经验的。我需要看过祖国的山河，我才知道这个山怎么画，水怎么画。现在看一些大家的名作，每个人可能同样的风景画出不一样的感觉。这就是刚才我听您分享的，就是每个人是我执笔来表达我的内心，这个是每个人不一样的。所以说你说要求那么小的小孩子去学中国画，我只能学技巧，我只能学出技艺
1: 技法的，
2: 对，就是这样。
0: 好，但是我认为说，舒老师，你前面说到的就是这个，怎么样才能画出一个葡萄？
2: 对，我就
0: 但是轮到你想画出一个葡萄的时候，是不是就感谢小时候有这门课呢？
2: 会，
0: 对吧？因为对，这个是内容和表达之间的关联，其实是互补的，两个方向都
2: 先学技巧，然后等到你慢慢有阅历之后，你再去反思当时老师为什么教你，然后或者是我自己要怎么表达的时候。

0: 都不一样。
1: 其实我觉得很多艺术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到的最好看的舞蹈表演是看起来很容易，
0: 对
1: 吧？其实是经过了多年的训练才能做到这么看起来容易的效果。对了，所以我们就介绍一下哈，就刘老师就是当代书画大家哈，
0: 对，
1: 诗词书画作品呢，曾得到了南怀瑾先生的非常非常高的评价。我来说一声哈，就是前有古人，后望来者。我想问问，就是您和南怀瑾先生是怎么样的一个结缘，能不能给我们分享的故事？
2: 实际上在中文大学他原来有一个工作室，有一个工作室也是我那次讲课，他在下边还进去听了有20多分钟，要说连他进去我看到的时候就20多分钟，别人说他坐了有40多分钟啊，老乡也挺高兴，后来他就上去又讲几句，完事把我叫到他那工作室啊，就说你有什么想法，我就谈到了我最近的想完成一些着作哈，包括字典的，包括这个纸上相逢，还有我说我搞了一些国学的

0: 我说老先生你给我写个什么东西哈、啊、给我提个词哈、啊、鼓励我一下哈、啊、很有意思啊。他跟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啊，书名就叫赋闲杂忆哈、啊、那个纸上相符旁边是他写的赋闲杂忆，背面就是那个前有国人后往来者。他谈到那写的时候他就说，你是这样，我给你提个东西哈、那你拿张纸，我拿张纸，就写那个赋的时候，赋闲杂忆。反正你先别说话，我给你，你也写个，我写个，看看我们俩想的一样不一样。他就写出来一个，我写出来也是正赋的赋。后来老先生说，肯定让任何人写都要写文赋
1: 啊。我也想到的是那个赋。
0: 他问我，我说你老先生，你为什么这么写？他说我得先问你，因为我在想你让我写什么样的。
2: 听起来是一个挑战哈、啊啊哎，一个陷阱。
0: 结果我说我是闲着没事儿，就想喜欢文化哈，就喜欢文化艺术嘛，我就想谈论一些这方面的东西。那就对了。他说你要写那个赋，我可能就不写了。
2: 那么我们特别想就是欣赏一下刘老师的一些作品，然后呢我们了解一下就是背后的故事好不好。
1: 那首先就是我听过说刘老师之前呢去沈园去了好几次，然后每次都能做出一个有不一样的心境吧，是不是？然后有不一样的作品出来。
0: 绍兴沈园去过三次。去的时候我记得九几年也去过一次，2000几年去过一次。九几年去了以后啊，去了以后就想填那个陆游的钗头风。那第一次去呢就写了，我刚才翻到了那个山盟无奈锦书在。为什么写了这个呢？也是想到哈，你看陆游和汤婉那个时代哈，家里不同意就分手了。完事以后这种情感啊都非常痛苦的啊。我最后就写一篇山盟无奈锦书在，山盟海誓喊了半天，最后也没有，也无奈啊，没有办法。最后为什么呢？锦书在是因为锦书就是原来那个好像自己哈、啊、有那个写的那种哈、啊、永远不变的那种情书一样啊。
1: 锦书还在
0: 啊。山盟无奈
1: 对
0: 锦书就是锦书还在。
1: 誓言不在了。
0: 昔日沈园，后来想昔日过去的沈园嘛哈、旧池台一看哦，以前的老池台还在。一曲钗头千古梦啊，千古韵，唱传悲剧不重来，就想起他那一曲钗头千古韵，唱传悲剧不重来。当时就这首诗出来了。有一年搞展览，在西湖中心、西湖美术馆，我就请了这个中国书协的，还有两个什么博导，叫陈振莲一个，陈玄峰，还有王东林，请他们去了以后，他说这次来，不出去转转吗？哎呦，我说正好想转一转哈。他说哎，拉你到兰亭，去转一转。结果走去兰亭的路上，哎，他说那边就是沈园，你不去吗？当时沈园在重修，沈园在重修。哎呦，我这一看，他说现在那个正在重修，完了以后哈都可以进去。哎，我突然间感觉就来了，几次想写，那个感觉不到，你写不出来哈。哎，突然间一看，外边那个围墙全是给拦起来哈，正在那什么，但是呢，门口那两块大石头，那个浙江不是叫说人的缘分断了以后叫断缘，他们读的话不叫断缘，是断云。哎，但石头放在那儿呢，就在门口中间那条缝还在，据说是陆游和汤婉分手以后，一个雷劈。那个石头就断了。据传说，据传说他说重修了你不想进去吗？但是我们走到那儿哈，人家可他又怕不让进哈，我们就说先回来再说哈。但是我坐在车上，那首词就出来了，我喝了一首就断云卧，因为他那石头还放在那儿，就断云大石啊。断云金飞左，宫墙不见柳絮落，因为老的宫墙已经包起来了哈。但是正在柳絮里，那时候它还在落哈。完了，接着是我写的是孤鹤见哀鸣怨，欲堵失搜，因为当时啊，孤鹤见就是他们那种，分手以后，陆游和汤婉那种悲凉哈，就像那个孤鹤哈哀鸣那种叫声音一样哈，所以说我就想到了孤鹤见哀鸣怨，欲堵失搜，就想来了想看看老失搜哈，有此未面，汗汗汗，哎。正好那次呢，就是因为感觉到了，又想起来那个词，晚上又说是哎你不进去转吧，正好，哎，那种情节写出来了。还有一首，我就是有一次我在上海，搞一个也是上海一次

0: 访谈，搞一个展览。
1: 嗯，
0: 完事以后呢，一朋友开车送我去杭州，突然间这朋友就说：“哎，刘老师，你不是说几次说去沈园，那去了没有？”就问我。哎呦，我说怎么？他说沈园就在那就在旁边，
1: 就是路
0: 过
1: 了一下，
0: 从那
1: 过
0: 呢，哎，高速上嘛。
1: 那首更有一点就是。悲凉
0: 的那种，
1: 刚才那个就是更婉约，就是
0: 这么说，这首应该十几年，快20年了写的，十几年。
1: 一年中秋节嘛，11年。
0: 那十几年了，
1: 11年。
2: 这个我觉得和我们前面说的一个话题非常的相似，就是好多年的准备，多年的那个磨练，它其实呢就是一个刹那。一个瞬间的一个灵感来了，然后就是因为外围的一些因素，还有眼前的一些画面，就想起了一个非常美的一些艺术表达。如果不是所有的那些元素到位的话，就不会有这几句话了，就不会有这个诗了。
1: 听说刘老师之前在五台山的时候有一个特别长的对联，是吗？
0: 哎，那个人到现在还成为五台山之最，
1: 知道吗？
0: 哎，很奇怪的，这个对联啊，也有意思啊。我记得是。90几年，我们赵老先生哈、啊，赵老，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主席，他就说：“哎，少英啊，我们岁数大了，你到时候跟那个灵峰寺写个转个联儿。”结果呢，两个月过去了，我突然就把这事给忘得一干二净的。晚上回去啊，到屋里边就翻那个给了我那些资料，啪啪啪一翻，哎。翻完以后，我经常在枕边放一张纸。翻完以后，迷迷糊糊睡着了。睡着一晚上，全是在寺庙里看对联，甚至有几副对联我都背过了。
1: 哇！
0: 看完以后就梦里边背过了。第二天早晨还没睡醒，他们就敲门去了。他们直接奔屋里就去了。去了以后说：“怎么还没写呢？明天咱就去了。”我说：“哎呦，那怎么着？还这赶紧起来！”哎，他说：“这是什么？”枕边哈，一张纸乱七八糟，哎，他说这不就那帘吗？啊，好，开着车要到五台山，刚到了以后，那个师傅叫妙生法师，完一看，哟，你怎么写这么长帘？太喜欢写，我也写一幅超过你，哎，我也写个比你还长的，哎，他就问我们多少字？
1: 哎，真的，我都不知道多少字。
0: 问我们多少字啊？
2: 嗯，
0: 我们几个三个人啊。都在场全愣了，
2: 都没数过，
0: 都不知道多少字，非常奇怪啊！跟你讲，他就数开始数了，一数你知道是多少字吗？
1: 40，
0: 84个字
1: 加起40，哦，那就84啊，
0: 前上联42
1: 嘛，
0: 上联42，
2: 好，
0: 84个字，这师傅扑腾就跪下了。哎，我们都说师傅，你怎么能跪下干什么？
1: 大礼。
0: 他说啊，第一，他是修大悲咒的，大悲咒是84个女菩萨的名号，整个五台山就他修大悲咒。更奇怪的，他说这几天跟84标上了，他讲完这故事才起来的。他说前几天从广东来了84个女的，两个大客车啊，大轿子车哈、啊，一个车能装40多人，可偏偏一个车装42。到了五台山，整个五台山。几百家上千家寺院，好像是啊，具体多少我不知道，反正几百家就有了啊。就他是修大悲咒的，这84个女的哈，哪都不去，就到他那儿去。
1: 嗯，
0: 每个人拿了200，那个时候200块钱算起来90几年，100块钱给师傅搞法会，
1: 嗯，
0: 另100块钱给师傅就是供养。结果去了84个女的吧，
1: 嗯，
0: 偏偏又去了84个高僧。奇怪的是，就跟这个84标上了。我没什么记忆力哈、啊，经常就忘记了。但是呢，这些哈、啊，
1: 记住了，
0: 能让我心动的哈、啊，
2: 这就是难忘、
0: 哦，哎，难忘的哈、啊，确实难忘的。你想，你要让我现在写这个联，我可能也写不出来。
1: 嗯。
3: 在中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的今天，担任传播中华文化重任的使者显得尤为重要。文化碰撞融合的过程中被误解，往往是表达者的宿命。在这其中又有哪些故事呢？欢迎继续收看。
1: 还有一个就是故事，刚才我和麦子有聊的，就是您之前在日本也有一个小故事要跟我们分享。
0: 去了日本以后啊，也情也不出去哈、啊。我去的时候都是拉着皮箱，里边全是书稿，就整理书稿。完事待着没事的时候干嘛去啊？什么都没有哈、啊。完事又出去以后又怕碰上以后给钱。

0: 聪慧的哈。但是有一次，那个搞一个活动，那个公司里边，那么我去哪就说你去参加一下，都是日本的顶级的书画界的人物哈。到了那儿搞一活动，我记得很清楚，一张四尺的宣纸，四尺长，三四一米二，写完一个缘分的缘字，他要一个缘分的缘字。那日本很有名的一个书法大师哈。写完缘分的缘字以后，我就当时又下边空那么一块哈，我就看了有十几秒，突然间想起那么几句话，空这一块不行啊，你的落款什么的哈，盖章哈，哎，就想写什么呢啊，最后啪想了那么几句话，缘万事之由也，世间人之往来都离不开它哈，萍水逢者缘也，萍水相逢的，我们今天能坐在这聊这么长时间哈，擦肩而过的都是有缘的，萍水逢者缘也，
1: 没错，
0: 萍水合者分也，你光有缘无分，然后最后一句有缘无分非缘分也，哎，我就写了这么几句，结果我写完以后，我再一落款一盖章，那日本老先生说，哇，这个请问，他用日本的非常他写说中语说的结结巴巴，这个这些字的句子源于何古人哪个圣贤啊？我说我刚写，
1: 没想到是自己的
0: 啊！他说你自己啊，你刚想的，我说刚想的，他不能就跪下了。我那时候在想，就这点小句子哈，日本人能跪下，那我们要研究中国更精深的文化啊，应用文化征和日本去交流，和日本去对话，去征服日本，我们不更好吗？他崇尚中国文化，我那时候就那么想。
2: 传承咱们这边的，中华的文化，特别是传统的一些文化的内容，反而更加的精细哈。之前我看到咱们这题目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人主动跟我聊过中国的传统文化吗？没有，就是没有这个环境，没有这个氛围。
0: 中文大学就是学中文，
2: 我学新闻传播，但是我就发现就是特别是像特别行政区香港的现在的目前的年轻人也好，他们反而会受西方教育体系等等出来，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重视其实真的是有缺失一些，就他们好像没有，特别是我很难去跟，比如说我是香港的本地的朋友，我可能说我们来聊一聊茶道吧，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诗书这个诗词吧，不会有人跟我聊这个，
1: 很难找哈，这些老师是存在的哈，但是呢少，对吧，
2: 很少。
1: 其实我觉得和深圳有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大家都在搞钱搞钱的情况下就没时间想文化这些事了，其实应该是相反的才对，钱多的地方就应该下一代就是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这些更高境界的事情。
2: 像老牌电视台啊 TVB，他们那种 TVB 剧港剧啊，港剧里面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描述其实有些很不考究的，从道具服装啊，他的是不是制式对不对，
1: 那些是源自无知吗还是是故意
2: 好，不是，就是他们没有特别的在乎这个东西，如果
1: 因为差不多就行是吧，
2: 对，好像没有，我港剧那边拍的话他不会再请一个礼仪老师，但我现在看到咱们内地拍一些古装正剧的话，他们会请专门的历史老师，咱之前拍那个八六版红楼梦啊，大家三个月一起来学这个东西，就那个些是没有的，所以就是比如说港剧里古装剧会出词，他们是不会，就甚至会是用现代的一些话语，不会用到咱们古代的一些词，然后他在很多礼仪上，像您提到周礼嘛，他礼仪上我这样的这个表现出来是不对的也没有，那观众好像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所以他们好像对这种我们本身这个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的一些文化就稍微没有那么在意，我就说我们经常现在在内地看一些古代的历史剧，如果说有些失误，您会发现很多网民啊就会喷，
1: 我觉得这个也会产生很多的误解了，就是对于就是自己特别精通一个文化的范围，然后你就看别人的表达说这有问题那有问题啊其实你不是为了批评他，你是为了加强他的表现，对吧，但是人家可能不是这么想的，
2: 对，因为特别是我们作为媒体人哈

0: 我就会觉得说，作为媒体，你就应该更严谨一点。
1: 哎，
0: 对，
1: 对
0: 不对？就特别是比如说大的一些电视剧，那现在
1: 因为你是一对多，
0: 对
1: 不对？
0: 年轻人都会看。那他如果你这有问题，所以我刚才就是表达，就是说在海外生长起来的孩子，他们也希望他们更加传承我们中华文化。但是目前就是也觉得，我觉得无论是现在我们内地的年轻人，还是香港的年轻人，都应该更加在乎我们的自己的文化瑰宝。咱不能都让日本学过去了，我们自己不在乎。其实我们的文化里面有那么多宝贵的东西，对不对？
2: 实际上，到国外关于中国文化的传承也很重要。
0: 对，
2: 是要说某些，包括孔子学院了什么这些学院哈，但是实际上是很受阻力的。就是你非要强加于其他国家，把你文化强加于他们啊，
1: 对，可能就没这个空间给
2: 他们，
1: 是不是？
2: 很小空间。
1: 对对对对。
2: 当然呢，这个文化的传播需要是传播的，需要是介绍的。最起码的哈，我就觉得中国这些比较古典的一些武打的一些东西哈，通过这些哈，让很多人认识到很多中国的哈最博大精深的东西，最伟大的东西很多。慢慢的这些东西啊，你想真正的语言统一的哈，比较统一的就是音乐了。我记得我在
0: 舞蹈也可以，
2: 音乐
0: 舞
2: 蹈，我在那个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哈，五洲通春哈，就每年的出访哈，我就发现，飞机一下飞机到了美国哈，洛杉矶，我们那个时候2009年正是奥巴马就任，那个时候，我们在那个奥斯卡那个科大剧场，科大剧场，你想，我最经典的就是说他们那个后边200多位的交响乐，前面才十几位的民乐，最前面是舞蹈，我们在舞蹈和那什么民乐的中间，就我在那表演书法哈，是根据表演书画，是根据他那个音乐的节奏一起来，我们就开始写，音乐一结束，啪，不管你写四个字，写一首诗都要结束的哈，我就想那个民乐和交响乐的整个共鸣，人家当时没有和谈啊，你想早晨到那儿。马上就开始装台，晚上七点到了美国的晚上七点，
0: 时间点
2: 啊，就没有时间，
1: 对，
2: 哗就看看谱子，啪就通了。那中国的民乐，哗那种哈、啊、那个整个后边交响乐，非常场面非常恢宏。我觉得是艺术达到巅峰级的艺术哈、它的语言是共通的。
0: 对对，无国界的，
2: 没有国界的。
1: 确实确实，如果是就是。抛开了这些，就是就是基于语言的那一些成分的话，你就是说那像音乐啊，像舞蹈啊，像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电影也可以这样呈现了， 对吧？因为我都可以有文字了，任何地方的任何语言的电影我也可以欣赏到心里。对呀、所以这些就是可以的。
0: 麦子，虽然今天你是主持人，但我想问一下，你来中国十多年了，所以你对中国，你的中国其实也算是像它也是个百事通啊，但是那你会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去学习或者感兴趣吗？就
1: 喝茶这种享受型的行为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我一直都坚持说我是一个在中国没有文化的人，
0: 没有文化就是
1: 我没有上过小学、中学、大学，在中国所以呢，就是说很多就是普遍注入到每个人的那个经验里面的一些文化的成分，我是没有的，我是从外欣赏的，然后呢，逐步的去了解一些，但是呢，水平比较低。那个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2: 很高的，很了解了很多东西都非常到位，真的。
1: 好了，谢谢老师。
0: 那你现在如果回你的故乡，你会拿一些中国的剪纸啊、中国籍啊那些？
1: 说实话，我觉得任何一项我都没有权威的这个，
0: 是吧？
1: 对这个水平了，所以我来教别人，我的介绍给别人很难，但是呢，我愿意让别人了解，我可以带上一些视频，或者是让大家自己去研究，这个是可以的。然后呢，就是我的感受，我觉得别人也可以感受到。
0: 我们两个水平差不多啊，
1: 不会吧？不会吧？那就叫我大师好了。
0: 我们两个是一样。
1: 对对对，所以我们说就是出去就是到外面，然后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可能会有一些误解，但你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感受，一些新的艺术的形式或者是一些表达，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值。然后呢，别的地方的文化进来也是一样的，对吧？
0: 对
1: 我们交响乐啊也可以到我们香港来，到

0: 甚至来到别的地方去做他的这个表演，然后呢就是可以融合一些这边本地的一些文化，然后就看看能产生下一代的什么。
1: 是的，
0: 其实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国度，对吧？就是几千年下来一直在吸收，也一直在输出文化。树叶，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自己是一个文化使者，自己在传达一些可能周围人不太懂的一些一些内容呢？
1: 但我又觉得这种东西不能去说教，你不能去跟他说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对，其实是一种耳濡目染，或者是、
0: okay.
1: 我在做，大家可能看多了，也许你喜欢了、嗯，那就我们可以一起讨论。所以这是为什么我现在呢，其实也在某一些短视频平台的哈，我也是在去讲一些国风啊这种传统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反正我喜欢，我想分享。如果有年轻的人喜欢，那我们可以一起来玩，我会用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我自己又觉得反思的是，我更加希望邀请到像刘老师或者其他的专家学者，他们入驻这些平台，为了让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我们的传统文化，所以我觉得可以邀请像刘老师或者更多的这种大家来去做一些这些分享，让年轻人去知道，有这个渠道来了解。
0: 树叶说到的正的一面呢，就是说它有一个调动味蕾的一个机会了，可以把一些平时就没有什么机会可以接触到好，就是比较
1: 高的一个境界的文化的人，
0: 对，现在他刷着刷着就看到了啊，然后有可能就会产生一点兴趣，然后再去研究，也许吧，也许吧。我如果有这个机会，那是绝对是发挥了很宝贵的作用了。
2: 实际上很多东西值得去学习，就是因为我们学习的这个层面吧，哈，可能接触的这个东西哈，有时候接触不到，实际上又想接触吧。
3: 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君子意象，挺拔清幽有节，自以生长又能直耸云端，天生自得的气质与风骨，让古往今来的无数读书人为其趋之若鹜。而竹子细腻坚韧的纤维质地与规律各异的天然造型，自古便使其成为筑屋作筏乃至雕刻文房清供的不二之材。

徽州多山、江南丘陵所塑造的起伏地形带来了良好的排水，以及富含有机物和矿物元素的偏酸性土壤，为毛竹提供了绝佳的天然生长环境。而这里的毛竹也并未辜负上天的慷慨恩赐，生长茂密，覆盖群山，且干型粗大，灭性优良，在文风鼎盛、手工业发达的古徽州，成为能工巧匠施以雕刻创造的绝佳材料，徽州竹刻由此应运而生。徽州竹刻又名徽州竹雕，兴起于唐宋时期，至于明清达到顶峰，其作品多以兼具实用与艺术价值的文房清供为主，以质朴高雅的造型闻名于世。匠人们运用线刻、高浮雕等技艺工法，将名家书画、山川风貌以及历史典故等艺术形象画刻于竹材之上，细致入微，精致传神，在中国各大竹刻流派中最为夺目。北京故宫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收藏的第一件现代竹刻作品，便是来自于徽州竹刻匠人洪建华的竹林七贤笔筒。洪建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潜心竹刻30余年，其雕工以捉刀稳健、行刀刚劲、构思巧妙著称。

0: 作品多具典雅古韵，文风厚重，是徽州竹刻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1: 讲起徽州竹雕，它和上海嘉定竹刻是远远是分不开的，因为上海嘉定竹刻的创始人是我们徽州人，他开始他们整个家族是做徽州盆景技艺的，后来他们到上海过后就创立了这个嘉定竹刻。很多人就对徽州的竹刻的认识，他总感觉因为徽州竹刻应该是从木雕的剥离出来，其实不是的，徽州竹刻它是实际是从文人雅士之间剥离出来的，对吧？因为它毕竟是一种书法的艺术，在古代它是叫宫廷艺术，从宋代开始到明代，在明代已经慢慢形成了独立的一种地方的一种地域的语言和一种技艺的风格。包括我们现在的徽州竹雕，包括特别是我自我独创的这种徽州竹雕，我们也是从古人的这个基础上慢慢得到一些营养补充，再结合我们现在自己的一些新的一种想法，一种对竹子的理解，对艺术的理解，对生活的理解，就把它独创为自我独有的一种自己深厚的这种地域文化的一种记忆语言。
0: 上世纪80年代，16岁的洪建华投笔捉刀，听从母亲的建议，开始随舅舅学习木工。木工的装饰雕画启蒙了洪建华对雕刻的热忱之心。偶然的机会，洪建华翻阅了文物收藏研究大家王世襄所著的《竹刻艺术》，即被书中巧夺天工的竹刻作品与竹刻技艺深深吸引，决心投身徽州竹刻。时代变迁，彼时的徽州竹刻技艺已近乎失传，寻不到拜师门路，洪建华只得凭借自身的木工雕刻基础，从竹刻艺术中翻阅摹习。洪建华每日按照书中所述练习持刀操刀，那些质地细腻、坚韧阔挺的竹材，彻底激发了他内心深处的创造力。自此，竹不离手，刀不离身，一发不可收拾。
1: 当时我买了王先生竹刻那本书的时候，买来过后我就连翻了几天，不断的几天都在看，看了过后也写信写的出版社，还希望通过出版社联系王世襄先生哈，因为感觉这本书对我的启发很大。在后来在2006年，在一次北京的一次这个艺术博览会上，当时有位老师问我的，看到我这个竹刻的这门技艺，他们以前从来没看到竹刻这门技艺过，他看了，他问我，这跟谁学的？特别是他听说我通过出版社写了几封信给王世襄先生，他说你愿不愿意见他呢？我讲当然是愿意啊，这样，他把我带到，王世襄先生家里过，完成我的一个心愿，其实。就是改变了我的整个的一生嘛，应该是，包括我的婚姻、我的家庭。
0: 沿袭前人脚步，一走便是30多年，时光荏苒，洪建华的竹刻技艺从青涩到娴熟，直至成长为一代大师，他走出了前人未有之路。洪建华先是成功恢复出清中期竹刻7层高浮雕的雕刻技艺，后又钻研深耕，博采众家之长，创造出高浮雕多层雕刻、高浮雕拼接镶嵌技艺等竹刻技法，并一举突破了12层高浮雕的难关，超越古人，问鼎竹刻高浮雕技艺之最，真正意义上成为竹刻领域的执牛耳者。而徽州竹刻带给洪建华的远不止最

0: 心毕生的事业，还有他的结发妻子。张红云是洪建华的爱人，年轻时二人因雕刻结缘，共同进步，他在竹刻上的造诣同样颇为深厚。多年实践钻研，张红云创造出透光浮雕、多层次镂空雕等雕刻手法，赋予竹刻新的意境与美感。如今的洪建华夫妇被业内誉为伉俪竹雕状元，作为徽州竹刻的传承者，他们时常思辨应如何让这珍贵的非遗技艺与文化更好地流传下去。
1: 特别是这几年我们逐渐的这个机器的一些手工艺术的对冲突很大，现在就带徒基本上很少有人来学这个了，对吧？因为大家都知道，很多人的父母都希望小孩大学毕业了后有的能考研就去考研的，其实在大学年龄段的出来过后他就不适合来学徒，因为我们这个学徒制呢，它是三年，因为是扎扎实实学基本功，学基本功的时候他所做的东西基本上是两年基本上是报废品，基本上没什么用的。这种艺术的这种感染力，包括它是要在不同的这种平台得到一种发声，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非遗。包括我们你看我们这个博物馆建好过后，我们一年接待研学的这种全国各地的学生啊，我们都有60000多人，他们到这里真正的来了解徽州雕刻，了解徽州竹雕的前世今生。
0: 2013年，在黄山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洪建华在徽州区建造起一座徽州雕刻博物馆。这幢总建筑面积达10000多平方米的徽派建筑，陈列着大量洪建华等传承者的作品与藏品。在他们的巧工与奇思之下，竹已不局限于植物或材料的范畴，更像是大自然赐予文人雅士左身的信物，以竹明志，可以竹律己。离开展区，馆内的洪建华大师工作室则是洪建华与传习的场所。一盏盏明亮的台灯下，刻刀载着灵感和功法与竹材碰撞在一起，竹屑飞蹦间浮现出古朴而雅致的艺术形象。洪建华注视着，解读着学徒们手上的动作与雕刻出的图画，后继有人，这是他心中最大的慰藉。以一灯传诸灯，终至万灯皆明，跨越千年，徽州竹刻这门古老的技艺正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回望岁月，徽州竹刻与洪建华不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一种对于自然和文化的敬畏与向往。

0: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1: 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2: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从微光到敞亮，致敬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不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这现实那闪耀的灵光。
2: 我是刘亚涵，
3: 我是王小庚，
4: 我是杨洋，
5: 我是吕莎，
6: 我是魏菲菲。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7: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2: 再次举行会晤，
3: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2: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6: 第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7: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8: 蔡嘉玲香港报道，
9: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0: 关爽北京报道，
11: 岳林军香港报道，
12: 陈千里上海报道，
13: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4: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7: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2: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3: 欢迎收看《
2: 港视五新闻》，
5: 欢迎收看《港视五新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3: 国人车 Rally Corsa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拉玛公司获得第一台国人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国人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国人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5: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绚丽影像，哼着歌，游走在光影之间的时空之旅。放下工作，带上好心情，跟上我的步伐，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一寸阳光之中，在一刻精致之外，总会隐藏着惊喜。也许就在下一个转弯，美好便会如约而至。潇潇洒洒看世界，快快乐乐向人生赏心悦事。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1: 齐全的草原类型，中国重要的畜牧业基地，距离京津冀经济区最近的草原牧场，这是对坐落于中国正北方内蒙古自治区中部的锡林郭勒盟独一无二的描绘。在这片水草丰美的土地上，世代生活着热情的蒙古族人，在这里他们建立过一个举世瞩目的王朝，兴起一座汇通欧亚的都城。

1263年，元世祖忽必烈定开平府为元上都，与元大都北京一同成为版图横跨欧亚大元帝国的两个中心。在那之后，这座联系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都城便车马络绎，享尽荣华富丽。但世事变迁，朝代更迭，前一刻还是钟鸣鼎食，歌舞升平，转眼已是金戈铁马，黄沙千丈。战乱中，元上都被元朝末年起义的红巾军付之一炬，逐渐消失在历史之中。

0: 最终映入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科勒律治的梦里，继而激发他写下了《忽必烈汗》这首传唱不绝的经典诗篇。仿佛在《忽必烈汗》的韵律流转之间，原上都的琼楼玉宇历历在目，伸手便可触及。
1: 孟婷，
2: 老师您好，这袁尚多都把我给逛晕了，您赶紧给我匀引路吧。
0: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大约4000名北京知青来到了锡林郭勒插队，在茫茫草原上燃烧他们的青春年华。这片色彩不断变换的土地上，依然承载着他们青春时的梦想和难以言喻的经历。孙秋春在他16岁那年来到西蒙下乡，经历了8年的生活磨练，如今已过花甲之年的他依然热爱着骑马游牧与诞生在这片草原上的蒙元文化。他将带领我们穿越历史的隔阂，领略这片草原的魅力。
3: 你看，这就是大安阁。皇帝的登基和接见各国的使臣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2: 那这是袁尚都非常重要的地方。
3: 对，所以说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建筑了。
2: 咱们走吧。
3: 好。你看，这里有很多青砖，这青砖可不是普通的青砖，这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啊！你看，这儿还有一块瓦，哎，这是布纹瓦，这肯定也是当时建筑的一存下来的东西了。
2: 瓦800年了，
3: 对，已经800多年的历史了啊！所以不要小看它啊！
0: 如今的上都，只剩下些许孤垣上缠绕着的五彩哈达，素净沧桑。春去秋来。斗转星移，那伟大国度仅存于史书之中，只剩下洗尽铅华的蒙古族人轻轻地将先祖的故事向客人娓娓道来。
2: 蒙古族建立的大元帝国不仅与版图辽阔闻名于世，元朝在民族政策上的开放态度直到今天也是相当罕见的。元世祖忽必烈在建元上都时期引入了许多外族的能工巧匠，在元上都建成后，锡林郭勒草原则以他辽阔的胸怀接纳了漂泊的外族人，再次落地生根，成为当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老马家是穆斯林，祖上可以追溯到忽必烈时期迁居到回人与色目人。马家祖先爱马，擅长驯马的基因在家族中遗传至今。家人在锡林郭勒盟的多伦县经营着马具博物馆，同时也拥有自家的马场。
4: 以往蒙古人在游牧生活中四处为家，所有的东西都需要随身携带，对他们而言，财富的概念就是身边的一切。而衡量一个蒙古人，女人要看头饰，男人要看马鞍。
5: 好，哎，好，马掌。香港卫视主持人啊，马明给介绍一下马鞍的文化。
6: 老师你好。
5: 你好。
6: 哎呀，这可多形状了呢。
7: 这一个小展柜呢，就是咱们都是基本上精品，就说马座钉
6: 最好的
7: 啊，马凳不同时期的。
6: 哎，老师，我想说一下，这个马鞍子是哪个朝代的呀？
7: 这盘马鞍子呢，基本上就是代表了康雍乾盛世的时候最高的一个水准。这盘马鞍子的样子呢，就叫王子样。
6: 哎，所以这个它是方的啊。刚才说那个串的工序也挺复杂的，那整个做下来要多久呀？
7: 做这么一个这个秋佩呀，应该在一个月左右。
6: 一个月做一条？
7: 啊，做一条。
0: 蒙古马鞍尤以多伦闹尔马鞍为其中极品，马鞍的制作没有固定的模具，全凭匠人

0: 多年的经验与自信亲手打造，蒙古马鞍上的一针一线都极为讲究。王公贵族和富裕阔绰的牧民会施以马鞍各种宝石、鲨鱼皮与景泰蓝，哪怕是平民老百姓也会在其上添加一些金银饰品、羊毛毡衣来展现自己的财富。蒙古人相信，一个人的个人品味和社会地位可以在他的马鞍中表露无遗。
1: 再工艺精湛的蒙古马鞍，马背才是他唯一的归宿与衡量标准。蒙古人常说，人靠马服，马靠鞍装。外表朴素的蒙古马套上精美的马鞍后，显得格外精神焕发。
0: 蒙古人视男儿套马的英姿为勇敢的象征，这一根看似结构简单的套马杆，蕴藏着千百年来游牧民族的智慧，直到今天都难以被其他工具取代。套马是游牧民族世代相传的古老技巧，马倌在群马乱奔中穿梭，一根两丈长的套马杆子轻轻一甩，柳条编成的绳套准确套在飞奔中的小马脖颈上，看似简单，实则需要多年积累的技巧。待小马跑累了，便会停下，与生俱在的野性被套马杆一点点消磨，人与马之间的信任也渐渐开始建立。
2: 你看这马倌套马呀，非常有意思。他一般骑的都是杆子马，就是他在套马的时候吧，只要他的套马杆指着哪匹马，这杆子马呢，就你就不用管他，他就会一直追着这匹马走。
1: 是啊，
2: 哎，对，等一旦这个马倌呢，把这套马杆这个套绳套到马的脖子上的时候吧，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之后，这个杆子马呢就会自动站住，之后四蹄撑住地之后，哎，对，就给帮助牧民有一个后坐力，然后用套马杆给他拽住。所以你看牧民这个套马杆吧，虽然你看着它很细，前面那个杆就是一个很细的柳条，它的粗度也就跟小手小拇指
1: 这么粗，
2: 哎，这么细的一个柳条，所以它靠这个力的拉力来把这个很重的这个马就可以拽住。
0: 除了在马群中套住桀骜的小马，套马杆也可用来套住羊群的头羊，乃至驱赶分割畜群。从小就在马背上生活的马倌和牧民们，会把从未折断过一根套马杆子视为他们放牧生涯中最大的骄傲。
1: 随着养马的人越来越少，现代化的放牧手段进入草原，套马这一技艺面临自诞生以来最大的挑战。以往马背上追逐马群挥洒套马杆的英姿，逐渐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片浪花，如今只能在少数牧民放马过程中仓皇瞥见。如何不让套马成为荧幕中只供人回忆的影像，是牧马人们心中最关心的问题。
0: 马就是这片草原上美丽自由的精灵，承载着蒙古人对这片土地的浓烈情结。宝格达圣山下的九匹白马仿佛跨过时光的长河而来，无拘无束地奔驰在苍茫的草原上，等待手擎九毛白道的九名骑士驾驭他们登上圣山，祭祀那守望着草原的成吉思汗策言。蒙古族战旗苏鲁定上的马鬃飘扬，人和马就这样结成缔约，征战四方，血染沙场。没有人知道蒙古族和马是从什么时代开始这不离不弃的誓言，或许是曾经有个白毛风席卷的寒夜，在千里荒原唯一能支撑生命延续的篝火旁，在腾格里的见证下，先祖与徘徊的野马相依相偎。从那以后，家对于蒙古人来说不只是一个偏居一隅的概念，而是马蹄所及之处皆可为家。

0: 在我们身后的就是原上都崛起的平一，位于滦河上游闪电河北岸的金莲川草原。800年时光荏苒，铜墙铁壁化为一抔黄土，看似娇弱的金莲花却能年年岁岁花开不止。
1: 战争对自然来说无异于顽童的喧闹，待战后满目疮痍，自然的使者便张开它金色的花瓣，默默修补铁蹄踏过的伤痕。但谁又知道呢？历史就是这样夹杂着血泪苦痛被记载下来，无法改写，更无法重写。祖先遗留至今的不仅仅是这片土地，还有由根深蒂固的风俗习惯所形成的，我们称之为文化的规矩和情怀，即便在方寸之间也能逐鹿四方。
2: 哪吒的错的
3: 在哪这
2: 错的
3: 师傅，老师好厉害。
4: 哪吒老师不但吓得厉害了，做梦都想起他是真正的厉害。
3: 是呀。
1: 运筹帷幄，行军布阵，曾经千军万马厮杀的场合演变成棋盘上的博弈，在兵卒将相群雄角逐之间，当年蒙古铁骑驰骋欧亚的雄风依稀可见。
0: 蒙古象棋与国际象棋系出同源，规则也基本相同，棋子的形象入乡随俗，演变成有蒙古文化特色的模样，就好像国际象棋中的车，在蒙古象棋中则演变成蒙古传统的乐乐车。而我手中这枚栩栩如生的乐乐车棋子，都是人手一点一滴雕刻打磨而成。
3: 老师，我发现你那时候呀，就已经对象棋非常的有执念了。为什么会喜欢象棋呢？
2: 我从小就爱好这个木雕。
3: 哦。
2: 但是我那时候我想玩象棋吧。
3: 嗯。
2: 老人手中有一两个。
4: 嗯。
2: 这个原原本本的蒙古象棋，直接上做蒙古象棋。
3: 啊、哦。
2: 从14岁开始我就雕蒙古象棋。
3: 14岁就做到现在，哎，我看到这个，你知道吗？刚才我就看到这个小车了。
4: 车。
3: 可沉。
4: 嗯。
2: 对对对。
3: 为什么呢？它这个材质好像都。
2: 这我跟那个蒙古国的银匠一起做的。
3: 哦。
2: 它是一套故事，因为啥呢？我做蒙古象棋必须有一种，
4: 有故事在里面，有故事在里面。
2: 各种各样的是没一个瀑布的。嗯。
4: 哦。
2: 你比如说这个
4: 啊。
2: 这个四个马四个羊、
4: 哦、
2: 因为啥是四个羊、哦、这是一个老式的马、
4: 啊、
2: 一个马上
4: 对
2: 骑了好多孩子、
4: 哎、
2: 这我就从小我们一好的人、
4: 嗯、
2: 有孩子们就骑一个马一样、
4: 嗯、对对对、
2: 啊、这个马就特别老实、就是、
0: 楚河汉界两军对垒只是一时，对美好生活与智慧的追求才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而蒙古象棋中早已透露出蒙古人的先见之明，对草原生活有着无限的爱恋，才使得蒙古人将蒙古象棋塑造成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动物形象。这也就是为什么蒙古文化直到今天依然魅力无穷的原因。
1: 伸手拂过转经轮，犹如拨动时光的纺车，句句经文为线，织成一幅瑰丽绝伦的唐卡。曾经的惠宗寺青瓦连绵，活佛仓鳞次栉比，现在仅有的圆迹掩埋在翻修的新建筑群中，游者的观感难免是不畅的，灿烂繁盛至极，即使衰败伪地之时，这不就是印证了佛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0: 海纳百川的锡林郭勒草原和兼柔并蓄的藏传佛教文化完满地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影响深远的蒙古藏佛文化，直到今天呢，仍然是内蒙宗教文化的主流。
3: 老师，我们这都到惠宗寺门口了，您给我讲讲多伦会盟的事儿吧。
4: 多伦会盟是怎么回事呢？这是1691年康熙皇帝
5: 在这儿召集克克三大部落的首领和内蒙的48旗王爷，在这儿来聚盟，制定这个整个清朝的

0: 伦这地方的呢，成了这个藏传佛教黄教派的一个中心，这样使得呢人呢越聚越多，并且呢山西的吕蒙货商啊也都集中到这地方来进行商贸，所以呢在多伦这个地方在历史上呢曾经一度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商贸口岸，同时呢对欧洲的贸易也有很多都是在这儿做集散的。
1: 多伦这座城镇秉承了元朝时期的开放态度，使得山西会馆成为了与惠宗寺齐名的第二个地标，雕梁画栋，飞檐凌空，极尽昔日晋商之财力雄厚，精进圣地的门楣，山西梆子的婉转唱腔与锡林郭勒草原的牧歌悠扬交替起伏，谱成一曲民族融合的乐章。诺尔吉玛，慈祥的蒙古妈妈，蒙古人称妈妈或年长的女性为阿吉。蒙古妇女每天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挤牛奶，为家人制作奶食。放养的蒙古牛虽然看着憨厚，可远远不如圈养的奶牛那般温顺，牛脾气来了谁都没办法，只有耐心地等待小牛犊饱餐后，日常工作才能继续下去。蒙古人的奶食文化几乎与蒙古族的历史一样悠长，奶制品的蒙古语为茶干伊德，意为圣洁纯净，无论是平日家中三餐，还是宴请远道而来的客人，白食都是蒙古人餐桌上的重中之重。牧民的家中以传统手法制作奶豆腐时，要将奶浆静置数天自然发酵，若是放入酵母等加快发酵速度的材料，则会破坏奶豆腐浓鲜的原味，欲速则不达。

0: 我们现在呢正在等奶汁跟奶水分离，然后呢奶汁在这个锅里呢继续温煮，就能变成奶豆腐了。它这是用滤开那个奶汁，把奶水先给勺开。而且它一直就是用牛粪温火煮这个奶。就这就快成奶豆腐了，它就是主要变成比较粘稠的状态，然后把那奶水给全部给拨开，一点点都要把它沥出来。现在就搅，一会儿就能把它给装盒子里。它要现在拨到这个盒子里边。哇 ，cheese 的味道，奶香，特别浓。哇，好香呀！奶豆腐这就做好了，要放在这边晒干。然后这个呢，就是已经晒干的样子，我要拿去切片啦。
1: 每一块凝固成型的奶豆腐，都需要历经一个小时的人手加工。对于蒙古人这一讲究耐性的民族来说，制作奶豆腐复杂的工序不只是一种考验，更是无比庄重的仪式。
0: 绵滑柔顺的口感归功于不遗余力的捶打，郁郁持久的奶香是对心情放牧的回赠。没有什么食物能比白食更能体现游子对草原故乡的思念，每一口的饱满都是母亲操持家庭的心血，以及对保留奶都是母亲操持家庭的心血，以及对保留奶食品传统孜孜不倦的执着。
1: 给马儿披上亮丽的马鞍，跨上马背，锡林郭勒境内最传统的白石文化正是起源于这片山脉之下。乌合尔沁意为养牛的人，而地上覆盖着的

0: 不仅仅是饲育牛羊的茂盛草被，在阴阴绿泽之下还埋藏着珍贵的中医与蒙医药材。
1: 哎，马头上这谁呢？
0: 因为这里盛产药材，当地人也尊称乌合尔沁敖包为医生敖包，兴许就是牛羊咀嚼着草的过程中不经意吃下了这些药材，让放牧的这片草场的牛羊显得格外肥壮健康，这里才会被爱新觉罗皇室青睐，成为皇家钦定的牧场。
2: 蒙古族敖包有宗教、民间、官方之分。我身后的乌合尔沁敖包是宗教敖包，也是元世祖忽必烈每年巡幸上都与部下狩猎的制高点。
0: 海拔1673.8米的乌合尔沁敖包，也是镇蓝旗境内海拔最高的敖包，耳边的烈烈寒风化作万马奔腾，仿佛亲眼见到忽必烈在这座山峰顶端检阅他那所向无敌的铁骑。人斯琴巴特尔是在锡林郭勒草原上土生土长的蒙古大汉，豪迈爽朗，把酒当歌是我们对他的第一印象，但在粗犷外表下却不难发现他对草原有着细腻如琴弦般的感情，琴弓往返激荡回响，凝结在蒙古草原上空千年的厚重难以用言语表达。马头琴，木质的琴身中驻留的是野马的灵魂，一时低回婉转，一时桀骜难驯，低吟浅唱，诉不尽的满腹乡愁恰在喉间，叫那魁梧的蒙古汉子怆然垂首，恢弘成郭，铁蹄铮铮化为过去的音符，今天登上高山唱着往昔的歌，不是原地踏步，而是坦然继而前行，辽阔的草原长存，蒙古人骄傲依旧。青葱踏云而过，想在最后抓住草原上一丝骏马的嘶鸣，却让它从手掌中滑走，没有人能留住草原自由的灵魂，且让它随风而去，逍遥天地间，怅然梦回，神游之际，白驹过隙，转瞬千年，任岁月匆匆，淘尽千古风流，但草原浩瀚广阔。

0: 绍特，这座当年围绕着贝子庙建设的小镇，如今已是有草原明珠美誉的现代化城市。往昔遍地的拴马桩消失在高楼林立当中，但巷弄之间依然能听见马头琴声悠扬，浅吟低唱的正是这片土地传唱千年的史诗。
1: 贝子庙敖包前，锡林浩特的夜晚并不寂寞，街灯车灯霓虹灯，星目低垂，恍惚间感觉那沧海桑田既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近的是驻足于蒙古草原的土地上，呼吸着草原最不羁的风，远的是那被历史长河卷走的分外鲜明的记忆。织一张网，捞起长河中的蒙古情怀，以文化为砖土，筑起永不倒塌的原上都城。

0: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1: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
2: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影视里发现厦门美景，街景里品味荧屏故事。近年来，厦门在影视圈出镜率越来越高，沙坡尾老宅、云丹湖畔、观音山沙滩、吉大榕树等等，跟着影视剧去旅游，已然成为来厦旅游的新时尚。不过说起厦门影视产业发展起源，你可能还不知道，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厦语片，曾经在香港、台湾、东南亚一带风靡一时，在整个大中国电影史上可谓独树一帜。今天的节目就带大家一起探寻各方脉络里的厦门影视情缘。

沉在海上、海在沉中的厦门被誉为天然摄影棚，凭借的是优美的自然风光、东西合璧的城市风情、深厚的人文底蕴以

0: 及四季适宜外景拍摄的全天候气候条件。每年的剧组上百部作品来此选景拍摄，足以肯定厦门这个多元化创作城市作为影视拍摄地的独特优势和条件。
1: 厦门城市形态丰富，山海湖错落有致，西式洋房、闽南民居、华侨建筑争奇斗艳，自然吸引着众多的影视剧组来到这里取景拍摄。中国电影导演宁浩时这样说，厦门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城市，一个岛，地理特性非常明显，城市有点洋味，却保持了很传统的东西。在夏日的微风中，不禁让我想起几个电影片段。现在让我带你们一起去寻找这些片段里的厦门好景致。

0: 印象中的沙坡尾全是船和渔民，当然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沙坡尾名字的由来呢，是因为这里是一大段沙滩的最末端，所有的沙子都会汇聚到这里。它是厦门最古老的港口，水边的宅子刻画着不同时期的痕迹叠影，让人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电影《我的早更女友》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在沙坡尾的曲段呢，也是让人印象深刻。2015年，沙坡尾进行改造，如今这里已经变成富有文艺气息的地方。在这里取景呢，大都是现代爱情戏。
1: 他是不是要等命令啊？
2: 等等等，等到啥时候能够答案？不能一步站起。
3: 他们要救洪德人，
1: 这是最后的考验，快点，赶紧。

相信大家对《疯狂的赛车》都不陌生。《疯狂的赛车》是2009年上映的一部喜剧电影，依旧是多线条的叙事风格。导演宁浩曾经说过，在确定厦门为取景的拍摄地后，在取景过程中，他最满意的就是厦门中山路老城区。风韵犹存的骑楼式建筑，将南洋风情诠释得淋漓尽致。这种既前卫又富有人间烟火的街道，最能引起他的共鸣。这些所谓的南洋式建筑，还融入了闽南特色的屋顶。这些骑楼的柱子上还刻画着富有中国特色的回云纹，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南洋式骑楼的独特韵味。可以说，历久弥新的建筑、车水马龙的街道、熙熙攘攘的人群，用来衬托影视剧中的小人物，再合适不过了。

电影第一次用浪漫温馨的手法讲述了年轻男女初恋的美好，选景就在厦门的咖啡馆和特色别墅。我们现在所在的华兴路又叫华侨新村，始建于1957年。当年下南洋闯荡的爱国华侨响应国家号召回国建设，政府规划了这一片土地让他们可以安家，50多栋别墅先后建立，后来延伸成在市区的老别墅集中区。老街以古旧的色彩记录厦门这一座城市的前世，有红砖白瓦，也有精心设计的洋房，如今都被改造成私家菜馆、咖啡馆、旅馆。正是因为如此，这里才更富有艺术气息，更适合影视剧取景。

0: 大语电影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曾经在东南亚一带风靡一时，对闽南华侨产生过广大的影响。
1: 下雨片啊，那个经典的作品啊，我个人认为啊，有好几部啊。哎，比方说第一部的下雨片是《陈靖姑》，那《陈靖姑》是戏曲片，就是反映了我们闽北地区的一个神啊，陈靖姑，以这个民间传说来构成一部影片，这部也算是比较经典的。另外一部就是破镜重圆，破镜重圆是1948年那个时候上映的。那破镜重圆比较经典，因为它的编导演员啊，主要的男女演员都是厦门人。那这部影片呢，当时啊常常满座，在我们厦门地区哈，都引起很大的反响。另外一部影片呢，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那这部影片的女主角啊，叫做宁波。这个宁波是厦门的大美女，哎，听说啊，最近啊还是在那个美国居住，现在这个人还健在。那这个影片主要的传说是说他扮演的梁山伯，所以人家叫他那个梁山伯兄，哎，那就《梁山伯与祝英台》，众所周知。那这个女演员呢，因为大美女，她扮演的这个梁山伯跟祝英台的主要的角色，引起了很大的那个反响，那大家也蛮感兴趣的。所以下雨片呢，在当时就是香港、厦门还有上海，后来就到那个台湾，这些啊都很盛行。这个是下雨片哈，我记得住的比较经典的一些著作。那后来呢，因为那个50年代以后，我们国内大部分进口的是东欧，还有苏联的。

0: 进步的影片啊，比方说沙林格的大血战，还有列宁1918啊，还有攻克柏林，好几部影片，还有最后的那个金星英雄也是苏联影片。那当时因为学习苏联嘛，啊，学习苏联的影片跟我们国内影片占了很大的市场。那我们下雨片呢，这个市场就缩小了，缩小了以后呢，慢慢的消失了，在大陆上消失，慢慢的退回到香港，最后又流落到台湾，又流落到台湾。那所以最后产生了一个叫做台语的影片。那所以说下影片是台影片呢比较早的诞生的事情，这个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我们国内的电影市场呢，因为题材更广泛了，从黑白片到了那个彩色，就是五彩七彩啊，最后就遮乎式的影片啊，电影市场发展了，那技术水平提高了，那这个下雨片呢在当时就比较落后了。
1: 下雨片迎来大发展是在1947年，当年香港出产了第一部下雨片《相逢恨晚》，此后香港成为大量下雨片的出品地。1950年，南洋影业公司拍摄了《唐伯虎点秋香》，它在南洋各地公映时四处打破票房纪录，可谓是下雨片的里程碑。可惜的是，到了1963年，下雨片就全面消失了。如此短暂的寿命与当时的摄录体制有关。当年不少下雨片都是私营的电影制片公司拍摄录制，缺乏全面的管理，跟不上换代急速的影视发展脚步，以至于失去竞争力。然而和下雨电影同时代崛起的厦门本土影院、开明、思明、中华这三家老电影院如今依然在经营，而他们就是下雨片曾经辉煌的历史见证。
0: 1980年可以说是接着60年那个时候第二个浪潮。我们说以前60年代是我们国内电影比较兴旺的年代，当时在周总理的那个指导底下，我们文学艺术大大的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吧？当时讲，那到了80年代，因为要结束了快要改革开放的那个年代，在我们国内啊，电影啊跟戏剧也比较发展的一个黄金的时期。那我记得说80年代啊，在我们厦门地区啊，不完全统计，1980年到1981年2年之间，我们国内有7个电影制片厂，比方说北影、上影、西影、珠影、俄影，还有沪影等等，这些制片厂呢，纷纷到厦门拍的市井跟外景，拍了市井外景，1980年一年当中就拍了48部。那这48部故事内容反映我们福建厦门的，而且那个市井也在厦门的，比方说《小城春秋》，比方说《海球》，还有比方说《泉水叮咚》啊，这些影片，还有最后的一个叫做《烈士99》，是反特的影片，也都在厦门拍摄。但这些厦门拍摄的影片，80年代就比较兴旺，比较兴旺。那有关厦门的市井方面，我记得有一个叫做《泉水叮咚》，就是张内方主演的，那带了一批小朋友，这些朋友其中有一个叫做冰冰，就是以后的方超，现在方超还在演大片嘛，哎，黄超，那当时啊是年纪很小啊，5、6岁左右，那他们呢住在厦门宾馆的那个5号楼那边进行拍摄，那场景呢都在福建的厦门、泉州、漳州，还有我们广。

0: 岛路的一些海滩啊，反映了一部幼儿老师的生活。还有一部叫做那个台岛遗恨啊，台岛遗恨也是80年代拍的，那当时是反映了海峡两岸的一些那个苦难的一些历史啊。台岛遗恨
1: 枪都在前，说明你不是孬种，你们大人没有错用你。
2: 谢书匠。
3: 随着厦门影视产业的日渐发展，作为国内知名的影视拍摄基地，厦门的群演圈也随之壮大起来。群演们频繁地出没在各个影视剧组里，每天早出晚归。与北京、横店等地不一样，厦门在地群演不靠拍戏生存，大多是出于个人爱好。虽然经常需要花费时间试镜，还要忍耐等待通知的煎熬，有时即便被选中，也很难在戏里说上几句台词或露个正脸，但他们依然甘当绿叶，并且乐在其中。

0: 我感觉做演员真好啊。啊，若是要访问吼，我感觉吼，归期就是我咧拍了时阵，啊恁来现场吼，来记录我的生活，安尼恁就大家就真清楚啊。
1: 老师，请大家吃早餐啦。
0: 哦，衣服穿一下，马上出去吼。
2: 快点，快点，快点，快！
3: 去排，排那个，叫来。啊。咱唔得坐多只车，还是咱就改。
2: 维护了。啊，用车啊，换载车啊，早起来无去，看维护，所以早顿就载车啊。
3: 发飞机来啊，咱通来。
2: 是啊，就赶紧行。

0: 边，我去看这边，看这边。
1: 下车。哎，这个。
2: 因为我本身是闽南人，所以呢，闽南语算是我的强项。然后我讲普通话不标准啊，所以说，我就坚持演我母语的这样的节目。然后呢，我演了一些节目呢，放在网上，结果意外的得到很多网友的支持，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做到现在。因为我觉得现在当作是在学习嘛，一步一步学习，然后。其实也是有台湾的那个导演呢，也有跟我们联系，就是说让我们就是参与他们电影的演出。台湾的闽南语电影哦是比较成熟了一点哦，它包括演员啊各方面都是很专业的，然后做的也都很好。然后我本身就是也是朝这个方向，想要朝这个方向发展，因为在闽南这边本土这边哦，做闽南语的专业的人才很少，然后我也算是向台湾那边学习了。
3: 近年有《疯狂的赛车》，一起来看《流星雨》，左耳。烈日灼心等一批影响力较大的电影、电视剧来厦门取景拍摄，这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怀揣着明星梦的人加入厦门群演这个行业。但是，多数人在真正进入以后，才切身体会到群演工作的压力与辛酸。许多时候，仅仅为了三言两语的镜头，要来来回回反复拍摄几十次，更不要说还要克服酷暑隆冬的

0: 无力天气影响。行业规定，群演一般每天工作8个小时，剧组提供午餐，但由于拍摄需要，加班加点是常事，加班费1个小时也就几块钱，有时甚至还要自掏腰包支付交通费、伙食费。目前，厦门比较专业且受规范的群头不多，一些没有经验的也充当起群头，与剧组协商不明，无专业培训，女性演员人身安全不受保护等问题屡见不鲜。混乱的市场环境让群演们的权益看不见任何保障。
1: 厦门的演员圈子我觉得发展的还行，就是当然比不上北上广，比不上北上广，甚至是横店什么的。当然现在厦门是在拍现代戏，是在国内是很受欢迎的一个场景的一个选择地之一。
0: 现在厦门在影视圈出镜率很高，沙坡尾老宅、云当湖畔、观音山沙滩、吉大榕树等等，跟着影视剧去旅游已然成为来厦旅游的新时尚。借由影视作品名声大噪的厦门，在餐饮、住宿、交通、旅游、文化创意等相关产业上也随之发展，随着天然摄影棚这个名号越来越响亮，不少业内人士和专家都认为厦门可以打造成现代戏影视之都。在未来，厦门将立足本土特色，走出一条集成化、高端化、国际化、差异化的发展之路，把提升城市功能品位和发展影视产业紧密衔接，进而推动厦门影视产业的发展，提升厦门文化软实力，增加厦门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2: 小时候妈妈带我去学习舞蹈，在练舞室我懂得了美丽背后所承载的血汗。就如大家所说，你必须非常的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曾经想过放弃，妈妈说学舞不是让你具备才艺，而是要你懂得坚持。慢慢长大，生命中总会遇到困惑，每一次我都将它视为一场舞蹈。要美丽，同时要大气，要执着于每一个动作，甚至眼神。只有这样，每一曲舞之后，才能离梦想更近。
3: 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成都都城。
4: 过山车 Ra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是用大型的玩具塑料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马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5: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

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透视纷杂的文化现象，揭示内在运行规律，原点认知，从容超越，用平常心来看日常事，创建更高级的共生关系，文化超生。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文化超声，原点认知，从容超越，我是李永超，欢迎嘉玲。
1: 大家好，我是嘉玲。
0: 今天呢，主要我们来聊聊这个关于电影影视产业的这些话题哈。
1: 是，其实你一提到影视产业，我就先想到最近有一个特别火的剧，叫做《人民的名义》，我不知道您看了没有？
0: 对，
1: 我本身是一直每天都在追着这部剧的，因为它反映了很多关于我们现在一些政治啊、反腐啊一些很现实的一些话题，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
0: 对，其实这个电影电视呢，确实挺好，除了这个反映到一些社会的这个主旋律啊、反腐的这些过程啊，更重要，我觉得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还有点燃的人民对这个影视产业的一个非常大的关注。
1: 没错，其实提到这个电视剧和电影，我就想到在今年的3月1号，其实出台了一部我国的第一部关于电影产业的法律，就是《电影产业的促进法》。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法律，有大概将近8000字啊，它可以说是对电影创作呀、摄影啊、电影发行等方方面面的都进行了非常详细的一个规定。
0: 对，
1: 您怎么看待这部法律所带来的意义呢？
0: 对，我觉得非常好的，这个应该是非常及时的一部这个，以电影立法这样的这种形式呢，对这个影视产业的这种促进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是吧？应该从法理的层面上来做了一些规定，然后呢，也用法治的手段来管理市场，就有法可依吧。这个当然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件事情了。
1: 对，所以当这个法律推出了之后，其实也引起了很广泛的讨论。
0: 对，
1: 包括广电总局的局长聂晨曦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解读和分析这部法律所带来的意义。我看他一共提了4点啊，我们不妨就从第一点来开始。
0: 我们可以这个疗法，我们就按照他这个文章的一个主要线索，
1: 没错，
0: 把我们观察到的目前电影产业的一些问题，或者学官样文章嘛，来探讨电影。

0: 电影的未来
1: 吧。对对，
0: 我觉得这个方式可以
1: 学文件来看电影。他提到第一点就是围绕重点打造亮点，催生三性统一的优秀电影作品。那三性就包括了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这三性相统一。
0: 对，是啊，其实它是里面的，它可能讲到几个问题，一个就是一个突出主线主题的主线是吧，第二个方面呢，也怎么形成一个好的创作格局，再来怎么建立一支人才队伍，
1: 没错，
0: 主要这是三个方面，我觉得可以分别来讨论一下。就关于这个主题主线的问题呢，我觉得确实是，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它应该有产生伟大的作品，因为只有在社会转型的时候呢，它容易呢出现一些这种
1: 史诗般
0: 精品、史诗般的剧作出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是非常显然的哈。那么因为确实在中国在这个这些年里面有大事很多啊，但也我看他这个文章里面提到了，也就是说要扣住这个节点啊，也提到很多这个关于比如说纪念意义的这些年份啊，
1: 对，
0: 建军90周年啦、回归20啊、这个等等，这除了这个节点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去挖掘更深刻的东西，就这种时代变迁里面它内部内在的这种逻辑是什么。因为无非是在电影这个形式上面呢，我觉得无非是两个东西是永恒的主题吧，一个是时代性，第二呢就是人性的问题。这两个永远是探讨的主题。从这个角度呢，我觉得最近中国电影呢也是有一些让别人挺遗憾的事情。
1: 对对，虽然说我们对这个电影作品的期待很高，它也现在我们也是处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历史的转折的节点，应该催生出来一些更具有正能量和优秀的作品，但是不可否认我们现在的电影产业面临了很多的窘境。
0: 是啊，你看这个最近这个电影节，那个戛纳电影节、我看连续两届中国是
1: 没有作品入围，
0: 提名都没有了。
1: 对，
0: 不光是这个主竞赛片呢颗粒无收，其他单元全部都剃光头啊，就觉得虽然影星去了一大堆，但是呢这个完全你演这个入围的机会都没有。
1: 对，
0: 我看最近的这个就康城这个评委呢，就直接说了中国电影太商业化了，就一句话就把你给批了哈。
1: 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跟中国现在这个电影市场，我觉得也是很不相配的。现在中国电影市场已经是号称全世界第二大了。
1: 对，
0: 2016年的时候呢，我看一些数据，它已经是影这个屏幕的影数量呢，已经是全世界第一了哈。因为中国是肯定了，中国市场第一就必定是世界第一。
1: 对，
0: 所以这个确实是应该有相应的作品可以来呼应这个时代的这种转变。我知道，记得好像这个习总书记也说过嘛，应该有创作史诗的雄心，这应该是我是给很多的创作人员呢提出了一种期待哈。这是关于在题材的这个方面。第二呢，可能在主题主线的方面，第二在这个讲这个创作格局的问题，我觉得确实在不同的一些题材意境啊风格样式，电影应该是有越来有越多的突破的。最近我注意到一个片子，我觉得挺不错，像冯小刚那个我不是潘金莲啊，最近也拿奖了。
1: 对，
0: 其实这个刚开始出来大家可能也不太以为难，觉得他就是把这个屏幕变成圆形的。
1: 对
0: 啊，所有的图像呢都在这个原型里面实现，我觉得这个可非同一般。你看我们原来习惯看宽银幕啊，现在变成是可以这样来表现，很快将来有菱形的，有三角形的，也就是电影的表现的形式，它确实是可以不断打开你的思路的啊，这是一个在创作格局上面。那么人才队伍呢，这个确实是中国应该。现在导演算第六代了吧，演员呢、现在也都层出不穷的哈，这种明星啊，上次你还说过你们那个也有很多学电影专业的、
1: 对、其实对啊，关于这个电影人才的问题，虽然说我们前几代的导演的确有很多非常好的作品和一些精英的导演的出现，但其实近两年来因应这个电影市场，刚才您也提到了非常的商业化啊，其实我身边有一些做导演的朋友，甚至是学电影专业的朋友，都是因为不是很喜欢现在整个电影圈的这个氛围而纷纷的转行。对，就不做了。
0: 其实有一些对，也是一些极端的例子了。也有很多学电影人就没有从事电影
1: 啊，
0: 也有很多这个不是电影专业的，现在纷纷杀入这个电影这个市场。
1: 是，
0: 你看这个演员也当导演了，

0: 宝强当电影，韩寒，
1: 对，
0: 很多还有很多企业家也都砸重金在投入电影市场。嗯，这里面确实是一个人才队伍的一个培养，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这个市场它也不能是一个所谓的一些名牌大导演或者一些大资本所垄断，它应该有很多的新的力量啊，新的人才出现。像我最近看到那个毕赣，1989年出生的，好像原来是山西传媒学院毕业的嘛。最近有个作品叫做路边野餐啊，他以新模范现实主义的风格呢，拿的金像奖的
1: 金马奖
0: 最佳电导演奖嘛，还拿了那个
1: 新导演奖，
0: 还拿了这个洛迦洛国际电影节的最佳新导演的银霸奖。
1: 对，
0: 其实呢也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优秀人才，
1: 但是我知道他这个成本是非常低的啊，
0: 对，
1: 几十万的成本取得这么好的
0: 成果，是，而且还是非常低的成本去，也就是一个小成本电影的问题。现在说话叫小院线嘛，哈，我觉得这些方面是应该值得去鼓励的。像前不久大陆有一片也比较火，像《女得水》，以前也是演了半年多的话剧吧，现在改编成电影也非常火爆，票房都过2亿哈。所以在这个电影人才的培养上面，我觉得也是确实要落到实处的。我也知道现在很多像那些那个各地这个优惠政策，对人才引进的优惠政策给予很大的鼓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1: 刚刚我们谈了这么多怎么出精品的问题啊，现在我们就回到这个局长对于文件的解读。他提到的第二点就是怎么做产业的问题，他提到就是增强文化自信，做强电影产业和提升核心的竞争力。那所以怎么把这个电影产业做大做强？
0: 是，我觉得他这个部分主要我应该讲的是电影产业啊，自信的问题我觉得在后面再讨论。
1: 好，
0: 就是我会讲这个，你讲产业呢就三个环节嘛，一个你的生产，这个电影产品的生产怎么投入的问题，第二就是一个渠道这个院线的建设问题，第三就是这个销售你怎么一个回收的模式的问题啊，你想这个三个环节嘛，主要是这样。当然现在它里面的，我看它文件里面也提到了很多用这个怎么用租财税啊、金融扶持的政策来完善投融资的体制，降低市场的风险。那么这个当然说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倡议哈，那怎样去用足财政呢？怎么去对电影进行这个扶持呢？也有很多不同的企业不同的地区呢也提出了很多的优惠的财政优惠，像电影的补贴啊，启动基金的补贴，包括票房的这种补贴，税收的优惠，好像有很多类似这样。我觉得这些方面都很好，应该是如何让这个生产商嘛，像强产业哈，
1: 对
0: 电影的这个制作商呢，能够减少风险，这个是一个方面。
1: 您提到了很多优势，但其实也有很多的短板的存在。比如说现在一些高规格的和技术标准的影片数量很少，关于这个中小电影的成本其实它的销路就不是很好。
0: 对，那这个你说那个技术标准高的那些呢，它其实就投入很大嘛，这个就是一个市场风险的问题。一般的这种小企业或者小电影公司肯定怕干不了，那么小成本卖不动，就是我刚刚说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一个渠道建设的问题。现在很多这个渠道呢，我觉得不是这个什么小而散的问题，觉得是一个被垄断的问题。你也知道前不久这个冯小刚跟那个万达
1: 啊，
0: 都还猫上了啊，说这个为了这个潘金莲没有排宴，
1: 没有排到万达这个院线，没有排很多。
0: 还有那个吴天明那个《百鸟朝凤》，那个方力还下跪哈，这个就看到一个现象，就是现在一些院线呢还是比较集中的，被一些这个经营集团呢基本上是垄断的。但如果这个局面不改变，那你怎么办呢？你一个电影出来，你最后你的鲜花费用，你哪有这么多钱去做鲜花呢？
1: 是，
0: 那还不是处于这种垄断完以后，你不可能竞争，哪来的百花齐放呢？百家争鸣呢？那就成了一个空话了。
1: 没错，
0: 是吧？再来一个就是一个销售，刚刚讲做大产业，这还第三个环节就是一个销售，一个利润回收的问题。我们知道前不久也出了很多事情嘛，这个像这个票房造假。我看也查了，
1: 对，有326家的影院被严厉处罚了。
0: 是，你看这个像这个，叶问三啊，什么那些电影，很多票房造假，这些它涉及到一些资本运作的一些幕后的问题在里面。所以呢，这当然是要规范市场，不可以都灌水了，你等于是把市场搞乱了嘛，所以在这个回收模式这个问题上面呢， 也是值得去关注的啊。那么就是除了这个艳羡

0: 之外，其实还有一个互联网播放平台，现在很大的也是几家，爱奇艺啊、腾讯啊，那么一些收费平台。我最近也注意到，像这个欢喜媒体，香港这个主板上市公司，他们也在推出一个电影的这个收费的这个播出平台。我相信这个互联网这个平台的应用，也对这个有形的哈院线的这个垄断呢，会起到一个分流的分散的一个作用，所以在这块的发展上也值得我们加以关注的。
1: 刚提到很多关于电影产业的问题啊，那对于电影企业的这个发展您怎么看呢？
0: 对，那这个电影企业我觉得跟这个其他的这个企业是有相通的道理嘛。我们现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已经积累了很多这种企业这个管理啊、市场管理的经验呢。那你同样的，现在龙头企业啊，属于国企了，再来就是合资企业了，再来是民营企业嘛。中国现在这种经济体制里面，无非是三种方式嘛。那么在电影领域里面也一样，啊，你现在很多老的电影那些厂，像八一厂啊、长春厂，很多那些国企，那么这些国企现在呢，我好像没有看到什么更多的这个发挥出很大的功能，反而是很多民营企业一些很多独占鳌头啊，那么这个发展是不平衡的嘛？你在中国这样一种体制里面，你的主打力量、你的龙头老大这些企业里面没有推出很好的作品，那原因何在呢？啊，我觉得这个应该电影总局应该好好去做这样的构想。同样的，那些民营企业，除了那些上市公司一些电影这个不管是国内的还是香港的一些电影上市公司企业之外呢，还有很多那些民营小的电影企业，那么这些怎么加以扶持？就所以说，在电影企业这个方面呢，跟在其他企业领域里面是一样的道理。
2: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大家好，欢迎回到文化超声，我们接着聊天。
1: 其实我们上半集啊讨论了这个文件中提到的关于如何打造精品的作品，然后如何来打造一个好的电影产业和电影企业的问题。我们现在看到文件这第三点，就是关于简政放权、规范秩序还有营造良好的产业环境的问题，这点您怎么看呢？
0: 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政府的这种管束功能哈，这应该放在什么位置？要懂得管，还要愿意管才行，是吧？现在其实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一些在电影这个环境、产业环境的时候呢，我觉得现在呢是过于集中。你看现在任何一部好的电影，基本上就是在大导演呢、名导啊，是吧？大资本呐、
1: 对，
0: 大明星啊，这三大基本上才能就最有效的集中社会资源嘛，才能出很强的精品。这本身确实是一个商业的一个规律吧，哈，因为你这些都好的因素都叠加在一块儿。但是要注意反映到另外一个方面，其实这种情况有可能呢，也能变成是一种电影呢，成了一个这些玩家的吸金工具啊，是吧？反而离市场。你人民老百姓是我们刚刚你讲的三性统一，这个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离这个可能就会也是会更
1: 越远，
0: 会更远一些了。那么这个因为电影产业它如果现在我觉得还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东西，是吧？因为我们说这个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它通过从实体经济啊，到资本经济啊，到这个品牌，到这个虚拟，也会有这样一个逐步的过程。那么中国的这个，所以在中间可能会跳过去很多，所以现在这个我觉得在基础产业的这些还没有非常做得很扎实，但现在在虚拟经济、在品牌这一块呢，已经是如火如荼了。所以现在一些大牌明星现在纷纷入电影公司啊，名导持股，
1: 对啊，
0: 那么这个大资本这个注入动一个电影之后，又提的这种什么高科技啊，可能在造价成本也很高，那么你这样这种产业环境，我觉得还是比较不够
1: 完善、不够成熟，
0: 对，不利于更多的创作人员或真正有创意的东西在这里面能够实现，
1: 没错，
0: 会基本上很容易被扼住掉了。归根到底，其实这个知道问题的所在，要懂得管、愿意管，而且还要管到点子上，我觉得才有可能。

0: 能营造出这样一个产业环境吧，否则的话那只能是一小撮人在那里玩吧，
1: 是
0: 叫玩电影是吧，变成是大家一种这个制造富豪或者是

0: 空谈。刚您提到的电影的确是一个非常有综合感染力的一种艺术表达形式啊，那它和其他的艺术表达形式有什么不同呢？
1: 是，我觉得确实电影是很有魅力的哈。我们都知道这个一般讲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哈，这个六观，电影是起码调动三四观嘛，不像书，不像这个你是眼睛看，这个脑子想，它你眼睛看，耳朵听，脑子想，现在这个 3D CD 啊，连这个喷水香味都可以给展现出来，所以确实它是一个非常可以有丰富表现力的这个东西。
0: 嗯，
1: 如果没有用好呢，确实是我觉得太可惜了。确实我相信这个随着电影这个工业的这个发展呢，会给人类带来更多的体验。我注意到最近像马云在一个 IT 领袖峰会上面也讲嘛，就是未来三十年它不是力量的竞争，也不是知识的竞争，而是这个服务别人能力的竞争，也就是体验的竞争啊。我觉得他这个体验这个用得很好，所以电影刚刚说的你在六观里面，感官里面能调动四观，那当然给人的体验是最丰富的，所以这个电影市场呢是绝对大有可为的，是吧？它比其他的艺术表现形式，比戏剧啊、书画、啊、话剧啊、音乐啊什么那些，我觉得它更丰富，
0: 对，更
1: 综合。所以这个电影出现法，我是觉得非常及时的，也不应该在这个放任啊，不应该处于这种无法无序的状态，应该是集国家之力去加以引导的。
0: 其实关于电影产业促进法，还有一个非常重点的内容，就是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交流合作，还有有效地传播中国的文化。
1: 特别是我看他提出来一个叫中国电影普天同映这样的一个放映计划，来围绕着这个一带一路的建设，包括跟金砖国家的合作机制啊，要打造十个品牌电影节啊，这些计划我觉得非常宏伟，也是令人振奋。但这点也给我们提出了另一种期许或者期待。我就讲说，有时你看在中国电影跟这个一些发达国家一些电影的这种对比呢，我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感受。当时在放《阿凡达》的时候，我想那个时候多火啊，
0: 是
1: 哇，所有人这个万人空巷都有。我们正在播的一些电影，可能是还是一些宫廷的一些
0: 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
1: 对，所以我经常说，我说人家已经把这在仰视星空，在探讨人类的未来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老是低着头在回顾这些宫斗啊，宫廷的内斗啊，所以说在这个角度来讲，确实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如何促进这个交流，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你记得我们有做过一期讲是吧？就是应该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文明主张
0: 啊，对，
1: 是吧？要发出中国的声音，对文明的理解，对文明的主张啊，那么这个就应该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不仅仅是复古。是吧？他不仅仅是回到这个，一定要穿上这个古代的衣服，一定要这个留着长辫子，然后才去讲叫中国传统的故事。如果是这样理解，我觉得太狭隘了。我觉得它不是一句空话，是一个真正要深入到这个现在时代的变革里面，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这个对很多事情的理解，甚至对人性受到的冲击。特别我们现在在讲说，一些什么信仰，这个回归啊，道德重建呐、其实就说明这是人的很多的东西被是有所刺激的。我们说这个不离开两个主题嘛，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个是人性的主题。如何去强调大爱也好，强调这个对人性的一些弱点也好，这个进行刺激你，让你有所反思。而且这些东西呢，可以是中国故事，它代表了中国的一种文明主张，也才能看到真正的中国内涵。一定不是拍个古装戏，也一定不是仅仅是谍战片，仅仅是大家已经真的是
0: 就看了很多了，都已经觉得厌烦的那种题材了。
1: 有个朋友做电影制作的，他说现在就是拍这个东西，因为电视台他收这玩意片啊，就是这个没问题，这个又是抗战片，又是谍战片。其实真的，中国电影。百姓的中间应该反映出社会生活，反映出人性的这种光彩，或者是要渴望的东西。我记得在佛教上有个叫人间佛教，多么希望电影叫人间电影啊！不要把束之高阁成为少数人玩的东西，应该它真的是跟人民的生活同命运，应该这样的吧。
0: 其实关于中国电影的这个事情一直被不停地探讨跟讨论啊，最近有一部很火的电影

0: 是《旷野时速八》，我也去看了，的确是这部电影它的大场面啊，很多人眼球，这也引起了电影一些专业人士的讨论，他们就认为中国电影发展成为重工业的电影，这个趋势势在必行，你怎么看呢？
1: 电影当然好看了哈，旷野时速也说明它有这种市场基础。
0: 是
1: 啊，但是如果因此呢，提到中国电影要是以重工业电影这种做一种趋势呢，那我就非常的反感。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也注意到有一篇文章是这样在倡议。其实他也提到，大家都知道阿以诺这个在文化工业的批判里面，啊，文化超生好像第几集，第八集第几集也做过这个，其实这个。文化工业这个，你看，1936年，你看已经在西方发达国家都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呢，这种标准化、规范化的东西，或者是以工业化的生产呢，去变成是一个可以快速复制的东西。那当然，以前的工业化是跟现在的工业化是不同的理解和内涵的嘛。现在一些高科技啊、科幻啊，虽然不能排除它是人民在这种好奇的心理，它需要满足。但是呢，如果把它完全的电影的发展呢，完全以重工业这个角度，大的火爆、大的特技、大的科幻，然后成为一个电影的取向，我觉得这个也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这个小人物、小故事呢，就跟前面我们提到的吕德水也好，这个乘风破浪啊，现在韩寒的也好，有些小成本、小制作，真正能够走入人心的、入心的那个电影，我觉得一定是要加强的。才能够真正反映到百姓的生活。如果仅仅是还走这个重工业电影的道路，我觉得别人都已经在防范这种危机几十年了，到今天我们的后期发展呢，应该要有这样的眼光。一方面当然知道这个市场，另外一方面更重要是要培植我说的这种更加入心的这种小电影，更加这个刚刚提到的那个路边野餐，也其实上也是很简单，我没有看到更多的高科技的东西在里面。
0: 但是它反映了一些人性，一些很珍惜、很珍贵的一些故事。
1: 对，要能够入心的东西。
0: 对，
1: 所以这个我还是觉得要引起警惕的，不能把这个电影这个产业呢引导成电影工业，甚至引导成电影的重工业，那我觉得这个根本不是电影出现法的本意。这个方向，这种导演呢，放的是《文化产业评论》里面长篇大篇的文章，在倡导这种呼吁，我是极其的这个反感啊！我觉得这个不小心就是说，我们不能够重蹈覆辙。实际上，因为中国刚刚说的要讲中国故事，主张中国文明，有你的很多的东西可以表达的。我相信这个你在国际电影节上面，你不能够入围，不是你的高科技水平不够，或者不是你的重工业电影表达的不够。我觉得是你对人性的刻画不够，你不能打动人。你看真正很多拿奖真正的电影的话，完全是属于高科技的那个，只是一个阶段，更多的是一定能够打动人心的东西。所以这个我觉得应该以正视听啊，借此机会我们多讲两句以正视听。
0: 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很丰富的内容啊，请您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吧。
1: 那其实我们不是在做总结，我们是在读文件啊，
0: 看电影
1: 哈，因为是今天是学文件时间哈。我觉得确实也希望这个中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呢的出台，能够把中国的电影发展的引到一个比较健康的这个路子上面去，希望它能够大显神威。啊，其实呢，中国电影让人是非常的喜欢，让人也这个痛并快乐着啊，也看到很多这种窘迫的这种情景啊，所以也希望呢，我们能够寄以厚望，
0: 是期待中国电影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1: 所以我们呢，虽然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但确实关于中国电影的痛痒，我们希望看到越来越多好的作品。你也可以拍电影，我也可以拍电影，每个人都可以，这是一个表达的工具。如果中国电影走到这样的一种层面的时候呢，我相信那一定是真正的百花齐放。
0: 好的，谢谢博士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1: 我们共同期待。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从微光到敞亮，致敬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耀的灵光。
2: 我是刘亚涵，
3: 我是王小庚，
4: 我是杨洋，
5: 我是吕莎，
6: 我是魏菲菲。
2: 国家主席习近平
7: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2: 再次举行会晤，
3: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2: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迪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7: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8: 蔡嘉玲香港报道，
9: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0: 关爽北京报道，
11: 岳林军香港报道，
12: 陈倩妮上海报道，
13: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4: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7: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于越南的访问，
2: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3: 欢迎收看
2: 港视五新闻，
5: 欢迎收看港视五新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3: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玛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像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异性坠软的。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5: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从微光到产量，致敬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这件事那闪动的灵光。
1: 我是刘亚涵，
2: 我是王晓峰，
3: 我是杨洋，
4: 我是吕莎，
5: 我是魏菲菲。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6: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1: 再次举行会晤，
2: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1: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5: 里弗奥亚洲论坛2016年，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6: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7: 蔡嘉玲香港报道，
8: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9: 关爽北京报道，
10: 岳林军香港报道，
11: 陈千里上海报道，
12: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3: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6: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5: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2: 欢迎收看
1: 港视五新闻，
4: 欢迎收看港视五新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2: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玛库斯获得了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很像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比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4: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这个世界虽然不完美，但是呢，它是稳定的。说在一个稳定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好好的去推动我们的这一些积极的、正面的、向上的一些事情，是吧？不是一阵变得更好。这跟联合国也是一样，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面，它起到了一个支撑的作用，起到了一个对于全球进行治理的作用。所以话呢，这个大家如果经过今天的这个互相交流的话，我相信多少可以对我们这个联合国啊，对整个世界，会形成一个更加全面的局面，一点点更加全面的。

0: 其实成都吧是拥有非常就是丰富的这个历史和文化的这个资源，
1: 对
0: 啊，尤其是成都就是我们的熊猫的家乡。

0: 这两天呢，我们走过了很多地方，现在呢，我就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让我十分的意想不到，因为它是咱们成都的一个火锅的地方。因为我们这家店它现在是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嘛，然后它那个马来西亚的口味跟我们那儿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所以你们这菜品跟中国那儿的菜品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1: 其实在我们整个的这个跟客户群体沟通交流这个过程中，反馈出来很多，比如他们会来问我们，哎，我们的成都火锅到这里来了之后呢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改变。那么同等而言，我们也会告诉他们我们的成都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会有一个交流过程，我们会给他推荐，比如说我们的成都的宽窄巷子，比如说我们的青城山啊，比如我们都江堰，我们的这个茶的文化，那么如何跟我们的这个火锅文化就是一种交融。虽然说出海，我们更加的希望就是我们其他国家的友人也能够去中国，去我们的成都啊，去消费，去这个浏览。
2: 我们是穷光小记者。
3: Since 2017, the large-scale public welfare news relay, Panda Junior Reporter's Global Pursuit of the Belt and Road, has facilitated friendly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over 70 cities in nearly 50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4: 回去之后，我要好好学习，跟曲能讲好成都的故事，让天府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清晨是一天中最美好的。

0: 时刻。学瑜伽只是偶然，不是表演，也不是艺术，为了宣泄过多承载的压力。瑜伽是一种生活态度，用感觉和意识引导着肢体进行极限舒展，用痛感舒缓生活的麻木，在拉伸之中放下心中的负重。学会呼吸，学会敬畏，学会忍耐，学会简约之美。就如普希金所说，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
1: 从微光到敞亮，致敬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动的灵光。
2: 我是刘亚涵，
3: 我是王小庚，
4: 我是杨洋，
5: 我是吕莎，
6: 我是魏菲菲。
2: 国家主席习近平
7: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2: 再次举行会晤，
3: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2: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6: 里弗奥亚洲论坛2016年，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7: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6: 蔡嘉玲香港报道，
8: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5: 关爽北京报道，
6: 岳林娟香港报道，
9: 陈倩妮上海报道，
10: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1: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7: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6: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3: 欢迎收看
2: 港视五新闻，
5: 欢迎收看港视五新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3: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玛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比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0: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从微光到产量，只欠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耀的灵光。
2: 我是刘亚涵，
3: 我是王小庚，
4: 我是杨洋，
5: 我是吕莎，
6: 我是魏菲菲。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7: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2: 再次举行会晤，
3: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2: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6: 迪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7: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8: 蔡嘉玲香港报道，
9: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0: 关爽北京报道，
11: 岳林军香港报道，
12: 陈千里上海报道，
13: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4: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7: 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6: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3: 欢迎收看
2: 港视午新闻，
5: 欢迎收看港视午新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3: 过山车 Ra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拉玛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异性坠入马车。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5: 人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香港卫视。
1: 我是心雨，是一名主持人。我一直在追寻坚持做一件事的真谛。我拜访不同行业的大师，有时观察他们工作的样子，有时与他们促膝长谈。
2: 你现在所有的捷径都是以后你漫长的弯路。
1: 他们让我相信艺术的使命是将世界带入不同寻常的维度。
3: 我每配一个角色都是一次新的。
4: 十年寒窗对我来说是必要的，
5: 不断的进步才能跟上这个时代。
1: 愿我们都能从匠心精神里汲取最朴质的生活力量。

0: 我小时候大概是90年代吧，居住在闽南古厝。他们对我来说是一扇扇通往记忆的门。现在呢，城市日新月异，在建筑上也能看到很多改变。建筑就像一个时光机，向后可以追溯旧时光，向前又能洞悉新时代。而当把新旧融合到一起，又会产生一些挑战性的问题，比如在一个传统佛教圣地，如何新建一座现代建筑。今天我要拜访一位建筑大师朱小弟，他将观念艺术思维与现场空间建构有机结合，极大地拓展建筑创作的可能性。著名的右建系列就是他的代表作。
1: 这次来有什么新的感受吗？
2: 我觉得都感觉非常亲切，因为毕竟是自己这么多年来一个重要的建筑作品，而且应该说保持的还算比较理想吧，
1: 比较理想啊，
2: 对，所以每次来的时候都特别的感觉特别振奋。
0: 朱小弟从事建筑行业31年，他说建筑类似一部戏剧，希望身处其中的人会产生相应的心理体验，而右建五台山剧场很好地诠释了他的理念。剧场长131米，宽75米，高21.5米，能容纳1600名观众。观众在进入室内前会先走过一段很长的道路，这段路就像一本徐徐展开的惊蛰。
2: 从剧场到我们的主要的道路有这个700米长。
1: 哦，这块有700米长。
2: 对，应该说在建筑学这个里边很难有这样的机会建造这么长的一个装置一样的建筑啊。那么把人呢，实际上是从道路逐渐引到这个剧场里来。
1: 对。
2: 这个过程，我觉得就是包括对于佛教文化，对于佛教文化演出的这个内容，实际上是一个空间的铺垫。那通过这个道路的这个情绪的培养呢，再进入这个剧场里边呢，那我想这个他的情景演出实际上就非常和顺，就是他慢慢的让观众了解这个建筑，而不是简单的被这个建筑这个立面所震撼，所以他是逐渐升高到这边一共有21米高啊，这个整个
1: 其实他也是跟着这个山坡的这个高度而建的是吧？
2: 对，逐渐升高，然后这个每一折呢，就是有一个形成了一个小的空间。
0: 来过剧场的人都会感叹它的奇妙，场地当中一时一幕的光影变换，仿佛记录着时间的过往，生命的轮回，让深入其中的人如同进入时空隧道，见人生，见智慧。为了实现这种感官体验，朱小弟用了无数充满设计感的细节铺陈。
1: 这一共有几种材料呢？
2: 一共有4种材料，包括花岗岩，它是反光度最低的啊，还有玻璃、铝板，还有镜面不锈钢。那这些反光材料呢，在这个大自然的环境中呢，就会受到包括阳光啊，就是光线啊，那么也包括日光啊，就是如果没有阳光的话，它还有偏光的这个。

0: 影响，一直到了傍晚，灯光，这个灯光对这个建筑的立面的这个照射之后呢，它又会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建筑呢价值就在这儿。那么在阳光、天光啊、灯光的变化影响下呢，这个建筑永远处在一个变化之中。啊，那你每次来的时候，你都有新的感受，因为时间的变化啊，
1: 对，
0: 因为这个角度的变化。那么这个呢，我想就是我们人和自然的一个关系。
1: 那像这些材料是不是都从当地选过来的？
0: 对，我想通过本地材料，或者说一些材料的本身的质感、特色彩，我想把材料本身的特点完整的表现出来，应该说是精中之精的这么一个地位，非常重要。对，你看五台山的这石头。这么多年它没有灰，你发现了吗？它很干净，当地的气候的原因，
2: 这些都是在当地
0: 就直接把那个山石把它打碎以后
2: 选了这个颜色，是吧？
0: 对对，那边就是白颜色的。
1: 为什么要选择这样反光的这样特殊的材料呢？
0: 那就是通过这样不同的反光材料呢，不仅仅看到了自我，其实也把包括我们五台山这种天气哈、
1: 这种自然风光、
0: 蔚蓝的天空啊，不断变化的云彩啊，还有包括我们的山景啊，山石的这种景色、树木的景色全部印上去。
1: 就像您说的，就是空间跟时间跟这个环境都是要相融合的。
0: 在这一刻呢，人跟环境彻底的融合在一起。
1: 那天当我站在剧场前，看到自己的影子印在墙上，和周围的环境融在一起，我突然想起了一首歌《水流众生》，其中有一句词：有谁看见转山转水转不出自我，看不完的城市里看不出辽阔。我想人生就和这环境里的建筑一样，周围的环境一直在改变，可是我还是我。这种微妙的感受我觉得很奇特，所以这就是建筑师的智慧。
3: 又见五台山的合作结束没多久，朱小弟和王朝歌又开启了第二次合作，又见敦煌。朱小弟在设计又见敦煌剧场时融入了水的理念，结合莫高窟景区的地域情况，建造了一个随着地形逐渐升起的大型下沉广场，同时利用玻璃将建筑边界模糊处理，让庞大的建筑体量消隐在茫茫戈壁沙漠之中，整个剧场看着像若隐若现的海市蜃楼。朱小弟作为建造者，他把自己的理念融入建筑中，让建筑具有了专属的艺术质感。看似是一个表达自我的过程，却首先要做到放弃自我。
0: 一个建筑它需要的是包括投资啊，包括工程施工，也包括我们设计啊，那也包括各种建筑部件的厂商的这个供应，相对来讲这个制约因素是非常多的。那一个建筑师要把一个项目推进，一定是勇敢地放弃自我的那个位置，走到这个项目应该说是矛盾的核心去啊，去跟各方展开对话。那当然在这个矛盾错综复杂的这个状态中呢，也要把握，就是说你怎么能坚持你自己的初衷。如果对等于这个工作实际上是没有了意义。
3: 1983年，朱小弟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他对建筑的感知其实从懵懂少年时代就开始了。
0: 我们那个小的时候，家家都是要自己做很多事情，所以从小呢就是养成了一种比如说自力更生啊，动手能力啊，对外部的这个事物，比如说材料，那你没有做过木工活，你就不知道那个材料的木材的这种那个比如说砖瓦灰砂石的这种施工啊，你可能就不知道它的一种结构啊，交接关系啊。所以读到建筑学，我发现如果你没有对材料对一些事物的这个体验式的这种理解的话，那你读建筑学是非常空的。
3: 大学毕业后，朱小弟进入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理论和实践的碰撞让他重新审视了自我和建筑的关系。
1: 所以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老师是把你领进门的，但是师傅的话可能是更加的传授一些经验，您怎么看待这种师承关系呢？
0: 在学校的时候呢，我们包括设计啊、图面表达啊，都是很讲究一种形式感，就是图面非常的漂亮，要做

0: 啊。当我到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的那个第一个项目，我也是按照这种方式来画图。但是师傅来了以后呢，就是在那个你知道，就我们建筑是有柱子之间有一轴线，就是柱子中间那个中线叫轴线，就是拿那个我们的一种特殊的制图笔，在那个图纸上使劲的划了几道，就是按照那个轴线。我画了好几层平面啊，落在一起，把纸全部拉透了，就等于我那工作全作废了，
1: 否认了。
0: 但是我觉得他告诉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建筑的思维逻辑和表达方式，也就是说，建筑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停留在图面表达这个层面的，它一定是跟这个建筑物的构造、建造的过程，以及如何通过我们的图纸向工人传递正确的一个这个设计信息。简单的把一张图画得很漂亮，没有任何意义。
1: 随着对朱小弟的了解，我对建筑师的理解也越来越饱满。其实他们就是隐藏在这个社会里的斜杠青年，他们为了追求建筑中的很多平衡，所以他们的身份也在做一些改变。有时候给我感觉像是一个艺术家，又感觉像是一个商人，有时候像是一个工程师，又感觉像是一个学者。朱小弟正是那种能够很好的在实用和艺术，在自我表达和社会需求中寻找平衡点的人。当一座老城要迎来新发展的时候，它必定要面临的是改变。而改变会不会影响居民和城市之间的感情呢？守旧还是创新，应该如何平衡？尤其是像朱小弟这样做过旧城改造项目的建筑师，他又有什么样的见解呢？所以在接下来的两天中，我和朱小弟会再做一次探访。
2: 胡同是北京的城市脉络，交通的渠道，更是北京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场所。胡同两边就是四合院，朱小弟小时候就住在四合院里，这里承载着他的童年记忆。
1: 这个改造大概花了多长的时间呢？
0: 三个月吧。
1: 那在做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呢？
0: 因为我们的功能已经有所改变，比如说要提供给年轻人做公寓，包括你看这个整个的外延，它的调性就已经和原来传统的那个民居都不一样了啊。比如说色彩、木质的处理啊，我们都可能更现代一些啊。这是老北京啊，如何能接受，这都是要考验的哈。
2: 离雨儿胡同不远，是朱小弟参与的另外一处改造项目——天安时间艺术中心。
1: 天安时间它也算是您之前做老城区改造中的其中一个项目。
0: 它这个四合院的要求也是这个旧城保护的一个需要嘛。那这个四合院建好以后呢，遇到一个重要问题，谁来用，如何能使用，如何能让这样一个传统建筑的形式和现代的功能能够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注意看这个场地上的这个每一块砖都是从山西运来的，
1: 这些都是就是有年代的
0: 地
1: 砖是吧？
0: 你没有了台阶，那么我们走在什么样的质感的这个场地上才能有这种老的空间的这种印象？那么通过这种砖，那么它的高低不平，它的那个分格都会在脚底下会给你一个感受，就是你不是一个没有根基的啊，没有环境的这么一个场所。
1: 像朱小弟这样通过地砖的触感来唤醒大家对于老宅子的这种记忆，我觉得特别的巧妙。因为我们常说睹物思人嘛，其实就是因为一个物体它留存的时间会很久，往往我们一代代人的生活印记会给这个物体有新的生命。但是时代在变化，我们还是得去接受那些新鲜的事物。新和旧矛盾还是统一，我觉得不是一个简单的加减问题。怎么去平衡这种新和旧的这个比例呢？在这个四合院里，是不是也有一些新的一些创意，或者是现代化的一些这种设计在里面？如何去平衡呢？
0: 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当代人一定要当代人的一个审美标准啊，审美取向，同时表达我们的回应和对未来的一个展望啊。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项目里边呢，我们基本是色调啊，基本是按照传统的 老北京

0: 啊，这种建筑灰砖灰瓦这种方式来设计的，但是呢，应该说取消了所有的装饰，啊，装饰的概念，因为装饰这个东西呢，它很容易去变成一种混淆时间、混淆历史的这样一种元素啊，所以你看到这里面基本上是，材料本身的真实的表达啊，比如说地砖呢、啊。啊，这种灰墙啊，涂料的灰墙啊，包括屋顶上面这个消防管道啊、空调啊，都以自身的一个特点啊，完全暴露在外边。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当代人的理解，或者当代人的审美的一个取向。
1: 建筑以什么姿态存在，和环境、经济、文化、政治都有关系。朱小弟参与设计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就是首都行政空间格局的一次重大创举。北京城市副中心选址在通州区，与传统的行政中心在环境和距离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它要怎样才能和中心城区产生结构上的连接，来凸显主和副的概念呢？
2: 那怎么样能够跟原来的北京中心这个城市作为一个副城的这么一个结构联系在一起呢？您是不是有做了一个像类似于中轴线这样的一个规划？
0: 我觉得这个副中心其实它是和北京是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映照的关系啊。那么中轴线这个概念，我认为不是仅仅单单，比如说故宫啊、紫禁城这样的皇家的这个建筑才有轴线。也不仅仅是副中心有轴线，其实在我们的传统建筑里边，
2: 它其实都有这样一个
0: 寺庙啊、陵寝啊、民居，其实它是我们中国人对人自身和天地之间的一种关系的一个理解啊。那么包括我们的人也是有中轴线，我们从五官哈、一直到身体，它也是有一个轴线。我认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北京的副中心，我认为甚至是我们中国新时期这个时期的一个代表的一个建筑群，因为这个是我们在经济发展之后对于文化的繁荣和复兴啊，急需有这样的一个建筑群来表达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对于我们自身文化的自信，以及对未来我们探讨城市发展的一个脉络，我觉得它是有一个接续的关系的，是一个过程的，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终点。
1: 2019年9月5号，朱小弟策划了新生于旧 New in Old 2019北京国际设计周城市更新主题展，同时他也以艺术家的身份提交了参展作品临界，引发了人们对城市变迁中新生与消亡的思考。
3: 通过最大限度的
0: 我提出了一个叫新生于旧的这样一个策展主题。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旧城保护与更新，它实际上是事物的两个侧面啊，它是一个整体。以往我们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可能还是急于求成，希望把旧城整片的地区来进行保护，但是往往丢失的呢可能是这个片区里边真正鲜活的是那个属于这个片区的生活啊，甚至包括那个居民都已经搬走了，那这个留下来一个空的，几乎我们空洞的，几乎我们把这个房屋整修一新，还没仍然没有什么价值啊。所以在这点上，可能我觉得不仅仅是建筑学层面啊，要做一些设计啊、研究的工作，它是一个旧城保护，是一个大课题，是一个完。

0: 当作了天愿，表达出他对四合院的情感。在2019年的这次新生于旧中，朱小弟更是集中呈现了国内外105个城市更新案例，为城市更新领域的各方人士搭建了学习、思考、交流、对话的平台。他认为自己需要不断的拓展，吸收更多养分，感知更深度、更广阔的世界，才能更清晰地看到自我。
1: 更多的是，文化的延续。那这里面，
2: 时至今日呢，我认为我仍然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完善啊，需要不断的来进步，才能跟上这个时代。那么也就是说，当代艺术核心的问题是讨论的是思维思想的深度问题啊，它不是停留在一个形式表面上的一个表达，也不是一个什么技法上的一个纯熟，它讨论的是思想的深度。
3: 我看过一篇报道说，建筑师

0: 50岁才成年，50岁之后，您这个心里的有什么样的一个转折点呢？
1: 说到这一点，我认为是我认同的哈，就是可能在50岁的时候，这个时间段才能有一个反观自我的能力。我认为一个艺术家也好，一个建筑师，他在从年轻的时候，从孩童的时候，他所经历的这样一个美学教育啊，美学的一个修养，他是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的不断的吸收和甄别啊，然后才能完善自己的判断能力的。就是我到现在其实往往还是纠结在其中，
0: 可能要更找到自己内心那个原点吧，其实是更难的。
1: 对，在这样一个必须要有别人评判的体系当中，你能够坚持自己，还是能够准确地把握这个创作活动。
2: 自我是最大的坚持，也是最难的寻找。经历、未来、期望会赋予我们新的思考，诱惑、迷茫、挫败会撕扯我们的意志。守住初心，勇往直前，自我就在灯火阑珊处。

0: 我叫赵迪，今年35岁。
1: 我叫金子峰。
2: 我叫杨希婷，然后今年是34岁。
3: 我叫石雷，今年39岁。
0: 近10年坚持最久的其实是做茶叶这件事情。
3: 做金属錾刻行业呢，大概有20年了吧。每天都当当当当响，每天都这样。
2: 无意之中就做上了支教这个事情。做了12年到现在为止，然后
1: 从事文化创意相关的工作。
0: 我觉得这就是一份力量和责任。一定要去的，而且也是因为这种责任，让我一步一步的从一个爱好者作为转化成一个推广者。
3: 好多不能说外在因素说影响，我觉得这个不是影响，是本身您就没想守这个初心，守这个本心，他肯定就坚持不下去啊。
2: 就是咬着牙坚持呗，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坚持都很难，放弃是很容易的，就可能都是在放弃的边缘的时候没有这样去做。然后别人就认为你坚持了。
1: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他想法也是在改变的啊，但是每个人的初心可能就不会改变。
0: 有老师在影响着我，这个老人呢今年已经50多岁了，一生只做竹木雕这一件事情，从挖竹子选竹到他的雕刻，到这个整个的工作，那是所有的木屑飞扬满天，整个人都是竹屑和木屑萦绕在这个头发上。当我看到这种状态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我才知道可能他为什么坚守着自己一直去做这一件事情。
3: 干手艺嘛，一定是积累，10年就10年的功夫，20年就20年的功夫。冬天的时候没外头没有暖气，那就是穿得很厚的弄个小炉子烤着去做，那手出来之后那就是一个活下来，因为我们老沾水啊，沾水沾它这个火，一冷一热，它最后就是脱皮啊，有冻疮啊，这都那个心酸呀。我觉得要喜欢这个行业，这都不算什么事。
2: 当时我还在上学，不太敢去答应这些小孩我一定能回来，我们要离开学校了。我都知道告别的时候不太容易，我让其他老师去告别，他们去跟孩子说了大概15分钟吧。后来就一个老师过来说，团长你得出去一下。出去以后，操场的孩子这个伸着小手指头，他说我们都打听过了，就是只有跟你拉钩才有用，说你要是不拉钩的话，我们就不让你们走。当时真的是觉得不敢拉这钩。这一幕我觉得可能是我整个支教记忆里面就很深刻的。
1: 在沙漠里边做这场活动，我们就邀请了一个叫108匠的一个合作方，他们就是专门传播中国传统那个手艺人的，希望更多的人。和这个艺术家和这些有创意的人，包括这些传承人，他们能把他的东西与时俱进的去展现出来，更丰富我们这些文化市场的一些，让年轻人更喜欢我们的。

0: 从微光到产量，只欠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耀的灵光。
1: 我是刘亚涵，
2: 我是王小庚，
3: 我是杨洋，
4: 我是吕莎，
5: 我是魏菲菲。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6: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1: 再次举行会晤，
2: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1: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
5: 2016年，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6: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3: 蔡嘉玲香港报道，
7: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3: 关爽北京报道，
8: 岳林军香港报道，
9: 陈千里上海报道，
10: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1: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6: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1: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2: 欢迎收看《
1: 港视午新闻》，
4: 欢迎收看《港视午新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12: 过山车 Ra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拉玛公司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3: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散木初才，笑看云霄飘一雨，人闲静逸，曾经沧海慨平生。仔细读一下这副对联，不难发现上联最后一个字和下联最后一个字合起来就是雨声。大家别误会，我们今天讲的可不是日本花滑名将羽生结弦，而是我国现当代文坛的武侠小说作家梁羽生。猛地一提起梁羽生这个名字，你可能还是不太清楚，别着急，你肯定多少了解过《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平宗侠影录》等这些电视剧作。不错，这些电视剧作的原作者就是梁羽生。而我们刚刚说到的那副对联，正是他对自己的评价。
1: 孑然一身背井离乡，他有何苦衷？一挥而就开天辟地，他又为何走上武侠创作之路？新派武侠小说开山祖师梁羽生，
0: 梁羽生原名陈文统，1924年出生于广西省的一个小村庄。这一年军阀混战，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了第一次合作。这一年溥仪被赶出故宫，清朝的余韵在一点一点地消除。这一年鲁迅、托尔斯泰等人在中外文坛崭露头角，那是战乱纷飞的年代，也是各种新思想纷至沓来的年代。他既幸运又不幸，他很幸运，父亲是个财主，使得他能够在青少年时期接受文学和影视的熏陶，能够发表自己的见解。他不太幸运，想报考广西大学，却因为战争的缘故返回家中，随后家乡又惨遭日寇的侵袭，不得不去避难。他的青年时期在炮火中度过，却也因炮火结识恩师文史学家简佑文，这隐隐约约为他以后走上文学创作埋下了铺垫。
1: 梁羽生出身世代书香门第，家中有一些产业，外祖父是前清的举人，曾出国留过学，退隐家乡后爱下棋填词，吟风弄月。在这样的环境中，梁羽生小小年纪就有了相当的古典诗词根底，自小写的一首好诗，会填词，善对联，

0: 他从初中阶段开始便广泛接触中外文学作品，包括且不仅限于鲁迅、巴金、郁达夫、郭沫若等国内的新文学巨匠的作品，还有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霍桑等的文学著作。由于对文史方面感兴趣，他不仅拜因战争前来避难的简佑文为师学习文史知识，更是在考入岭南大学化学系之后尽可能选修文史课程。时代的每一粒灰落在个人的头上就像是一座大山。1949年，因受时局影响，加上校长的推荐，他只身去往香港担任《大公报》的翻译和助理编辑。1950年，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正式开始，全国各地开始了清剿地主的运动，开始了阶级斗争。梁羽生家作为地主阶级，父亲被人诬告遭到错杀，而此时梁羽生正在离家千里之外的香港。听闻父亲被杀，梁羽生本想回乡，但迫于当时政治局势不得不留在香港，开始了孑然一身在香港颠沛流离的生涯，背井离乡，一去就是30余年。由于年少时有着丰富的文史积累，再加之恩师引导，他的文学天赋很快展露出来，很快就担任了校报《岭南周报》编辑，开始以焕平、冯显华的笔名发表左倾文章。毕业之后，他前去香港谋职，因在校内表现优异，校长的推荐，他就职于香港的《大公报》。正当一切有条不紊地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不幸却悄悄降临。1950年，因为父亲陈信玉地主阶级的身份，遭到了小人的诬告，被扣押牢笼。得知这一消息的梁羽生心急如焚，本欲返回家中，却被同乡和家人劝返香港。不久之后，他在香港收到父亲被杀的消息，心如死灰，自此再也没有踏上过那片令他伤心的故土。留在香港，他依然从事《大公报》的编辑工作。1950年10月14号，《新晚报》作为《大公报》的晚报面试，罗福任总编辑。1952年的下半年，梁羽生被罗福挖墙脚，进入到《新晚报》做编辑。这个时候，他还并不知道自己遇见了人生中的伯乐。在任职期间，他多次以冯于宁为笔名发表知识小品，回复读者来信。若不是一次偶然事件，梁羽生或许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编辑。
1: 两位师傅过招，就背心呢位就李建琴师傅，而另一位就鹰爪派嘅林发孟师傅啦。见到李师傅一打开两手，就打开咗啦。而家林师傅咧两下试招。
0: 1954年，香港武术界太极派和白鹤派掌门人在澳门举行了一场擂台比武。也许是安逸得太久了，香港市民对这场比武格外热心，各大报刊也纷纷对此事进行大肆渲染。但比赛的过程却让人大跌眼镜，整场比武乏善可陈，草草收场，市民唏嘘不已。这让罗福看到了商机，他找来文字功底深厚、文史知识丰富的梁羽生，赶鸭子上架，让他撰写武侠小说。就这样，梁羽生在《新晚报》的《天方夜谭》专栏开始发表他的第一部武侠。

说《龙虎斗精华》，一直连载到1954年8月1号。《龙虎斗精华》作为一本新派武侠小说，一时间风靡香港，好评如潮。《龙虎斗精华》的连载不仅使报纸销量大增，还促使梁羽生推出了他的第二部作品《草蟒龙蛇传》。其他报纸见状，纷纷找梁羽生撰写武侠小说，梁羽生从此稿约不断，应接不暇。时势造就他笔下的快意恩仇，放浪江湖。结束30余年的江湖生涯后，他又为何终老他乡？新派武侠小说开山祖师梁羽生正在继续。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新派武侠小说的出现有其必然性，梁羽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走红也并非没有道理。香港当时的文学语境存在着这样的特点：政治环境较为宽松，文学与商业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作家要通过文学创作尽快地获得利润，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作品在发行量巨大的报刊上尽早公之于众。而报刊要获得生存，也往往需要与作家合作，于是便形成了当时香港文学与报刊关系极为密切的局面。对于报刊消费市场的敏感，使《新晚报》的主编罗福敏锐地把握住了这样一个时机，并最终导致了新派武侠小说的问世。20世纪50年代，很多内地文人因出身、信仰等种种原因，不得不前往香港。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文学来抒发失意者的情怀，呼吁英雄的出现，便是非常自然的事。此处出现的英雄，不是同时期大陆文学中所盛行的强调政治属性的工农兵式的人民英雄，而是带有对人性善恶更多的关照的那一类。而梁羽生因为其青年时期的经历，很容易写出这样的感觉：
2: 有我在，谁都不能伤害他。
3: 这个妖女杀了你的爷爷卓仲连。
1: 他在小说《白发魔女传》中开篇就写到了主角卓一航收到了父亲因被人诬告而遭错杀的噩耗，不可不谓是和他的亲身经历密切相关。杀父之仇这样的情节在梁羽生的小说中常常出现，许多故事都是从身负杀父之仇开始。除了《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亦是如此。新派武侠文学是指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香港，以虚构的历史上的武侠故事为内容的一个文学流派。这一文学流派以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等为代表，为了区别于30-40年代的旧派武侠文学，俗称新武侠。
4: 师傅练功走火入魔，你快点走啊！
1: 梁羽生的《龙虎斗精华》以口语写作，所述史实，所绘山川，均经严格考据，人物性格与心理活动刻画入微，文笔细腻而有文采，旧武侠小说难以与其比肩，从此

0: 奠定声名，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发动之作。后来他陆续出版了《七剑下天山》《白发魔女传》《云海玉公园》《平宗侠影录》等著作。
1: 耽搁下去可是
0: 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人物道德色彩浓烈，正邪严格区分，武功异士，
2: 清剿明月战，
0: 有正派武功，也有邪派武功。正派武功力道柔和，象征着善良仁慈，既利于攻敌防卫，又有利于修心养性。而邪派武功则非常霸道，歹毒残忍，意味着邪恶。如此界限分明地区分正邪，这和他的左倾思想密不可分。而左翼思潮融入武侠小说，这也成为二十世纪武侠小说的一大突破和创新。他的作品不断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传入中国内地，给众多内地读者带来了精神食粮。他指出，武侠小说无疑是中国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朵奇异的鲜花，应当允许武侠小说存在。但是，他又反对盲目地去追求通俗文学，对武侠小说的态度仍是明智的、公允的。他曾对大陆一度兴起的盲目的、泛滥的武侠热泼过冷水。
3: 七星剑，你就留在这里吧。
0: 在香港良久，他一直没有停止武侠小说写作。他支持通俗文学，热爱武侠的侠义，在武侠世界里构建他的那方天地。在1983年写完《武当一剑》之后，他金盆洗手，结束了他30多年的江湖生涯。他没有像金庸那样另起炉灶，成为报业巨子，而是选择继续留在《大公报》，从事文史小品的写作。1987年，他离开香港，回到了阔别几十年的家乡。简单稍作停留之后，便迁往澳大利亚。2009年，他病逝于悉尼。金梁相争，一时余亮。他们既平分秋色，又惺惺相惜。新派武侠小说开山祖师梁羽生正在继续。

0: 金梁相争，一时余亮。梁羽生自出场便被置于与金庸的比较中，如同说到金庸必然会说到梁羽生一样，说到梁羽生必然会提到金庸。大概是两人承前启后，同为新武侠小说奠定了基础的缘故，所以常常被人拿来较高下。用梁羽生在上世纪60年代化名童硕之的文章所说，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那么这两位武侠小说宗师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他们之间究竟谁更胜一筹呢？
1: 1954年，《龙虎斗精华》发表之后，武侠小说大受欢迎。梁羽生推出了他的第二部小说《草蟒龙蛇传》。

0: 这部小说连载完毕后，急需推出新的武侠小说。然而他实在分身乏术，应接不暇，于是推荐了他的新晚报同事金庸。1955年，新晚报开始连载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一时间新晚报成了香港市民的宠儿，争相阅读。有人形容当时的情况为家家说书剑，户户论金庸。自此金庸开始走上武侠小说撰写的道路。
1: 你们喜欢笑是不是啊？好啊，点你们的笑穴，让你们笑得饱。
2: 两人身为同事，都从事武侠小说撰写，又有着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他们在40-50年代的香港两两开花，颇有着争相斗艳的架势。金梁二人在给读者带来丰富多彩的武侠世界的同时，难免会被当时的读者拿来做对比。那么他们两人的竞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坊间所传闻的金梁不和究竟是真是假？这份竞争到底有没有影响两个人的关系呢？
0: 1966年，内地爆发文化大革命，香港报业也深受影响。当时的左派报纸奉行极左路线，致使撰稿人在言论上三缄其口，但武侠小说并未受其影响。这个时期，新晚报总编辑罗福办了一个名叫《海光文艺》的文艺月刊，继续打武侠牌。梁羽生接受罗福的邀请，以童硕之的笔名在海光文艺创刊号上发表金庸梁羽生合论，比较金梁的武侠小说，结果引起一系列金梁之争的讨论，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给梁羽生带来不少麻烦。
2: 以武侠小说得名后，两人人生轨迹不同。梁羽生一直在大公报工作，以撰述员的头衔写武侠、写评论，而金庸在1959年单立门户创办《明报》，并且继续武侠小说的写作。《明报》实际上是一份右翼报纸，而梁羽生所供职的《大公报》作为中共领导下的报纸，是一份左翼报纸。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内地的影响，香港的左翼和右翼斗争激烈。金庸在《明报》所写时评大多直接抨击内地时政，而《大公报》则当仁不让，对《明报》予以激烈回击，直至文革时期，两家报纸已势同水火。梁金两人因所属派别问题，直接阵营分明了。梁羽生还因为以童硕之的文章客观地评说了金庸，而遭到了上面的压力。
0: 梁羽生在接受记者采访谈到与金庸的关系时说：我们的友情是过去的，尽管不灭，他是国士，我是隐士，他奔走海峡两岸，我为他祝贺。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辈，一狂一侠一文好朋友，这是金庸写给梁羽生的挽联。在得知梁羽生在澳大利亚逝世的消息后，金庸托人送去了花圈和这幅挽联。他们曾经或许真的有过余量情节，但终归是朋友一场。
2: 当谁写得更好这个带有主观性的问题再次被抛出来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更多的被归结于读者的个人喜好上。

李玉平在《新派武侠小说研究》里指出，金庸是个新派武侠小说界的大家，新派武侠小说的一个时代，也让武侠小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到了雅俗共赏的境界。而梁羽生则是将满腹的才情与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倾注于武侠小说之中，开创了武侠小说古今贯通、雅俗共赏的新境界。就像梁羽生，开风气者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两个人的成就确实不相上下。没有梁羽生，就没有后来金庸等人。没有金庸，我国的新派武侠小说也不会达到如此成就。

节目一开始我们讲到那副对联，散目出彩，笑看云霄，飘一雨，人闲静谧，曾经沧海彩平生。这副对联便是梁羽生的墓志铭。散目出彩，点出庄子出树质地不好，不能成材，乃是无用的树木。但正因为无用，树木才能避免砍伐而得以安全成长。这大概是梁羽生对自己才华的自谦。笑看云霄飘一雨，回首一生，梁羽生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功绩，不过是天空上的羽毛，无足轻重。沧海凯平生，则透露了梁羽生曾经的风光。而人闲静谧，他感叹自己所经历过的起伏，享受现在的闲适生活。而他作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祖师，用他的作品向我们传达了侠义的真正内涵，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好了，感谢收看本期的香港故事，我是魏菲菲，我们下期见。

0: 从微光到敞亮，致敬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耀的灵光。
1: 我是刘亚涵，
2: 我是王小峰，
3: 我是杨洋，
4: 我是吕莎，
5: 我是魏菲菲。
1: 国家主席习近平
6: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1: 再次举行会晤，
2: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1: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5: 里弗奥亚洲论坛2016年，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6: 香港卫视记者

0: 峰，北京报道。
1: 蔡嘉玲，香港报道。
2: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3: 关爽，北京报道。
4: 岳林军，香港报道。
5: 陈倩妮，上海报道。
6: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7: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8: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

0: 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1: 欢迎收看
2: 港视午新闻，
3: 欢迎收看港视午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4: 过山车 Ra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拉玛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异性坠软的。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5: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节目走访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绚丽影像，哼着歌，游走在光影之间的时空之旅。放下工作，带上好心情，跟上我的步伐，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一寸阳光之中，在一刻精致之外，总会隐藏着惊喜。也许就在下一个转弯，美好便会如约而至。潇潇洒洒看世界，快快乐乐向人生赏心悦事。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1: 印象系列，首次踏上美洲大陆，主持人 Teresa 将与本地友人一起探索美国西岸波特兰，见证美国西部拓荒的先锋广场、皮托克别墅俯瞰全城，置身种植上百品种的玫瑰花园，当然也少不了品尝当地地道美食、千奇百怪的巫毒甜甜圈。除此之外，餐车一条街，一次品尝世界各地小吃，

0: 上呢又要出发了。这次啊，大家看到我手上是拿着两张的 boarding pass。这次呢，其实我已经是很远很远的地方。
1: 这次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美国西部城市波特兰。
2: 从香港前往波特兰大约需要飞行14个小时。波特兰位于美国西北部太平洋。

0: 多啊，我们还是需要再租一辆车的。好的，我现在带你们去租车。 OK，
1: 好，走了。这是我第一次来美国哦。
2: 哦，欢迎欢迎！
1: 所以还是有一些小兴奋的，尤其一出来了以后，看到这样子阳光明媚，觉得特别的开心。
2: 对，波特兰的环境在全美都是数一数二的，因为这边是全美森林最多的一个州，然后也是全美自然环境保护最好的一个州。波特兰是整个俄勒冈地区最大的一个城市。
1: 其实整个的这个俄勒冈州的话，都有很多不同的这种自然风光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地形地貌，它都有啊。对，
2: 这是它很特别的地方。是的，这边又有漂亮的雪山，然后不远处就是海边，
1: 所以说很漂亮，我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3: 公路文化早已成为美国的文化标志之一。除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发达的租车服务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旅行之前，在网上做好预订，抵达机场便可乘坐接驳巴士前往设立在机场附近的服务点，签署租车协议便可出发上路，十分便捷。 开车不到一个小时，便来到了波特兰市中心。有别于其他美国大城市，这里并没有高楼林立的摩天大厦，干净整洁的城市显得井然有序。最中心的地方是先锋广场，因其对面的先锋法院而得名。地上的红砖几乎每块都刻有曾经捐助建造和维护广场的人的名字，就像来到这里开荒的祖辈一样。现实的波特兰人也用他们的一砖一瓦。
2: 继续着这座城市开拓。这里就是先锋广场啊！是的，你别看这个地方很小，但是呢，每年逢年过节的时候，这里都会定期举行一些，比如说演唱会、活动、农贸市场或者是一些集会这样子，都会非常的热闹。
0: 所以说，如果说你有朋友来的话，你也会第一站就把他带到这里。
2: 绝对是首选，每周空闲的时候，我都会带朋友过来，到这边来逛逛街。 因为这附近有很多shopping的地方，我看到了，好像有很多很不错的，应该里面卖的东西也是比较好的，很不错。因为波特兰呢，整个 Oregon 州都是 没有消费税的州，所以说你买任何东西都是不用交税的，这里是非常好的哦。哎，我看那边好像有块路标哦。是的，我们去看看吧，那个路标特别有意思，有意思吗？好，去看一看。主瑞斯，你看这块路牌特别吧，这个路牌所指的方向呢，就是。
0: 正好是这个地方所在的位置，以及它的这个距离。哦，哇，有我们很多我们熟悉的地方哦，但是也有很近的，那个湖的雪山也在里边。
2: 是的，湖的雪山就在那里。
0: 啊，
2: 大概离这里有70英里的距离。
0: 是的，啊，这个很特别哦。那说明这个波特兰还是这个眼光很远的，它是整个这个放眼。

0: 球的哦。
1: 对。
2: 在波特兰有多条连接市区与周边地区的轻轨电车，为数以万计需要日常通勤的市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波特兰的轻轨电车全名为都会区快速交通系统，现时共有四条线路，纵贯南北。轻轨运行所需的电力也主要由太阳能提供，很大程度保证了能源使用的清洁环保。
1: 整个波特兰分为三种交通工具，嗯，第一种就是我们马上要乘坐的这个叫做 MAX， 叫做轻轨的
0: 轻轨，对。
1: 对，第二种的话，小火车它的距离就长度就比较短一点，而且车速会比较慢一点，嗯，叫做 Streetcar， 嗯，然后第三种就是公交车了。
0: 三种这个公务交通基本上贯穿了整个波特兰的这个市区。
1: 是这样子 ，Streetcar 的话就是短的那种小火车的话，它是只是在负责在波特兰的市中心周围；如果是 MAX 的话，它就会连接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距离比较远的。
0: 如果公共交通就是再补充一些其他的路线，
1: 对，补充一些其他 MAX 以及 Streetcar 没有涵盖的路线。
0: 哎，是不是我们的车来了？体验一下这种交通公共的交通呢，又是另外的一种感受哦。
1: 因为对，因为在波特兰呢，轻轨来说的话是非常便利的，很为波特兰的这个居民当地的提供一个便利的话，我们就很享受这个坐 MAX 轻轨的这个过程。
0: 而且你看到，其实它每一个站之间呢，其实不长的，很短的一个站，
1: 也就是两个街区左右。
0: 对啊，那你这样上车不是很方便吗？
1: 对，非常的方便。
0: 所以你知道吗，就是坐这种公共交通啊，还有一个让你特别享受的，就是你可以看着两边的这个车窗经过的人啊，经过的街景，然后你可以体会到很多当地人的这种他们的习惯呐，当地人的这种精神面貌啊，
1: 对，
0: 好像可以看到很多的故事一样的。
2: 搭乘轻轨，很快我们就来到了杨凯的母校波特兰州立大学。州立大学是俄勒冈州规模最大的公立大学，现时有超过20,000名学生在此就读。学校开放式的校园与城市浑然一体。在学校的林荫大道上，阳光从树林中穿过，三三两两的学生在草坪上席地而坐，享受着充满青春气息的校园生活。
1: 看这里非常的舒服，而且你看我们四周都有很多学生，就是我们波特兰州立大学的学生在这里在草坪上休息看书。那里就是我们的图书馆。你知道为什么图书馆会修成这样子吗？
0: 难道说是为了保护这棵树吗？
1: 是的，
0: 真的。
1: 当时修建这个图书馆的这个设计师啊，他就是为了保护这棵树，因为这棵树有上百年历史了，你可以看它非常的粗。
0: 是是。
1: 对，所以说就把图书馆修成这样子，就是为了保存这个自然环境嘛。我特别喜欢前面那里有一家小餐车，然后里面有红烧牛肉饭，特别美味。
0: 那个呢，一定会成为你一个永久的记忆。将来无论何时你想起你的大学时光，可能那个饭的味道都会让你流连忘返的。
2: 波特兰在美国的大城市当中，最著名的就是它的餐车文化了。这里云集了世界各国的小吃，加上波特兰的创意，形成了一道又一道居于波特兰味道的美食。
1: 你看，这里就是这些小餐车了。
0: 是啊，所以说小餐车应该也是波特兰的独有的一种文化来的。
1: 是的，你看看这里，包括了很多亚洲啊，你看泰国、韩国，
0: 是
1: 各个国家的餐饮特色都在这里。
0: 那今天你准备第一道请我吃什么呢？
1: 我要给你一个 surprise。
0: surprise， OK，我们赶快去。
1: 好，赶快去。Hello.
3: Hi.
1: Hi.
0: Hi.
1: Yeah. Yeah. Can we have the chicken and the rice, the kamangang?
3: Kamangang?
1: Yeah. Yes. Yes.
2: 老板将由东南亚驰名的海南鸡饭带到了波特兰，再加上融入更多本地香料而制成的特制酱料，形成了一道具有波特兰味道的亚洲美食。
0: 怎么样？我们现在就试一下吧。
1: 好，我们现在打开试一下。
0: 因为闻的这些香的味道吗？流了，但可以放心的是，它这边的鸡好像所有的都是走地鸡哦。
1: 是的。
0: 我们是不是马上就试一下？来来来。哇。是不是加了汁会更好啊？
1: 很棒。

0: 很棒吧？味道。嗯，
1: 那个酱汁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因为这个附近呢，我看也有很多的酒店呐、商业区啊，甚至有一些写字楼哈。
0: 对，这里附近都是商业区加写字楼。嗯然后每到中午和晚上饭点的时候，嗯，这边的白领工作的人就会到这里来。既方便又好吃，
1: 但是我们今天呢来到这边哈，所以特意呢只选一份，因为要留着肚子再试试其他的美食。
0: 对，你看，
1: 哇，泰国菜哦，这也是我喜欢的，
0: 也是你喜欢的吗？你看哪一个？对，你选一个，哪一个你喜欢的？
1: 我想吃这个 number one 应该是最好的。
0: 好眼光。
1: 你喜欢吃什么 ？Beef， 好吧。
0: Beef， yeah， beef。
1: Beef，
0: yeah。
1: How much is it？
2: $6
0: Oh， $6
1: $6
2: Want spicy on your？
1: Spicy.
0: Spicy.
2: I call you a name and then.
1: Okay.
0: Thank you. Thank you.
1: Thank you. 那我们还要等哦。
0: 对，还要等哦。
3: 餐车美食除了口味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效率了。下单之后，只需要等待大约五分钟，便可享用美味。
1: 哦，我的好了。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你知道吗？我去泰国哈，这个 Pad Thai 是我到了当地第一餐就要吃的。
0: 味道很棒，对吧？
1: 好吃，真的很好吃。嗯。一般来说，这种街头的小吃，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担心它味道不正宗啊，或者说烤做的太粗糙了。嗯，这个不会哦。
0: 其实不会的。嗯，在广场上每一个小餐车，他们都是很用心的把这个菜做出来。
1: 哎，好好吃哦！
0: 太棒了，对吧？
3: 下一节印象波特兰带你游览城市周边自然风光，美不胜收。美丽的双叠瞀布飞流直下。在古老的瞭望屋俯瞰连绵起伏的哥伦比亚河谷，漫步北美最大玫瑰园，花香四溢。不要走开，印象波特兰下一节更加精彩。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现代人平时都生活在钢筋水泥铸成的现代都市之中，到了假期总是希望能远离繁华喧嚣的闹市，置身于恬静秀美的自然风光之中，以缓解现代生活所带来的压力。波特兰市周边便有许多静谧的天然景观，驾车不到一个小时便可抵达，将现代化的都市与大自然融合在了一起。从波特兰市区出发，沿哥伦比亚河岸向东行进约50公里，便可欣赏秀美的自然风光。马特诺马瀑布是玫瑰之城最著名的自然景观之一，瀑布高190米，分为两段，游客们可以沿着边上的森林小路一路向上，感受清新的自然环境。
2: 这个瀑布叫做马诺马瀑布，它在整个俄勒冈州属于最高的瀑布。
3: 它出名不是在出名在它的那个宽，
2: 对，
3: 而是在它的那个高度。
2: 对，
3: 越接近这瀑布的时候，车越来越多，看来很多人来这边哦。
2: 是的，周末的话会有很多观光客以及本地的一大家子人全家到这里来出游，包括上山徒步、登山。前面有一座桥，在这个瀑布的中间部分，我们可以一直走上那个桥上，
3: 然后就可以真正的很近距离的感受了吗？
2: 是的。
1: 沿着小径继续前行，游客们可以站在瀑布面前欣赏水流沿着玄武岩直下的美景。一年四季，游客都可来此欣赏瀑布美景。来自拉基山脉的地下泉水与融化的雪水滋养着这座古老的瀑布。

0: 观赏完美轮美奂的瀑布，在瀑布脚下就有一间驰名已久的景观餐厅，在这里可以同时观赏瀑布与哥伦比亚河谷的美丽风光。
1: Teresa，
2: 嗨，
1: 我们爬完瀑布也累了吧？
2: 当然了，不仅是累了，而且也饿了。所以说今天准备让我吃三文鱼。哎，我觉得这个三文鱼啊，你知道，这个三文鱼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做法。如果在日本的话，就一定是萨西米了。那么，如果说是在美国的话，我这个三文鱼呢，好像是烤箱烤出来的。
1: 对，但是呢，这个是 bake。
2: 但是它没有想象中的那种，就是很干、很 dry 的那种感觉哦。OK 的。然后呢，上面的这个 sauce 呢是加了一些芒果，然后再加了一些青椒，所以吃进去了以后很清香的感觉，还不错。
1: 我们先尝尝这个。
2: 哇，好大一块牛肉哦！
1: 太大一块牛肉。
2: 平时你喜欢吃牛排吗？
1: 我很喜欢吃牛排。
2: 这个美国人他们吃牛排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1: 美国人喜欢吃一些 organic 的牛肉。
2: 你这个是不是 organic？
1: 是的，是的，这个是 organic 的。尝起来味道也不一样哦，味道很棒。
2: 我刚刚看呢，这个介绍说这间餐厅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的了。
1: 是的，历史非常悠久。
2: 我们现在是坐在这里啊，那外面那边的话其实已经完全full了哈，但是那边那个位置就可以直接看到瀑布。
1: 是的。因为这个餐厅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在我们右手边，这个地方能看到对面漂亮的哥伦比亚河。我们现在坐这个地方呢，就是它的主屋，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就可以欣赏到这些古色古香的东西。
2: 我喜欢的是那个壁炉，我觉得很有气氛，
1: 非常有气
2: 氛，对，
1: 非常棒，看这些壁画都非常棒。
2: 而且它的壁画，你有没有发现，其实都是和这个瀑布是有关的，
1: 瀑布以及周围的森林以及景色。
2: 然后再往那边的话，就是
1: 在往那边的话，我们的景就能直接看到，透过玻璃窗，我们就能直接看到这个马德堡的瀑布。
2: 所以，人家设计者还是很会享受的哈，直接弄一个玻璃屋这样子，看到外面的景色，青山绿水，好享受啊！
1: 非常的享受。
0: 离开马特诺马瀑布，我们将前往国家风景区哥伦比亚河谷的皇冠顶瞭望层。这里是俯瞰河谷的最佳之处，可以看到远方的群山和哥伦比亚河谷一路延伸的美景。除此之外，瞭望屋还可以观赏沿岸修建的哥伦比亚河谷历史公路及铁路。正是由于这两条线路的修建，开拓的先驱者成功将工业文明带到波特兰，使这一地区成为了美国西部重要的交通枢纽。
2: 这里太漂亮了，非常的壮观、
1: 非常壮观吧？
2: 对啊，
1: 因为我们所站的地区，是波特兰著名的国家风景区。
2: 哎，其实我觉得后面的这个房子也有点像皇冠一样的形状啊、
1: 这个地方如果从所站的地方从高空俯瞰的话，是一个皇冠的样子，所以说这个地方取名叫做皇冠顶。你知道这座房子的由来吗？
2: 怎么回事呢？
1: 这座房子的由来是这样子的，因为当年是由修建我们脚下这个哥伦比亚公路的这个工程师提议建造的，他认为我们所在的这地方能够很好的欣赏到整个哥伦比亚河谷的景观。
2: 而且我发现其实这里应该一定是一个是最佳的一个观景点啊、所以你看这个有很多人专门开车到这边来欣赏这个景色。
1: 我们能看到的这条河就叫哥伦比亚河，然后河对面就是华盛顿州。
2: 好近哦。
1: 对，整个哥伦比亚河就是作为Oregon 州和华盛顿州的分界线。
2: 其实说到这个哥伦比亚河呢，你知道哥伦比亚河它是流向这个太平洋的，
1: 是的。
2: 而亚洲呢，流向太平洋的最大的这个河流呢，其实就是长江，
1: 是的。
2: 所以还是跟我们中国好像还有点渊源啊，
1: 有很有渊源。
2: 我想到那边去看一看。
1: 好，我们去那边看一看。
0: 波特兰的秋天温度大约为15至20度。而冬季的阴雨尚未到来，万里碧空配上几片白云，可谓是秋高气爽，气候宜人。
1: 其实我觉得波特兰天气不干不湿的，
2: 还可以，
1: 对吧？
2: 你有没有发现那边好像真的是有点那种霞光的感觉，
1: 当然
2: 射下来的。
1: 对，很多摄影师为了拍这个镜头要等好久。
2: 是吗？
1: 对，
2: 所以说好漂亮。
1: 是的。
0: 在离皇冠顶瞭望屋不远处，还有一个观景台，可以观赏哥伦比亚河谷的美丽风光。这里是许多摄影爱好者拍摄河谷美景的心仪之地。远处的皇冠顶。

0: 的网屋犹如一颗宝石镶嵌在峭壁之上，配上晚霞的映照，一幅美丽的画卷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坐落于市中心北部，占地近200公顷的华盛顿公园，公园由各式各样的园区组成，具有禅意的日本花园、花香四溢的玫瑰种植园等特色园区，都成为市民周末郊游野餐的好去处。
1: 其实我来之前就知道呢，波特兰是一个玫瑰之城哦。
2: 是的，其实嘞，玫瑰之城的话是以玫瑰出名，
1: 对啊，
2: 但是会在波特兰这个城市里有很多花，它在3、4月份的话会我们可以欣赏到樱花，哦，然后在4、5月份的话可以看到郁金香庄园，嗯，然后6、7月份的话就可以参观玫瑰园，
1: 瑰
2: 对，嗯，这边有一个很著名的玫瑰园，
1: 是。
2: 然后秋天的话就可以看看枫叶，哦，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哎呀，
1: 那如果要是这样子我们就错过了玫瑰季节了
2: 哦。是啊，但是呢现在玫瑰园呢也还有一些开的比较迟的玫瑰花，我们可以去看看。对，哎，
1: 那我们去看一看。
2: 对，好的。
0: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数以百计的欧洲花匠为了保护本国的玫瑰品种免受战争的摧残，将自己国家引以为豪的玫瑰种子寄到了波特兰国际玫瑰种植园。数百种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品种、姿态各异的玫瑰，它们的生命在此地得以传承，为世界继续绽放它们的美丽。
1: 哇，原来这个玫瑰有这么多不同的颜色哦。
2: 对，在这个玫瑰种子园呢一共有上百种的玫瑰。
1: 上百种，
2: 对，
1: 怪不得。其实很多我没有见过哦。你看比如说像这样子的这种黄色，这其实是很少见的一种玫瑰啊，哦，
2: 是的。
1: 还有的那个玫瑰呢是两种颜色的，所以说你可以想象如果说是在6、7月的时候，嗯，所有的玫瑰都盛开了，哇，那这里得吸引多少人来啊。我在想这里绝对是一个拍照的好地方。
2: 对呀，啊，鲜花配美人嘛。
1: 那当然了，你看，而且更这么多不同的颜色哈。
2: 对，
1: 除了这个本身的玫瑰花园之外呢，远处又有的有它的这个森林呢，啊，然后还有各种不同颜色的树木，所以是不是一个整个的这个玫瑰花园，它是整个这个环境都会给你营造出一种特别赏心悦目的感觉，
2: 有点浪漫的感觉，对吧？
1: 不是有点，是非常。
0: 坐落于华盛顿公园顶处的皮托克别墅建立于20世纪初，距今已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在一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它俯瞰着这座玫瑰之城从一个西北部的小村庄慢慢发展为一座现代都市。如今它已成为波特兰的著名旅游景点，每日游人如织，也有不少本地人周末来到此处郊游野餐，享受阖家欢乐。
1: 我发现这个房子呢还是很有特色的，一看好像还是挺有历史。
2: 看看这个房子啊，嗯，它是本来是属于当地的一个，
1: 是
2: 它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造的，嗯，你看非常的漂亮，嗯，
1: 这里可以说是可以俯瞰整个波特兰的全景的地方。站在这里边后你会发现其实整个波特兰它的那个森林覆盖率确实是很高的。
2: 对，别人说嘞，我们要去野外才能去森林，嗯，但是嘞，我们在波特兰的话，
1: 好，
2: 我们就生活在森林中。
1: 其实我看啊，在站在这个上面，不仅是说我们能够看到城市整个的这个基本的全貌哈，嗯，而且你看到有很多人来这边，看来这里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旅游景点。
2: 当然了，你知道，嗯，波特兰这个名字的由来有一个非常好玩的故事，嗯，你知道是怎么样吗？
1: 有故事吗？
2: 当然了，
1: 那赶快讲一讲看。
2: 是这样子的，嗯，因为当时啊，这个波特兰还没有被开发之前。有一个来自波士顿的人，嗯，和一个来自缅因州波特兰的人，他们两个人就把这里买下来了，不知道怎么取给这个地取名字，嗯，当时呢他们就玩了一个掷硬币的游戏，对，正面就是波特兰，反面就是哦，
1: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说明这是掷硬币波特兰的那个人赢了，所以这里就取名、
2: 啊。你想想看，波特兰，如果你当时在这里的话，我相信这个地方就叫香港了。
1: 真的吗？我有那么多的钱吗？
0: 逛了如此的美丽景色之后，主持人也感到一丝饥肠辘辘。杨凯决定带我们去一间因口味奇异多样而著名的甜甜圈店。据说没来过这里都不算到过波特兰。傍晚时分，刚刚下。

0: 下班的上班族与游人已经排起了长龙。
1: 哎，我听说这里这个甜甜圈的口味有各种各样的，除了我们平时能够接受的，还有一些什么苦的呀、辣的呀，各种各样的
2: 味道。
1: 但是我觉得看它的形状已经很吸引人了，
2: 对，
1: 大的、小的，而且很多的很 colorful 的那种，
2: 还有很多卡通的这种造型的这样子的甜甜圈。
1: 哎，我们一会儿多试几个，然后呢，不习惯呢，我们就给我们的哭吃好了。
2: 好。
1: 对啊，吃哪一个先呢？
2: 你看看你想吃哪一个？
1: 我觉得这个好漂亮哦，我刚才就被它的形状给吸引了，就是大甜甜圈、小甜甜圈。哎，我建议你吃这个，
2: 辣的那个。
1: 我都说我要选一个好的味道给你了，要试一下，试一下。
2: 哇，
1: 真的辣吗？
2: 真的很辣。
1: 真的辣吗？
2: 真的很辣，比较符合我的口味。
1: 哇。好特别哦，重口味，
2: 重口味。
1: 我的这个呢，上面的这种小甜甜小圈呢是很脆的，但我真的，我当然刚刚开始吃了，你看里边有还有很多的那种 cream 啊什么的哈，然后它那个甜的其实分成不同的这个口感，最上面的是最甜的，然后下面的这个还好，所以我觉得配在一起吃呢还好。美国人是很喜欢吃这个甜甜圈的啊。
2: 因为甜甜圈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就像汉堡一样，是密不可分的。哦哈，对，美国人很喜欢吃一些甜品啊，这样子。
1: 所以说，不错的选择。
2: 而且是这种又辣又甜的，就更能让人放松了。
1: 好，大口吃。全方位健康资讯类节目。健康加油站，
3: 流感是严重的病，
1: 哪些因素会影响到的这个性格，
4: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1: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5: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从微光到闪亮，致敬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耀的灵光。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价值的东西。一个摄影师学会一个观看是特别重要的，你在不同的高度观看一个事物的话，你会得到不同的那种结论，你知道吗？我觉得好的人像摄影作品其实是我们心里面生出来的，它不是一个客观的记录。
1: 守一种精神，修一颗匠心，欢迎收看守心人，我是心雨。有这样一位摄影师，在上个世纪80年代花了10年的时间拍摄完成了《我们这一代》这本摄影集。照片里呈现出了当时中国一大批文化精英的生动形象，其中包括杨丽萍、三毛、张艺谋、崔健等人。但也有人质疑他的照片不够前卫，甚至说是记忆平平。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又用镜头记录下怎样的故事？今天我们就走进他的世界，了解一下被视为中国最好人像摄影师的萧全。
2: 萧全，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人，他拍遍了那个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北岛、三毛、杨丽萍、张艺谋、崔健等，这些今天听来鼎鼎有名的人物，都在萧全的镜头下展露过真实而又极富个性的一面。如今30多年过去了，他依旧行走在肖像摄影这条路上，记录着21世纪的时代肖像。怀着对萧全的崇拜，我们的主持人也专程飞到深圳去拜访这位大师。
1: 萧老师，咱们今天拍的主题是什么呀？
0: 拍一组不同这个职业、来自不同地方的一些就是蛇口的普通人，
1: 有特点的人，
0: 对，有特点。今天我们拍到的非常有创意的那么一个年轻人，我们今天有幸来到他的工作室，我觉得，非常棒。其实对我来讲都是，我觉得他们非常有活力，有创造力。

0: 能看一下今天拍的照片吗？为什么要选这样的构图呢？你看这个一边白一边黑。
1: 对，黑的话正好就是，其实它这是一个金边，我故意用的黑白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嗯，这边白的话正好他穿的是深色的衣服。嗯，这两块就会比较平衡。嗯，这样就。
0: 还有一张是以自行车为背景的，是吧？
1: 对对对，
2: 带着这个自行车，上面还有那个就是滑板，我觉得就是特别像是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的，就他的那种很轻松自由的那样一种生活。
0: 我就发现您拍东西的时候特别善于把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然后展现在这个照片里面，怎么去观察这种东西呢？
2: 其实有时候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你用眼睛去观察他的话，你就可以发现他非常的会知道你想要什么。
3: 萧全与摄影的结缘要从他的第一张作品讲起。这张照片拍摄于1975年，照片上是萧全的奶奶，老人微笑着身着古式长袍，坐在自家院子的藤椅上看报。这是萧全第一次接触相机，虽然完全不懂摄影，但却兴奋得不行。
2: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自己的相机，是我姐二姐借了一台机器。其实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如何去拍照片，总觉得就是有机会自己独立拿着照相机的时候，就觉得要给奶奶拍一张照片。
0: 所以那个时候是无意之间拍的，
2: 完全是懵的那种照片。那个时候我根本就不懂拍照片，当时就是想感恩给奶奶拍张照片，那种表达其实很粗浅的，我相信奶奶还是肯定很感动。
0: 但是那张照片现在很多人看来都是没有办法超越。
2: 拍完那张照片以后，我自己没有特别的那种很特殊的记忆，只是之后回到成都以后，开始觉得对摄影有浓厚的兴趣的时候，才

0: 才翻到底片，觉得非常的
1: 梦想。小泉高中以后没有选读大学，而是当了航空兵。他觉得从8000米高空俯视大地，一种是方式。后来的生涯获益匪浅。
2: 让他看的那个感觉是特别享受。
0: 有一次我们从那个东北经过北京去这个陕西太原的时候，高度大概在8000以上，82年83年还没有那么多的环的时候，并不觉得北京城，但它周围卖给这个围着，然后呢，当时就觉得就是好像观众就可以把这个给埋了一样。那次观看，我觉得对我日后成为那个一个摄影师，我觉得有特别特别大的帮助。你在不同的那个高度观看一个事物的话，你会得到不同的那种结论，然后就觉得其实一个摄影师学会一个观看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所以经常在天上看大地的话，确实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感受。
1: 这次的飞行让萧泉第一次有了想当摄影师的想法。1980年问父亲要了110块钱，加上自己几个月的工资，买了人生当中第一台相机。
0: 其实我得到我爸那台机器以后，我很快就在这个杭州就是去疗养。就在杭州那次疗养的时候，我就碰到上海电影厂的老厂长徐昌楚，还有一个老摄影师拍电影的黄少芬，然后我就开始给他们拍照片。那个时候作为部队的一个当兵的，就是能够接触到这样一层的电影人是其实不太容易的。对，而且我觉得他们对我真的有很多的这种帮助，所以就越来越坚定我要去好好的拍照片。
1: 回到部队后，萧泉开始认真学习摄影技术，一有时间就请假跑到中国美术馆看展览，丰富自己的视野。
0: 那个时候我在部队经常去外出请假，就是坐火车到永定门，然后就倒那个102的电车到中国美术馆。所以我看了大量的展览在中国美术馆，然后有时候为了就省钱嘛，就走路，然后买一瓶汽水，啃面包，就一泡就泡一泡一天，然后晚上赶回去参加那个点名，这样。所以我觉得在部队的那些年在北京，我觉得确实给了我很多营养。后来越来越知道摄影应该是怎么回事。
1: 是什么让他饭碗的工作？
0: 我有很大的暗房，我有公家的那种机器，但是我就时间不自由。
1: 是什么让他坚定自己的摄影之路？守心人正在播出。1985年，萧泉从海军航空兵部队转业，分配到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工作，负责拍摄老师的课程，送到中央电大做教学片。工作有意义，但并不是他所喜欢的。
0: 其实我1984年回到成都，就得到一份工作。那份工作呢，是在四川广播电视大学里面做这个，就是这种电话教育，就拿着摄像机拍老师上课。我有很大的暗房，我有公家的那种机器，其实，但是我就时间不自由，就很想到处去拍照片。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拍摄我们这一代，但是我那个时候只能守株待兔，就是谁谁来到成都，我就拍着谁。
1: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那个被认为是最近的黄金时代里，萧泉开始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一代知识分子的青葱模样。他陆陆续续地拍摄了一些那个时期的名人，他们在萧泉1996年出一代中相遇，成为那个年代的印记。
2: 第一次见到三毛的时候，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呢？
0: 第一次见到他那一天的时候，他穿一个白衬衣，把头发盘

0: 在后面，然后抽了一支烟，觉得他挺像一个西方的那样的一些那个知识分子，非常的吸引人。
1: 其中有一张我特别喜欢，就是在一个木门的前面，然后旁边还有一把椅子这么倚靠着。
2: 对对对，
0: 其实就是这张照片，他就其实他坐在地上。
1: 那张照片是在哪里拍的？
0: 成都当时的一个叫柳荫街。柳荫街的一个地方。
1: 这个照片是他自己就坐在那儿，还是你给他设定了这个动作？
0: 没有，其实我们同时看上了那个椅子，我以为他要去动那个椅子，结果他没有，他就那个椅子在他的右边，他就坐在地上，他就把那个羊皮鞋拔掉，然后扔在边上。其实那个胡同很窄，我在那儿蹲着拍照片的话，那自行车过不去。
3: 拍摄结束后，肖全骑着自行车回到暗房，连夜把胶卷冲洗出来做成小样，第二天拿给三毛看。三毛看到照片后给出了四个字：完美无价。
0: 我说我好喜欢这张照片，无论是构图、影调还是人物的情绪都是那么的完整。他拿着这张照片视线不离开照片，他说肖全，这可不是完整，这是完美无价。我觉得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情况下，四个胶卷能出现那么多的好照片，我觉得好像真应该是老天给我的。
3: 三毛的评价让肖全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摄影之路。为了能更好的拍摄作品，肖全不顾家人的反对，辞掉了自己在广播电视大学的铁饭碗。
0: 当时我在成都，我就觉得我应该出去自由的拍摄，但是我真的没有时间。后来有一个好朋友，他说你有时间，你明天不来上班你就有时间呢。我说对，你说对了，我就把工作给辞了。
3: 1991年，杨丽萍看了肖全出版不久的《天堂之鸟》三毛摄影诗歌集，找了过来，让肖全为自己拍一组照片。这也是肖全辞职后拍摄的第一位模特。
0: 其实我拍杨丽萍就是把我工作辞掉以后的，我拍的第一个我的 model。
1: 那时候心情应该特别的激动。
0: 对，当然我觉得很，但装的挺平。
1: 当时拍了一组就是在长城上面，杨丽萍在上面挥动的这个白纱，是吧？
0: 当时在慕田峪长城，他自己说肖全能不能拍张逆光的，他站在这个上面，其实真的拿一块很大的布，比他身体长3倍的那个布，他裹着，然后我就退了大概7-8米的样子，就是这么仰看着他。我说好，开始。他一撒手，慕田峪上长城那个风很大，一下就把这个布给噗就吹开了。当时那种感觉太特别了。
3: 肖全用他手中的相机为每一位被访者投射下一幅温存的造像，而他对人物性格的精准把握，让他能够自如地与各种行业的人打交道，能够轻易地钻进拍摄对象的心底，拍出他们终身最好的照片。
1: 您给张艺谋拍了很多照片哈，但其中有一张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他张的嘴巴的那张。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去拍了这个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0: 张艺谋那张照片是他在这个指挥就是调度的时候，就在那一下我把按下快门，
1: 就是那张其实还是有，就是在您看来是不是有时代意识的这种标志？
0: 对，我觉得张艺谋作为就是他跟凯歌他们作为第五代导演的，我觉得领军带头人，我觉得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是那一代人的那个呐喊，所以我觉得那张照片其实真的很重要。
3: 从1986年到1996年，肖全拍了10年。10年以后，收录114人的作品《我们这一代》，让肖全名声鹊起，成了中国最好的人像摄影师。坊间流传着他拍谁就是谁一生中最好的照片。
0: 我有个好朋友，他就对我讲了，肖全，他说你不要轻易给一个人拍照片，如果你给一个人拍照片，很可能是这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照片。当成我做了一本书，这个当时书名不叫我们这一代，叫参与者和见证人。然后他还说，肖全，你既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又是见证人，就觉得好多事情我都在，我参与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又见证了这个。虽然我们挺穷的，但是我们很幸福，因为我们见证了这个时代。
3: 是谁让他重新认识摄影？
0: 我一直认为他是我身后的那棵大树。

0: 面对质疑，他如何坚持最初的执着？守心人正在播出。1992年，萧权作为战友参与了吕璜策划的广州双年展，之后在深圳被誉为摄影界黄埔军校的现代摄影工作。
1: 当时在这个现代摄影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还是应该去专心的去完成我的那个拍摄，我就把这个现代摄影的工作辞掉，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去漂泊。
2: 那段经历的话，对于您就对摄影这方面是不是有很好的一个启发呢？
1: 那个时候我来到深圳的话，真的对我有特别大的帮助，就是我看到了很多就是西方摄影师的一些画册，之前我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看到那么多西方摄影师的画册，然后我就很坚定觉得自己应该像他们那样就那样的走下去。
0: 1993年初，法国著名摄影师马克·吕布来到中国拍摄，需要找一个会英文的中国助理。萧权毛遂自荐，成为马克·吕布当时在中国的摄影助手，跟着马克·吕布拍中国，记录了萧权陪同马克·吕布在中国拍摄的珍贵瞬间。
2: 这张照片是您给他拍的是吧？
1: 对，就是在深圳，就在这个地方拍的，是在就是金都酒店那个门口，我们刚刚出来，然后我都没看他，我就拍了一下，他给我打一招呼。
2: 而且我发现他每一次都会带着好多个相机，然后出来拍。
1: 马克·吕布就是这样，他一睁开眼睛就把机器背在身上。他有3台莱卡 M6， 有2台R5。
2: 您当时也是背着好多机器跟他一起在深圳拍了很多。
1: 然后这张照片就是我当时和马克·吕布的一个合影，就在对面。那个时候还是一片工地，正在挖坑。我和马克·吕布就。当时是这个样子，在里面拍的照片，见的照片是一个过路的一个民工给我们拍的。
0: 1993年，萧权陪同马克·吕布跑遍了中国沿海的诸多城市，街巷里玩耍的小孩，沿海城市工地上的民工，街边下棋的老人，都成为他镜头里的影像。
2: 您其实拍照的很多东西也受他的影响。
1: 对，就是他的那种拍片的风格构图，关键我跟他有相似的地方，都有那种温存的那一面。
2: 您对摄影的这种执着是不是也是深受这马克·吕布的精神的影响？
1: 我一直认为马克·吕布就是我身后的那棵大树，马克·吕布几乎是那种定义了就是摄影师这个职业应该怎么样去工作。我去巴黎见他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87岁了，他仍然在用自己的眼睛在观察世界，用自己的心在感受世界，然后不断地告诉我这是好照片，那是好照片，所以非常了不起。
0: 跟随马克·吕布的那几年，让萧权重新认识了手里的相机，也重新定位了摄像。1995年，萧权回到成都，开始拍摄《大时代下的平凡人》。
2: 我知道后来你也拍了非常多普通人的照片。
1: 我觉得我应该像布勒松他们那样，就用手里的机器拍自己熟悉的城市和感兴趣的人。
2: 这个拍的是谁？
1: 不认识。我觉得农民工离乡背景，然后就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打拼。你看，背着铺盖卷，然后带着自己的女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其实他们完全都不知道接下来是什么。
2: 所以您拍这些很多都是因为背后的故事吸引你。
1: 对，
2: 拍这些普通的人，我觉得更难抓住他们的性格吧。
1: 普通老百姓他不知道这些镜头方向轴线等等的，恰恰有时候就很轻松。
0: 结束我们这一代拍摄项目后，我镜头下的美丽女人、女人、时间、美丽世界、时代肖像等作品，她的每一张照片都在述说着一个故事。
1: 现在我拍的这些普通人、老百姓很有意思。今天大中午之后，我拍了一个女孩，她说我是一个结构工程师。后来我就想，结构工程师一种直觉就把我带到那个女娲补天那个地方俯拍她那个头，我让她蹲下来一点点。

0: 我拍了三张一分钟，就第二张照片我是特别好，我说不拍了，三张照片一分钟就完成了一个拍摄，他给他看就觉得很有意思。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所谓的有名和没有名就是真的是相对的。
1: 萧全回归平凡人的拍摄后也引来了很多质疑声，有人说他的照片不够前卫，记忆平平，但作为记录者的萧全内心始终还坚持着最初的执着和宁静，用他的方式解读摄影。
0: 我觉得对一个肖像摄影我的定义，我觉得它更符合我内心的一种冲动是什么，我觉得是平静，是真诚，是自在。到今天为止我觉得我对待好些人我依然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跟他们打交道，我觉得最大程度的去理解和尊重自己的拍摄对象，告诉自己的拍摄对象你们是独一无二的，你们是了不起的人。我的好朋友赵青就说，丽萍，他说你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寻找快乐，并且用舞蹈的方式来供养诸佛菩萨和众生。其实我觉得我同样我用的方式是图片，今天我要去给这些人拍照片，真的我要用图片让他们得到快乐。

0: 是很特别的一个历史的记忆。那么我觉得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时代的肖像，我觉得是对今天当下这个时代又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记录和表达。我觉得作为一个摄影师，应该有一个特别敏锐的这样的一个嗅觉，它不是一个就是一个客观的记录。
1: 但是那张照片现在很多人看来都没有办法超越，就您觉得好的照片是怎么能拍得出来呢？
0: 好的人像摄影作品其实是我们心里面生出来的。肖像摄影其实那里面就魅力无穷，我觉得主要还是你心里面平静，你能升起什么像，像由心生，其实这一切都是你内心里面有了这个像以后才升起来的，有了这个念才升起的这个像，很有意思。作为一个摄影师，我觉得应该留下特别有趣的影像，而且是我觉得是有价值的东西。

伟大的摄影师是能够在瞬间捕捉到拍摄对象的精神深处。萧全就是这样一位怀着对人本身的关怀和热爱，用他手中的相机记录下具有社会意义的影像工程。现在的他仍然对世界充满着好奇与热情。他说，一辈子能有一件让自己终身不渝的坚守和爱好，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大概就是因为这样的信仰，才能够拍得出那么真实、令人感动的照片。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原点认知，从容超越，用平常心来看日常事，创建更高级的共生关系，文化超生。
1: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科技创新的浪潮正在影响着世界上大部分人的生活，而投资于这些创新领域的资金也形成了全球性的资本浪潮。从 Google、 苹果到中国的一众网络巨头公司，都在竞相展开并购争夺战，通过吸纳新创团队而让自己在行业保持前沿地位。创新的浪潮让中国经济在转型期充满活力，这些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中，共享经济尤其具有代表性。炙手可热的共享经济商机包含有车辆共乘、房屋分租、宠物保姆共享车位、分享 WiFi、 任务众包、船屋出租、办公室出租等等领域。而2016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达到34000多亿元，比上年增长了103%。不光是共享经济，各行各业面对的新技术、新体验的迅速革新，在全球和中国分别带来了哪些商机呢？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科技创投领域的大咖陈怡仲先生，来为我们介绍科技创新商业潮流的来龙去脉。

0: 科技的更新迭代就像瞬息万变的流行文化元素，反映在了年轻人的消费习惯上，他们掌上的电子设备和其中的软体时常都在比拼更新，而衣食住行的细节也被引领出种种新的行为模式。作为投资人的陈一仲认为，当下最值得关注的领域就是科技创新的浪潮，例如共享经济。
1: 对于很多错过滴滴的这个投资人来说，或者是说很多人没有把握到上一波的出行经济的一个商务模式的投资人，他们自然会把关注点关注在这个共享单车。也就是说，共享单车这个概念呢，不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商务模式。比方说在台湾，在台湾类似像这样共享单车叫做 U-Bike，那其实是由，比方说在你去台湾的台北市啊，台北市政府呢，他去设立这样的 U-Bike， 提供人们在不同的地铁站哦啊，台湾叫捷运站中间短距离的一个方便性、舒适性。在中国呢，因为我想这样的模式，包括滴滴这样的模式呢，就是说出行经济的一个新的模型或者是商务模式出现了之后呢，大家思考下一个滴滴在哪里。那所以呢，共享单车就变成是我们叫做这个最后一里路的一个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同时间呢，大家也认为它有可能是下一个滴滴。
0: 陈一仲先生曾耳濡目染，台湾的科技产业在1990年代受益于效率型创新，而带动整个台湾经济发生飞跃成长。拥有管理企业的经验后，去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 MBA 学位的经历，又令他近距离接触到美国极其活跃的创新领域，并思考怎样发掘引爆点，发现创新项目的成长优势。
1: 我想，因为芝加哥大学比较有名的是它的经济跟 finance， 就是财务金融上面哦。那当然，我因为个人的兴趣，所以在我在芝加哥大学念书的时候呢，我也自己修了一些课。我们有一门课是叫做 platform computation， 就是一个平台竞争的一个分析哦。那这个教授呢是奥巴马前任的一个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啊 ，Professor Goosby， 所以呢他带领了我们在探讨美国目前来讲互联网几种不同平台的一种竞争的模式啊，我们探讨了包括美国的音乐播放平台 Pandora 啊。

0: 或者是探讨微软他们在发展自己的云策略、搜寻策略，也包括我们在探讨了一些新的一些互联网企业的一个竞争的一些情况跟策略等等。也因为修了这门课，我也关注了很多国内的互联网企业还有初创企业的一些平台，还有他们的一个竞争策略。对于这些 TMT 初创企业这些平台竞争呢，我个人是有兴趣做更多的关注的。而且我认为未来呢，这也是带领中国在做一个产业转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中国的共享经济领域不断涌现创业黑马，如2015年发迹于上海的摩拜单车，两年来在许多城市高速增长，也获得腾讯等国际大型投资方的高额投资。
0: 我想对于中国来说呢，出行经济还有出行呢，一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跟问题哦。那其实我觉得对摩拜单车这样的商务模式来讲，其实他们寻求的是我们叫做这是 last mile， 就是最后一里路，城市的最后一里路的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对于他们在这么短时间有这么巨大的成功，还有这么高的估值，将近100亿的这个估值呢，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这个是一个对的方向，那的确也可以解决人们很多的一个交通问题。但是就是说长远下去，这样的商务模式可不可持续，还有就是说怎么样创造一个盈利跟现金流出来，这个是大家都要去思考的。
1: 共享经济本身面临着许多管理上的挑战，而一窝蜂的创业很可能就会有很高的失败率。前两年非常火爆的 P2P 网贷，在市场竞争之后迅速大批倒掉，许多投资者和消费者都看傻了眼。
0: 我这么看哦，因为前两年 P2P 的这一个进入障碍毕竟不是那么高，还有就是法规的这规范性可能还不够，所以呢，我想最高峰出现了可能是几千家的这一个 P2P 的一个网贷的一些企业，有各种不同的一个商务模式出现。但是呢，我认为就是说在做 P2P 这个行业呢，首先你要有一个好的一个平台啊，第二个就是说你要有好的一个 technology， 就是说你这平台是可以做好的一个风险管理、风控的政策、风控的规范等等。再来在风控方面，还有就是在这个违约率或者是在这个做 matching 的成功率来说比较有信誉的一些平台，我认为消费者应该去寻找这样的一个平台。在这一两年的不规范的平台呢，慢慢的被淘汰掉，我想在去年来讲已经洗掉了很多家的 P2P 的业者，那今年我会看到可能还有更多的一些这个业者呢会就是 P2P 的一个参与者呢会有被洗牌被淘汰的一个可能性。
1: 虽然创新科技共享经济领域充满投资机遇，可是如何去观察和挑战才能分享其中的利好，避免失败项目的风险呢？
0: 巴菲特是我们都很敬仰的一个投资人，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一个企业最好的一个核心的优势就是他的一个定价能力。这个定价能力呢不是代表说他可以随意的定价，而是呢他有这一个定价的一个优势，因为他本身的一个产品跟服务有它的一个不可被取代性，有它的竞争优势，所以当他做出定价的时候呢，他不会影响到它的一个消费量。新一代苹果手机出来，不管它的定价再怎么高，甚至还有人开玩笑说它是这个肾机，就是大家必须要捐肾或者是卖肾才能够买这只手机。所以你也可以看得到啊，巴菲特过去从来不投资不太投资这种高科技企业的，但他在目前来讲，他却是一个苹果一个很大的一个投资人。我想他目前持有的苹果股票的一个水位，应该我没有记错是在180亿美金左右。这代表了什么呢？他认为苹果这个品牌让消费者对他有所谓的我们叫粘性 stickness。就是说是有足够的粘性，让用户有足够的粘性在里面，不轻易的去转换平台，不轻易的去转换品牌，这个其实就是我讲的一个定价能力。好，那另外呢，再来就是说企业有没有一个足够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现金流量啊，足够的一个产生一个足够的利润，怎么去观察一个好企业的一些方法。

0: 法来讲，华为是符合我们讲的一些一些优秀优良企业的一个看法。比方说华为在所有的它自己的本身技术上面，它很强调是自主研发，包括手机的芯片，包括其他的产品等等，你都会看到华为是用所谓叫厚积薄发的这个策略在发展自己的一个企业。它很强调是一个自主研发一个实力。那再来就是说，华为一直强调是一个狼性的一个企业文化，跟对于他们自己企业每一个人在自己岗位上的一个高标准的要求啊。华为这个企业呢，它是不断的在成长，在保持自己的竞争的，不管是活力跟竞争的优势。
1: 2017年1月17号，百度宣布正式任命微软前全球执行副总裁陆琪掌舵百度，担任首席运营官，引发大众的关注。国内科技企业高薪挖掘国际高管人才，是否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呢？
0: 我们现在也看到一个趋势是说，很多在硅谷的一些优秀的一些TMT 高新技术的人才呢，回到国内自己创业。因为国内来说呢，国内呢现在的这个venture capital 这些创投风投呢，也开始的非常的发展。第二个就是说呢，国内的这个市场还有包括国内的这个商务模式一个变化呢，是更加的有趣，而且是有一个巨大一个发展潜力。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有一些高管呢，他愿意回来国内，不管是创业或者回来国内新的这个 TMT 企业担任高管甚至把一些在海外在美国一些好的一些商务模式呢带回中国来。
1: 在 BAT 三大巨头中，阿里巴巴和腾讯都不断引领着新的消费习惯的潮流，而百度在创新方面则较为迷茫，近年来在消费者心中的影响力不进则退。
0: 首先呢，因为陆琪毕竟是在微软职位最高的一个华人高管第二个就是说呢，我想陆琪主导方向还是在人工智能 AI 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在今年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中国的所谓 TMT 这个 sector 这个产业来讲呢， AI 跟人工智能呢还有大数据呢，这个话题不断的被提及，也是变成是一个现在是一个热点那其实百度呢，我想这个任命陆琪为 COO。或者是将来有可能担任更高的职位，代表说呢，其实百度要往人工智能这个方向去倾斜会放更多的资源在人工智能方面。我想百度现在目前来讲，以市值来看，真的是严重落后腾讯跟阿里巴巴。那这个对于百度来说，他也在思考他的下一步的方向是什么，所以他才用一个高度集权的一个方式，把大部分的权力交在陆琪手上。
1: 如果百度不去找到新的增长点突破口，其他互联网竞争者已经向他逼近，急于取代其位置。的美团正打算踢掉 BAT 当中的 B， 而从此三巨头名称变为 ATM。
0: 有的人说是美团，有的人说是其他的一些企业但是我觉得这比较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得到腾讯跟阿里巴巴呢，他们的一个策略跟百度是不太一样的那我想不过腾讯呢，它透过快速的一个并购，也包括它自身在不管是微信上面的基础， QQ 上面的一些用户基础，它发展出不同的一个模式，也包括我们刚才讲金融创新或者是说呢，腾讯呢，它通过快速的并购，比方说它去并购全球最大的一个手游公司 Supercell， 透过这样的一个模式呢，来这个增强自身的一个实力，并且巩固它在各个板块的一个领先的一个地位。所以可以看到腾讯这样的一个策略是非常成功的，而且也是投资人相当认可的，所以它也成为这包括在香港市值最高的一个互联网企业。百度也想快速的追赶，但是呢，腾讯跟阿里巴巴呢，它背靠的是背后呢庞大的一个用户基础。这个呢，我想不管你说阿里巴巴是透过淘宝，或者是说它其他的一些支付宝，或者是各种不同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基础，可以吸引巨大的一个用户数。那这个其他的互联网企业，你再要跟腾讯或者是跟阿里巴巴去竞争的

0: 情况下呢，这个相对来讲资源上面他们是我想是远远落后这两家的。
1: 无论是共享经济的遍地开花，还是百度的战略调整，都可以看出科技创新所带来的商业模式加速蜕变。在这样的时代里，没有永远的赢家，只有比别人看得更远，才能跑到前面。中国面临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压力，传统产业的巨头争相在新领域投资栽培成果，渴望尽快找到弯道超车的行业机遇，包括很多知名商人如董明珠等投入全副身家也要赌注一把。他们所看好和争抢的具体是什么行业领域呢？对于广大投资者又如何参与其中分得一杯羹？下期节目我们将进一步解析。
2: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你好 ，Hello， 你好。
2: 我们今天节目请来的嘉宾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先生。
1: 要是全部反对派的议员都跟我过不去的话，要是他们下定决心要跟我就是那个作对的话，那肯定我这个主席也当不好。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3: 201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走过这20年来，有笑也有泪，来到今天，正面对着社会矛盾的加深，香港的前路何去何从呢？今天来的这位高朋满座的嘉宾，他的前半生也是从香港的历史走出来的，他经历过的比你和我还要多，他就是你我熟悉的曾玉成。

0: 我们今天节目请来的嘉宾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立法会前主席曾钰成先生。曾先生你好。
1: 你好。
0: 那其实现在已经退下来了哈，

0: 这两个月的这个退休生活，会不会觉得轻松了一些呢？
1: 我还没有开始我的退休生活，因为我这两个月呢接了很多邀请，主要是到那个学校跟老师和学生谈话，另外呢我就开始做电台的一些节目，所以还是比较紧张。
0: 其实呢，您之前曾经在这个报刊上面撰写了那篇文章，就是出了一道数学题啊。那当时你说，就是如果说谁能够知道这个答案的话，这里面是暗藏玄机的，这里面可能就预示着下一届的特首哈。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要出这样一道数学题呢？
1: 没有写文章，我认为主要还是要吸引读者的兴趣。过去一段时期大家都在非常关注下一任行政长官的那个选举的问题，所以我本来那个题我讲的是数学，为什么写这个文章呢？所以在那个文章发表之前，我也出席了一个学生的座谈活动，讲的就是那个数学的兴趣。当时我就想到，我在小学的时候为什么对数学发生兴趣，就是因为题。但是我也知道这个，我的编辑就经常说你讲那个数学呢，就是读者没有兴趣看得懂的人太少了，所以我在想，哎，不如得加一点那个一点兴趣吧，就是说这个那个数学题的答案跟我们行政长官选举有关，那大家都有兴趣了，
0: 非常有兴趣。
1: 果然是很多人就去研究怎么解那个题目了，所以也不错。
0: 但是最重要的是，就算你把那个答案解出来了，大家还是不明白这个玄机到底在哪儿呢？好像你也一直没有公布答案。
1: 这个就是那个奥妙的地方。我其实也向大家讲一些提示，就是那个我为什么想到这个这么一个题目呢？就是多年前，我是很喜欢看一个美国一个科技科普的一个月刊的一个有关那个数学的一个专栏，里面曾经这是60年代的时候美国总统选举，这个作者呢就说，哎，他们呢当时是两个候选人嘛，他说下一任总统是谁呢？我就在这个数学题里面。其实呢，当时我就看穿他了，就是不管是谁当选，他都解得通的。所以我想的就是，那当然你要讲呢，你要解题要解得有道理。你太怎么说呢？勉强也不行。所以我就想到那个，当然我现在还不能把那个答案说出来，反正就是大家算就算对了，算了一个数题的那个答案就是30，大家是算对了。在这个30里面怎么隐藏这个下一届行政长官是谁呢？
0: 这个
1: 不能说啊，现在不能说，这个天机啊。
0: 其实说到数学哈，您刚刚提到了说，其实你在小学的时候呢，这道题你就因为这道题而对数学开始感兴趣，而且我也知道，其实一直以来你的数学成绩都是非常的标清的。那你小的时候的梦想呢，也是成为一名科学家，所以当年呢入读的是港大。那当时在香港的这种教育的这种当时的那个教育环境下呢，是非常难得的。其实当时你毕业之后呢，也拿到了美国的大学的奖学金，而且是好几间学校都冲你招手。那么后来反而是选择留在香港教书，这是为什么？
1: 我在香港大学毕业那年呢，是1968年。在美国呢，68年，很多大学生都在反对美国越南战争。所以当时我就想，就是

0: 乱的一个时代，就是我到美国去，看来也不可能很清静的、很专心的那个去念书吧。但是这样，所以我就找了一个教书的一份工作，因为我是念数学的，你、除了教书以外，能选择的工作也不多。但是有一位朋友介绍我到培教中学去当那个老师，我就去了。
1: 那个时候毕业出来做老师是一个好的工作吗？
0: 我们念文科理科的大学毕业生，当然最好的那个出路还是到那个政府当公务员。但是呢，因为香港当时也是一个政治动荡的一个时期，我家里我的弟弟我的妹妹都是因为政治原因给那个当时的港英政府抓了，所以我也知道我要进那个政府肯定不行，你要当公务员政治上肯定过不了关，要到一个比较规模比较大的私立学校，待遇还是不错的，但是我觉得没有意思，我也真不是准备就当一个教员，当一个老师，所以我就找到培侨中学一个朋友介绍，我知道这是一家爱国学校，跟内地的关系比较密切，我就希望在学校一方面在学校工作，一方面呢也通过学校的关系多了解国家的最新的那发展的情况是这样，所以我就到培侨去了。培侨因为作为一个中文的私立学校，也是收费比较便宜的一个学校，老师的那个薪金是比较低的，这个事实。
1: 那其实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已经给自己未来，或者说你的主张、你的自己的思想方面的，就已经是选了一条路了呢？
0: 其实没有，我当时也是在大学里面已经说是对国家的发展是发生了兴趣。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曾经跟我妈妈到广州去探亲，我从来没去过。二年级当时香港人到那个内地去还是很多禁忌，很多顾虑的。
1: 对，
0: 我去了我的印象非常好，那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在广州当时的社会秩序还是非常非常正常，我接触我的舅父，我的那个一些
1: 亲戚，
0: 妈妈那边的一些亲戚，他们给我们的那个印象都很好，就是对国家充满信心，小孩也是非常有理想，都跟我说他们要念好书，长大以后怎么为国家服务。我是印象很非常正面的一个印象。我是希望多了解自己的国家，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想法。
2: 50年代后期的香港是精英教育的时期，没有免费教育，津贴学位供应有限，一般都是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穷人要到好的学校读书非常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香港教育才开始进入了第一个发展期，大学生有贷款津贴，学生不会再因为财政问题而不能读书。60年代晚后期的香港大学生很多都是来自基层的年轻人。1978年，9年免费教育才推出，香港才正式走向普及教育。
1: 其实当时在这个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能够入读港大，在当时的香港的这种教育制度下的话，应该说是除了那些非富则贵的这个子女之外的，另外的一些可能就是像您这样子的成绩非常好的，所谓现在叫做学霸型的人才哈。那当时进到港大之后，同学之间如果说家庭背景有一些参差，那么同学之间的这个感情或者说你们相处有问题？
0: 没有问题，反为来自一般基层家庭

0: 比较贫困家庭的同学是不少的，所以刚才您说的那个，我们是凭那个成绩拿了奖学金，这进入大学了。但是我，跟我同一个宿舍的那个同学，有好几个都是在那个住那个公共屋村啊，父母都是反正都是那个劳，就是劳工的家庭吧，这个。经济环境都不太好，但是我的中学的同学，反而有些同学呢是非常来自很富裕的家庭。我还记得有一个同学呢，是他家是在那个一个现在叫豪宅区了，是那个渣甸山。哇，我去了这个。大的不得了，这是一层的一个平房，但是很大的一个花园。然后呢，里面的那个豪华的那个装修，我是
1: 没见过，
0: 从来没有见过。不光没有见过，根本不可能想象。哎呀，怎么一般人的家庭可以住这么的地方？像皇宫一样，像皇宫一样，就是这样。但是他跟我们也是在我。我完全不知道，在学校里面他也是很，反正是很怎么说呢，随和的一个同学，这个大家的家庭的背景都很参差，因为当时呢，念中学已经是可以交很，虽然不是完全免费，但是我们念的中学呢，交的学费很低很低，所以就是比较基层的家庭，比较。贫困的家庭都可以负担得起，
1: 但是会不会是因为当时你的成绩好啊？你是属于当时的所谓的班里边的尖子，然后能够入读港大，又是属于这个精英教育下的这种凤毛麟角的学生，是不是因为这个，所以说大家对你的尊重也会比别人更多一些？
0: 我也不觉得，当时有一些同学他们的成绩也不太好，大家但是也非常，大家的感情都很好，到现在都是这样。几十年了，一生人最好的同学，最关系最密切的同学，还是在中学认识的同学，
1: 通常都是这样的。
0: 哎，是这样，所以我也不觉得。当然我怎么说呢，成绩比较好了也可能吧，就是那个，反正有些同学也超累。所以多一种那个可以交朋友的那个本钱吧。在他的那个在学校里面的那个做的事呢，我也不知道是出事了，给抓了，我才知道，我们可能也让我们的父母期望。我感到那个不满意的呢，就是在政府里面，反正有点放一点风出来。
2: 老师，可唔可以帮我整张 selfie 一张咧？自拍咗我放喺节目
3: 度。哦 ，OK。又有拿个手机来。
2: 不好意思啊，老师先生，因为我想放喺个节目度。唔该晒。
3: OK。咁望呢度。
2: 好。

0: 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1: 曾玉成出生在一个平凡的五口之家，父母亲是个勤劳为家庭的人，三兄妹读书成绩优异又听话。可是一场六七年发生的社会运动让三兄妹的命运大逆转，虽然弟妹被抓进监狱，但是却没有减弱一家人的团结和感情。今天弟弟曾德成也曾经担任政府高官，跟哥哥在政坛上有形无形地表现出难以言语的兄弟情。
2: 那后来其实你们兄妹三个都是在自己的

0: 这个工作之后啊，都取得了很好的成就。那应该说你们三个是成为父母的一个骄傲，他们应该很以为你们为傲了。
1: 怎么说呢？我真的不知道。
0: 我应该从他，因为他的眼神、表情当中都能够看出来。
1: 这样，我们几个人呢，成长的那个过程，经历了香港很不寻常的时代。我刚才说，我在大学的时候是弟弟妹妹，这是因为那个1967年香港的，你可以说是左派反对港英的一些活动，我们也先切进去了。我弟弟妹妹都中断了他们的那个学业，我呢就是最幸运的一个，我是念完了大学。但是呢，在我爸爸妈妈的那个，我相信呢，他们本来的希望我们都能学业有成就，然后都能在成为专业人士吧。例如说我弟弟，我很小，妈妈就跟我说，弟弟小的时候有一个看相的，说这个小孩将来要做医生的。所以我妈妈就相信我弟弟将来肯定要当医生。然后我呢，就是因为在学校中学已经是我的那个数学啊物理也比较好，我也说我要当那个科学家，所以他们也是期望我在那个学术方面有点成就。突然间全部都是梦碎了。我是到了一个中学，一个小小的中学教书，那个收入当时是很低的，以那个香港大学毕业生来说。然后我弟弟他给抓了，只做了两年，然后出来以后也不能在家里念书了。当时他是念了大学预科，是没有马上再进这个大学的机会了，就去了报馆，去了我们那个爱国的那个报馆去工作。我妹妹也是这样，她本来念的是一个算是名牌的一个女校，然后也是给抓了以后呢，出来以后也不能再念书了，就转到另外一个学校去，也没就是失去了那个上大学那个机会，是这样。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呢，我们可能也让我们的父母期望的，反正我们走的路不是他们原来给希望我们走的路，是这样。
0: 但是越来越证明，其实你们走的路呢，起码你们走的这条路是顺利的，而且也是确实是一步一步的走的是越来越好。
1: 谁知道呢？在那个70年代，当我们已经可以说在我们的事业上安定下来了，我是看来已经不可能再到大学去多念一个两个学位了，就当一个中学的老师了。我的弟弟也是在报馆里面已经算是比较安定了。我妹妹也是这样，有一份安定的。我妹妹也是搞那个做那个传媒工作的。
0: 是。
1: 但是70年代，谁也想不到香港要回归，谁也想不到我们要进入这个所谓政界。我弟弟进那个政府，想都想不到的。
0: 其实呢，说到弟弟啊，后来说，慢慢的他也从政了，也做了这个民政事务局的局长。但是在他2015年的时候啊，离开这个政界的时候呢，当时社会上有很多不同的声音。那个时候他是比较低调，反而你做大哥的呢，有出来就是去澄清，帮他说话。那个时候是，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1: 但是主要就是有点意外。他其实呢，在

0: 政府已经带了很长一段，这样他所谓从政是这样，他一直以来都是在报馆当编辑，都是做那个案头的一些工作，是这样。然后呢，在一回归，当时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他找他去那个政府的中央政策组，其实也是主要也是在做这个案头的工作，就是做研究，做那个分析，写文章，是这样。所以这个对他来说也是他非常胜任，也是喜欢做的工作，所以他在政府里面一待就待了很多年了，就是在那个中央政策组，然后到曾荫权先生当那个行政长官的时候，他又找新的那个主要官员的班子，哎，就找我弟弟去了。他认为我弟弟既然在中央政策组，多年的那个工作呢，已经对很多公共政策比较熟悉吧，是这样。当时我还记得弟弟来找我商量，他说：“哎呀，行政长官找我去当那个局长，我从来没当过，你说怎么样？”那我就跟他说：“你这倒是一个机会啊，你要是真的那个行政长官信任你，我认为你应该给自己一个机会啊。”所以他就去了，去了也算是做得不错了。本来到2012年，所以到曾荫权先生的那个行政长官的任期结束的时候，他就告诉曾先生说：“我算了，我就，当时他也是已经是超过60岁了，所以他就说我退休了。”但当时曾荫权先生劝他留下的，他说现在找人不容易，你已经有了好几年的那个经验，这多年的经验，你应该尽量留下。当时我知道曾先生是这样跟他说，是你要是不愿意待整个任期待5年的话，你待到2年3年也好，让新来的行政长官有一个机会找新人，是这样。所以这个也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梁先生、梁振英先生有这么一个印象，就是我的弟弟呢，就是不一定愿意做完整个任期，那到那个中途要换人的时候就换了。但是后来我弟弟是说，第一，他从来没跟梁先生说过，他只愿意担半个任期。他说我要么就不干，要干的话就应该有怎么说有始有终，是不是？应该做完这个任期。所以到突然间，梁先生告诉他：“哎，不如您提早退休吧。”他就有点意外。那，而此呢，就是通知到离任是很短很短的一个时期。
1: 是，
0: 但他跟我说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我弟弟说，我也很乐意提早那个退休，没问题。反正不是我提出，是行政长官提出。那我离开就离开，没问题。我后来我感到那个不满意的呢，就是在政府里面。我知道也不是梁先生他本人，但反正有点放一点风出来，就是说其实这不是这个官员辞职，是行政长官要换人，是他的表现不好。我觉得这个是很荒谬的一个说法了，所以我当时我而且呢，我觉得这一种这个信息放出来对政府本身也没有好处，也没有好处。你是不是现在这个行政长官就是看哪个官员表现不好，你就要换呢？那这样的话，你就引起这个话题，那社会上就问了，那其他的局长表现是不是很好呢？说这个公道话，我弟弟当时的表现也不是那个局长当中最差的吧？
1: 不是啊，当时。

0: 值的名望还是蛮高的。
1: 对啊，不算是很高的，反正就是那个对他，我听不到很大的意见，很多的意见。嗯，那这样的话，那对那个留下来的官员也是有很大的压力。这样说，所以我当时主要是批评这个。
0: 嗯，所以做大哥的就要出来说两句。跟孙逸成先生做的这个访问，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说到父母的时候。相信每个父母对于自己的子女呢都有很高的期望，他的父母呢是希望他们兄妹三个能成为专业人士，但是想不到一场社会运动令三个人的命运发生了逆转。虽然说呢子女的发展最后未必受到父母的控制，但是对于曾玉成三兄妹来说呢，我想他们最幸运的就是遇到了可以理解他们的父母。无论三兄妹做出什么样的决定，父母都是在第一时间予以支持。而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遇到任何的问题和困难都能够全力以赴共同去面对，我想这个比任何都来得重要。
2: 那还有什么零食？

0: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1: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2: 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3: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now I'm inside the truck. I'm with the truck driver and his helper, and we're on our way to the garbage compression transfer centers to see what's the next step.
1: 工作时间早上基本上三点半吧，到十一点。
2: 一般人的作息不太一样，然后或者说能够陪伴家人的时间不是很多。
1: 这个怎么说呢？
2: 去到几个这样的小区？
1: 一天可能要去七八个小区吧，这个车可能要收3到10次，但是多的时候可能就18个，少的时候可能就15个。下雨的时候可能要重一点，因为它有雨水。我们辛苦一点嘛，城市环境又好一点。对我来说吧，比外面打工待遇可能要好一点。吃完就到亚洲站吧，卸完了然后回来，然后充好电就下班吧。晚上6点多7点吃完饭就睡觉了，因为第二天起来的比较早，必须保证能够睡眠良好。
3: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卸吊口
0: 啊、哦，那这个绿色的这些东西是什么？
3: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5点式防坠带，保护工人，防止它坠落下去。
4: 汽车来，我们一般是听中控室说，就是到这个1号库、2号库，然后我们就在它打手势。打手势哈，到了我们它出去的时候，如果渣子掉得多的话，我们先进去就要先检查好这个5点式安全带。然后再挂到挂钩，用羊锤就把戳了。但是进水巴子必须要拴这个安全带，挂挂钩就完了。
3: 我们旁边还会有配备一些红外感应器，工人超过这个警戒线就会进行一个报警。包括我们旁边也会有一些监控，会实时监测工人的一个工作的过程。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垃圾压缩站，然后我们前上面收集的垃圾，我们在这个垃圾压缩箱里面进行一个压缩，然后之后就用这个吊车把它勾出去，然后再放到这个车上我们运出去。
0: 那这个压缩之后它的体积会减少多少呢？
3: 大概会减少个2/3。压缩完了之后，我们就会有专门的一个压缩运输的一个车辆，会经过一个清洗的过程。
0: In a moment, the garbage truck will leave the transfer center with clean surface like any other truck here.I don't know what you guys imagine a garbage station would look like, but here, that's definitely changed my impression of a traditional garbage compression center.
5: This garbage compression and transfer center has not only enhanced the city's garbage transfer and disposal capacity, but also improved the local environment with its garden-like open design. The above-ground park is a tranquil oasis, concealing the bustling activity below,where waste is being processed out of sight. In this way, the center quietly contributes to the cleanliness of the city, working hand in hand with the sanitation workers.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

记载着这个城市的衣食，更记载着沧桑。这些东西人把它们称为古董，而有些人却把它们看作是生命的痕迹。这里每个人甚至每一件物品都有独一无二的故事。闲时我喜欢静静看着这个从陌生到熟悉的城市，我孤身一人来这里寻找答案，寻找生命中的感动与温暖。但我不寂寞，即便沿途坎坷与否，都有你与我共同守望。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从墨尔本到香港，不一样的文化与城市，适应了人，还要适应路。我喜欢这个城市的渡轮，因为海总能安抚我的思乡之情。有人说每一片海都有自己的故事，其实是每个从海上过去的人留下了故事。海上往来的人喜欢风平浪静，却也明知不会一直那么的幸运。但动人的故事总是出自于大海的苛刻，就像海明威笔下的《老人与海》。苦难能折磨我的意志，却永远不能摧毁我的信念。
2: 在拉伸之中放下心中的负重，学会呼吸，学会敬畏，学会忍耐，学会简约之美。就如普希金所说，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
3: 从微光到敞亮，只欠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耀的灵光。
4: 我是刘亚涵，
5: 我是王小庚，
6: 我是杨洋，
7: 我是吕莎，
8: 我是魏菲菲。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9: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4: 再次举行会晤，
5: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4: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8: 迪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4: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10: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8: 蔡嘉玲香港报道，
11: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2: 关爽北京报道，
13: 岳林军香港报道，
14: 陈千里上海报道，
15: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6: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17: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8: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5: 欢迎收看
4: 港视五新闻，
7: 欢迎收看港视五新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5: 过山车 Rollercoaster 又称为云霄。

0: 社，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玛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发展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小时候，妈妈带我去学习舞蹈，在练舞室，我懂得了美丽背后所承载的血汗。就如大家所说，你必须非常的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曾经想过放弃，妈妈说，学舞不是让你具备才艺，而是要你懂得坚持。慢慢长大，生命中总会遇到困惑，每一次我都将它视为一场舞蹈。要美丽，同时要大气，要执着于每一个动作，甚至眼神。只有这样，每一曲舞之后才能离梦想更近。
2: 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成都都城。
3: 过山车 Roller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拉玛公司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操作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 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

0: 发点脾气，赚点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 人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二战期间，纳粹党为什么不惜耗费重金拍摄电影《泰坦尼克号》？
1: 纳粹宣传部长戈贝尔非常的善用电影的手段来蛊惑人心，振奋士气。
0: 希特勒从劣迹斑斑的下士到纳粹元首，究竟凭借什么宣传手段上位？
1: 就是希特勒制定的25点纲领。
0: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仅用38天便投降，其中德国采取了哪些引真试假的宣传手段？
1: 双方已经宣战的情况下，他开动宣战机器，在德法阵地上营造了一个非常温和的气氛。
0: 二战中，反法西斯阵营又采取了哪些宣传手段？
1: 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却说，谢赫的一幅画抵着上一支反法西斯军队。
0: 讲述者特邀军事专家马俊为您揭开尘封档案，揭秘二战中的攻心计。

多么熟悉的音乐画面啊！相信大家都熟悉这部影片。对，这就是1997年在中国大陆放映的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号》。1912年4月15号0时20:20，《泰坦尼克号》遇到冰山而沉没了。那么这个事件呢，震惊了整个世界，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海难事件。那么这个事件呢，后来也为电影艺术家

海难所看重，很多电影导演用自己的镜头来再现这次海难。其中最著名的呢，就是1997年美国导演卡梅隆推出的《泰坦尼克号》。今天要讲述的，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鲜为人知的纳粹第三帝国拍摄的一部。 泰坦尼克号，事情发生在1940年，当年夏天，纳粹德国的空军在空袭不列颠，为了鼓舞士气、振奋民心、打击对手，纳粹宣传部门就决定拍摄一部泰坦尼克号。当时啊，纳粹宣传部长戈贝尔，戈贝尔这个人呢。 非常的善用电影手段来蛊惑人心、振奋士气。在这之前不久，他曾拍摄一部片子，叫《犹太人苏斯》，票房非常成功。他想呢，照方抓药，也拍摄一部《泰坦尼克号》。为了拍摄这部片子，他专门重建了一艘类似《泰坦尼克号》的。 阿克纳海角幽轮，影片呢大致情形是这样的。那么海难发生的时候，他极尽丑化英国人、美国人自私、贪婪、无能，而衬托呢德意志人的果敢、担当。那么这个影片呢淋漓尽致地再现了英国上层的颓废和资本主义的贪婪。那影片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呢？ 放映的时候啊，正值呢1942年下半年，当时的德军处于进攻顶点了，也就是强弩之末，在战场上啊已经露出败相了。所以戈贝尔在适应的时候，他发现这部片子给人的印象啊，第三帝国就如同这艘即将沉没的泰坦尼克号。 第三帝国的民众就像这艘泰坦尼克号上的乘客一样，那么的无助。他马上意识到，这部片子不仅不能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反而呢，却打击了自己德国人的士气。所以这部片子还没有公映就被打入了冷宫。那么这部片子。 另外一个悲剧在于，就是那个阿克纳海角号游轮。影片拍摄之后，阿克纳海角号呢被德国用来运送的囚徒，在海上呢航行的时候被英国的轰炸机发现了。英国空军就认为这艘船呢是纳粹德国的运输舰，于是集中。 炸弹将这条船炸沉了，那么船上的无辜的难民、囚徒沉入海底，那么阿克纳海角号的难民竟然是泰坦尼克号的3倍，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非常鲜为人知的最为奇葩的一个故事。纳粹德国这部令人自取其辱的影片和阿克纳海角号，他们一同。 折戟沉沙，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一次非常不成功的宣传。纳粹德国拍摄的《泰坦尼克号》因为不光彩的出身，遭到口诛笔伐，这部影片几乎淹没国文。这部剧情瞎编的电影，已然是二战期间德国自吹自擂的舆论之战。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出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宣传战。 从政治、军事、经济一同被列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四大战场。什么是宣传战呢？宣传战简而言之，就是通过宣传的手段，打击对方的意志，坍塌对方的抵抗能力，振奋自己的士气，达到。 作战胜利的目的。那么下面呢，我就向大家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大国。

所展现的形形色色的宣传战。提起宣传战呢，还真的不得不提起一个人，谁啊？希特勒。希特勒是非常善于用宣传手段达到自己目的的人。按道理啊，希特勒不具备成为国家领导人的素质，按照英国首相丘吉尔话讲，是劣迹斑斑的德军下士。那么偏偏被丘吉尔极不看好的这个所谓的劣迹斑斑的德军下士，20年之后却成为纳粹德国的元首，并且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呢？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希特勒是通过宣传上位的。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希特勒制定的25点纲领的那种魔幻。现在我就向大家介绍介绍希特勒是如何通过宣传上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希特勒从医院出来了，他没有复员，当时在德国陆军部当政治指导员。有一次，一个治所的工人，他的名字安东·德克斯勒，成立一个几十个人小党，也就德国工人党，在慕尼黑老罗森巴德啤酒馆开会。他的上司就让他去看了看。这会议上他有一个发言，他把在维也纳形成的大德意志理念活盘托出，就引起了同样奉行大德意志主义的德雷克斯勒的注意。然后呢，就邀请他参加了德国工人党，成为德国工人党的7人中央委员会成员之一。1920年，希特勒当选为德国工人党的宣传部长。哎，他就利用德国工人党宣传部长的这个位置啊，来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然后在1920年2月份，他就制定了这个25点纲领。因为在他看来，德国工人党不能总在慕尼黑这个小地方，要走出去，走出巴伐利亚，在整个德国生根开花。而一个政党的纲领就是一个旗帜，所以他制定了这个25条纲领，然后去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的政党多如牛毛，过江之鲫呀，太多了。德国工人党啊，德国社会党啊，还有德国共产党等等等等，都宣传自己的主张。那么为什么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却成功了呢？这里面我方才说了，就是宣传的作用。希特勒着眼于满足老百姓眼前的利益，这个政治家关注的未来，民众关注的眼前，这是定制。哎，希特勒呢，就抓住老百姓的眼前需求，然后通过这25条纲领完全实现，就是制造虚拟产品。咱们看看，25点纲领都虚拟到什么程度，都给德国人带来哪些想象中的美好，一起看看。这就是他的25点纲领啊！他通过25点纲领讲，对德国工人讲，如果我当选，我把托拉斯大企业收为国有，让你们都有自己的股份，当自己的主人，增加你们的收入。想象中的美好吧？他对农民讲，如果我当选，我将取消地租，禁止土地买卖。他对中产阶层说，如果我当选，我将坚决地把垄断性的大百货公司收为公有，转租给中小商，满足你的利益。想象中没有？那他对那些人大垄断资产阶级讲呢，如果当选，我给你们获得

0: 的更多的市场等等等等，所以他不停的宣传呐、拼命的宣传，在他拼命宣传工作下，富有思辨的德意志民族不再对他设防，不知不觉的被他洗了脑子，转而啊抛弃了其他政党，选择了民主社会主义德国共产党，也就是纳粹。所以当时啊，德国共产党总书记泰尔曼讲，如果你们选择了希特勒，就等于选择了战场。可是德意志民众却说，恰恰相反，我选择了希特勒，我就等于选择了美好，被希特勒想象中的美好洗脑了。所以1933年1月30日，整个柏林万人空巷，拥上街头喊四季环 Führer 一个元首，阿帕泰一个政党，阿沃克一个民族，哎呀，投一人票阿道夫希特勒。所以希特勒非常知道宣传的真谛精髓，所以希特勒就这么样的通过宣传上位了。然而当德意志民族把他捧上了元首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却把25点纲领的承诺好像九霄云外，等待德国民众的就是战争。
1: 二战结束后，很多恍然大悟的德国民众无不惊叹，25点纲领真是20世纪最彪悍的迷幻药。希特勒因他成功上位，然而宣传在战争中还起到了哪些作用呢？
0: 宣传战还有什么作用呢？这就是麻痹敌人，引真释假。好，我们先看几张照片。这张照片是1936年在柏林召开的第11届奥运会。照片上，希特勒出现在看台上。当时呢，操场进行一次足球赛。希特勒是很少看足球的，这是希特勒一生唯一的一次到现场看足球。第二张照片呢？展现的是什么呢？当希特勒出现在看台上之后，所有的观众起立，右臂向前伸45度角，高喊希特勒，向您致敬，希特勒。那么现场上据报道，一些西方国家的运动员也展开了右臂前伸45度角，高喊的向您致敬，元首。这是第三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1938年在法国举行的第3届足球世界杯。这张照片表现出来的氛围就有点不对劲了。当时德国足球队几乎全部是纳粹党党员，其中还有一些呢是纳粹军队的成员。那么整个看台上，特别是德国观众的看台区，一片呢纳粹狂热。
1: 1936年柏林奥运会，所有观众向希特勒行纳粹礼，还有1938年的法国世界杯，德国队中几乎都是纳粹党成员。根据这些情况，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了德国法西斯很有可能已经狂热化，而也就在4年，德国便发动了第2次世界大战。其中宣传战也贯穿在整个战争进程中。
0: 战争啊，充满了模糊性，作战双方都想方设法的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让你看到的一定是假的，真的东西想的法的藏了掖着，这就叫隐真释假。而欺骗性宣传就是隐真释假的重要手段之一。1939年9月1日3:45，纳粹德国执行白色作战方案，发动了德波战争。德军分兵两路，很快占领了波兰全境。富有弹性的装甲集群，一望无际的波兰平原上没有任何阻碍。波兰沦亡之后，英法相继呢对德国宣战。

0: 那么法国军队啊，就进入了用50亿法郎修建的298公里长的马奇诺防线，实施呢防御。那么当时啊，德国战争结束之后，德国就想进攻西欧，可是呢，他没有完成呢部队的展开部署，所以双方在沿马奇诺防线在对峙。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贝尔这个谎话重复3遍就是真理的始作俑者，他就想着如何欺骗对方，麻痹对方的斗志，掩护自己的部队展开部署，达成进攻的突然性。于是啊，在双方已经宣战的情况下，他开动宣战机器，在德法阵地上营造了一个非常温和的气氛。比如他在广播啊，这个法语啊是非常好听的，跟上帝说话用法语嘛，他用甜美的法语向法国官兵进行广播宣传：亲爱的法军兄弟们，我们不应该在这里作战，恰恰相反，我们应该到对方的家里去做客。然后每天晚上呢熄灯之前，甜美的德国女播音员用法语说Salut， 啊，晚安，法军朋友们，让我们甜蜜地进入梦乡。整整8个月啊，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贝尔营造8个月这种气氛，于是就使得刚刚有对德国有一点戒心的法军官兵，又慢慢松弛了斗志，慢慢降低了士气。他就这么祥和的前线还会有战争吗？我们法国军队应该跟德国军队举行一场足球比赛，甚至法军有这种想法，而这正是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贝尔所希望的。欺骗手段终于奏效了。1940年5月10号5:30，希特勒下令执行黄色作战方案，突然进攻荷比卢法。那么头天晚上，在德国甜美播音员的声音祝福声中进入梦乡的法军官兵，突然被尖利的强击机的呼啸声所惊醒。德国发动了进攻法国的战争。38天之后，法国就沦陷了。宣传从来都是相互的。当法西斯国家开动宣传机器引针试甲，反法西斯国家也竭尽全力打击对方的意志。
1: 在法西斯国家的宣传进攻前，反法西斯的宣传一直也不示弱。盟国利用各种报纸、广播、海报、广告、音乐甚至漫画揭露法西斯的暴行，动员民众参加到保护和平的战争中。
0: 那么下面呢，我们一起看几个漫画。我们看看这幅漫画，这幅漫画的作者是美籍波兰裔画家尔图尔谢克所作。尔图尔谢克呢，特别善于通过夸张、丑化、贬低的手法来揭露法西斯罪魁们他们那种嘴脸。请看这幅漫画，这幅漫画呢，通过格林、雷德、希特勒、戈贝尔夸张的丑化、贬低，使他们的形象啊那么丑陋。然后后面最下面呢有一行字 ：Don't believe a word of it by hand。他们的话一句都不要相信。通过这幅画，谢克呢揭露法西斯的虚伪，让人们看清法西斯的本质。据说呀，希特勒看了这幅画之后大为恼火，命令希姆莱：“你能不能想办法，不惜重金，我要谢克这个命？”足以见呢，谢克他的漫画对希特勒的打击程度。相反，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却说，谢克的一幅画抵得上一支反法西斯军队的一个部队。那么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尔图尔谢克一共画了40多幅漫画，在整个美国 和德国

0: 的占领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咱们再看看第二幅漫画，这幅漫画的整个色调阴暗晦涩，背景是高大的呢监狱的墙，头套肮脏不堪，双手呢锁得铁链。它的作者是美籍立陶宛裔画家本善。那么当时啊，美军为了进一步的通过宣传手段打击对手，动员民众，成立了战时心理工作室。而成立战时心理工作室不久，也就是1942年6月10号，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发生了一场惨案。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有一个利迪策村，当时啊，捷克斯洛伐克抵抗运动成员在利迪策村附近的山路一个弯道上伏击了纳粹德国秘密警察的第二号头子莱恩哈特·海里希，将他杀死。希特勒知道之后心如刀绞，暴跳如雷，他下令一定把利迪策从这个地球上毁掉。所以1942年6月10号，德军就包围了利迪策村，将15岁以上的173名成年男人全部枪毙，将妇女绑进了集中营，其中将88名儿童关进了毒气室杀害了。那么后来国际妇女联合会为了纪念利迪策村惨案，将6月1号定为国际儿童节。那么这个惨案发生之后，战时工作室认为是个好题材，揭露法西斯德国的罪恶，于是让这个立陶宛裔的画家画了这么一幅画。很多人看了这幅画潸然而泪下，进一步揭露了法西德国的残暴本质。我们再看看第三幅画，这幅漫画呢是个宣传画，它上面 We can do it， 我们也能够完成它。这句话背景是这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后，美国的男性青年都穿上军装，拿起武器到了战场，而在后方更多的是妇女儿童。军队在前线作战，需要后方来后勤保障，没有生产能力怎么能支持战争？但是男人都上战场了，女人起来，美国的战时心理工作室就印制了大批的这种类似广告的宣传画，号召妇女们起来和男人一样到工厂去。
1: 宣传激发了美国民众的生产热情。二战中，美国的现代化工业生产水平、自动化水平、生产效率远远高于欧洲和日本，位居世界第一。当时美国的钢产量是日本的9倍，石油是25倍、450倍，飞机的制造能力是600多倍。日本在二战中共有25艘航空母舰。二战中，美国建造改装航空母舰150艘，除48艘送给英国外，其余大部分投入太平洋战场。
0: 宣传战战场没有硝烟，但是战斗力却是无穷的。大家还记得有幅照片吧，叫胜利之吻。这张照片的摄影师呢叫艾弗列德。1945年8月14号美国时间，他在纽约时代广场正好赶上一个18岁的美国水兵门多萨看那个助理护士啊弗里德曼，他突然的和一个从未谋过面的弗里德曼紧紧搂住了腰，给他热烈的一吻。为什么？胜利了，反法西斯人民终于战胜了法西斯国家。那这张照片就是著名的胜利之吻。其实照片的主人艾弗列德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拍摄了很多照片。有一个一战的老兵曾经艾弗列德讲，我没上过战场，但是我看到你的照片，我对这场战争的胜利有了很大的信心。没有硝烟，没有浴血，但是力量与战场是一样的。攻心为上的宣传战最终就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胜利。那么第二

0: 次世界大战所展现的形形色色的宣传战，因为战后各大国的战略博弈积累了经验和教训。
1: 下面进入马俊老师的快问快答环节。有网友提问，戈贝尔效应是什么？这也是一种宣传术吗？
0: 所谓戈贝尔效应，就是他那句话，谎话重复三遍就是真的。一件事情被他反复的宣传，假的又变真的了。所以戈贝尔就利用了人的这种心理来进行假的宣传，来达到他的自己的政治目的。
1: 二战时期，美国最多动员了多少人参军？
0: 那么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一共总动员总兵力1127万人。
1: 中国在二战时期采取了哪些宣传手段？
0: 中国共产党啊，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坚力量之一啊，他领导中国人民啊一起投入这场反法西战斗，那么是有动员组织军种的呀。通过什么手段？我们党有啊新华日报，有新华社啊，你同时利用了上海申报啊，大公报啊，文汇报啊，来宣传啊抗日的主张，宣传抗日民族统一阵线。
2: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3: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4: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师哥，我点让你跟我，
1: 不对，就让我跟你好好唱一辈子戏，不行吗？这不小半辈子都唱不了你。
0: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2: 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 都不是一辈子。香港电影《霸王别姬》里的这段台词，想必各位都耳熟能详。电影中程蝶衣和段小楼的身影，曾一度让观众们难以忘怀。就连美国《时代周刊》都评价说，《霸王别姬》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最好的一部影片，是一部感人至深的史诗作品。毫无疑问。 这部电影凭借其高超的创作手法和精妙绝伦的剧本，赢得了海内外观众的共同认可。然而，提到《霸王别姬》，人们想当然的会想起导演陈凯歌和饰演程蝶衣的演员张国荣，却鲜少记得他的创作者。有人说，没有这么好的原著，就绝不可能拍出如此绝佳的电影。那么，他的创作者？

0: 究竟是谁呢？
1: 戏影偏跹，道不尽悲欢离合。名声大噪的背后，是谁执掌乾坤？低调，高调，他又如何抉择？神秘作家李碧华正在继续。
0: 谈起李碧华，你也许不知道他是谁，但你不可能没有看过，比如说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徐克导演的《青蛇》，关锦鹏导演的《胭脂扣》，以及由张艺谋主演的《古今大战秦俑情》里的任何一部。这些响当当的经典电影，其背后的作者皆为同一人，就是他，李碧华。李碧华原名李白，香港著名的编剧和作家。除了上述被改编成电影的经典作品之外，他还有着《饺子》《幼僧》《生死桥》等一系列广为人知的文学创作。
2: 待望怀向宝剑，出于起事。
3: 非此，不不不不可寻此短剑的。
1: 电影《霸王别姬》的最后，戏影偏跹中，程蝶衣所饰演的虞姬自刎。自此，段小楼和程蝶衣的爱恨情仇了结了，所有恩恩怨怨最终以此草草收场。此片一经播出，先后斩获38个国际大奖，以京剧名伶的情欲带出时代动荡。这是戛纳电影节的选片委员会主席皮埃尔·里斯昂对于《霸王别姬》的评价：戏剧舞台与现实人生相互交织，风花雪月与人情世态相互渗透，个体命运与历史波澜相互纠缠。李碧华在《霸王别姬》中架构了一个错综交织的三角恋，令人回味无穷。
4: 师父没教过
1: 他，在爱情的外衣下给予了小说、历史、政治、社会、人性等方面内核。这是他于1979年创作的作品。
3: 别走。
1: 1988年，著名投资人徐峰女士购买下版权，1993年拍成电影。
5: 我上哪儿的钱你管得着吗？
6: 师哥，
3: 师哥你别走，袁四爷今儿晚上请咱们过去，要栽培咱们。
5: 姓袁的他管得着姓段的吗？我是假霸王，你是真虞姬。
0: 影视作品的成功都离不开优秀的小说原著，李碧华他如此笔大如船，作品享誉海内外，很难不让人好奇这位富有才情的女作家究竟长什么样。那她模样究竟如何呢？在娱乐业发达的香港，我们是否能找寻到她的一些照片，以享好奇心呢？
7: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
1: 1993年5月24号，在星光璀璨的戛纳，《霸王别姬》斩获了金棕榈奖以及最佳剧奖。陈凯歌、李碧华皆出席了典礼。然而报道上只见陈凯歌，而无李碧华。无独有偶，明明自己的作品《胭脂扣》获得了第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报道里只有他的姓名而无他的身影。在娱乐八卦如此无孔不入的香港，没留下李碧华任何一张单人照片，现在能找到的照片也都是他与其他人的合照。曾有人爆出一张张国荣和一位女生的合照，照片中的女生戴着细细的黑框眼镜，

声名远扬，却犹抱琵琶半遮面。刻意为之的背后，暗藏什么玄机？于他，虚名不过过眼云烟。神秘作家李碧华稍后继续。我们刚说到李碧华照片难寻，鲜有人见过他，就连他所在的出版社都鲜少有人知道他的容貌。但与此大相径庭的是，他的书被一版再版，随处可见他的文学作品和他的读者。既然他如此受欢迎，那他为何如此低调神秘呢？这不禁耐人寻味，难道这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0: 在香港，李碧华见多了娱乐圈中的许多人生活在镁光灯下，失去了自由，全无隐私可言。他深知自由可贵，不希望自己的生活也变成这样。他曾道：别那么好奇我的面貌，我是那种摆到人群里不容易被认出来的样子，没什么好描述的。和外界的人和事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老记挂着自己的影响力，不去想有多少人正在看你写的文字，方才真可以潇潇洒洒地写。他一直坚持着，人人自由自在，互不相干，这才是最大的尊重。不愿意别人打扰他的生活，追寻着自己想要的那份自由与快乐。至今为止，他仍不太愿意接受过多采访，更是拒绝媒体拍照曝光。
1: 李碧华的童年经历、感情经验、家庭情况等等，都被他自己精心包装而隐匿在了他的文字背后，其利于与读者分享。或许在他的眼中，这样对于自己私生活的无私分享，无异于一次毫无美感的裸奔。这种与读者和大众保持安全距离的写作姿态与生活追求，显然是与当代文坛的大部分勇于自剖的作家迥然相异的。强烈的疏离感让人不由得好奇他的性格，那么他为人性格如何呢？
2: 请尝尝我熬的西湖牛肉羹。
3: 不好意思，我已经坐了姑娘的船，不敢劳烦。
0: 李碧华活得通透，视自己为一个简简单单的普通人，他自由而洒脱，堪称文艺界的一股清流。他为人简单直接，找到田沁鑫后，单刀直入提出想要他做话剧版青蛇，促成了话剧版青蛇的顺利排演。亦在个人自白里描述自己性格为忠肝义胆，一丝不挂。我们在他的作品中极少能窥见他的私生活，如有涉及，也无非是在如牡丹、蜘蛛面、红袍、蝎子糖等饮食档案中，带着戏谑和自嘲的口吻谈及自己

0: 旅途中的饮食喜好和新奇经历之类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罢了。但它并非是高不可攀、遥远的存在。在博客上，他会写自己对食物的看法，会评价时事，会聊到自己的新书等，让人觉得他有血有肉，鲜活生动。
1: 他性格上的这些特点无疑使大众越发的好奇，然而有关他的详细信息依然扑朔迷离。也许有一天他会愿意主动说说自己的事情，也许不会，但一直保持含蓄低调并不能淹没他的才华、他的人气以及他长久以来对于爱情的考量。与那时候的仇家恰恰相反的就是，他并不把爱情当作生命当中的必须，可谓是相当前卫。李碧华1992年在采访时表达了他对爱情的态度，他说：我没有我笔下的女主人公痴情，我和现在许多现代人一样，对感情比较疏离，觉得爱情只是今天，没有明天，对别人对自己都没有足够的信心去相信爱情是可以天长地久的。但我想每个人向往天长地久的爱情，也许因为得不到就说算了，暂时拥有也好，但未尝不是一种自欺欺人。另一方面，对我来说，写小说也好，写剧本也好，都是将心中的梦想实现。于是我写了天长地久的感情，写了如花这样的痴情女子。
0: 他在《霸王别姬》里描写了程蝶衣对另一个男人泥足深陷的情感。为救段小楼给日军唱歌，给袁四爷唱歌，因段小楼要迎娶菊仙而争风吃醋。在台上，段小楼是程蝶衣无比敬重的丈夫，在台下，段小楼则是程蝶衣深深依恋着的师兄。他深知这份感情不可能有结果，却依然愿意为所爱之人赴汤蹈火，即使被唾弃也在所不辞。他的爱隐晦而热烈，专一且真挚。时代注定他们不能在一起，他依然义无反顾，无可自拔。命运好像从他来到戏班子就暗中标好了砝码。段小楼在他被欺负的时候挺身而出，不断给予他关怀，他注定会爱上段小楼。李碧华通过对程蝶衣这一人物对于爱的追求，将爱情最纯粹的态度呈现给了读者。他的爱情观就如同程蝶衣深深牢记着的师父的那句话，
2: 竟成了级别霸王，
0: 无论做什么都要从一而终。无疑程蝶衣做到了，他对于段小楼的爱忠贞不渝，从一而终。前半辈子的情与纠缠无非一个爱字概括，而悲剧式的结尾从程蝶衣爱上段小楼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李碧华好像在告诉读者们，爱就要全力以赴，即使结局悲惨壮烈。

李碧华擅长写辛辣、凄艳、悲凉的故事，文笔流畅，观点独到。他笔下的故事，或寻爱，或复仇，或是惊世奇缘，或

0: 谈到李碧华的作品特色，言情首当其冲，她被誉为天下言情第一人。对于情的描绘，无疑是她作品中最为突出的方面。
1: 情天恨海，爱无边，上穷碧落，下黄泉。这两句话生动形象地概括了他笔下的人物的爱情。李碧华笔下的故事多来自于对古典作品的再创造，或把故事背景放在历史中，写一些鬼怪离奇的爱情故事。比如胭脂扣所描绘的故事，穿插于30年代和80年代之间。妓女如花爱上了人称十二少的陈振邦，两人以胭脂匣定情，吞食鸦片殉情，结果如花死去，而振邦被救活。50年后的如花还魂阳间，再见昔日恋人十二少，内心哀婉，将胭脂匣交还后便回到阴间转世了。时间冲淡过往情感，人终不能长久，轰轰烈烈的爱意也终会消散。
2: 我们做得到，
1: 而秦俑则把故事放在了秦代。历经2000多年，蒙天放痴情等待冬儿，尽管冬儿已经不再是秦时的冬儿。从古代到民国再到现代，物是人非，只有爱使人坚持。不管冬儿变成谁，蒙天放依然选择一次又一次爱上。他的文笔妖娆，文风凛冽，他的故事诡谲，奇情巧思，他的作品一版再版，大受追捧。家境与生活环境对他的文学创作有着怎样的影响呢？神秘作家李碧华稍后继续。
0: 谈到香港知名作家，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李碧华和张爱玲。谈起张爱玲与李碧华，会觉得他们之间的渊源甚为的复杂，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则可谓相反相成。他们在作品的外在表现上看似截然相反，雅俗同庐的魄力与手段却魂同一人。他们的女性主义思考意识格外的相似，但却在爱情观与生命观方面各具个性。从生命观来看，张爱玲对传奇平淡处理，对角色时常宽容；李碧华则喜好奇上加奇，爱恨明显，对角色绝不吝惜同情的眼泪，对畸形爱恋又格外开明，有着浓烈前卫的生命艺术。从爱情观来看，张爱玲选择站在局外看那一幕幕的悲剧，李碧华则选择跳到局中，见证开始时便已经注定了结局的悲哀。
1: 两个人对于爱情的感悟，不可不谓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当有人将他与张爱玲相提并论，称呼他为小张爱玲时，李碧华马上说：“我是张爱玲的读者，请别无眉苟合。”很显然，他不愿意与任何人做比较，带着这种一贯的疏离与冷静，终于，他谁也不像，成了独一无二的文妖。

0: 在这次会晤里，如果
1: 是什么使他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呢？谈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他的家庭。他的身世跟旧世界的红尘旧梦一样，有些传奇色彩，为他的创作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旧式家庭中，他见多了人性的阴暗面，这和他以后在作品中道尽人性的丑恶与狰狞可谓不无关系。摇摇晃晃地度过了童年，青年时期的他踏入了职场，先后任职记者、编剧、舞台剧策划等等。正因为有了这些工作经历，他才有了敏锐的洞察力，才使他写作跌宕起伏，妙趣横生。
2: 我们隐约能够得知，李碧华生长在一个大家庭里，祖父以前在乡下很有钱，有四个老婆，还有侍妾。他从小生活在那种楼顶很高、有着木楼梯的旧式楼宇之中，听闻过很多旧式的人事斗争。这种环境和记忆为李碧华提供了创作的素材和灵感。他在这样的家庭里，对旧式家庭中的争风吃醋、争权夺利、虚情假意等可谓是耳濡目染。在此后的作品中，他道尽了人性的丑陋与狰狞，这也许与他的童年记忆休戚相关。
1: 他的书一路畅销，一版再版，拥有海内外无数的读者，且深受读者喜爱。是什么使他的书如此受欢迎呢？谈到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提到他的作品中所蕴含着贴合香港的魅力。李碧华的创作意识和创作主题都与香港紧密贴合，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反映着商业社会下的香港发展。这便是他的作品成功的重要原因。
2: 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地，香港一方面接受着传统东方文化的熏染，另一方面又积极融进世界各地的多样文化。在多元文化不断碰撞和融合的进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港风气质。政治的无意识和人文精神的消退，助长了肤浅功利的社会风气，物质崇拜则是内心无奈。但是社会生活的变动仍然时刻牵动着香港人的敏感神经，并触发他们对香港以及对个体命运的思索。李碧华的散文创作意识源于对中国文学传统的自然继承，创作主题紧跟时代风尚，文字辛辣且机警，这就是他作品具有独特魅力的原因。
1: 他热爱香港，所以毫不留情地批判香港人的急功近利、缺乏真情的麻木心态。他又理解香港人，所以下笔难免充满怜惜。他的作品既取悦了读者们，契合了商业社会的生存模式，又紧贴了香港的脉搏，加入了历史、命运、性别、政治等学界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拿下通俗文学迎面的同时，也受到了学术界的追捧。作品高调，人低调，个性神秘，李碧华。他写下了无数反映香港和社会的作品，给我们带来无数的惊喜和反思。他笔下的精彩给了我们绵延不绝的震撼，毫无疑问的是，这些作品是他对香港的探索和思考。而我们透过他笔下的故事，窥见出香港的发展历程，思索和探寻着如何把香港建设得更加美丽。好了，感谢收看本期的香港故事，我是魏菲菲，我们下期再见。

0: 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1: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2: 近年来，伴随着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颜值经济开始迎来爆发性增长。中国的医美行业也在有序规范的发展中迈入了国际先进行列。中共20大之后，作为绿色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医美必将在拉大国内内需市场的机遇中进一步增大体量，覆盖更广阔人群，成为地方经济新的增长引擎。如何稳准狠抓住此机遇，各地各城市群的争夺战已经开始
3: 啊。被你这样说一下，其实我是相当有兴趣的啊。我本来那个还想去瑞士的，你知道吗？
4: 别去瑞士了，就来我们桂林就很好。
5: 哎，那也对了。
3: 好吧，我先试试看。
5: 可以可以可以。
6: 我觉得现在的快递员他们是
7: 在这个教育整个的这个体系，他们两个人说的
8: 也好流畅。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东边西边，我是麦子。那么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非常特殊的话题，我们请来了两位大牌的专家，我们非常开心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他们两位是整形外科医生农林，欢迎您。
4: 谢谢。
2: 好，还有的就是人物美学家杜比，杜比老师，老朋友，你好。
9: Hello。 哎，
2: 那么在医美行业发展的这种如此迅速的前提下，那么医美的产业化也肯定也是必然的一个结果。那么韩国有它的整容一条街霞欧亭，瑞士它有羊胎素之都蒙特勒哈，这两个地方都很有名哈，这个有他们有名也有他们的道理哈。那么中国在医美大健康领域里面有没有可能复制这种模式，一种集中的一个模式，然后就是吸引好多人过来的这种模式，甚至说会不会超越它呢？
4: 当然了，我们中国的历史更加是深厚而悠远的。那么还有这个位置也很好，就打个比方说我们桂林吧，桂林本身它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城市啊，阳朔都是有很多这个外籍人士去那边，
2: 确实很漂亮。哎，对，
4: 西街啊这些都很漂亮。那么就一打开门，打开窗，你就会感觉那个空气非常的清新，不比这个瑞士的蒙特勒小镇

0: 场，它也有漓江，也有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我们在这里面能够，如果把人文的这个文化放进去，那会更美一些。
1: 其实我觉得到这种旅游胜地啊，特别是这种山清水秀的这种地方啊，就是你放松一会儿，然后你回到自己的岗位或者是自己的城市里，可能很多人都会夸你说啊，你最近是不是很放松啊？现在很好看啊，
0: 对对对对，
1: 现在很有精神呢、啊、什么的，所以有一个自然的一个疗愈的一个成分在里面。
2: 麦子豪，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得跟你这个老外好，跟你吹牛吹一下。在我们小学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就是有教哈，就中国人教。广西是中国的骄傲，桂林是中国的骄傲，叫做桂林山水甲天下。你刚才在讲，不管说瑞士也好，或者韩国也好，但实际上中国一点不比他们落后，
1: 就科技方面也
2: 是很发达。对对对对对，在医美也好，在大健康也好，我们的技术其实已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了。而且特别是医疗的部分，它是一个体验医学。体验医学有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你需要大量的手术量，
0: 对，
2: 大量的工作量，是吧？那么实际上，因为中国这么大的人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医生呢是相当成熟的。像他他在心理学领域的话，他做了20000多例，对不对？
0: 我去那个美国那个达拉斯西南中心啊，那他们。医学生就是他们是在尸体上面练刀多一些。
1: OK，
0: 那我们呢？我们是在真人身上，
1: 真人练刀。这个说出来好像是不是很对的，但是其实就是积累经验。
0: 事实上，就是我们是当然我们是有医生师承带的嘛，老师带着的。当然老师在那里动，我们在那里做助手，对吧？在助手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在跟着老师，不会出错啊。但是我们是实打实的在活体上面去做这个手术的。所以我们大量的手术机会，这个就是体验医学。韩国为什么它能够发展得好，是国家层面的一个支持啊，它在文化上面有一个支持。那我想习大大在二十大这个在这个心理学或者是在这方面的人文关怀上面是做了很多的指示的。那我想能不能够在这个国家层面的基础上，再把这个像韩国那样的国家层面的这个支持去引入到医美里头。那韩国它就是把这个影星哈，整个文化产业是不是打造到全世界的？
1: 好，我觉得这个信心是值得有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市场非常大。然后呢，尤其是农林医生，你在老家广西那边已经是做了很多的贡献，包括是已经有十几年开了自己的一个美容医院哈。那么在那个地方地位已经是非常高的呢。但我想问问，就是那个地方呢，未来的发展会是怎么样的呢？这个产业化这个集群的这种感觉。会有哪些具体的一些推动呢？
0: 通过桂林这个医美小镇的这个建立，或者是我们这个学术交流文化中心的一个建立的基础上，慢慢的把我们当地的这个医美水平提高，也把它的市场做到比较高端一些。我希望把这个国外的一些好的文化一起引入进来。
1: OK，
0: 除了医生之外，还要把护士水平也拉起来，还有我们客服，还有前台，还有我们咨询师，这几个板块都要把它和国外的这个文化接轨。
1: OK， 就让它更加国际化。
0: 对，更加国际化，非常国际化。对，必须是按照这个文化接轨，在这个基础上再结合我们桂林的这个，或者是我们广西的一个特色去做改良，或者是去调整。
1: OK，
0: 这是一个想法。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慢慢因为聚了人气嘛，还有很多比如说像那个器械啊，还有上游啊，慢慢的进来。再比如说我们桂林的一个，它是一个很好的康养的一个地方，对吧？大家都喜欢在那里休闲放松。那我们就可以在这地方做一些再生医学的一个发展。大家都知道干细胞和再生医学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那么我认为它是完全可以和这个大自然所结合在一起的，因为这个实际上再生医学也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医学
2: 啊。对
0: 对对
2: 对，
1: 确实让我们抗老啊，抗衰老啊，对吧？抗氧化啊，然后我们过得更健康，我们活得更美啊，也都是非常值得。
2: 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身心自我的和谐，
1: 对对对对对，
0: 是的。我想把再生医学这个板块也，人们能够把它带入到桂林之后，这样的话，它就比如说再生医学的一个检测中心，是不是可以做一做？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干细胞这一块呢，实际上也有点乱啊，就是我们怎么样让它变得规范化，那就是一个检测的问题。比如说这干细胞的活

0: 信，它是人员的还是动物园的都要分清楚啊，它是实验级的还是临床级的，这个干细胞都不一样的。那我们要有一个检测中心，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老百姓消费者明明白白的消费，到底是我用的这干细胞是好的是不好的，那这个就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1: 啊，被你这样说一下，其实我是相当有兴趣的哈。我本来那个还想去瑞士的，你知道吧？哎，
0: 别去瑞士了，就来我们桂林就很好。
2: 哎，那也对了。
1: 好吧，我这样试试看。
2: 可以。
3: 作为中国内地首个成功运用心理学体系介入医美的资深整形外科医生，农林院长的临床案例已达20000多例，其中催眠术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招数。那么对求美者采用心理治疗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欢迎继续收看。
0: 它不是每个求美者都有心理障碍，但是它有一点点心理需求。就是在我手下动刀的很多嘛，就是他们为什么跑过来找我动刀，在脸上动刀，那一般老百姓或者是一般人是无法去忍受的，但他就是来了，来了一定是有很强烈的心理需求的。我把它分为两类啊，一个叫做锦上添花，还有一种叫雪中送炭。
2: 那能解释一下吗？锦上添花我们可以理解，就像我们这种这么好看的，
0: 特别漂亮的或者特别好看的，它是需要有一些艺术审美需求的。
2: 哎哈，
0: 比如说像现在流行的金铃耳啊，我不知道怎么说，这个就是有点。所谓的锦上添花，本来这个耳朵长得挺好的
2: ，OK，
0: 他非要这样子弄，那就是叫做艺术追求。那么还有一种叫做雪中送炭，这个就很多了。那我们比较提倡雪中送炭，就是改变，比如说小耳再造是吧？就是鼻安鼻这些是很缺陷很大的，还有就衰老了，整个衰老的体态其实也是雪中送炭。
1: 这么讲。就是说他的容貌在生活当中给他带来巨大的心理障碍，
0: 对，
1: 他很难受，他很痛苦，又不能靠剪头发改变，又不能穿一套衣服就解决问题，只能通过医疗美容的手段，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面呢，他的内心是很难受的，所以我们看起来是通过容貌的改变，实际上是解决了他是心理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要做的第一点就是叫做什么呀？叫心理学上的解构，就是他到底心理是什么样的问题。举个例子，比如说他是因为夫妻感情两个人有问题了，那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啊，你不能医生按照自己的理由说我想整成这样，问题是人家老公喜欢那样的，对吧？你整出你想要的样子，人家离婚离得更快，
0: 是的，
1: 你整形成功的婚姻破裂的，所以整形只是手段啊，
0: 是的，
1: 你有没有想过问题？那 OK 了，那这种情况怎么办？所以我们就要去解构他的成因，包括他先生的审美心理，那这种情况下面的话，然后我们才能针对性的去应对。
0: 对，
1: 所以这个看起来，所以手术只是后面的工作，前面首先是心理的工作，
0: 是的，
1: 心理的排查，然后是他对他整个人的这种排查的工作，然后再到容貌上的工作。
2: 医美的这个治疗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目标是说，结束之后人一定要满意于自己，人不能再有这种就是痛恨自己的长相或者怎么样了，要不然
1: 解决了老公的问题，最后把自己的问题出来了。老公你是满意的，我天天自己抑郁了，
2: 确实，
1: 对不对？老娘不活了，还活什么？
2: 对不对？
1: 回头又跑到整形医院来继续改，
2: 没错，
1: 对不对？那么呢，改自己换老公喽，对不对？你在破坏社会和谐的。
0: 对，我最开心的一个案例就是说，客户做完以后，她老公带出去的时候，所有的她老公的朋友去夸奖她老公，这个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1: 我就不愿意带个保姆或者带个妈上去，
0: 对，
1: 为什么？对不对？爱美是一种天性嘛，反正我自己做这一行的，我也这样心态，这很正常。
0: 对啊，所以她就回来跟我说这个事，我就很开心啊，是啊，我已经帮她解决很多这个家庭的问题了。那这个就是我最有价值的，
2: 就很成功。对啊，这个就是还是改善了这个世界，对吧？
0: 对，
2: 是个好事啊。
0: 对
2: 啊，前面的农林老师你说到了一些心理的一些状态哈，也有一些我们可以判定是障碍，心理障碍。这些障碍的话，它可能会给我们病人或者是给我们求美者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后果呢？
0: 我认为应该是一大早的时候，就是它属于锦上添花那部分比较容易出现。
2: OK，
0: 就是那种他本身就有自己的艺术审美那种，然后就有点自以为是啊，或者是自己觉得自己

0: 很厉害啊，这种情况下他会逼迫医生去做某些医生不愿做的事情，那怎么办呢？我的方法就是反过来叫他拿镜子自己去看，自己把笔递给他，让他去设计。这个就是让他去设计的时候，他会自己在脸上画的时候大概率是画不下去的，因为他说我要听你的，最终还是要听你的，本来他说你得听我的，但我给把笔递给他的时候，他是画不下去的时候、又得听我的。
1: 这个叫做是认知心理矫正，因为他的认知、这个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有些某些奇怪的网红厉害、包括刚才的金灵儿啊、我们是不支持的。
0: 对，
1: 但是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叫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好，按照你的，比如给你模拟出来，他不模拟还不知道，要这样高那样低、一模拟出来自己看把自己吓一跳，对不对？ 是吧，姑奶奶不要这样的。
0: 我们有一个心理学的用语方法就叫在化效应，就是参与感，让自己参与自己的设计、往往他会比较满意，做多做少那我们商量着来，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比较良好的一种沟通方式。我在早期工作的时候，我是对心理学不是特别了解，但我是没有学到这些方法的时候，我就会碰到一些顾客，就是我也很希望他好嘛，他这个，但是这客户非常的自我，非常自我，他就要我去帮他整成那个样子，那我就
2: 他就是个有别人的脸是吧？
0: 对 对, 对，
2: 然后就也说我要成为这个，
0: 对，或者是他就想要多打一点啊之类的，
2: OK，
0: 说多打一点，多的往旁边多打一点之类的，那打完以后就结果就效果很不好，很难看，就他又反复要改，那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问题，就是我得帮他反复做手术，那客户其实最后他是不满意的，他说你干嘛老在我脸上动刀，那这一个问题就
2: 其实都是他要求的，但是他最后也是
0: 埋怨，
2: 也是后悔，也要尽量指责别人，不要指责自己哈。
0: 对，就是埋怨医生。
1: 中国医美的这三四十年，实际上的话，大家你看每年的315，是吧？然后呢，网上的大量的报道，你说这么多的医美事故、医美的问题，是吧？还甚至死亡案例，
2: 对，
1: 这些都是代价。这些代价里面，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意识到，甚至以为是医疗的问题，甚至有些是什么样啊？是因为错误的心理认知，选择了错误的医疗手段造成的。最后的话，错误的医疗手段造成容貌不满意，进行重复的修复。那么修复完以后的话，一件衣服扯破了缝好，破镜难圆啊。脸是那么金贵、这么精细的东西，你处理完以后，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你如果周出来，就是个经典的案例。对不对？所以大量的这种伤害就会出现，所以一定是整形的第一步是心理。
2: 一定要搞清楚哈，要走出
1: 对
2: 准确的第一步。
1: 整形的第一步的心理到底落地在哪里？就是落地我们对求美者的审美心理的认知、审美意愿的认知，以及他审美的这种整个社会心理对他未来的这张容貌做出来以后的预期的认知，我们要知道，因为如果没有达到这些认知做出来的，要么自己变得难受，要么这个他想达到目的没达到，要么社会公众会来对他指指点点，那么呢，这最终都是一个失败的手术。所以医疗技术重要吗？重要。审美重要吗？重要。第一步都是从心里开始。
3: 经过两位嘉宾的分析，我们知道在整个诊疗的过程中，求美者在不同阶段都会呈现不同的心理状态，而针对求美者的心理问题，农林院长是怎样来解决他们的困扰呢？欢迎继续收看。
0: 我手术前的话是有一个叫做就数据化的一个分析系统比如说我们这个房树人和文字分析还有肢体语言的分析，我就可以了解这个客户的心理状况。
2: OK
0: 还有第二种就是我通过他身边的人，就我们叫做客情系统，就是这个很多行业里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的叫做客户情况分析，这个也是一部分，就了解他家人的情况。
2: OK，
0: 在心理学上面，我们就把他的防御性卸掉，这样的话就可以知道他心理的一个真正的需求，去了解到他深层次的一个潜意识的需求。

0: 客户对我们产生信任了以后再开始做手术，这样才好。
1: 有些求美者他很固执，他停留在他的画面里面，然后他觉得就这样子做会好看，我们要去干预，那么我们去讲道理是不会听的，他凭什么？大家都是成年人，没人愿意被教育，是吧？人家只相信事实，那所以我就模拟事实，是吧？因为我们手术量做到的时候，客户的资料留得多的时候，电脑里面的不对外的，这姑娘进来说不明白，是吧？你看就是你这样的，是吧？长得很像，是吧？也是按照你要求的这种做着做这个鼻子或者做这个眼睛，你看做出来，你还要吗？那姑娘自己看完吓死了。我不做了，我不做了，我不做了，我知道了。就是我们很具象的，我们还是有些工具跟方法。
0: 这个是叫模拟设计
1: 啊，对，
0: 非常形象的，直接。
1: 对，因为有一些案例，它就摆在那里。
0: 对，
1: 我讲事实给你看，因为我讲道理，他不听的。
2: 那如果我们说到这个术中的话，我们农林医生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方法。就是一个催眠术哈，这个手术的过程中哈，催眠可能会用来实现一些什么样的疗法，什么样的效果呢？
0: 催眠它在100多年前就已经用得很广了，就是用来调整人的心理这个状况，然后比较高效，效果很快。那在我们医学上面，特别是这个医疗美容这块用的比较少，那我是把它当做一个止痛，现在目前拿来做止痛。
2: 止痛可以完全止痛吗？完全
0: 感不到吗？你这么理解吧，像我们不是经常帮客户打针嘛？打针的时候是不需要再打麻药了，对吧？因为它本身针里面就有麻药了嘛。那你打针那一下下破皮那一下下，你如果敷麻药，有时候效果也没那么好，因为你推药的时候它是胀起来，它痛的
2: 啊。
0: 那你又不能打麻药，要也没什么用，那你就只能够通过别的方法，比如说冰敷，那是一个方法。那其中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催眠。
2: OK，
0: 那我把它应用在其中，我是成套的一个止痛方法里面的其中一个环节，就是止痛催眠。催眠的话，它是需要大概10分钟的一个过程，这样它才进入到状态。然后我再通过催眠的过程中，去把它这个痛感转换成冰感，或者是痛闻觉感转换。这个的话就是通过我的催眠音频去解决。我自己录好了，录好了以后呢，我术前我会交代护士，我们做好培训的一成套体系的。他这个护士会告诉他，哎，这是我们院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放松方法，你只要听，按着闭上眼睛，一定要闭上眼睛认真听，他就慢慢进入状态，然后大概10分钟以后我去帮他操作，他就很多都是睡着了在里头。
2: 哦，确实这个疼痛这个东西很神奇哈，这就是我们神经系统传来的哈，就是然后每个人对疼痛的这个
0: 敏感度、
1: 耐受度、耐受性
2: 都是不一样的哈。
0: 对
2: 于最后的疗效是有很大的帮助吗？还是这个就是辅助作用？
0: 我认为是很好的一种可粘性，就是他会觉得你在你这里坐不痛，很舒服。每次过来就睡觉的感觉。
1: 这确实很好用，很神奇，因为大家都害怕痛嘛，怕害怕医疗。
2: 对，如果紧张可能就会影响。
0: 对，主要就是紧张问题。
1: 对，主要紧张。其实这个事情很好理解，很多人说这么神奇吗？真的吗？假的吗？举个例子哈，有个姑娘，是吧？如果是她男朋友抚摸她的皮肤，她会有快感，是吧？她很开心，她很幸福。可是如果有个她很不喜欢的男生侵犯她的这种感觉去摸她皮肤，她就会整个的感觉就很不一样。你看，同样都是摸，
2: 对，
1: 是吧？同样都是注射，是吧？
2: 是
1: 你看他一会儿的感觉是不痛，一会儿感觉病，他其实都是一种心理的引导，是吧？只不过那个呢是他自我的这种心理的调整，来应对这种被抚摸感，而这个呢是外医院医生的这种专业的这种这个催眠，并不是催眠是一种技术手法。
0: 对，
1: 大家就说啊，我睡着了叫催眠，但其实这个手法不见得是非要睡着。
0: 对，
1: 是吧？但是的话，它其实已经在你的心里进行了这种暗示，那你的自己的身心自我的调整，产生不同的感觉。
0: 是的，它是一种，我把它理解为一种非常极致的一种人文关怀。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像那个小孩子打针，我们要转移他注意力一样子，你就把那个客人当做小孩子就好了。你把他注意力转移了，转移以后你再帮他打针，他就不痛了嘛。我们叫做形意象分离啊，专业术语。就是他的这个意识和他的这个身体是分开了。那这样的话，他这个身体的话就交给我就好了。
1: 对，痛感感觉不到了。
0: 对，他就不知道，他的意识去遨游。

0: 世界去吧，他喜欢的东西，
1: 那这是很放心的一个状态哈。对呀、啊，那么农林老师，你前面说到的就是随访的时间，平时就特别的长了、啊，就是在手术之后，客户有可能就是当场就非常满意，或者是近期满意，有可能以后还会有一些别的想法哈、啊。
0: 对，
1: 这个在心理方面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慢慢实现的一些变化。对呀、啊，那么我想问问，就是在手术之后的有没有出现一些比较突出的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然后呢、为了解决或者是为了避免这种问题，您有进行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干预或者具体的一些沟通之类的？
0: 就是我的老师他做了一个30年的随访，是让我非常感动的。当时我是因为这个事情我才进入这个行业的，所以随访在我的学业中是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至于我具体在每天在做的事情的时候，我是这么做的，就是建一个群。这个群里面有什么人呢？首先是医生，然后还有咨询师，就前面的那个前导，然后到客服，还有护士，然后他们的领导，那加起来有十几个人都有的，那这样的话，客户在里头首先就已经形成安全感了，他知道这么多人服务他，就是像那个心理学的治疗小组一样，
1: 对，
0: 他会随时可以找到有人在里头。我们一般是这样子分工的，那么前面大概一个星期之内是护士去做这个事情，一般负责什么呢？客户经常会有水肿，对吧？还有疼痛，
2: 术后疼痛，
0: 水肿疼痛，还有一些各种他心理上面的焦虑，这个很正常，
1: 好，
0: 然后到拆完线了吧，是吧？这时候到那客服这一块了，他越来越美啊，这个事情就自然就显现出来，问他要照片啊，然后夸奖他呀、用这种方式去调整他的心理自信度，哇，越来越美了，他会很开心的、然后他会分享他生活中的一些变化、他美了以后，这些旁边谁赞扬他了呀，他老公有没有赞扬他呀，他老公的朋友有没有赞扬他呀，这种情况就是他做这个手术的目的就显现出来了。
1: 因为其实这个最后的我们说的恢复到了就是想要的那个最后的状态，可能要一段时间，对吧？
2: 对，
1: 所以这个的过程中，人家的心理状态
2: 会有个忐忑的，
0: 对，
2: 会有个忐忑的、期待的、恐惧的、对未知的这种恐惧。
1: 是，万一没做到的话怎么办？
2: 因为过程呢还会有疼啊、肿胀啊这些伴生的必然的一些或者高概率发生的一些事情。
1: 哎，是，对对对。
2: 他需要安抚。
0: 其实反过来也督促我们医生要做一个真正为客户满意的一件事情，
1: 也是
0: 让客户满意的事情。
1: 对，
0: 就不会去做那些短期的所谓的这个朋友圈的效果啊，就是我们现在朋友圈里面大家都是展示
2: 现在好看，以后远期不管。
0: 对，
2: 这张脸对他来说是一辈子。
1: 对，
2: 他能长久的，你不是3个月好看，
1: 对，
2: 5个月以后呢？8个月以后呢？1年以后呢？甚至是伤害，对不对？
0: 对，
1: 没错。
0: 其实我们也做一些这个沙龙啊，还有这个后期的会议啊，经常邀请我们一些老朋友啊、老客户啊回来的时候，他们经常分享自己心理历程，就经常讲到自己心，就是做了整形以后心态的变化，就是有一句话叫心面由心生，心由相转，就是他相变了以后，他也会改变他内心。这个也是一种随访。
1: 杜比老师刚说到了这个315每年都有很多的故事，说整容失败或者是就是整容不负责任的，这些例子很可怕的，我们都不希望看到这些乱象，这些搞砸了的结果了。对，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不只是说心理很重要，就是一个合格的整容医生非常非常重要。
2: 对，需要懂心理学。
1: 对，而且是要全面合格，懂心理学很重要。
2: 对
1: 吧？
2: 懂医学，懂美学。对，
1: 然后又可以预测18年或者是30年后的这个人家自然的变化会不会配合现在做的事情，对吧？
0: 对，
1: 所以呢我们就多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这个合格的整容医生都应该是怎么样产生的，怎么样形容的。
0: 医生他是一个长期教育的一个产物啊。我们最早的时候入行的时候，就是希波克拉底誓言啊，然后护士是南丁格尔誓言啊，就是要对客户负责一辈子的，或者是不做损伤这个患者的事情的，对吧？那这方面的话就是就是初心，医疗的初心。那么我们在现在这个医美行业里面，说实话它有一部分它

0: 不是真正这个医生转行，很可能就是被这个商业所或者是不良的销售给引导了，不得不去变成就是这个商业系统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环节而已，而不是去主导这个医疗本质。该做咨询的人就去做咨询，做美学就把它培养成美学高手，该做运营就做运营，把它变成管理高手
1: 啊，对，
0: 然后变成真正回归到这规范的一个经营中。

0: 原点认知，从容超越，用平常心来看日常事，
1: 创建更高级的共生关系，文化超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
1: 在繁华的山城背后，这个地方不仅充满了油盐酱醋的城市生活，还保留了古朴悠远的历史建筑。它或许热闹，却不喧嚣嘈杂；它或许宁静悠远，却充满生机与灵气。这就是重庆的古镇。
2: 朋友们，这里是古镇瓷器口，
3: 我们来到了铜梁的安居古城。刚刚来到长寿古镇呢，就欣赏到了这样一个盛大的一个欢迎仪式。这里就是天眼古镇。
1: 瓷器口古镇以历史悠久闻名，安居古城以龙文化名扬天下，长寿菩提古镇以寿文化深入人心，天眼古镇以宁静悠远制胜。现在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到这四个风格迥异的古镇，去感受它不一样的美丽与风景。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印象重庆，我是主持人张云清。
1: 我是钱贤。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重庆的古镇名片瓷器口。
1: 哎，云清啊，在重庆我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来到重庆走一走，不到朝天门就到瓷器口，可见啊人们对于瓷器口的厚爱。
0: 那么瓷器口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1: 我们一起去探寻一下。
2: 看这个地方，
1: 瓷器口好热闹，都是灯笼。
3: 一条石板路，千年瓷器口。

0: 平平仄仄的青石板路，弯弯曲曲的在古镇里自然延伸，有如蛇形。千百年来，一块块石板被爬坡上砍的路人磨得油光发亮，分辨不出纹理，却见证了岁月的沧桑。作为嘉陵江畔热闹非凡的水路码头，瓷器口兴起于唐代，到了宋代，这里便成为川江各种物资的集散地，明末清初更是成为重庆最大的瓷器生产和销售地，瓷器口因此得名。因为这里交易的瓷器以民用为主，不像官窑瓷器那般精细，老百姓为了将两者区分，便把瓷器口换作瓷器口。千年以来，瓷器口承载着城市的繁荣，最鼎盛时期，各类商号、货站、作坊、摊贩达到2000余家，码头商旅川流不息，米帮煤帮乌龙混杂。当年流传这样一首民谣：白日里千人拱手，入夜后万盏明灯。意思是说，每日白天都有成百上千的船向码头靠岸，每个晚上都有成千上万盏油灯星光闪烁。
1: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781366807003。
2: 镌刻发展的历程，记录沿途的风景，
3: 欢迎收看印象重庆，
2: 展现最美的形象。印象重庆，以独特的视角全面记录鲜活的重庆，向世界呈现重庆不一样的精彩。
1: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781366808070033。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

0: 这里啊就是古镇最著名的寺庙宝轮寺，它始建于唐朝，距今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据说明朝建文皇帝朱允炆被他的叔叔燕王朱棣逼迫退位后，辗转流落到了慈济口，曾经啊就在这个地方出家做了和尚。
1: 巍巍宝轮中回荡重霄酒，来到慈溪口的朋友们啊，一定要亲自撞击一下这座古镇的大钟，感受一下佛音回荡。

0: 磁器口的寺庙之多，当地人用九宫十八庙来形容，宝轮寺、富源寺、云顶寺。即使有些庙宇已是断壁残垣，不复存在，也仍能感受到善男信女们曾经的虔诚与祝福。
1: 磁器口啊，除了参观千年古镇、明清建筑以及欣赏茶馆评书以外啊，这里的美食呢也特别能够代表重庆的特色。
2: 是的，如果你还没有品尝过这里的美食，那只能说是太遗憾了。不过现在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重庆的地道美味。我们刚说好吃的，你看到了手工糍吧？
1: 哎，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试一下。哎，你好，我们可以试一下吗？这个就是这样。哇，提不起了。

0: 哇，
1: 有这么沉吗？
0: 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真的好重啊！
0: 咱们俩一起来。哦，
1: 加油！哦，哦，好重啊！哦，这个要吃多少次？
0: 这个太，我觉得这个东西太有粘性了，整个拉起来都很困难。呀、
1: 啊！

0: 的，在重庆的，就在瓷器口才能吃到这么正宗的好酒，赶紧尝一下。
1: 闻起来很香吧？吃起来绝对好吃。嗯，怎么样？
2: 特别嫩。
3: 毛血旺、清张豆干、陈麻花被誉为瓷器口新三宝，毛血旺麻辣鲜香已经成为川菜的代表之作，清张豆干薄如白纸，张张入味，让你欲罢不能。
4: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边是排起了很长很长队伍，他们呢都是为了买买这家陈麻花。那么这家麻花究竟是怎样的味道呢？我们过去品尝一下。
5: 这个是麻辣椒盐味道的，色泽金黄，试一下。
3: 在瓷器口，每天都挤满了天南地北的游客，摩肩接踵，繁华依旧。如今，每年大约有600万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在不久的将来，整个游览面积扩大到3平方公里，扩容60倍，引入社会资金，打造成巴渝老街，与旅游核心区直接相连。云南有丽江，江苏有周庄，重庆也有瓷器口，瓷器口已成为重。

0: 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
1: 在繁华的山城背后，这个地方不仅充满了油盐酱醋的城市生活，还保留了古朴悠远的历史建筑。它或许热闹，却不喧嚣嘈杂；它或许宁静悠远，却充满生机与灵气。这就是重庆古镇。
2: 同志们，这里是古镇十字口。
3: 我们来到了铜梁的安居古城。
4: 刚刚来到长寿古镇呢，就欣赏到了这样一个盛大的一个欢迎仪式。这里就是天眼古镇。
1: 磁器口古镇以历史悠久闻名，安居古城以龙文化名扬天下，长寿菩提古镇以寿文化深入人心，天眼古镇以宁静悠远制胜。现在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到这四个风格迥异的古镇，去感受它不一样的美丽与风景。

0: 到长寿古镇呢，就欣赏到了这样一个盛大的一个欢迎仪式，
1: 感觉好像是来专门欢迎我们的一样。
0: 那必须啊，其实呢这是一个专门的一个仿古的入城仪式，来欢迎四面八方的游客来这里旅游。
1: 哎，其实云青啊，我之前了解到古代的城门是在早上一个固定的时刻开启，来欢迎过往的游客还有老百姓入城的。
0: 这样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呢，让我对长寿古镇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1: 我也相信这里还有更多的惊喜在等着咱们。
0: 是的，我们赶紧去看一下吧。
1: 快走吧。坐小火车喽。好啦，出发。
0: 出发。我现在呢就乘坐的这辆小火车呢，就是长寿古镇的特色之一。在这个小火车上呢，不仅可以观光到两边的风景，还可以呢让我这样的懒人啊缓一缓脚，等待下一站的到来。
2: 为了开发菩提山风景区，当地政府按照五 A 级景区标准打造了一片现代仿古建筑群，这就是眼前的长寿菩提古镇。一条清澈的小河从镇中穿过，小河两岸飞檐斗拱，亭台楼阁，古色古香，使古镇平添了几分韵味和魅力。岸边的杨柳随风摇摆，巨大的风车仿佛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3: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7813668076680708-1366-8070-033。
4: 镌刻发展的历程，记录沿途的风景，
5: 欢迎收看《印象重庆》，
4: 展现最美的形象。印象重庆，以独特的视角全面记录鲜活的重庆，向世界呈现重庆不一样的精彩。
3: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78-1366-8070-033。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

0: 在长寿的菩提古镇大街、万寿广场、万寿公园、民间综艺博物馆，还有寿文化以及民俗博物馆，
1: 还有古戏台、过街楼、城隍庙等众多的仿古建筑。在这些建筑当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一座名为八世同堂的建筑。
0: 八世同堂临街场门，八字开扇，青砖花雕，金粉提帘，上联文心祥寿增五福，下联儿孙云集祝百龄，横批八世同堂。在八世同堂的场门背面，左右各有一幅浮雕，右边的浮雕文心拜寿星，长约六米，主题鲜明，雕刻精细。长寿湖距离长寿古镇10分钟的车程，距重庆主城区100公里。长寿湖是由狮子滩水电站拦河大坝建成以后形成的人工淡水湖，水域面积65.5平方公里，库容10亿立方米，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湖。从空中俯瞰，湖中分布的各个小岛刚好组成了一个大大的寿字，长寿湖因此得名。
1: 仿建的古城，人造的湖泊，同样也带给我们美的感受。自然天成的美景固然很好，人工构成的美物同样也是很重要的。
2: 是的，只要是美好的事物，无论新旧，都应当受到人们的喜欢，既不厚古薄今，也不厚今薄古，这样才是我们今天所倡导的风尚。

0: 来到这个古色古香的戏台，让我想到明朝年间那些爱听曲儿的皇亲贵族们。
1: 是的，虽然经过了数百年的时代变迁，但是这里的街道、建筑和民风依然保留着昔日的古朴与优雅的风貌。这里就是偏岩古镇。
2: 偏岩古镇在清代被称为接龙场，因常有山洪爆发酿成灾害，民间传说是孽龙出山兴风作浪，所以将此地命名为接龙，以示平安吉祥。

方去啊，动动木屋专设衣衫而建，重重叠叠，错落有致。

0: 古镇，我们可以看到街道两旁的店铺多为木柱结构，或依长条木板拼合围城，或依竹编篱笆糊满高粉围墙。
1: 这边的就是临街的街铺啊，多以底层呢多设为店铺，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里的上层空间呢从衣着而立，这样呢既节约了道路，又可以达到让出三尺地多占一份天的设计效果。
2: 偏岩古镇不仅以古朴的传统建筑为特色，还有小桥流水人家的诗情画面，也同样吸引了众多游客到此休闲度假，感受古朴的岁月时光。为了延续古镇的传统格局和风貌特色，有关部门已经批复了偏岩古镇保护规划，通过对偏岩古镇的保护来继承和发扬优秀民族文化，促进古镇自然和建筑文化有机结合，社会发展，增强古镇的整体实力。

然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影视里发现厦门美景，街景里品味饮品故事。近年来，厦门在影视圈出镜率越来越高，沙坡尾老宅、云当湖畔、观音山沙滩、吉大榕树等等，跟着影视剧去旅游，已然成为来厦旅游的新时尚。不过说起厦门影视产业发展起源，你可能还不知道，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厦语片，曾经在香港、台湾、东南亚一带风靡一时，在整个大中国电影史上可谓独树一帜。今天的节目就带大家一起探寻各方脉络里的厦门影视情缘。

沉在海上，海在沉中的厦门被誉为天然摄影棚，凭借的是优美的自然风光、东西合璧的城市风情、深厚的人文底蕴，以及四季适宜外景拍摄的全天候气候条件，每年能吸引50-60个剧组、上百部作品来此选景拍摄，足以肯定厦门这个多元化创作城市作为影视拍摄地的独特优势和条件。厦门城市形态丰富，山海湖错落有致，西式洋房、闽南民居、华侨建筑争奇斗艳，自然吸引着众多的影视剧组来到这里取景拍摄。中国电影导演宁浩曾在描述厦门时这样说：厦门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城市，一个岛，地理特性非常明显，城市有点洋味，却保持了很传统的东西。在夏日的微风中，不禁让我想起几个电影片段。现在让我带你们一起去寻找这些片段里的厦门好景致。

印象中的沙坡尾全是船和渔民，当然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沙坡尾名字的由来呢，是因为这里是一大段沙滩的最末端，所有的沙子都会汇聚到这里。它是厦门最古老的港口，水边的宅子刻画着不同时期的痕迹叠影，让人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电影《我的早》

0: 老根女友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在沙坡尾的曲段呢也是让人印象深刻。2015年沙坡尾进行改造，如今这里已经变成富有文艺气息的地方。在这里取景呢大都是现代爱情戏。
1: 他是不是要等命令啊？
2: 等到啥时候能够打开？不能一步站起。
3: 他们要求洪导演，
1: 这是最后的考验，快点，赶紧。

相信大家对《疯狂的赛车》都不陌生。《疯狂的赛车》是2009年上映的一部喜剧电影，依旧是多线条的叙事风格。导演宁浩曾经说过，在确定厦门为取景的拍摄地后，在取景过程中，他最满意的就是厦门中山路老城区，风韵犹存的骑楼式建筑，将南洋风情诠释得淋漓尽致。这种既前卫又富有人间烟火的街道，最能引起他的共鸣。这些所谓的南洋式建筑，还融入了闽南特色的屋顶。这些骑楼的柱子上还刻画着富有中国特色的回云纹，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南洋式骑楼的独特韵味。可以说，历久弥新的建筑、车水马龙的街道、熙熙攘攘的人群，用来衬托影视剧中的小人物，再合适不过了。

电影第一次用浪漫温馨的手法讲述了年轻男女初恋的美好，选景就在厦门的咖啡馆和特色别墅。我们现在所在的华兴路，又叫华侨新村，始建于1957年。当年下南洋闯荡的爱国华侨响应国家号召回国建设，政府规划了这一片土地让他们可以安家，50多栋别墅先后建立，后来延伸成在市区的老别墅集中区。老街以古旧的色彩记录厦门这一座城市的前世，有红砖白瓦，也有精心设计的洋房，如今都被改造成私家菜馆、咖啡馆、旅馆。正是因为如此，这里才更富有艺术气息，更适合影视剧取景。

近几年，偶像剧、悬疑剧、生活剧等各种题材的影视剧纷纷光顾厦门，鹭岛美景屡屡进入观众视野。其实，厦门并不是近年才被影视界发掘。从上世纪初第一部在厦取景的电视剧《西游记》算起，厦门成为取景地已有近百年历史。众多作品通过镜头留下了这座城市的历史与风情，而厦门影视产业发展起源更早。据厦门文史专家洪补元先生研究，厦语片在整个大中国电影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它以厦门方言为表演形式，取厦门的景色录制成厦语电影，诞生于20世纪

0: 1930年代，曾经在东南亚一带风靡一时，对闽南华侨产生过广大的影响。
1: 下雨片啊，那个经典的作品啊，我个人认为啊，有好几部啊，比方说第一部的下雨片是《陈靖姑》，陈靖姑》是戏曲片，就是反映了我们闽北地区的一个神啊，陈靖姑，以这个民间传说来构成一部影片，这部也算是比较经典的。另外一部就是《破镜重圆》，《破镜重圆》是1948年那个时候上映的。那《破镜重圆》比较经典，因为它的编导、演员啊，主要的男女演员都是厦门人。那这部影片呢，当时啊常常满座，在我们厦门地区哈，都引起很大的反响。另外一部影片呢，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那这部影片的女主角啊，叫做宁波。这个宁波是厦门的大美女，听说啊，最近啊还是在那个美国居住，现在这个人还健在。那这个影片主要的传说是说他扮演的梁山伯，所以人家叫他那个梁山伯兄，那就梁山伯与祝英台，众所周知。那这个女演员呢，因为大美女，她扮演的这个梁山伯跟祝英台的主要的角色，引起了很大的那个反响，那大家也蛮感兴趣的。所以下雨片呢，在当时就是香港、厦门还有上海，后来就到那个台湾，这些啊都很盛行。这个是下雨片哈，我记得住的比较经典的一些著作。那后来呢，因为那个50年代以后，我们国内大部分进口的是东欧还有苏联的进步的影片啊，比方说《沙林格勒大血战》，还有《列宁1918》啊，还有《攻克柏林》。好几部影片，还有最后的那个《金星英雄》也是苏联影片。那当时因为学习苏联嘛，学习苏联的影片跟我们国内影片占了很大的市场。那我们下雨片呢，这个市场就缩小了，缩小了以后呢，慢慢的消失了，在大陆上消失，慢慢的退回到香港，最后又流落到台湾，又流落到台湾。那所以最后产生了一个叫做台语的影片。那所以说下影片是台语影片呢比较早的诞生的时期，这个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我们国内的电影市场呢，因为题材更广泛了，从黑白片到了那个彩色，就是五彩七彩啊，最后就遮乎式的影片啊，电影市场发展了，那技术水平提高了，那这个下雨片呢，在当时就比较落后了。
0: 下雨片迎来大发展是在1947年，当年香港出产了第一部下雨片《相逢恨晚》，此后香港成为大量下雨片的出品地。1950年，南洋影业公司拍摄了《唐伯虎点秋香》，它在南洋各地公映时四处打破票房纪录，可谓是下雨片的里程碑。可惜的是，到了1963年，下雨片就全面消失了。如此短暂的寿命与当时的摄录体制有关。当年不少下雨片都是私营的电影制片公司拍摄录制，缺乏全面的管理，跟不上换代急速的影视发展脚步，以至于失去竞争力。然而和下雨电影同时代崛起的厦门本土影院，开明、思明、中华这三家老电影院如今依然在经营，而他们就是下雨片曾经辉煌的历史见证。
1: 1980年可以说是

0: 接着1960年那个时候第二个浪潮。我们说以前60年代是我们国内电影比较兴旺的年代，当时在周总理的那个指导底下，我们文学艺术大大的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吧？当时讲，那到了80年代，因为要结束了快要改革开放的那个年代，国内啊电影啊跟戏剧也比较发展的一个黄金的时期。但我记得说80年代啊，在我们厦门地区啊，不完全统计，1980年到1981年2年之间，我们国内有7个电影制片厂，比方说北影、上影、西影、珠影、俄影，还有沪影等等，这些制片厂呢，纷纷到厦门拍的市井跟外景。拍了市井外景，1980年一年当中就拍了48部。但这48部故事内容反映我们福建厦门的，而且那个市井也在厦门的。比方说《小城春秋》，比方说《海球》，还有比方说《泉水叮咚》啊，这些影片，还有最后的一个叫做《烈士99》，是反特的影片，也都在厦门拍摄。但这些厦门拍摄的影片，80年代就比较兴旺，比较兴旺。那有关厦门的市井方面，我记得有一个叫做《泉水叮咚》，就是张内芳主演的，那带了一批小朋友，这些朋友其中有一个叫做冰冰，就是以后的方超，现在方超还在演大片嘛，哎，方超，那当时啊是年纪很小啊，5、6岁左右，那他们呢住在厦门宾馆的那个5号楼那边进行拍摄，那场景呢都在福建的厦门、泉州、漳州，还有我们环岛路的一些海滩，反映了一部幼儿老师的生活。还有一部叫做那个《台岛遗恨》，台岛遗恨也是80年代拍的，那当时是反映了海峡两岸的一些那个苦难的一些历史啊。台岛遗恨
1: 在前，说明你不是孬种，你们大人没有错用你。
2: 是主教。
3: 随着厦门影视产业的日渐发展，作为国内知名的影视拍摄基地，厦门的群演圈也随之壮大起来，群演们频繁地出没在各个影视剧组里，每天早出晚归。与北京、横店等地不一样，厦门在地群演不靠拍戏生存，大多是出于个人爱好，虽然经常需要花费时间试镜，还要忍耐等待通知的煎熬，有时即便被选中，也很难在戏里说上几句台词或露个正脸，但他们依然甘当绿叶，并且乐在其中。

0: 我感觉做演员真好啊！啊，那是要访问吼，我感觉吼，归期就是我咧拍了时阵，啊，恁来现场吼，来记录我的生活，安尼恁就大家就真清楚啊。
1: 老师，起来吃早餐啦！
0: 哦，衣服穿一下，马上出去吼。
2: 快点，快点，快点！
3: 去买，买那个，去买。啊，咱就坐对只车，还是咱就改？维护
2: 了车。啊，用车啊，换车时啊，早起无开，我维护，所以早顿就早时啊。
3: 发位置来，咱慢慢来。
2: 是啊，就赶紧行。

0: 你看这边。
1: 下次。因为我本身是闽南人，所以呢，闽南语算是我的强项。那我讲普通话不标准啊，所以说，我就坚持演我母语的这样的节目。然后呢，我演了一些节目呢，放在网上，结果意外的得到很多网友的支持，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做到现在。因我觉得现在当作是在学习嘛，一步一步学习，然后其实也是有台湾的那个导演呢，也有跟我们联系，就是说让我们就是参与他们电影的演出。台湾的闽南语电影哦是比较成熟了一点哈，它包括演员啊各方面都是很专业的，然后做的也都很好。然后我本身就是也是朝这个方向，想要朝这个方向发展，因为在闽南这边本土这边哦，做闽南语的专业的人才很少。然后我也算是向台湾那边学习啦。
2: 近年有疯狂的赛车，一起来看流星雨，左耳，烈日灼心等一批影响力较大的电影电视剧来厦门取景拍摄，这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怀揣着明星梦的人加入厦门群演这个行业。但是多数人在真正进入以后才切身体会到群演工作的压力与辛酸，许多时候仅仅为了三言两语的镜头要来来回回反复拍摄几十次，还要克服酷暑隆冬的不利天气影响。行业规定，群演一般每天工作8个小时，剧组提供午餐，但由于拍摄需要，加班加点是常事，加班费1个小时也就几块钱，有时甚至还要自掏腰包支付交通费、伙食费。目前厦门比较专业且受规范的群头不多，一些没有经验的也充当起群头，与剧组协商不明，无专业培训，女性演员人身安全不受保护等问题屡见不鲜。混乱的市场环境让群演们的权益看不见任何保障。
1: 厦门的演员圈子我觉得发展的还行，就是当然比不上北上广，比不上北上广甚至是横店什么的。当然现在厦门是在拍现代戏是在国内是很受欢迎的一个场景的一个选择地之一。
2: 现在厦门在影视圈出镜率很高，沙坡尾老宅、云当湖畔、观音山沙滩、吉大榕树等等，跟着影视剧去旅游已然成为来厦旅游的新时尚。借由影视作品名声大噪的厦门，在餐饮、住宿、交通、旅游、文化创意等相关产业上也随之发展，随着天然摄影棚这个名号越来越响亮，不少业内人士和专家都认为厦门可以打造成现代戏影视之都。在未来，厦门将立足本土特色，走出一条集成化、高端化、国际化、差异化的发展之路，把提升城市功能品位和发展影视产业紧密衔接，进而推动厦门影视产业的发展，提升厦门文化软实力，增加厦门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3: 虽然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